0: 过你对你的一顿啊就老子冷饭是给给人啊自无乐子的啊你能给乐子大家要靠讲的呢还能自无些自无乐的呢能讲一声没那么多
1: 懂吧
0: 我给是以这个意思治理
1: 啊治疗
0: 治崩
1: 治病
0: 哎该崩啊脑袋治吧那
1: 没得治了
0: 那是西我给是先灭一种意思治虫嘛
1: 啊
0: 人话该是食物人物的意思陪着过自然
2: 陪伴家
0: 治罪啊
1: 治罪哦
0: 哦
1: 哦
0: 啊自然嘛知道吧我要给惩治这物质国知道吧我要给你交个意思研究
1: 给咋过年
0: 植物嘛
1: 治学
0: 啊
1: 哦
0: 然后给我要过一段
1: 要
0: 我要给你意思你的日常把谁给挣买给挣
1: 争嘛
0: 啊第一个是啊你下的预选都完你有亏吧啊给他我你讲一声国给给都
1: 争
0: 都争哎这些给你一不要那个我你死命约户多种你吧谁去你下的给都争就可以吧
1: 懂吧
0: 然后给你的怯场的怯
1: 怯给预酒咋过
0: 怯哎都气
1: 气
0: 都气打谁那弱词啊
2: 对呀对呀
0: 哎气呀
1: 怯弱怯弱
0: 啊气薄啊气塞
1: 啊
0: 气脏那物是怯场的意思啊那么我要给鸡塞服是韩国你这个人漏怯了啊
1: 啊漏怯了
0: 啊这些啊都气给人啊都气
1: 嗯
0: 我要给你是户啊给人啊都无无名日上把谁给顾得给顾
1: 啊
0: 这个是这个我你想得给陪着过呢一颗的意思这个是一颗的意思啊
1: 这个又要写顾呀
0: 我你要能过一百两了我你买过失户嘛啊买当过一啊塞无啊给他无你想得我可以吧
1: 懂吧
0: 然后给你国给欠你这国给处
1: 处
0: 哎打处
1: 啊日上把比谁给木头
0: 我要接敌
1: 啊小雨呢
0: 哎
1: 树
0: 啊
1: 带带带
0: 啊该都处处你我你遇久都啊你都去哎这些该是恐惧的意思
1: 啊
0: 哎
1: 该还该普通话也在要过哎
0: 啊
1: 要谁去啊咋
0: 该你我你行都遇见了你出木降生给我这技能过
1: 当副子该是啊
0: 那啊
1: 还个处子接触的处
0: 哎还给我你个处然后该触目惊心啊是给人啊要谁给
1: 那个
0: 啊是谁我你下得又可以吧给人啊我你要在一些我都中你我你靠你一买药家父爱再放给抖
1: 懂吧
0: 但是要给你我你下得给触不不不
1: 啊恐怖的不
0: 哎恐怖的不啊哎给不你当有的很恐怖嘛
1: 啊触不嘛
0: 啊是谁谁又可以吧我要给你是怦然心动给怦
1: 怦都胖啊吧
0: 都撇
1: 啊撇
0: 啊撇一伤动
1: 怦然心动
0: 哎撇都撇啊所以我给你我你也下得给都养成你公用行用的渣
1: 对
0: 哎
1: 八样有的胖嘛
0: 胖啊
1: 也
0: 是都撇啊这个鸡哎我买个是啊你啊又要都把个靠你多种
1: 过来
0: 铺
1: 铺
0: 害怕冷
1: 哦铺西铺
0: 哎是铺个时候呢我呢只帮伊陪着过当日跟那个铺死西铺死
1: 啊怕死
0: 哎很恐怖很恐惧什么什么东西你给我扑知道吧哎呀扑西耶
1: 可怕
0: 哎西西啊你扑鬼吧扑谢局啊
1: 啊判官怕小鬼吗
0: 还怕小鬼吗
1: 哎
0: 西西那意思啊呵呵扑辣呵辣呵扑死呵
1: 跑好汉怕
0: 懒汉
1: 怕死汉
0: 哎该有的就是赖呢
1: 啊是那辣啊对对对
0: 给我拉给你啊扑给就外拉给你们打扑死了啊我给你当过是或许表示疑惑的意思恐怕给你我你靠你的这种许多脑友
1: 脑友给
0: 我给可怜的怜
1: 利呢
0: 苦
1: 利嘛
0: 苦利苦利面就是爱怜的意思
1: 啊这些
0: 我给是爱的意思
2: 爱
0: 服苦利吧
1: 哎咋过
0: 哎怜才嘛很爱惜怜爱
1: 怜爱
0: 嘛
1: 我理
0: 啊是这个是啊你忘了给都一样的普通多种啊忘了给都一样的灵力啊还有个是机灵的意思
1: 啊这个
0: 人家这个能给你当过伶牙俐齿嘛
1: 啊这个
0: 我你给你但是我你讲一声我你们是当个是给人吧给灵力啊给你下得给人吧给都冷有子吧
1: 懂吧
0: 猫该是俺的日，乐日的日
1: 啊，老实的实。
0: 哎，乐日每一个日是日，你是俺的果子的意思，果日
1: 啊，果日果实，
0: 哎，
1: 开
0: 果鸡。几股、但是开户几载了吧
1: 带给
0: 啊，就是结果的意思嘛，
1: 带给
0: 然后给你带句充满那空虚的意思，
1: 在上、
0: 我你话我你都是那个乌鸦，我挺有运动的
1: 啊，在上脚的，
0: 在上脚叫克死的，
1: 但是
0: 让我家克生带个让养生气，
1: 该个大
0: 在上脚，我的话是那个女妹妹，我搞不懂的啦，在上脚，卡叫没火锅吧。
1: 有些脚啊，你
0: 过来了。只是喝，只是喝，只是那全在我家逼的呢。那但是这家还叫喝吧？
1: 要不给脚
0: 磨？脚磨了吧？
1: 对对对。
0: 刚才上脚啊，我给你，我给是脏脏没块虚洗带
1: 啊，
0: 你给我脏污。
1: 真话。
0: 哎，是洗。中脏哦，中在
1: 啊，中
0: 在污
1: 啊，
0: 知道吧？
1: 实
0: 话实
1: 说
0: 嘛，就是是真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我给中实，跟那中在洗中在。
1: 哦，中实啊。
0: 哎，是洗。另外给你考古最最最给人说。
1: 啥意思？
0: 啊，在这。
1: 啊，实际
0: 哦，在这么日在，
1: 对对，事实
0: 日在是哪个说的，知道吧？我给你是淳朴的意思，该去哪个哪头下斗吧？
1: 对的。
0: 啊，你能在哪几股？
1: 你这么实诚的人没见过
0: 啊！
1: 你能
0: 在，人家这个带着老实淳朴的意思啊。你不是特别灵光啊。这些啊，能，我给你是挂头在吃五 K 的呢，来哪位哪个？有的说人不能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
1: 都吃不开呢。
0: 这些啊。宇宙能失去国改在你在你在都
1: 时长时大
0: 啊，时长时大嘛，
1: 时长时大、啊、
0: 实在时长实在时大
1: 对的
0: 我你国改呢我去改那些词在你在都
1: 有的能上在对对
0: 很魁梧高大、
1: 啊、
0: 我
1: 家
0: 国韩国在呀在在在在都
1: 啊带给
0: 在你在都
1: 嗯
0: 我给你是在母石马
1: 在母啊有的该母哎在母这个石架呢是吧该母子呢
0: 在砸
1: 在砸，
0: 在母你是父爱的母子啊，可你过个啊，当过有
1: 带乐的，
0: 父子，有时光我你麻火可以集邮的，给骨干，
1: 你在母子给了，有那有时
0: 光在母，
1: 对对对，
0: 养上了去没呀？你非刻骨过在母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你的底价，
1: 是给那，
0: 啊，
1: 对
0: 骨过去的，在母，
1: 该要过要过要过，
0: 给你妈打过囊，在砸啥意思？
1: 在
0: 崭新的崭，
1: 妈妈打过囊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信仰。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给你一个买你雷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雷女的节奏，如何能达到个与大宇宙？几句雷女呢？可要个故事要个。据说啊，我多年初要个耳朵没得过，他给你只乐乐在个没得过，他给人体和路啊和，各帮晓得打车没过财务上。只晓得呢，将来给德国打去嘛，无路之面，还有高富人阔的人，要那个米德国人拉我那个晓得，给晓得个德国人拉老远的个。个上头呢，又是都被那那个个五百多五句呢，无兜兜西，要那些去到打德国的打打打，打我那个无能哪里？大姑娘呢，我讲是哎，这个车夫啥个车夫啥，要那面给他都被那那五百多五句给兜兜西，这个是个哎呦，但是又是个耳朵，晓得咋呢？还有白痴得了。你榜上面妈咪是买了德国的么子吧？喊你那娃胡登五个书，啊胡登登四个书呢？喊你来德国，干哈让大伯让拿了，还无能弄了？你来德国把妈娶个，你来德国把要约个。但是个外头呢，有谁啊你那书啊胡登，谁咋能有这细节？有胡个，别人娶个吧，我结果啊你洗洗洗那个，你来德国还无能我妈娶老约呢？跟外头有谁咋能胡看这细节？结果我有一打个，我个个要打改吧，打改恐我妈吃娃吧。你要等农夫娃闹错吧？还是个耳朵又是个耳朵，仔细啊吃娃。个结果那个大伯屋屋那鱼那鱼头鱼那鱼头，个德国呢给他求死个，个屋那楼来屋那头，个德国没死没服求的吧？个为死被个冻过呀！啊切，个几个头子呢鱼大鱼痛，个个个德国在鱼大打脚趾个，给娃烤我吃，给阿多德国脚趾，得着那冻地方嘛都吃搓边的房间嘛这一地子。我看看我给这个夸哪个啊？那我给你德国哪个你吃？但是他越来越脚趾着，日夫人梦见呐，错片为万家强斗茶啊！几股干那吃了一个耳洞啊！德国没认我那拉屎子呢，给俺奶奶又借我将吃别个耳洞说别的吧？你个耳洞哦，德国好无能哦，把妈娶个啊！你那老屋内打德国，只要越打越脚个呐，个脚趾不要错片个，你个脚。是错别那我的脚呢，我要咬错别个，干别跟我打住吧。干别人说的你吃下给吃只鬼咬，哈！我叫啊，你懂有你懂哦。如你打得鬼鱼打鱼脚的那个晓得个，还是个如你打得鬼鱼打鱼脚有能力。干能干你有几句俚语呢？找来杨勇来拿得路，鱼来鱼头的是个。那结果要来弄几米棋子，咋不棋子？来咋不棋子呢？鱼无大鱼多，连咱几米那鱼起鱼都几家都吃路吧？还是个我叫啊，那刚几家都吃路吧呢？我是那能家是路内打的个鱼大鱼多呢，几家都做洗脱哎。
1: 天高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鱼我鱼多，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鱼，小啥公鱼。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

0: 子脏啊。
1: 狗又是我呢，
2: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2: 鱼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鱼就是盖喝的火。
4: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4: 牧村阿朵啥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4: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4: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闷羞弱。
4: 他用罗街王猛子。
1: 人有就是闷吃过。
4: 闷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托。
4: 我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哈今年是大哥能改呀我是几我你靠动你过跟人为吃牛吃牛把这个跟人吃牛为吃牛为就你过吃牛不过吃贼不过吃鹰给吃牛给人里只哪里啊这个你这个社会多种啊国货啊都是都八本啊都是都今年过大哥能过要让你给八本啊你接吃牛那么今年大哥能也将是个等没啊准备也叫炊具我呢，欲求个有女啊，欲求个有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怕那的啊，第一个怕是个那的，第一个怕那的就是我做妹妹，炊三个是阿个欲求有女一句。哎、啊，我这里讲也吃牛，就你是个叫吃牛。在我呢在一些活动中，总写我俩给人个激情。你朋友啊，都是上头大吃，该是个波人上的，那是个赛日狗。结果呢，该是个把握。反正呢，要能给我啊，我天天是可是眉飞色舞的，但是发是哪发？我天啊，我多年出道是要稀罕的，我这能天撑我去了吧？啊，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不了个日狗。哎呀，那个你该弄个真会吃肉，哈里哈大的真会吃肉。哎。骨头我们问的是自己买的功夫就你如果可吃牛的骨吃高呢就加起几个美啊休息一下来带我你骨头的色差色物多种去在那个路后的日外一堆工具啊牛的大哥能太牛呢太牛那个是几太过以后就在牛生几倍就在乌路牛的身体能度体质能度个背负那是几两是几两，你再计较这个布呢？我的玉整个的布路那不细那布，那是古代的人呢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就你如果呢是熬个就加个一枚，都要得开个口，加的这个子子呢捏那个口里，将吃边吃或者吃，但是个刺头斧头个刺的对面去，是熬个上头呀，还被刺焦死。你吃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给我马上弄个别几次，别几次以后，个背负过自由之家呢，要能松我。第二呢，你搞这个背木路布呢，还不吃，先累吃，不去呢啊，愈整嘞。个叫吃牛的牛，可得吃，但是吃牛的背的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吃牛的腹切，用嘴要能多，背能也能高。你家西部真都熬的吃了吃啊我的个给人废物嘞吃给人家都西都废物嘞普通一般人有走的西北之物呢啊这啊阴那个太阳晒背啊不你要你讲你红飞的你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容易就自己吃有的个吃吃的但是个熬呢那吃西那是呢，你能过着我的熬个背的吃那是必须的。大哥那个你空过吧，熬个背你又能吃吃啊？可是呢，大哥呢又开始不黑嘞，过日外走得的啊，但是呢，够本走得的日个业务，过个节吃熬啊。还别过，我能够的熬背吃吃一些，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骨头，一个过火妈妈是能搂住去嘞，自家叫我咬啊。人我一能噶大哥能将一过大个吃牛吃牛，哎，这个一面还要做过五十年的。

困难无背呢啊，在这里也、啊、要加油。但是富士走了背不背的，就讲俺屋个背走了都无，哎，都有我的。在我屋一买医药啊，你感谢我让我我们一打，哎，是呢，这一路啊，这些这木头的鱼呢，容易会嚼来嚼去，是不嚼不好。多的人呢，有后面呢有背个鱼。啊，你背个鱼啊，只在头个又是正鸡鸭乌背，啊，这个轮吃轮吃咬，噶吃可得吃，吃那吃呢，孟家伙，你个一背鱼能个啊，吃是对美，噶你的坑那个木把乌梅，让你乌梅烫了嘞，那啊可以称，木是啊可以用，哎，第一脚呢又是这个背对美，吃吃的咬，是个别人的那个吃腿的鱼，所以说一背个对谁？一不要跟人念个词，你把这个词词，牛背个对你一刀一高，也可是字啊，各本拿吃动。还是如果是一大个人能发着的吃，让我吃，你吃一吃，吃吃就是吃了对过，你也得吃啊。这肉红细也能搞过的细，是能够这个鱼人。所以啊，你能过日工，你给能能够的牛背吃是这鱼背就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给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牛背，吃牛背，也认为了人家在红纸给人举门过头的一句对门字。啊，感谢大哥能加入来吃牛和吃牛背的啊，一些意味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美的美得起下。今天的美美节奏，第一个盘二的啊，第一个盘二的。这就是我这美女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牙的一句有女关你啊这跌倒西上宫又叫那个可是个跌倒西呢有啊你是个上早了累呢跌倒西五宫这妈没走呢跌倒西跌倒西就你们催就是跌倒西第一又是梦里把的西那第一又是斗啪又是跌啪又跌我第一个是西，怕是第二，那都是斗。三个人啊，本来弄第一个怕那都是第二斗西。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忠武阳，我是这节门艺，我女舅来把上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女舅男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计划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无果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浙沪籍
13: 人日几岁
16: 王库娃用
13: 八省三五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省
8: 这张要我们宇宙一库到为主啊日国语其都这等的改过别种日本了才是过本国八户的也不忘啊日国语用瓦列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级该是我们宇宙日的也比挖的给改起我根据来讲过，写别种错伤较大共识级是我们这个写别种互能语最高的用户。与伊拉维族阿日国语起到这等的日本了测试和评估，保护的也不忘阿日国语的别种，内在了说阿日，然后叠起的当阿库语的写字别错伤扬在叠起发扬和叠起微不同的策略，并且修错生的对阿日国语和上类外类语和妇女上头的作用而。第二嘞，该奈话。为了等你帮古冷语的别种恐怕目以啊这个别种已将被养育物阿库冷语库尼一列次啊或降皮的当的泥户即可细致或结盟插盆的泥户或酿成的当都该我你冷语多种本身你吃的啊细致给我也修次挖的这个计划在一类十三个对配别盟我你宇宙日别种户工作一样要一个结果这将给了你宇宙日自己的居住只有在上户别种及日的一个机制来自带以别种及基本的自将切过意女来自挖的些别种错伤共识及事物

本能是别种挫伤攻击及捕捉，用热鼓励别种挫伤的联合方法。莫言语日已将来自自的在修灯改过别种的一把时代连我，我你别种沙巴交代我，别种户这些差你挫伤的能力只有日的长期。同时今年挖机里一个别种挫伤我母的白有苦，但于日觉得此你打我可以及一天户的一个目吧，日间得是要谁差你正中谁比就要挫伤生养能生给别种你在我母。我也不预就是日记跟贵族你外自由给找台长别种几日的机会，日间五股五股恩蚂蚁差你在中孤独别种白有无为的内斗太懂给都预就别种医生物改过别种给自己别种，我预就各在里户籍恭喜别种内里。一讲这个是农业农村腾红白与些阿子农窝本无在的可负责可太过的在一路讲，也就是他用于楼红西伊拉村的意图脑海无要村我母爹人的往年你与芬兰母色人工在徐黑布布巴多了每个格杀之一楼红西伊拉村张江一样挖取物皮鱼让靠挖楼一人一个一直上靠扶住列巴人的空上车，村内的农窝推得打了一个鸭子，这将给了几个村人通过这个鲶鱼袭击我母保护了一些老虎，咸阳的杭州城里扎根西村古村的面貌也属于异常。古村面貌的无雷的比女巫一特系统化的子女保护的模式，伊拉村通过同一种物在亚雷药的火色在中修子泥眼中鸭子农窝在给门的鸭子推得这几年以图啊古梦居女妖的子类长了一个小姨，第二咖啡局曾以乐在交错共和的当斗女控家，咸阳欲改古改的话的错卡你这个子龙他长这个一个古村落那个自由的在日上次母一年脑海无要催我母一将咸阳的欲改你一改三王一把都的梦给成年机智的子村大众连把都的个人物有你的过物村在台的一棵紫茶在过泥中长袖切过泥马女冬日跌通农茶棚挖鞋的巨的泥中肉类村门卸就农茶棚切过染马女该古八居住这样公布的沙培八居及该七岁地养鱼里孟达总给许去沙在楼该地养鱼里之中这个鞋与就是上挖八居富阔的生孟嘎王尼该这样系列人工在许给该鱼里你是八居该这居部了鱼鞋我也在许给鱼里这将给了你预就自由的挖具得是王户子女一颗八具分量太多孟嘎王尼带挖具部给比在需具要日挖养能作用要热乎预就是摆对给上户八具几岁国和中改八具故事这将连了连了这辈子仍是得别带遇上几百正式不过而给自卡机仍是把与他背色的作为给一家给这边基本你有这个得与王马多种啊找得里不拉所称买路自容还要与子与黑那个楼大居住色系那么整个在一连楼色东北一人一样那个日古退系给别在一个得日的基本又要连头孤的网络然后就负责自己之中与就在一个基本、居住的基本猛日节奏奥与次人用在连阿多之红奥与王马的能帮头的三个女生给你个背色左背玉米一将生在吃吧买个教育你拍背的整个紫卡机仍是把沙特的意外要与他居你拍特的左背奥有秋冬谁人多种你背色外外地的几啥要本来的江上意外要红须意等当左背这上户不给宇宙巨猛插主自然写飞不给细子瓜教你啊于是你在写飞里打得连巴沙菜的四连马当让中于你写飞连巴你的四工匠同时今年宇宙巨猛插主一买给牛狼拿石叉棚鱼类与红飞吃给你啊记得去问你巨猛真该啊养着你正日的有吃薄是吃合日的巨笔富士也吃鬼茶鬼啊富士也娘油啊修油子啊你整个熬龙啊整个脚痛挖这些可多种油可以遇人各哪都给上座给挖怕那个修油这将你我你遇就一户大户为主的也与上虚鬼耐苦自然就要过油大人即告省上落本的对待第二母在苦人工在死女的得夜里非茶鬼与母将德鬼自动马怕给一个自挖修油给一个对破别之家给一个医院给一个整个张脸母色中的别在一个家户我要十五生那个三家队五这一轮蒙白队取个个人推压节整个帕姆瓦姐你带了一个给腰的直列火鱼一讲连冷连冷你这过些呈现你物资将别色在居酒过沙子郁闷修改那被色想与写在夜个的日带找来脆骨连把冷连猛的呈现你自修脆骨与酒的别带你对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有谁开始我。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5: 宇宙屋。
6: 也连上生了彩藤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快大姑娘过啊你呀、啊。
7: 得给你我你给我找沼泽的沼。
6: 啊干啥过呢
7: 结。
6: 结。
7: 给人家都结。
6: 结。
7: 哎就、哦、是。一般你看到的意思就是天然的水池那个意思。陪着姑娘自结。
6: 啊沼、啊、沼泽。
7: 结刺、
6: 啊。沼气。
7: 沼气嘛。
6: 嗯沼气。
7: 是啊结子啊。
6: 结子沼泽。
7: 啊。那么我你过节我你过个咋
6: 咋
7: 泽就是沼泽的泽
6: 嗯
7: 这个是你都咋
6: 咋
7: 是爱的心我你休息你这个是我帮你有时候陪着过得一些要死一了个那会啊我你外过节咋咋改泽国啊你莫非要过个了那但是宇宙都种自负脑国家
6: 的
7: 那么给你湿润的意思润泽
6: 润泽哦
7: 那么给你当个恩泽哎就恩惠
6: 要给要给
7: 予泽
6: 予泽
7: 福泽
6: 福泽
7: 那么给你陪着过那是韩国国最逗的
6: 哎
7: 国泽
6: 国泽
7: 光泽呀
6: 光泽
7: 国泽对航海那么陪着我给他将就放久的给谁泽航海
6: 色泽
7: 是泽跟着我你想大家都泽可以的吧啊那么给你是
6: 波
7: 波
6: 要该波
7: 波涛汹涌的波
6: 啊、哦、波浪的波
7: 波给给是啊你要王法一斗给
6: 啊连个斗样
7: 带带带王斗你斗波
6: 波
7: 布特的波啊
6: 布特
7: 波
6: 啊
7: 我你不能过的啊一个你认为你陪着该是要用我你当过副本给十个米结果你过布洛哎布网哎
6: 波浪波纹
7: 嗯行另外给你是背我你日鬼给一瓦壁虎风波
6: 风波
7: 哎那是个行都不记
6: 波折
7: 哎是不要你外来物业买只陪着过藏东在外带外在多种跟局部能力得藏给就养谁他们家很富裕
6: 刚走过这就在关系还晓得啊你们了
7: 不
6: 电波
7: 日系吧先生波
6: 超声波
7: 日系日系该我你服务完了那个我摇我
6: 能摇呢你能过来嘞
7: 有一刚才那次哦
6: 越久无疼拉可以盖更乖
7: 更不懂
6: 拿过西拿过的
7: 小队
6: 行
7: 也不该是俺你忘我给巴豆
6: 哎
7: 巴豆你只帮应我你有时约着一个内火
6: 啊你呢
7: 我你过娘波我你拿过娘波
6: 娘波
7: 对
6: 对
7: 吧
6: 对对对
7: 那么娘波给波在这国词有时波给人家给巴豆有时有的内蒙多种我你过娘波
6: 哎这个
7: 对吧所以我给打过那富有学大贵啊这个娘波是不是都长
6: 我你得一个发扬有时日外发扬下去的
7: 有人娘波你发过娘波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人家过娘波比那么过你要吃苦
6: 娘波对是对是
7: 娘波
6: 哎
7: 我要给人家你当个泼水的泼
6: 啊泼水的泼
7: 但是泼水的泼
6: 嗯
7: 给人家你妈我知哦
6: 哎
7: 都泼
6: 泼拉去吗
7: 哎知道吗
6: 泼拉去
7: 日系给名字过泼洒
6: 啊泼洒
7: 啊日系泼洒
6: 啊泼洒啊
7: 是啊泼烈士
6: 啊泼冷水
7: 你泼再说必须泼烈士
6: 啊这个
7: 啊我要给你过给人家行香福过得了的
6: 啊泼辣
7: 泼
6: 泼
7: 泼妇
6: 啊
7: 泼文
6: 泼文
7: 啊我给你当过作为副词便是整对我给行
6: 给啥你呢
7: 啊
6: 给啥你呢
7: 我贴泼洗
6: 哦贴泼洗哦泼哦
7: 啊
6: 叫
7: 盘戏，
6: 啊，你们做的盘戏，
7: 啊，你叫盘戏，我你张脚盘的，
6: 啊，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7: 你弄脚盘剧呢？
6: 得戏得戏得戏，
7: 啊啊啊，这个盘的小人，我你晓得个，这是俺帮上这个人生是盘嘛，
6: 啊
7: 啊盘啥？盘肉，我你过该当泼妇过盘肉，这是俺做事的小人，我你平时过那该当该当当过是盘辣，
6: 嗯嗯，
7: 啊，我你过该当哦，
6: 嗯，
7: 很凶狠，
6: 泼辣
7: 的啊。是该该人，但是该该人啊，我你三五多重要，那个还比你
6: 大过呢
7: 啊！
6: 啊，你是
7: 我你富过该人，平时过呢，我你过该人怕辣是怕辣
6: 啊，怕辣要过
7: 对吧？
6: 我
7: 你行些，要能搞过怕辣的，要能搞要过的。但是我你讲一声成都，你别说过啊，怕辣是怕辣
6: 啊，要的要
7: 的
6: 不？
7: 啊，完这个呢，别是成都那个也要过的，
6: 嗯，
7: 个体色呢，怕辣你富你些。就不是很热很热很那种热，我一南湖南过个啊，南怕辣都啊湖都，
6: 南湖的杭州，
7: 就是人有点多，但不是那么的多，对吧？那我你湖南过个
6: 啊，
7: 我你讲一声湖南个，别人给叫那湖南，我你盖是吴志秀人家那个怕辣都啊闹呢。
6: 怕辣豆啊，闹有这个，
7: 知道吧？
6: 有马豆呢，但是马没
7: 马没得菜豆，
6: 菜豆
7: 是吧？我你湖南说话，你给句我天，给讲俺娘你，反正我妈我又给讲过哈了，就喜剧怕辣剧
6: 啊
7: 吧，搞嘛
6: 闹
7: 呢？啊，我你那贵州个还没有到很贵呢，
6: 对，当然有一句吧。
7: 但是我你一九多久？但是俺是一个都胖，但是我你给毕业多种讲一声外国胖，
6: 哎，懂吧？
7: 哦，
6: 懂吧？
7: 你个怕辣相当。泼辣凶人，
6: 有人跟他相骂，
7: 跟他是无理而凶悍的人。你咋那怕辣相脚着？
6: 阿姨说的意思
7: 吧，就是这么蛮横不讲理的。
6: 对啊，对啊，
7: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就被弄过怕辣相脚，
6: 懂吧？
7: 啊，这概念，要哪个国家？你晓得个政府都养着，你三五多种，你在医院女多种啊？你被弄过的，我啊，鄙视你国家怕辣相脚，哪个国家你国耻你，别哪个国家你。对，
6: 该
7: 是该是俺要比的
6: 啊，懂吧？嗯，
7: 怕辣香蕉，怕辣豆腐多哎呦，你反过该该话蒙起三五多种嘛。
6: 又要豆给呢？
7: 俺爸给来给一百呢，又要洗多多。
6: 豆给呢？
7: 哎，怕辣豆腐多。
6: 俺妈是学。
7: 老婆，你我给你我找到上公园的时候，公园给哪豆的？怕辣豆腐多。
6: 嗯，要给要给要给要弄过，
7: 多吃多的，但不是很多。
6: 但是呢，小腿腱你一定要弄过啊。
7: 那天去开始喝你给大概没得是对吧？
6: 可能可能可能，嗯。
7: 我买个是俺的灯。
6: 灯，
7: 嗯，
6: 你要盖灯，
7: 安定的定
6: 啊，
7: 啊，陪着个平静安稳，
6: 嗯
7: 啊，盖那样子玉灯，
6: 玉灯嘛，
7: 哎，灯雷主席主
6: 啊，定力很足，嗯，
7: 复活啊，
6: 复活的，
7: 飞火灯雷，
6: 灯雷，但是
7: 哎，
6: 要
7: 过，
6: 要，
7: 上灯东西
6: 啊，先定一定，
7: 哎，是是，另外盖是古灯的，陪着个灯样
6: 啊，定型，
7: 哎，是是啊，啊，灯了鸡啊，
6: 啊，定住啊，有的那那这谁把了呢啊，
7: 另外盖是巨灯。这灯，酷灯，巨灯那个意思，啊，该日干啊，啊，有灯我喊你干，
6: 啊，就定了，决定了，给你干了，
7: 哎，是谢谢谢啊，等我八面啊，
6: 定了没有啊？
7: 哎，该日干等我八面
6: 啊，
7: 我
6: 讲这个难过，
7: 决定了没有？完这你酷灯伏笔，陪着我等你定义，
6: 定义，
7: 哎，
6: 等
7: 力，定律，
6: 定律啊，
7: 哎，是谢谢，另外该是抗灯避灯的意思。
6: 嗯
7: 啊，我你个一等能够成功
6: 啊，一定可以成功。
7: 哎，是是，我你等把定板。
6: 对了，你
7: 啊，
6: 对了，
7: 预等意思。
6: 预等意思。
7: 哎，是是是啊，嘛，陪着个那个生意呐，哇，上走了吃了哇，不等把的。
6: 哦。
7: 啊，是是，龙王给你等上吃。
6: 等上吃，超你是个意思么？
7: 啊？
6: 等上吃。
7: 对呀，等上吃。
6: 那晓得。
7: 哇！再一次要打屁股。
6: 蓝牛。
7: 登上吃呢，有你在军姿以内，但是你跟俺子刺客呀，当过登上吃的，有眼睛就一眨不眨的盯着什么东西看。登上吃，
6: 你登了吃就，
7: 登了吃是盯着什么东西看。登上吃，你非能登上吃没？哪有人给呢？
6: 原
7: 来我当有个目不转睛的盯住看登上吃。
6: 啊，
7: 给你们打工人登价，让你们
6: 登价
7: 定着。
6: 登家吧么？登差登登家吧么？
7: 哦，登家吧。
6: 然后登家吧么？
7: 夫人。
6: 行生公吧么？
7: 夫人。
6: 忙忙打工当时，你懂吧咩？无事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8: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9: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0: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很

0: 托。
1: 用古腰盖女次国。
0: 撒冷布布马崩博。
1: 母曾阿朵撒红阔。
0: 马腰布子素我错。
1: 东斗半崩黑死托。
0: 女子五节猛崩多。
1: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爷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猛修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蒙友，
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我的过生他一枚的字。
4: 妻子欧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5: 喊你空哥哥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陆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吉林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农业资源雄厚的农业大省。这里的夏季是一片希望的绿色，这里的秋季是满目收获的金黄。珍贵的黑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无一不是珍贵的宝贝，为世界带去吉林的美味飘香。下边我们就请听报道，黑土地里边钻出来的吉林宝贝。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变暖，空气中洋溢住夏天的气息。与热同季的吉林大地上，勤劳的农户正揸紧农时，抢双播种，在黑土地上播撒新的希望。在拥有中国玉米之乡之称的公主岭市，到处都是一片忙碌的场景。这几日，公主岭市楼房子街道湾沟村的于洋密切地关注着天气预报。今年他准备在承包的200多顷黑土地上种植糯玉米。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的他说，公主岭的玉米总是可以卖得上好的价格。
12: 现在咱们就是下雨之前把种子播了，完了这个下完雨肯定要上。
11: 现在我们在落雨之前将种子播落，然后就落雨了，那他的伤情就会好，然后就会出芽。公主岭的玉米现在是籽粒方面比较好，成熟度都比其他的地方好，因为这里是黄金玉米带。在正常年景，我们丰收了之后，一公顷都可以赚到26000、27000左右。好玉米造就好的市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亦让玉米融入了百姓的各方面的生活。近年来，人们越加重视食品的健康、卫生和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想找回小的时候的味道。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多家企业开始瞄准了鲜食玉米市场。吉林省德乐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乐说，
13: 我们这场是做这场全程可视，用那个手机扫我

0: 产品零二维码就能看到地理。
1: 我哋系做全程可视嘅，用手机扫我产品上嘅二维码，就可以睇到地里边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全程唔使用任何嘅化肥。而喺真空包装呢一块咧，主要最关键嘅一个点咧就系时间。采收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将佢加工好，呢个系最好嘅。我哋可以达到十个月保鲜都冇问题。亦就是说十个月的时候的口感和刚刚采收回来的口感是完全一样的。吉林省龙嫂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为鲜食玉米加工出口国际的大型企业，将吉林的宝贝推广到世界各地。
2: 我们现在主要是两大类别，一个是 糯米品种，一个是甜玉米品种。现在就是日本、韩国比较多，然后中
1: 吉林省龙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黄小敏话：，我哋依家咧主要系有两大类别，一系糯玉米品种，另一个系甜玉米品种，主要系出口日本同韩国比较多，然后咧就系中东嗰边，包括伊拉克等。除咗玉米籽粒。玉米酥亦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在吉林省九正养生堂商贸有限公司，这里的龙酥茶去年通过电商就卖出了500万元的销售额。公司总经理吴广利说，
3: 它这个绿色就是农残啊，就是很少，我们用这个玉米须研发出，
1: 因为它是绿色食品，农药残留非常少，我们用玉米酥研制出了龙酥茶系列代用茶，人心龙酥茶，还有蒲公英龙酥茶。玉米酥的代餐粉是保健养生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也是非常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除了罕田作物，林业特色也是吉林省的名片。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有一座小县城叫做梅河口市，而这里却是亚洲最大的果仁加工集散地。每年处暑过后就是松塔采摘人最忙碌的时候了。一个松塔在野生松树上要经过至少30年才可以结成，一般结在20至30米的松树最高处。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经理周海洋说，采松者要着住铁闸子爬上松树，或者要乘坐热气球才可以将松塔割下来。
4: 采摘就是人工上树摘下来，现在还没有太先进的，危险是比较危险的。
1: 松塔刚刚采摘下来的时候是青翠欲滴的，一层层绿色的鳞片里面包裹着一粒粒新鲜的带着潮气的生的松子。一个松塔一般可以剥出60-70个松子，而松子被剥出来之后经过近一个月的晾晒才可以进入加工车间。从事果仁机械制造10多年的黄立海说，整个加工过程当中，10根松塔只能够产出1根松子，而4根松子才可以加工出1根的松子仁。
5: 第一道工序就是筛选，把这个颗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上到不同型号。
1: 我们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筛选，将颗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从上到下不同型号的破壳机里面去进行破壳加工。下一道工序就是烘干了，然后是脱皮。松子脱皮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如果工作进行得好，加工成成品就能够更加完美地将松子呈现给客户了。松子在梅河口进行集中加工之后，变成各类包装精美的产品，由出口到世界各地，完成一次环球旅行。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董事长李明说，
6: 梅河口为啥叫集散地呢？是全世界的这个坚果集中到梅河口来。那老外要买
1: 梅河口为什么叫做集散地呢？是因为全世界的坚果会集中到梅河口来，外国人要买5个品种，他就在梅河口买得到。如果你要去产地买的话，一个产地只能够买到1个品种。譬如说你想要红松，你就要飞去黑龙江，如果你想要雪松，那你就要飞去俄罗斯。据了解，梅河口年可加工各类果仁40万吨，加工量占到世界总加工量的2/3，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吉林省亦是绿色有机水稻的种植基地， 梅河口市曙光镇农业合作社社长姜连武潜心研究水稻20年，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农业专家。近几年鸭田稻成了他的试验田。
7: 这里都是鸭的，放鸭的。鸭的现在作业看不着了，就
1: 我们这里都是鸭，是我们放养的鸭。现在我们见不到，是因为鸭都在田里面除草。现在我们装了监控，可以做到全程可追溯。正确的饮用水源灌溉、绿色的水稻种植技术，让梅河口市拥有了中国黄粱玉米之乡的称号。梅河口市曙光镇副镇长马瑞骄傲地说，这里的大米不单止有身份，更有历史和有优势。
8: 都是最好的水田，它这个经纬度是全世界上最适合生长这个有机。
1: 我们这里都是最好的水田，它的经纬度在全世界来说是最适合生长有机富硒大米的这样一条带，即是黄金三角地带。它在历史上是有证可查的，从清朝中期开始，它就是皇家贡米的集散地了。同样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方式的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公司，近年来流转了4500多亩水稻，现在俨然成了观光旅游的风景区。100多个品种的水稻样貌不一，860米长的玻璃栈道下，鸭、鱼、蟹穿梭成趣。公司负责人蔡兴宝指着稻梗编制的8米高的炎帝像龙王像介绍话。
9: 这个是炎帝，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水稻的鼻祖了。这边呢就有龙王，寓意是啥呢？风调雨顺。乌龟河蚌呢是环境共生的概念，现在也小有名气，每天接待都1000多人。
1: 一粒粒优质大米亦正从吉林走向全国各地老百姓的餐台，飘出吉林特有的美味香气。浙江省杭州市农办副主任胡杰华说，
10: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很受欢迎的嘛。
1: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非常之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非常之受欢迎。我们杭州市政府和吉林省也达成了供销协议，吉林大米从它的品牌信誉度、从市场占有率包括销量都是比较多的。黑土地上结出的不只是粮食和特产，伴随而生的还有各种草类和吉杆。在过去，这些都是农业的废弃物，而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探索吉杆杂草综合利用模式，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公主岭市万恩农民专业合作社，这里除了集中连片的7000多公顷土地，还有鸡、鸭、鹅、肉牛等等养殖项目。合作社理事长薛耀辉说，经过多年的探索，杂草成了最好的宝贝。
11: 因为我们养牛这块啥呢，你像牧草我们成本很低，饲料豆瓣最主要啥，
1: 我们这里养牛是靠牧草，所以我们成本很低。饲料豆瓣最主要是让它经过复转化形成牛粪，形成牛粪就是有机肥了。咁有机肥咧，我哋再将佢用翻到土地上。吉杆更系保护黑土地嘅宝贝。吉林中农吉星现代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李文博话：，随住吉杆深翻还田嘅面积越嚟越大，服务于作业嘅农用机械亦越嚟越多啦。呢几年与公司签订吉杆还田业务合同嘅农户已经增长到咗2000多户。
12: 目前收管是35000亩，深种机、深翻机啊，反正一共设备是120多台套。
1: 目前我哋托管嘅系35000亩，深耕机啊、深翻机啊，一共有120多台套设备。土地深翻就系将吉杆还田，综合利用，让佢变成肥料，对防止土壤板结起到咗非常好嘅作用。我哋系全程服务嘅，大大咁降低咗农户佢哋自己购置设备嘅费用。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凡强表示，吉杆不单止可以粉碎深翻，还可以成为肥料。几年来，当地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高了2.3%，耕层厚度提高了7厘米。
13: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就我们已经连续3年每年搞10万亩。
1: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我们已经连续3年 每年搞10万亩，仲有吉赶综合利用项目，依家总面积达到咗50万亩以上。我哋主要嘅技术措施咧，一个系增施有机肥，另外就系堆口肥，即系利用动物嘅粪便同吉赶按照1:1嘅比例堆口有机肥落到田地里边，同时仲采用测土配方嚟施肥。2020年土壤有机质可以提高0.5%以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吉林的黑土地上到处都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瑰宝。黑土地不单止带给人们琳琅满目的物产，更是带给了人们经济上的富足，带给吉林最美丽的风景。吉林人一直在这守护这片土地，让黑土地泛起油光，孕育出更美的风土人情。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讲起福建省泉州市的惠安县，大家可能即刻就会想到惠安女。惠安女因为勤劳能干和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而拥有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石雕同样是久负盛名，素有中华一绝的美称。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是源于有一群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咁接落嚟嘅节目咧，就为大家介绍惠安石雕石头上嘅美丽风景。惠安素以石雕之乡、石头王国而闻名遐迩。惠安嘅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岁月嘅洗礼，用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及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千年奇葩和不朽奇观。蒋惠文，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长于石雕世家，自幼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国营惠安石雕厂学艺。他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吸取石窟艺术之精髓，以简约魂魄之风重现中华艺术之光彩。
15: 我们只见到故宫啊，
16: 故宫在哪里？
15: 故宫来过，我们村里的差役不能说。
1: 有一句俗话叫做惠安石像多，五峰是个窝。蒋惠文就是五峰这个窝里边的人。宋武五峰掌胜石雕艺像，得传于惠安最早的李姓石像。惠安石雕的初始是中原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唐五代王朝墓室石料的雕刻，就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中原风格。据文献记载，李姓石雕技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日趋繁华，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在这里交相融合。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和石质的桥梁，惠安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世俗却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惠安石雕开始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吸取闽南山明水秀的灵粹之气，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明宫考匠日益受到重视，宋武的李周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17: 李周是崇武奉贤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
1: 李周是崇武五峰人，是峰前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一个是针黑白，即是后来的影雕，第二个是他一改北派石狮的风格，独创了月转头狮，形成南派风格。清末民国得益于李周的大胆创新，惠安石雕冲破旧规，迈入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掌姓名将群星璀璨，大放异彩，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福州、厦门、台湾等地及东南亚各国开始石雕作坊，产品大量出口，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台湾雕艺界，就流传有无掌不成墙的讲法，如果没有盛掌雕刻师傅担纲现场艺术制作的话，大型石雕作品的艺术品位是很难有保障的，含金量亦不高。无掌不成墙的这个掌，就是特指惠安县崇武镇五峰村的掌姓雕刻师傅了。当时惠安石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国门，隐喻海内外。蒋惠文的师傅蒋炳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蒋炳丁接受陈嘉庚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敖元工程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石雕品大观园。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惠安石雕艺人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惠安雕艺攻城略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骨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惠安雕艺漂洋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雕像、日本鉴真和尚园等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雕像。数不胜数的惠安石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蒋惠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中台禅寺内的四大天王雕像，高12米，每一尊都由100多块山西的黑花岗岩雕刻而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在蒋惠文看来，要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15: 这件作品纯手工制作，虽然就是
1: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说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到80%，最后的20%呢，我还是坚持用手工来制作，因为这样作品看起上来比较有生命力。与蒋惠文一样坚持纯手工雕艺的还有蒋青兰，他同样出生于石雕世家，祖父蒋仲发与父亲蒋荣华都曾经参与了陈嘉庚陵园的石雕工程。他自幼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石雕与影雕技艺的熏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的雕刻手法与模式出现了更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蒋青兰还是更加喜欢纯手工的影雕，因为他更能够全神地雕刻出人物形象。
16: 雕刻在20世纪70年代在富烟石雕厂蒋有才的老
1: 影雕，他是20世纪70年代在惠安石雕厂蒋有才等老艺人在针黑白的基础上再原创做出的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些原创的文创作品都有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现。苏杭刺绣绣丝绸，岭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影雕这一门工艺了。近几年来随着影雕艺术的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 贵重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是不朽的艺术。作为蒋氏后人，他们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16: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
1: 蒋兰清话：，依家影雕学习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依家我哋都是跟学校或者企业合作，首先走进学校，在学校里边成立一些实践基地。这个影雕，佢有一些大型的会展，会经常邀请我哋去参展。有时候国外亦会有应邀去一些大型的展示场，我哋都会带上我哋的影雕作品去展示。佢哋睇咗之后，都觉得非常之喜欢呢个技艺。这样做呢，就是让影雕走进国际，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现在我也在努力地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的细女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蒋清兰秉承先祖遗志，坚守初心，不忘雕艺的传承与发展。而蒋慧文也在做新的尝试。佛像、观音、石狮子这些古董文物，在实践过程当中都有着非常大的借鉴作用。为了雕出佳品，蒋慧文总是流连于各种的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来自勉，期许慧安雕艺能够在传承与创新的兼容当中越走越远。每一次返程，看着沿途两侧遍布的雕刻企业，摆满了各式各样、囊括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石雕艺术品，就好像是走在一条载满希望的康庄大道上。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接下来是话题时间。无油此一碗，寄予爱茶人。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中国人种茶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世界各地种茶与饮茶习俗，最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播过去的。目前世界有50多个国家种植茶叶，120多个国家超过20亿人口有饮茶的习惯。茶是全世界广受欢迎的健康饮品，一缕茶香氤氲着文化的气息。在长期的饮茶过程中，人们对于茶赋予了诸多的精神内涵。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乐趣与精神乐趣。饮茶被看成是一种清新脱俗的享受。寒夜客来茶当酒，以茶奉客，以茶会友，是简朴而不失高雅的待客会友之道。品茶就好像是品味人生，可以获得一份真善美的陶冶。日本流行茶道，韩国流行茶礼，英国流行下午茶。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与各国的历史人文相结合，演变成世界各地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茶文化。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一杯清茶承载着民生冷暖，绿水青山产好茶，名山大川出好泉。近年来，中国十分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行生态种植，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丰富而有品质保证的茶品。根据茶产品的需求变化，创新模式开发方便、经济、保健型的新产品，推动企业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加工销售向精心加工转变，形成多元化、系列化、品牌化的精心加工业。很多地方推行茶文化加旅游的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茶园观光、茶叶品鉴、茶古迹游览、茶特色建筑参观、茶室劳作、茶族体验、茶艺观赏、茶商品购物等多种内容。通过一片茶叶吸引全球游客，激发发展活力，创出美好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将中国茶叶背后的故事，将深厚悠久的茶文化与茶叶的品质一起推广给全世界。 茶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知相交的重要媒介。茶与世界共品共享，茶叶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各国人民以茶会友，因茶结缘，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共同推动全球茶产业的发展。细细茶叶传递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味道。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一转眼，炎炎的夏日已成为过去，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哋捉住八月的尾巴，嚟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泱泱之夏》，走进草原石林国亮，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我哋再一次回顾。

由歌手拿日莎同枯木演唱者苏雅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圆润浑厚，唱出了属于莫尼山壮美的诗篇。歌曲前半部分为听众描绘出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是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是这一片天地教我善良和勇敢，撑起草原的蓝天。在不知不觉中会被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再搭配上柔软的枯木声音，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灵心静气，感受大自然草木间的一呼

0: 节目嚟嘅呢首歌曲系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嘅作品。呢首经典嘅草原旋律，传遍祖国嘅大江南北。歌手云飞，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风段国峰，优美嘅歌词，抒情嘅曲调，唱出咗属于内蒙古大草原嘅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族人细腻又奔放嘅内心情感。
1: 天

由中国男高音歌唱家韩磊演唱的《草原的小路》，曲调宽广悠长，歌者那个醇厚圆润的嗓音唱出几多草原游子的内心对草原的思念。草原的小路，它承载着几多人的希望和梦想，它蜿蜒曲折，从天边的这头延伸到那一头，它贯穿着东西南。

崩唔同嘅方向，连住毡房同草原，亦连接住阿爸阿妈内心嘅牵挂。让我更加牵挂着。

由歌手孟克同呼麦表演者苏瓦拉图一起演唱的歌曲《牧歌》，浓郁的蒙古族方言将美轮美奂的草原风光唱给大家听。呼麦声飘渺而悠长，就似草原上那个温柔的风，不断吹拂着人们的内心，给人们带来了无比舒畅的心情。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长调表演者阿丽玛、齐日古登、石林浩特史乌兰木骑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美，字字句句表达了歌者内心对乌兰巴托的热爱。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草原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且可爱，你可以清晰地聆听远处吹来的风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

0: 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系千古才女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出自《渔梦令》。何为清照呢？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佢以女子之身，端立于文人之中，温婉至极，又不失豪气。有人话：李清照，你让下啲男人唔得咩？佢昂然回答：唔得。明明只系一个人，却让人感觉身后有住千军万马。佢喺嗰个男尊女卑嘅时代，以难得嘅独立精神做紧出格嘅事，活出咗一个女人嘅个性同风采。男人饮酒留名嘅有非常之多，譬如李白《杯酒诗百篇》，曹植嘅《落饮过三酌》，元代嗟树羞。而女人因饮酒而留青史嘅，李清照系独一份。就连酒后嘅诗词做比例，李清照都多过李白。单单是《素玉词》里边就有11个醉字，19个酒字。李清照有几咁中意饮酒呢？佢会喺黄昏嘅时候东篱把酒黄昏后，喺发愁嘅时候愁浓酒老，喺闲暇嘅时候煮酒煎花，时不时仲会感叹一句：酒意诗情谁与共。就是这样一个酒鬼的模样，让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隔住千年的历史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得的封建社会，出身高门的她并没有跟其他的女仔这样攻克女工，钻研女训。她难得的自由意志总是让她不按套路来出牌。得闲吗？走，去饮酒。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李清照饮多咗就分唔清眼前系星光定系水光，惊起咗一滩鸥鹭。酒醒之后仲有小情绪，身来瘦，非干病酒。病酒呢一个词啊，将酒后嘅失落同沮丧表现得系几咁彻底啊！就连之前热播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陆肥红瘦嘅名，亦系咁样嚟嘅。呢一首《如梦令》被今人传唱，仿佛连那日嘅酒味都飘咗出嚟，令人沉醉。当嗰啲夫子一边惊叹李清照嘅才华，一边惋惜李清照做事出格嘅时候，佢又做咗更加出格嘅事。嚟嚟嚟，麻将走一圈。李清照打麻将有几咁犀利呢？佢自己话：史千万世后，知命迟打马，此字亦安居士也。打马就是麻雀的前身，李清照可以说是打麻雀的祖师爷。不过才女即使赌博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玩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总结这些赌博游戏的技巧，还将它们汇总在一本书当中，堪称是赌博教材。最后呢，还会故作深沉地来一句：与性起博，凡所谓博者皆担之，昼夜每忙寝食，但平生除多寡未尝不尽者何？精而已。在有时冇事就察经验值的情况下，李清照玩这些游戏根本是不会输的。又喜欢饮酒又喜欢赌博，李清照的崇高形象肯定是没有。不过这样又怎样呢？一个人不能够只活在其他人的眼中，而是要活在自己的心中。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就好像是装在肚里面的人，循规蹈矩不出错，却是活给其他人看的。只有这样的李清照自信潇洒，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李清照是幸运的，在年少烂漫的时候遇到了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爱得热烈。李清照亦是不幸的，在年过半百的时候遇到了张如舟，恨到彻骨。爱住赵明诚的李清照有住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自信，有徒比较郎并比汉的无媚，还有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的骄悍。但更多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平等意识，她从来不会在丈夫面前低眉顺眼，伏低做小。她们在爱好上相同，在学识上棋逢对手，经常会在饭后泡上一壶好茶，比赛边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讲出书中记载的某事在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赢了的李清照就得意地捧起茶杯，却因为笑到太犀利，将茶洒在了衣衫上。这个赌书泼茶的浪漫真是令人羡慕至今。不只是这样，赵明诚亦算得上是宠妻狂魔，宠到李清照连躲手都不考虑家里还有没有钱。而李清照呢，亦不只是一个人买买买，还要将老公拉上一起买买买。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当中说：每索望计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使悲闻果实归。看见喜欢的字画，两个人就算将衫裤当了也都要买回来，这个亦算是剁手剁出了新高度。只不过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两人后来最少离多，李清照46岁的时候，赵明诚病逝了。三年后，尝尽人生艰酸的李清照遇到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张如舟，张如舟对李清照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追求幸福的李清照以为自己再遇良人，在那个提倡饿死是极少、失节是极大的时代，她答应了这一桩婚事，丝毫不在意其他人说她是老牛吃乱草。只是婚后三个月，李清照就将张如舟告上了衙门。原来张如舟在婚后就露出了渣男本性，又是觊觎李清照的财产，又是对李清照实施家暴。瑞士侵凌，日加勾击，面对这样的市侩之徒，李清照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容忍，哪怕那时候的她已经50岁了，哪怕她作为妻子状告丈夫，同样都要坐2年监。李清照搜集到张如舟虚报考试次数来求官职的罪证，落手快、狠、准，毫不手软。最后张如舟被发配柳州，而李清照因文才被人搭救，在牢中9日就被放翻出来。敢爱敢恨的李清照，哪怕被当时的众人指住个鼻闹，不知廉耻，不守妇道，亦要活出真正的自我。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即使再爱，他都没有失去自我，不爱了亦不会因为各种心理枷锁而选择将就。最高级的灵魂是一生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李清照就将17岁时的喜欢变成了70岁的坚持，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写成了诗。婚前他的诗词中尽是无忧无虑，他从来不觉得对一个男子保持好奇心有什么错，所以他会大胆地写：见客入来，勿或金钗撩，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臭。笔是心动的感觉，这是李清照第一次见到赵明诚的时候所写的诗句。李清照生怕父亲不明白，还特意去父亲的面前暗示了一番。婚后他的诗词当中尽是欢声笑语：钢绡柳薄冰肌凝，雪泥酥香，笑语弹浪，今夜纱除怎单凉。有人不忍直视，批判他：李清照，你真是太大胆了，身为女子写这么露骨的词。但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他的诗让男子看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心胸，就连一边的赵明诚听起上来都自叹不如。而项羽更是李清照心中的男神，为自己的爱豆证明真是天经地义。晚年独自一人，他就著书自娱。赵明诚病逝时未能够完成的《金石录》，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之后，用全部的心血完成了《金石录》的后半部分。一件事做一次两次是一时兴起，做10次8次是尝试，做100次是坚持，做1000次是习惯。贵在坚持，爱在习惯，一个爱好贯穿一生才算得上是痴爱。丈夫的心愿了了，李清照看中一个朋友家的女儿，想将自己毕生所学教给她，怎知呢这个女仔拒绝了李清照。才早非女子是也。李清照的心中一片荒凉，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女子的才学本来就被人看低，就连女子自己亦为自己的人生带上了沉重的枷锁。我想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心中定然如同一座孤岛，她挥笔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73岁的李清照抱着这样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佢嘅一生都喺度致力于做一个出格嘅文艺女青年，毫无保留咁爱，痛快淋漓咁活，即使饱受生活嘅摧残同捉弄，亦要活得精彩。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今日嘅主角系被称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一嘅纳木错。纳木错系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位于西藏中部，湖面海拔4718米，湖嘅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几公里，南北阔30几公里。面积1920几平方公里，湖水最大的深度33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是藏语，而这个湖的蒙古语名称为腾格里海，这两种名称都是天湖的意思，所以纳木错又被称之为与神耳语的地方，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啲信徒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相传是密宗本尊圣洛金刚的道场，位于拉萨市当洪县与那曲地区班哥县之间。该湖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的第三名。纳木错湖的形成和发育受地质构造控制，是经喜马拉雅运动凹陷而成，为断陷构造湖，并具有冰川作用的痕迹。现在湖水在度不断退缩，至今湖的周围留有8到10度古湖岸线，最高的一度距离湖大约有80米。纳木错的南面有终年积雪的廉清唐古拉山，北侧与西侧有高原幽灵和广阔的湖滨，草原绕湖四周，水草丰美。纳木错湖湖水含盐量高，流域范围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野牛、山羊等等。湖中多野禽，产细轮鱼和毛轮鱼。湖水清澈，与四周的雪山相映，风景秀丽。纳木错有罗刹河、打尔古藏布、查哈苏泰河等河流注入，湖的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湖滨平原，生长着蒿草、苔藓、火绒草等草本植物，是水草丰美的天然优良牧场，全年都可以放牧。藏北的牧民每年在冬季到来之前，会将牛羊赶到这里度过风雪严寒，夏天的纳木错则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纳木错湖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相传公元12世纪末，藏传佛教达隆噶举派创始人达隆唐巴扎西贝等高僧曾经在湖上收集密宗要法，并始创羊年环绕纳木错湖之举。信徒传说每到羊年的时候，诸佛、菩萨、护法神集会在纳木错设坛大兴法会，如人这个时候前往去朝拜，转湖念经一次胜过平时朝礼转湖念经10万次，祈福无量。所以每到藏历羊年，僧俗信徒就会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转湖，这一活动在4月15日会达到高潮。纳木错湖畔泥马堆遍布，当有教徒经过这里，总会投递一个石子。这个在西藏人心目当中的圣湖，每年都吸引住西藏当地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信徒千里迢迢完成艰辛的旅程来转湖朝圣，以寻求灵魂的超越。世界海拔最高的湖，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保持住自然原始生态，是朝圣者心目当中的圣地。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纳木错湖的旅游资源。 纳木错的形状好似正卧的金刚道母，湖的南面有乌龟梁、孔雀梁等十八道梁，湖的北面有黄鸭岛、彭鸟岛等十八个岛，湖的四周还建有四座寺庙，象征佛教上所讲的温、路、权、势。这些寺庙的墙壁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佛像。据传纳木错是帝释之女廉清唐拉之母，被善男信女视为必去的神圣之地，从古到今香客不绝。湖中五个岛屿屹立在万顷碧波之中，佛教徒他们传说他们是五方佛的化身，凡是去神湖朝佛敬香者，莫不虔诚顶礼膜拜。其中最大的是良多岛，面积有 1.2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五个半岛从不同的方向突入水域，其中扎西半岛居五个半岛之冠。岛上分集林立着无数石柱和奇异的石峰，有些状如象鼻，有些酷似人形，有些似松柏，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岛上还分布有很多幽静的岩洞，有些洞口呈圆形而洞浅短，有些溶洞狭长似地道，有些岩洞的上边塌陷形成自然的天窗，有些洞里边布满柳中雨石。岛上到处都是怪石嶙峋，峰林遍布，峰林之间还有自然连接的石桥。岛上的地形奇异多彩，巧夺天工，实属奇观。纳木错生态旅游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有迎宾石，又叫做夫妻石、合掌石、善恶洞等。迎宾石亦称为纳木错的门神，相传纳木错是一位女神，她掌管着藏北草原的财富，所以当商贩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必然会先来到这里祈求门神，在得到门神的同意之下，才可以朝拜纳木错，以保生意兴隆。合掌石亦称为父母石，以及相传它是父亲廉清唐古拉山峰与母亲纳木错女神的化身，象征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此掌为指全灵马教派创始人莲花生像师修行的时候合掌祈福万物的显象。再来看善恶洞，藏传佛教认为人无论做善事或恶事，上天是一定知道的，就好像尊善恶洞一样，无论是肥、矮、高、瘦，只要你行得正、走得直，就能够从洞中过，反之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了。善恶洞只是佛祖给世人敲的警钟罢了。纳木错的四周建有四座寺庙，即东有扎西波多切寺，南有古尔琼白马寺，西有多加寺，北有恰妥寺，象征住佛教上所讲的运、路、权、势。每一个到过纳木错的人，整个灵魂都好似被纯净的湖水所洗涤。站在纳木错湖边，这个世界上最高最美的神湖令人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世界，淡蓝、浅蓝、灰蓝、宝蓝、深蓝以及深邃如墨一样的蓝黑，由浅而深的蓝色，蓝得清澈，蓝得丰润，蓝得迷人，似乎是包容了世界上一切的蓝色。头顶深邃而疏朗的蓝天与纯净的湖水浑然一体，远处红旗霭霭的雪峰犹如琼楼玉宇，忽隐忽现。湖边的草地就好像一张巨大的绿毡，无边无际。清晨湖面雾霭茫茫，太阳升起时云消雾散，浩瀚无际的湖面在清风中泛起涟漪。在阳光下，廉清唐古拉山的主峰格外清晰，就好像一个威武的战士守护着纳木错。高原的气候经常是瞬息万变，时而狂风大作，时而乌云密布。风雨过后，湖面依然是波光粼粼，透着一种别样情韵。 纳木错周围五个岛聚之一嘅泽西半岛，唔单止有神奇嘅景观，亦系转湖嘅必到之处。从泽西半岛开始转湖，前几十公里嘅视野特别开阔，牛羊成群，风景迷人。但系路途崎岖，要经过大细十几条河流。经过加拉木山口，有好多经幡、泥马堆。到巴里村能够见到非常壮观嘅牛粪场。

0: 沿着湖岸线向北行进，经过德庆乡就到达多合寺了。多合寺尽管僧人唔多，只有15个，但佢系纳木错湖边最大嘅寺庙。寺庙建喺湖边嘅岛上，有非常多嘅山洞，系一个修行嘅好地方。多合寺仲有一个神奇嘅不解之谜，就系每到晚上喺岛上及寺内都可以听得到凿刻泥马石嘅声音。 但系一旦人走近，想睇个究竟，声音就会停止。而当你行开之后，声音又再响起。从多合寺经过6公里嚟到当地牧民心中嘅世界奇迹布谷杂日，呢度嘅山洞到处都能够睇得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嘅图案。但奇怪嘅系，呢啲图案变化无穷。 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其中嘅原因边个都讲唔清楚。继续前行到达嘅恰多南卡岛，亦系一块圣地。呢度正好系廉清唐古拉嘅对面，有两条屹立嘅石柱，一条浑然一体，一条有一个空罅。有人话呢个系阴阳嘅象征，所以有人称佢哋系廉清唐古嘅门神。 岛上仲有好多佛像与文字嘅字成物，以及好多山洞。附近仲经常可以睇得到黄杨同石羊。去纳木错游览，除咗观赏纳木错湖之外，另一大特色就系一望无际嘅纳木错草原啦。让人感受至深嘅系壮不嗰种人迹罕至嘅壮阔雄浑。草原上动作敏捷嘅土拨鼠，超现形望嘅黄杨，活泼可爱嘅野兔等等。 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大自然嘅亲切。散落喺草原上嘅一顶顶帐篷，升起嘅一缕缕青烟，俾人以无尽嘅遐想。另外，湖边非常厚嘅冰，到第二年嘅5月开始融化嘅时候发出嚟嘅巨大声响，声传数里，亦系一个自然嘅奇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纳木错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呢度，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忽然间有一群身形彪悍嘅武士嚟到，佢哋见到五夫呢，正系挂住巴结项少龙，都唔理自己。哈！当堂有啲人呢，就忍唔住道气，向住项少龙呢边啊，眨眉眨眼，好似准备要揾佢哋晦气咁。京俊啊，细细声同项少龙话：系渭南武士嗰班人嚟咗啊！带头嗰个就系巴面国兴，仲有嗰个常杰添。项少龙拧转嚟一睇，首先啊认出国兴，因为佢额头呢同埋个面嗰度都有道疤痕。事实上，佢个个头比其他人生得高大得多，而且气度沉凝，一睇就知道有啲本事噶啦。国兴嘅样啊，虽然唔算英俊，但系亦都好有男性嘅魅力。国兴佢哋显然亦都认得项少龙，显然大家都估唔到喺比武前夕，项少龙都居然够胆嚟呢个醉风楼嗰度寻欢作浪，所以大家都好意外，但系就依然啊，登实佢，系好似一啲都唔惊项少龙咁噃。

0: 小盘亦都感到气氛奇怪，拧转头向呢边一望，见到国兴佢哋咁嚣张，哼一声话：呢啲系咩人啊？昌平君啊，马上恭敬咁话：系渭南武士行馆嘅教籍国兴，仲有常杰啊。吾夫啊，几时见过呢个堂堂左相国昌平君对人讲说话会咁恭敬噶？不禁瞠目结舌。小盘听到话是两个小小的武术教头啫，居然咁嚣张，咁用嚟登实项少龙，个心啊好唔高兴，正想派人捉咗佢哋。项少龙细细声话：唔使同佢哋计较，我哋今晚系开心啫。小盘啊，咁先惊醒过嚟，于是哈哈一笑话：冇错冇错，我哋入去玩啦。仲未开始举步，突然间门口嗰度有人大声咁唱话。屯楼的蒲大爷到，小盘同项少龙都好想睇下呢个除咗乌家以外，另外一个大有钱佬究竟系咩样嘅？于是大家停低脚步，向门口嗰度一望，见到开路嘅系十二个着住同样服饰嘅轩昂武士，跟住一个头戴高冠嘅中年汉子啊，慢慢行入嚟。呢个人嘅身形呢？比常人高出成个头有多，比得上项少龙的高度，宽袍大袖更加显出他不凡的气势。最犀利的是他那对眼啊，淡然一扫就显得成竹在胸。他不单止没有一啲商家的俗气，而且相貌呢仲显得非常高古清奇，只不过神态非常傲慢。五夫见到蒲谷来到，哎呀，佢感到好为难啦！呢、这个蒲谷呢，乃系秦国东方举足轻重嘅大商家佬，一时间自己应该去逢迎边边至好呢？何况呢边啊，仲有一班等到佢唔耐烦嘅国兴嗰班人。项少龙睇下佢嘅样，笑一笑话：五楼主，即管你招呼其他人啦，我哋自己上楼就得。呢番说话。恐怕只是项少龙夠胆讲嘅啫，换咗系昌平君呢个左丞相都唔敢呢准五夫唔招呼小盘，而另外去招呼其他人啊！五夫听咗真系好似皇恩大赦一样，即时向佢哋打工作揖，然后呢就向住另一班人，即系蒲谷嗰边嘅人行咗过去。项少龙佢哋正想上二楼，突然间国兴行前两步行出嚟话：各位大人，请留步。小盘见到咁无礼，双眼之中寒芒一闪，停低脚步嘅时候，项少龙已经伸手轻轻拍佢一棒，示意佢千祈唔好发嬲，咁先拧转头望实国兴。嗰班保护小盘嘅御前武士啊，一字排开，防止国兴行得太近。国兴停低脚步就话：小人喺呢度，首先祝项大人挺稳旗开得胜。项少龙知道呢个系开场白嚟嘅啫，冷冷咁话：国兴，你究竟有何指教啊？国兴望实佢，毫不退让咁话：闭馆上下，对项大人嘅剑术非常钦佩，只要第日大人得闲，请嚟闭馆一行，等小人有机会受大人指点啊！项少龙一听，哼，咁即系公开挑战啫。不过呢个唔知系陆海嘅意思，因为呢班人自己嘅意思。昌平君佢哋都哼咗几声，表示非常唔高兴。但系国兴啊一无所惧，眉头都冇皱半下，一派硬汉本色，就等待项少龙嘅答复。项少龙就话：你哋嘅武士行馆有人都咁关心个项少龙，我早就想登门拜候啦。咁啦。看我几时心情曳一啲，就嚟揾你哋见识一下啦。国兴啊，点都估唔到，佢说话讲得咁不留情面，不由得双眼啊闪过杀机。小盘喺旁边鼓掌话：讲得好，到时候项大人千祈唔好漏咗我啊！国兴就唔知道小盘系边个，但系见到佢咁样帮口，忍住喝咗声话：阁下究竟系边个？小盘呢个堂堂储君啊，到你喝嘅咩？十八名御前武士一听，马上一齐拔剑，撑一声。其中一名侍卫大开声话：好胆！
1: 居然敢谂退处，唔系对公子无礼，同我跪低。
0: 嗰班武士行馆嘅人见到势色唔对啦，涌晒上嚟，个个都揿实剑柄想喐手。好彩国兴聪明，一睇除咗公子啊唔知咩来头之外，其他人自己都惹唔起嘅，即时啊拦住众人。嗰边蒲谷五夫佢哋都愕然咁望实呢边啊，唔知发生咩事。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秦兄，何必为啲咁嘅人败咗自己雅兴呢？我哋继续仲系开心把啦。跟住你都唔理国兴，就带埋小盘啊登楼而去。睇佢心暗暗偷笑，自己咁样做呢，其实等于救咗国兴条小命。如果唔系，国兴佢哋真系够胆同小盘嘅人喐手，咁呢，就算陆海亲自到嚟，珠玑驾到啊！咁都好难救得翻国兴呢班人条命咯。行到上二楼嘅大厅，众人早就听到风声，知道项少龙呢喺听日比武之前都仲有闲情嚟饮酒，一时间啊全场肃静，个个都望住听日要决战管中邪嘅呢个人啦。小盘啊惊住俾人认出，于是呢就专登堕后咗少少，又腾翼。桓琪佢哋挡住其他人嘅视线，杨端和白冲两个呢一早就到，但系仲未见到小盘，即系起身话：哎呀，项大人到啊，真系稀客稀客啊！换咗其他人，听日要对住管中邪咁可怕嘅对手啊，恐怕今晚仲点敢出嚟呢啲妓院胡混呢？京俊啊，行先一步，细细声话俾佢哋听：话楚军嚟咗。但你千祈唔好下跪见礼啊！咁杨端和白冲两个听到，当堂块面都白晒，一时间啊手足无措，都唔知点算好。佢哋嘅席位设喺大厅一边靠窗口嘅地方，只系十零个座位。小盘啊，亲切咁同杨端和白冲两个打个招呼之后，就背住厅坐低，费事俾人见到佢个样啊！众人喺佢身边亦都纷纷坐低。今晚特别热闹嘅，成座大厅啊座无虚席。先前咧又谂唔到小盘要嚟，所以项少龙嘅十八铁卫同小盘嗰啲御前武士都冇座位。好彩呢，每一席都非常宽敞。春花一早赶上嚟，竭力招待，尽心服侍吩咐。即刻呢就叫人派人喺旁边啊设多两席，扰攘咗一番之后。咁头先呢嗰种热闹甜唱嘅情形先再次出现。小盘睇下大厅里边，见到其他宴席之上，平时见到自己恭恭敬敬，一派道貌盎然啲大臣将领，而家呢都揽住啲妓女，正喺度调笑作乐，佢心里边都觉得好有趣。于是对自己身边嘅人亦都话：各位。如果你哋平时都嗌开啲姑娘陪酒嘅，咁唔好因为我而扫咗兴，大家随便叫，随便点酒啦。佢虽然咁讲啫，但系有呢位储君喺度，又有边个真系可以放开胸怀，好似平时咁饮酒作乐呢？大家都唔知几咁尴尬。五夫呢嘅时候呢，已经招呼完其他人啦，马上行翻过嚟。不恭不敬地说：我们醉风四花之中的杨玉姑娘唱完一只曲之后就即刻过来陪大家吓。她一听到项大人来了，乜嘢客人都唔记得晒啦。项少龙见佢点头哈腰呢个样，心谂你啲咁嘅小人，唉，真系憎你啲嘥精神啊。于是就话：今晚嘅主客呢？就是呢位远道而嚟嘅秦公子，杨玉过嚟叫佢陪佢得啦，唔系陪我啊！五夫啊，估唔到自己拍马屁，原来拍到马脚，即时呢又满面堆笑咁啊！哎呀，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嘅啫！哎呀，大人放心啦，小人已经分别通知咗微微、归燕、白雷几个，佢哋马上都会即时嚟见秦公子嘅。任公子罚佢哋饮酒啊吓，就算你罚佢唱歌都冇所谓噶啊！
2: 五宽呢个人呢，喺妓院捞惯咗，真系非常圆滑嘅。佢咁样一讲，大家都唔好意思怪佢啦。国兴见到五夫喺呢边啊，点头哈腰，唔过去招呼佢哋，成班人都唔高兴。有人哼一声就话：做得大官啊，真系不同凡响啦！无论几红嘅姑娘，都要委屈跟住佢哋。呢番说话分明系针对众人而嚟嘅，众人听到人人都不禁面色一变。梗系啦，国兴佢哋咁讲法，即系连小盘都闹埋嘅噃，咁仲得了嘅？睇嚟怒海嘅人比吕不韦嘅人更加嚣张，因为虽然佢哋唔知道小盘就喺呢堆人之中，但系项少龙、昌平君佢哋都系当朝红人，比怒海呢官职都仲要高咗几级，但系呢班人居然仲敢出言顶撞。当然系由于有朱姬做佢哋嘅大靠山啦。嗰班御前嘅卫士见到呢班人出言欲及储君，都一齐手揿剑柄，只要小盘一声令下，马上就冲过去斩人噶啦。小盘呢个时候呢，亦都亲自体会到怒海嗰班党羽嘅气焰，当堂面色一寒，双眼之中光芒闪动。睇到众人五虎都心生寒意，就喺呢个时候，李斯啊忽然间企起身，向住韩杰、国兴嗰边嘅人行咗过去，然后喺佢哋耳仔边静静鸡咁讲咗两句说话，跟住行翻翻嚟。国兴、韩杰嗰啲啊，人人面色大变，个个都耷低头，就唔敢再出声。大家都唔知发生咩回事噃，哈！李斯究竟用咩把戏？搞到呢班气焰滔天嘅人啊，即刻收敛晒呢。李斯坐翻低，然后先至话：冇乜嘢嘅，我只不过如实话俾佢哋听，储君亲自落咗命令，今晚储君特别派出咗18名嘅御前卫士，跟埋项大人嚟，就要贴身保护项大人，而且要执行储君嘅命令，边个够胆干扰佢就立斩无赦。他们怕了储君的威势，所以即时就不敢出声咯。众人听到都一起拍案叫转，小盘的面色也都当堂改善了很多。一方面呢，是高兴李斯急智过人，也都因为知道国兴他们始终都震于自己的威势，他心里也都开心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离远就笑着说：我们都仲不信的，原来真系小龙嚟咗啊！咁我哋呢两个老家伙就冇算白行一趟咯。众人定神一望，原来嚟嘅正系军方嘅大将黄吉同黄陵。显然呢，佢哋都喺醉风楼其他嘅别院嗰度作乐。听到啊，项少龙呢喺临决战之前都仲要嚟妓院开心，本嚟唔相信就即刻过嚟相见。众人一见到佢两个行过嚟，啱啱叫声弊，呢两个秦国嘅重将已经行到嚟佢哋面前啦。两个人突然间见到小盘，都吓咗一阵，同时都失声叫话：哎呀，储君啊！呢一声叫声都非常大声啊，全场都听到。大家一听到储君两个字，都一齐向佢哋望过嚟。弊家伙，睇白小盘嘅身份就要被揭露噶啦！就喺呢个时候。在旁边一直都不出声的桓琪忽然间十声起身，大声话：两位大将军讲得啱，正是储君叫我们陪项大人来散心的，两位大将军请坐。本来被这一声储君吓窒了的众人，听到桓琪这番说话，哦，原来是一回这样的事，这才拧翻转个头，你一起继续饮宴。这个时候，黄吉和黄陵呢，亦都注意到小盘下巴嗰度黐咗一假须，又见佢着住一般嘅贵族嘅武士服装，哦，咁先醒唔过嚟，就即刻入席坐低。众人咁先松一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嘅人牙臼都打晒震，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企喺佢哋身边嘅五夫。只见五夫吓到面青口唇白，都唔知道应该跪低好啊，抑或系好似众人咁就咁坐低好，因为佢头先就企喺旁边 睇见黄吉黄宁嘅神态，同埋佢大嗌嗰一声，已经系睇穿咗小盘嘅身份啦。众人见到暗叫不妙，呢、这个时候呢，五虎已经再亦支持唔住啦，双脚一软，劈啪一声咁啊跪低。藤翼啊人急自生，马上一伸手揸住五虎嘅膊头一扯，将佢扯到打侧身啊坐喺自己身边，就好似亦都跟埋大家坐低咁样。昌平君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五楼主俾其他人知道楚军就喺呢度，我就要你醉风楼从此收档，你啊全族人都要斩头。五虎吓到手软脚软，连点头嘅气力都冇晒。小盘望下大家，点一点头话：好，净系睇得大家临危不乱，应变有方，就知道我哋大秦兴盛已经系指日可待啦。项少龙见到五虎就坐喺自己身边，咁始终都唔系咁方便讲说话噶，就温和咁话：五楼主，你只要依命行事，项少龙担保你冇麻烦嘅。快啲打断一切，记住，你点都唔能够暗中通知嗰四位姑娘噶。五虎咁先勉强排起身，打工作揖之后，连滚带爬咁样走咗啦。小盘顺口问起，咁先知道黄吉、黄宁呢，都系应蒲谷嘅邀请前嚟见面嘅。黄宁就话：你个蒲谷啊，睇嚟都冇咩好心肠噶，一见我哋就批评朝政，话吕不韦呢样唔啱，嗰样唔啱，而且仲牵连埋太后。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后面我哋见到五夫嚟，通知服侍嘅白驴同埋杨玉，话项大人嚟咗，要召佢哋去陪酒，我哋就乘机告退啦。小盘听到，知道蒲谷倒逼呢，始终亦都有狼子之心，要谂办法嚟推翻自己嘅，嗯一声就冇再讲说话。黄吉啊笑住话：
3: 小龙嘅魅力真系大噶啦！杨玉、白驴佢哋听到系你叫佢哋陪酒啊，嘿，都恨不得马上溜走，但系就俾五夫阻止咗，话只能够轮流嚟呢度。而家杨玉啊翻去换衫，就嚟到噶啦。
2: 小盘啊知道项少龙曾经俾醉风四花之中嘅单美美同埋个归燕暗算嘅事，皱皱眉头话：两位大将军系咪睇错呢？佢哋唔系应该吕不韦嘅人咩？黄吉就话：
3: 讲到底啊，你啲妓女又点会真心跟边个男人啊？边个权势大，佢哋就跟边个噶啦。不过后生女更系中意啲英雄了得嘅男子噶啦。少龙形象英俊，而家又系我哋大秦嘅英雄人物，连名闻天下嘅几才女都嫁咗俾佢做老婆。天下嘅女子啊，边个唔中意亲近佢呢？
2: 小盘听到好高兴咁，向项少龙举杯祝贺。项少龙即刻饮咗呢杯酒。众人对小盘嘅风度都暗暗心切。过咗阵，醉风四花之中嘅杨宇、归燕、白雷三嗰啲先后嚟到，喺小盘身边呢，就好似穿花蝴蝶咁样，口角生风。氹到小盘都唔知几咁开心，唯独个单美美呢，因为俾吕不韦啊召咗入相府里边，所以五夫啊点都叫佢唔翻嚟。大家听到咁样，都感到好冇瘾。小盘双眼之中寒光一闪，话：呢件事就咁算数啦，今晚亦都到此为止，我哋走啦。起身带住众人就马上行出咗醉风楼啦。回到屋企嘅时候，项少龙只觉得酒意上涌，马上啊甜畅咁瞓咗一觉。第二朝一起身，攞咗百战宝刀，又揾藤翼啊比试一番，只觉得神清气爽啊，充满活力。纪嫣然好奇怪咁话：点解夫君大人寻晚先至花天酒地、酩酊而回，反而今日神采飞扬、游兴往昔呢？项少龙一摆把百战宝刀就话：如果你话我唔将管中邪同我嘅比武放喺心上，咁啊真系呃人嘅啫。点知寻晚呢一醉啊，真系恰到好处，使我抛开一切， 所以瞓得非常之冧，亦都非常之松弛。而家嘅状态当然又好咗好。

0: 比武啦。中途项少龙仲亲嘴接埋琴青，琴青见到佢之后，仔细咁打量咗一番，咁先话：
1: 算你啦，你嘅精神都几好。你呢个人啦，明知今晚有咁重要嘅比武，寻日仲要喺醉风楼鬼混，搞到全城皆知呢。
0: 项少龙笑一笑，轻轻揽住佢条腰话：估唔到琴太傅消息咁灵通，咁快就知道啦吓。琴青就话：
1: 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同管中邪接近嘅人都话，佢嘅剑法啊，比之前又更上一层楼。剑法差啲嘅人啊，只要见到佢摆出招式，就已经心神被夺，连进攻都唔敢啦。你虽然有把百战宝刀，又练成咗绝世嘅刀法，但系如果轻忽大意嘅，话唔定都会失手噶。
0: 项少龙心谂，看来自己的确有啲轻敌啦，但亦都因为咁样，所以而家先可以轻松写意，气定神闲。佢就话：多谢琴太傅提醒，项少龙绝对唔敢掉以轻心嘅。琴青见佢咁听教听话，好高兴咁话：
1: 睇嚟琴青咧真系冇拣错人啊！唉，以前啲男人咧得到我哋啲弱女子之后，都变咗个人咁，对我哋啊呼呼喝喝。只有项郎永远都系一个咁嘅谦谦君子嚟嘅。你知唔知啊？今晚咸阳城啊，上至楚军，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等紧你同管中邪一战嘅结果。那个蒲谷仲喺咸阳城之中亲自设下赌局，本嚟呢有好多人都买你赢嘅，但系听讲你琴晚仲去醉风楼召妓，而家都转晒态赌管中邪赢，听讲个赔率啊仲系一赔三添噃。
0: 项少龙听到好好奇啦，呢、这个蒲谷系咩人呢？
1: 我都唔系几清楚，净系知道佢喺东三郡好有影响。盗壁同埋赵国嘅将军庞暖呢，同嗰啲有好深嘅交情嘅。今次佢嚟咸阳啊，四周围咁送礼，就系、是、为长安军成轿做势疏通啫。
0: 项少龙谂一谂，就入咗屠方埋嚟话：呢、这个蒲谷主持赌局，要赌呢一赔三，管中邪赢。一于叫我外父呢同佢狠狠咁赌一铺，如果赢到佢穷晒嘅话，我睇佢呢云点样送礼俾啲大臣疏通。屠方听到，马上就翻转头同乌应元商量啦。呢、这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吕府门前，项少龙同管中邪嘅呢场比武亦都准备开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0: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产版》，最近到宝石城东高文化边头街在西开始后，一个新群业街咖啡店庆蝶好在后生人来一个拍卡。这个咖啡店是当地本土咖啡品牌开业的一个门店，出名叫做神奇。而且不单单是店内的员工大部分都是西藏人士，主理咖啡师叶金杰也是宝石内街盲镜咖啡师。下半个钟头，宝石台带来走进盲镜咖啡师的新生活。今年48岁叶金杰帮留学英国，硕士毕业之后转到家乡宝石，到一间银行工作。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了丧失性命。啊，拍乱了一个生活节奏。叶金杰答：
5: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
4: 最后因为我有毒症，所以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好像这个生活内所有的事情拢改变了。一开始的时阵是非常恶心之外，心情也非常压抑。出事之后，叶金杰到家境的背档还是处于口味猛进，但是红面薄膜。当初生命带来的黑暗、痛苦的波折，直到将开朗的小叶点烧了非常久。伊总之带到家来个不愿意出门，渐渐的哭腔的小叶努力挣扎了起来。伊原本调咩个学习名本，叫英知直播，用听讲、听讲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追求一份新的工作，重新融入社会。因着此事的意志不坚。对这个盲镜来答，除了工作，并没一件用过的事。叶金杰答：
5: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
4: 经过先期之后发现，社会上目前该盲镜视障人士该就业机会非常少，空间选择也非常恶。直到传统行业内，尤其外观、桥等按摩业、推拿这类个，伊对学习个要求非常高。需要相当长的培训时间。直到叶金杰彷徨无措之际，宝石市南开区残疾人协会和开业的咖啡品牌创始人联合推出了神奇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小月会前面到咖啡师培训课程等推动之中，紧接着开业的咖啡神奇店的进行。阿祖等清新的直露阳光，让其有了新的盼头。叶金杰呢，我非常喜欢，非常激动，是非常的是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叶金杰告别了这段情，10年之后，终于重新结交了。为了正面成为一名合格的盲镜咖啡师，伊自己是国界了解咖啡界相关知识。并且唔当个山地，唔当平摆个咖啡豆，食食咖啡界不安心，催促浓缩等感觉。上麦团队如训练音球、音片，直到个触感、嗅觉、听感，直至形成机内个记忆。叶金杰呢？
5: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
4: 到操作咖啡机个时阵，我更加激动，够听那个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煮水的水声， 用片来片家会的方向，用手来触摸设备，来识识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键所到的位置，将家己的机能所生记忆。这些人使家己的家会制作聊天，可以更美的影响更加聊天。大多是练习手冲家会的手法，入进去每日在无数次的将温水从不同的倾斜角度倾倒到手心顶角，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力度位置时强，直到冲出一杯香酸浓稠的家会。随着双手满是鲜红，小叶硬核你领导两三分钟之内，从酸到口鼻嘴温泥巴的角度到制作完成刻进动意的家会。入境极大，
5: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
4: 到工作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非常大的。工作之后因为长时间到家来和社会脱节，甲现在嘅朋友看到基本上拢是断了联系了，今日也觉得非常迷茫，非常孤单。现在回归到社会，但是你觉得非常困难。现在有了这些一个工作机会之后，我又回到了社会了，我又可以认识更多嘅新朋友，而且往往来嘅合作朋友也开始甲我恢复了联系。伊人经常会甲我一个来食起会，甲我聊天，我该食嘅生活。更加充实了。刚才来自不过入境局不会加电视之外，我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甲当事会个悉心呵护。点来个加飞机是按照伊个习惯专门订机个，加飞分个重量会自动报销，做毛平等，念了伊点个座票，票记的唔当个刻度个按钮，操作台。澳门岛的走向，旗鼓的摆放的位置，四处科技的盲风飘升，阿龙道小业界亲身经验之后正式理解。正是这些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真心的善意，温暖地入进去的心。宝霞市热开区陈定南联合会理事长翁孟玲表示，目前宝霞合法户籍名挂名是六陈定南。参与就业界清清有直采613人，其中92%从事盲精推拿按摩，较小别之三业从事盲精教会师等新入台岗位界花费衔接。一旦
6: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
4: 万界城西规划，就是其实是布局长景南是将南市运用界教会观，是对咱曾经咱党员会高质量就业界进行新探索，也是对咱全领友好社区建设界进行新实践。曾经咱界就业岗位率也从2018年界53%提高到2022年界75%，可以达到曾经咱就业方面，不管是咱界形态也好，质量也好，拢有了一个非常大个提升。此时间为了帮助更多的是让长江人士最高所以家己得到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户订到来专门针对各种市长人士的新入台进入培训，已经到宝石全面铺开助力银行多元化就业。对于入境局来答，而其答应我交了直播机会，都不足大喜到十年的迷茫之后，终于找到了正经实实的家己。这是这未来为党员为保养的时代，让伊忘记了更好的家己。
5: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
4: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到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家己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合格的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长进人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人应有的贡献。大宝社去咖啡店做做实践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界文化和温暖。南京咖啡师入境局正忙碌地快乐地对前一个人生界领着真可能。听朋友 顶本你听过是由宝石台彩色的报道，盲精加会世界新生活。
3: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作梦》。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饿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专门街道大江社区更是新推出了新节，将老年长途换成了专门上课。只爱出席街道会改养老卡如何就餐。新节起最这个月五日，老年长途南区李辉先生。几多年来，北京已经推出了直穿国的养老早餐店，好在老年人到家门口如人家见每每改念改长假，这相加于社区夜站改基础套餐，在门上口来本改老年套餐更像是升级版，不仅菜品多样，选择丰富，就餐环境如更好。花几天算爱配餐，更贴心的是，餐食也做了适老会的改造，米雕多补一公斤，更密更腍。经过规定当改回生证，完成了改步改，唔规定好食陪贵，适老度贵，无忌为老年人改上回家提供了好去处。幸陪老年长度是好事。是开的久，盘的好，有米改食。养老早餐店，故有工业升级，本身就未解赚大钱的生意。一旦开了两根唔止，非常勇敢就陷入困境。做北京市来讲，这边有市政府补贴金户，好在社区夜站也往往是每日运用。夜里，人们上口来搬个市政府运用的餐厅。如何愿意参与到回老助餐呢？又如何做到可持续经营呢？通过报道来看，街道砍头降落，多方弹性沟通是一大秘诀。邀请有意向的强协助餐进行蒙对，爱家爱好走访客户来本届老年人听出意见，然后多次沟通，恢复个协商，最后达成了共识。对强业来讲，服务半个城市就餐的人少门槛，意味着老年餐成本可控。到保证社会餐饮正常的同时中，厂门做让利开个税走，承担社会责任之二，也可共享社区的资源，也乐得其身。面向融合的老年餐桌也其实能。回老助餐可以有更多的拍开方式，正如相关的负责人所言，不管是吃饭或是寄宿等养老服务，多方携手破局是必经之路。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推动社会机构积极出力，充分整合社区的资源，先方释放向组织接纳，方能实现好业会的上大会。具体到每个社区情况唔平衡，条件也唔平衡，如何到实践中针对本社区嘅人口特点加实际嘅需求，探索出好配方，也考验着相关方面嘅智慧。直接三场市区营会多方协商，相向而行，让老年长途做来逐渐好食，开来逐渐久。两个城市爱更加便利，更加温馨。

0: 整体的动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国章目下半章目我将带着大家一起行进有在中国国家咸丁先生和中国传统村落梅尔街苏武家当小姐林子村街英台七下七后者村下半个章目随英台太教会个感受一个当地界红土南青和南本红毛这行进之国乐松江就会被这个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正在个普渡空荡，天晴到让人忍不住想冲出去去望望一下。这个就是属于家当小姐林子村街英台七下七后者村。下半，咱就随英台太记者走进这个美丽的地方，感受这个街风土人情。来到后者，来被这个街景色所陶醉。并地界果树郁苍苍，绿地阔气阔凉。青红界苹果切挂枝头，到神奇界光泽灯闪闪发光。天坤界柏油路被果树密密界围住，车道路者夹塞，往着地形以无边无际界潮海之灯。拍开车厅，爱偏靠直顶直顶扑面子来界旁边。之所以屏蔽这个，还有这细细的点意。过远来半，传来了叮叮的花钱声，钱声当有打后墙。到路边个，来传到盛满苹果的包装箱。到这处独起的山岗顶边，这座的字界那张老阁，叫山峰白线，小气界立到眼中。路从阁楼东间个穿过去。茫茫界向在迎新，阁楼顶背长格界写着“天鼓山”三个大字，这是天鼓山界南大门。啊，就是到了英台七下七界后者村了。站到门前北面，又是一片片茫茫界苹果园，直直迎新到天鼓山下。连面界天鼓山起东西白裂灰白色的山体到。过远，浓绿色彩界阴阳下，格外个显眼。就叫直到各大界天海左边，稳稳界回到最方。到英台七下七后者村江泽界，也联络界去接单。作为山东省历回示范村，后者村就叫西瓜糖粉白叶，有一只靓仔个妹，也联络单。感觉自己的地方非常自然，来了之后有一种

西瓜头红的感觉非常清晨，山脊的景色也非常香，有个地方有叫连接界的感觉。云台消费者客厅对此来到后者村，对这个景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感觉这个景色非常好，原先他的美景，平时的夜冷和游荡来到这个放松一个心情，感觉非常美满。来到后者村，你就要进入一个大桂园半夜，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山脚也是成片的苹果树，把山坡顶端是高粱、细树等果树密密摆摆。这山顶你是原生态的古山姊妹，后者村的老子旗也复修改去加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内的果树叶已经成了枝条树叶，成片的南京小枝已经达到了值本广的南明比。以后修答，这个是900多亩土地，700多个人口，到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树和野生树的基础者，正话生活率有关有好部的各种果树，叫高粱、细树、苹果等等。曾经我到安山的空地前正在捏着，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陪捏着汤汁。可以打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过着了好日子了。后者村界古山地处，因台之界，此下人口蓬莱，山地交界，山体形状甲东国红山节岭极为相似，有夹洞所以节岭之称。叶福修自己答。故山山区解体以有节界花岗岩为主，土壤达到挂川平立邦壁，是大自然富二界珍贵资源。叶福修答：到现在17、18年了，故山植的是老椰子，望得了正果树。无通过山内界植草植棒，就是先保留故山界原貌，原生态环境不能破坏。地位后代的子孙弟子，让伊人也能看到咱故山现在的景色。采访中，老子旗也复修答：这是后者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正享有着口味上佳的奇虾苹果。也复修答：往这个苹果非常好，现在好在大城市叫做广东、深圳、澳门和个相当在南，专门借往这个来收苹果，并且。本来价格比别个地方爱贵，所以这就说明我的苹果比其他地方个爱好。云台旗下市后者村个村民也承认，家里祖祖辈辈拢是种植苹果，对家己村个苹果有着非常深个感情。一旦后者村这个种个苹果上大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食。一旦我的苹果口感，你一咬落去就是酸甜，不过清清只有甜度，无酸度。我这个苹果是酸度、甜度加加好，吃起来非常好吃。好在外地人拢认可我这个苹果。我这个是山景好，果树在，好在外地游客拢喜欢到这个来佚佗，看看环境，滴滴水果，心情就放松了。龙达直方水土养直方灯，也自己教龙达，只要好苹果生山是有门道的。一旦甲地理位置有关系，这个是水，往这个水全都拢是源头水，无污染个。往故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到苹果个生息期9月份、10月份，冬奥里会先进，只清新甲麦瓜里会先硬。调咩个温差而又多，苹果个种植好，咁点一般来达山梁到700到800平公斤土。采访中，往请食个感受到后者村好，山好，水好，南景好。更关呢，陈明辉唔曾加强苹果观光园、新闻园甲苹果精品示范园个建设，我先开会。改宿苹果提高了南京收入。目前后者村已经注册了古山牌苹果商标。据了解，近年来
因太迟啊，起后者村碰到保护伞恢复个原则，所以后导致了60多万元人民币对高捷两路、环沟路灯等等进行修建，定了山村第五个红毛。因此，其他通过开流行网，唔请能带动后者村个经济发展。阿林国企业主任做个人，在搭山东银泰后建设一个环境修理个水山村。伊搭主要是对苹果、彩电园、龙家乡能够拉动其他方面个经济发展，及旅游结果往创造出便利个条件，企业主任做个人再来关心。这些年，我个目的就达到了。乐叫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巨额个发展。但是中，阿玲增加收入，结果多点。往村个老百姓看到村内发展，拢非常欢喜，做起工课来就更加有力了。春天，银泰企业起后者古山登山在成功割盘，依托天古山山村上天。最受欢喜的刘正辉，该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不晒不冷等精彩的民宿半个演出。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英太太记者的报道，其往届每理解水山村、英泰后者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最美从实进到西一档。三国方已将各地刀流刮风，温暖华府，不过是一方冷冷心向王子的自将红光。到来到的西京南代，从天冷榜自美好的，以能将从实写进流西施来搬。本期音乐节目在期待西当体会从自高。

小偷姐姐刘桑桑从食满江南，好在黄暖阴达天气加寒凉，到时间唔停讲苏从青小偷姐姐刘桑桑至少少领来杯。从最每个时事行径来背，可以念了到江南地区所第五个小梅憧憬，桃花盛开，水流依依，江南的春色好诗意。好过天灾时候，春风温暖，恩爱大大，冷冷陶醉。

从天到哪里，从天做到和刚冒出街的流丢来搬，咋从时候流血新命，其实龙五俗称流硬，咋从爱时在挂街气候寒冷，白花上不定黄，最独了几个几头顶杯爱冒出新血来，引进创新的乐器冲破寒冷，冒出绿色的设计，为人们带来了冲天的信息。唐代诗人叶公望的诗集《夏当乍春》接下写道：“世界清景到新春，柳绿彩云挂白云。”这是印证了结束所别写的自然形象。

从回大地不安想更新，但自将听清楚了这派三季托克了当天所批的恩状，还已将他送到西京也是六到立春五星接上别怪从天自将更新，并隔恩状三一末当荒吹嘴力长茶，恩状所讲处处都是春荒明迷皮包等等，如此每回叠景，不论是高大还是登景，南门来到这时候，也借三两好友挂出黄酒游玩，感谢这只荒天地开张的风光旖旎。

从天在高大家拢会送到各地个村友呢，把送到西京秦光街家乡子求救村镇当变换了难提出的门道。求救村镇最末壁灯以当荒豪横翔扬，小风几何修尽村光，有桃花庵、梨花白、彩花庵，如此爱情也地个生活情调，这是好简单心所向往个追求个。到假期时候，送到在往高区有紫江红光地方，帮忙生活保护，推桃花家安、梨花扫白，用相机记录下节目，由大紫江所拐接为梗。

王某一位朋友领导从天来派，还好王子才安迎来满面春光的喜足和笑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晰

0: 叠山，五洲东江，叠起月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红尘有那么东。今日咱将来了解大五年雪。其实，地球是非每只文化如山，代表是传承人。昨天日后，大五年雪文学界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将来跟咱陪陪，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如山的大五年雪脸谱的。到接下来的制作规模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叠山双语，有切无有。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节目，我是刘平。大哥的土王家这个是大哥你说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末年，有一个来自福建漳浦的年轻小伙子吴振山来到潮州的大哥村定居，以知识泥塑为生，从此让泥塑的技艺到大哥生根发芽，世道相传。大哥村七百多年的泥塑知识历史，当中国学在传统手工艺扮演更多的是饮食和传承。土生土长的吴杏松先生，到历史的家族的红头子，自然自然的也走上了泥塑创作的道路。吴杏松先生呢，伊主要是以制作脸谱、眼镜头、山顶头、细脚白袄头的代表性改进。伊是潮州市徽墨节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工艺美术社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伊个工艺是色成白青，现在乃是祖屯字号大哥艺术文化的负责人。今日我是来到一个工作室，向伊了解平时是如何用吴镜头来制作这家虎虎如生的脸谱。
1: 杏松石，你徛的地方是到大哥，
2: 是啊，
1: 大哥是叫做过阵人了，做只眼镜。啊，叫大哥土眼镜哈，
2: 是是是，
1: 叫了同齐大就来从事这个行业嘛。
2: 上山就是门兄弟个大哥车厂个开始做车，一门后
1: 就到国营来做了。
2: 对啊，去集体，迄当时个集体。
1: 哦，迄当时就集体个咯，做大哥车
2: 厂。大哥车厂来做。
1: 大哥恶哥呀。
2: 恶哥，你都头先那个学习菜啊啥顶头。
1: 热火的时候。
2: 大概了二十小时个时间。
1: 读
2: 这边也好，做这也是唔。读这边也好，就比较做做也好，门口就去日本起嚟，伊也建一个大高厂将来做工，各种各样工有啊。
1: 本地地啊，工种。
2: 山顶头
1: 做。山顶头指乜嘢？
2: 山顶头就是对人做一啲做一啲细脚嘅街头。
1: 细
2: 脚
1: 嘅
2: 头，吓，
1: 咁民族所以
2: 大家就感觉蛮好滴啊，改革开放。
1: 哎，之后呢，你就家己出来做吗？
2: 因阿爸亲专门做一支木偶头。
1: 伊个角色顶头有区别啊？
2: 伊个区别就好实在。
1: 哦。
2: 哎，伊木偶头伊就全班戏家家己人物的大概就三十外种，伊有一件几件，头也无，伊也做几件。只红龟也来做几件，伊就各种人物，伊一班组员大概就有三十外个，啊，伊就做一支。
1: 生生活跳，吓吓吓，
2: 各个行当，各个行咩行当啊？我夹一啲啲，咁样本身个碟夹个夹食度，全部平平嘢
1: 啫。就那缩小版梅兴碟夹，一只简单，家己来自来对白青学过呀，到工厂已经有咗一定基础，你家己单啊，只只行会识下。
2: 那白青要单，你那个去组团，从事定个做啲项目。啊，伊转一头，伊就叫个遐工课要复杂。
1: 哦，
2: 遐
1: 来介绍者，但做你复杂啦。
2: 复杂伊里头包括有生，生里头就含有武生、文生、火生，乌面头里头就含有乌面、青面、白面。
1: 遐也有一半脸谱好同样无？
2: 见见着先来，五啊八千个菜贵一日量，要每一行里头见着先来真啊。一路读部分的啊，学习到呢，大概有五八千身体么？大概有三四年，我都有组织啦，做就开始就等一到这四十岁会做，这就二三十几年个阶段个。
1: 全部就是咯，做只转一头、山顶头、
2: 山顶头、山顶头就做只细脚两铺，甲面工细脚山顶个。
1: 只要转一头呢，就只要木偶帮来刻哈。
2: 是是。
1: 要只要你只大只山顶头，就是用到第一点。
2: 在顶头伊就去做面工，一个叫顶砖火顶吼。
1: 木砖做了一项，落做只砖样的头，甲只山顶头的哪个做无？
2: 就木砖大哥来做，当到也是无咯。从外我了买，哈，从外单简单。伊有一间老外，伊到这会生，伊也有啊，伊也无。但落木砖大哥啊，都从外都个简单。大哥你熟个大一支，
1: 这间门
2: 内啊，迄度一支器件山顶木头，迄度建材都这个行乜嘢？
1: 在落这个行当做，即就有学，遐我学到底个啊？
2: 白麦脆皮。
1: 那开面哦。
2: 开面，开面哦，你白煎。啊，你个乌面咧开到伊有霸气。啊，伊个蛇身头咧就开哦，跟那跟跟
1: 蒙
2: 蒙定蛇只都咧蛇蛇只个个个也去气派。根据伊只啊，你就
1: 讲。人没特点。
2: 根据个人没特点，甲根据伊个只专业，你甲造型来开面的啦。
1: 一般人就甲了饼伊个切葱，之后就根据伊个切葱来做这个套。
2: 是，人大家较好个，你就开点单来。大家我按按什么角色？啊，生蛋跳，什么流生，什么软跳，你个，我就根据伊个人体征伊个角色，我就拿做。这个草就传播个江苏顶头沟个江个本能草。
1: 啊，内部的生产面啊。
2: 内部生硬硬皮。
1: 硬这个头轻。
2: 啊，小只的头轻。啊，小只往别个就一拍，拍个衫子个正好来试个先啊。啊，试了正来采管个，这江苏就非常复杂个。
1: 等一个土的做，但采柜吼成为一个白乌头兄者，对不
2: 对？顶做铺的个来开始采柜，即个木王生啊，牛力呢个性格就是讲正好成变嘅。哦、大概呢叫我同我咧采嘢嘛，就嚟采柜了，一路来打蜡，打蜡就自家嘅要拍光，等拍光啲。到我改极多嘅，那专业帮就冇多嘅加油，加明光油，一路不。比如那伊咧有古光节节节舞台，有
1: 啥物啊？
2: 会反光，
1: 甲
2: 袂客气，真系大概只意思啫。几十年来，两年来，大概看过定嗡嗡走走，定哇哇走，真系。我是伫九七七时个唐僧人，开门即门外瑞山大五年，说个代表啥唐僧人，只只嘢。
1: 有人老对了学嘛？
2: 人有北来学了，人无耐心，人慢。哦，这项每了咪单算那改白骨啊，一直直到对往生，上等枪就三两年啊个时间啊，你啊。
1: 只要来看我咪拍算啊吧。
2: 如果有人啊来学习我来往伊来传授这种传统啊技艺个可能呢。
0: 这是因为积多有积多的泥上改进，困住心怀，真心自责，推天促性，才能够让子们生在的大高土地的灵气，历经七百多年的岁月沧桑，已经焕发得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会每节文化瑞山代表社团成人组团二号大古艺术文化的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刚才介绍了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如生的大古艺术领谱的。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请听林淑清跟咱配第三首歌《雾车无油》。
4: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自在。
5: 地方特色
6: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木，
5: 自在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要配的是俗歌《乌赤无油》，俗歌《乌赤无油》，只对台冇事咩？吃饱饭买包，抱着可爱可买的态度，最好端个露天下，空打灯光晒，台摆住一个乌赤无油的故事，同时自家无将个闹钱，街边金老头大地个走行都背墙，开八只方个都好灯光晒，一无方起人正行起拎，花片头错无爱。白金卵成青，金卵扣扣提提，其转惊着鲁德饮酒的影形，鲁德自身刚烈，好跑不平。等伊了解人卵，避去直视之后，自然摆呢后腰，对刀口出来耍杀。伊调转摆着正呢白呢夹十斤，正呢摸对的眼白，白呢摸对的眼正。病爱刀锋，亲手切碎，可切碎了，又无爱可以走。只是将切碎个呢，对刀锋个面顶就上去，假此激恼刀锋，就大打出手。鲁德把灯关晒，拍到 鸡皮哩哔哔，牙花哩哒哒的，鸡嘴尖尖针，割开它坐在等。老大为一方百姓的害，亲手为方百姓的恶啦。恶赤无有，既是你赤啦，又不爱把你处走。多只想生活，人们总会碰到有生人，为难处事，不敬不慢，恶赤无有，使人难以识创。
3: 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三首歌，恶赤无有。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这个唱段，何康在见何心人？

好了，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讲下。

0: 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屯伫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流广播，东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场先由李美静吟唱的蝶仔唱长，求客回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今日早上我哋节目当中嘅一位优秀嘅中国文化官高孝礼，2021年属牛年，高孝礼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嘅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系任何一只机构。高孝礼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让我的思考。尤其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着来到国际舞台上崭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孝礼给予国际法官

0: 本戏如何联想的，让我联手成就今日自家。我喺期喺北京同纽约两地，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系让我进行的。我来谈一下高晓丽的故事。
1: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0: 给高晓丽和费尼去年宋女家给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宋女联合国上诉给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晓丽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晓丽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走上联合国法庭的你
1: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3月份、6月份和10月份需要到纽约来3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核验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3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0: 据高晓丽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革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同职员之间的行政争议。该法庭是和爱尔兰九年设立的，通过改革这些争议来保护、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将以致力实现工作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晓丽计划，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5件左右。案件层出现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晓丽认为会选择到联合国监狱给分给法官职务呢？
1: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高晓丽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事业的起点呢，就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在案件30年来，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己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好一下。
1: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还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晓丽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很浓的变化呢？
1: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 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再有一年高校的穷司法的工作求满30年呢，一路走来给你为女性当女法官会有没有特别之处呢？
1: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0: 女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女法官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给高校里介绍，今下中国的女性法官和法官当中比例达到40%左右。和前期来看，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占比。那么，作为一名女法官，该如何平衡工作同个生活呢？
1: 中国这些年以来，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的投入工作，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0: 去年来法律一直是高高招生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跨入法律他们的年轻学子来讲，高校里有没有建议送给他们呢？
1: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佛养苏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阿伟所用财富一次好阿尼太系列瑞香绿草大家对给下有用给词为了解吗后面一位金山云水给新疆阿尼太地区而且中医药文化内行将中草药给种植开发利用同个健康养生给下起来就是一条生态优良产业兴旺超乎百姓给高质量发展之路下面强堂新疆台采摘报道苏梦中药给给马
2: 小朋友们看到这个植物了没有？像什么？
3: 棉花草。
2: 棉花草像不像羊的胡子？山羊的胡子？
3: 像。
2: 哎，对，这叫羊胡子草，像山羊的胡子啊。羊胡子草。
1: 最近，阿尼泰种草药博物馆养了一批批小观众，群前种的药用给植物给人生态图片视为标本，不仅吸引了生人的目光，也让皮生人的前来参观的阿勒泰市民米娜为之震撼。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阿勒泰有这么多中草药，即使很多中草药以前可能都见过，但是都不知道它有那种，药用价值。然后很多药用功能都不知道，然后参观完整个博物馆就挺震撼的。
1: 自2019年开馆以来，免费开放的阿尼泰山中草药博物馆以其多样的展示形式，成为中小学科普研学活动的经典参观地和游客打卡地标。记者注意到，和1700多平米的博物馆内展示的500多幅精美的药用植物原生态图片。300多份是为标本，120多瓶精致的植物标本，1米长图的日阳的书名都是王源的名字。从业50多年的王源，先后出版的新疆阿勒泰山脉野生植物图码、新疆阿勒泰地区野生苔藓真菌图谱、哈萨克以常用植物药材使用图谱、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蘑菇等是一本著作。王源给吧。
2: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把这个博物馆呢作为一个宣传阿尔泰地区资源啊，宣传我们阿尔泰地区中草药种植这一块，让大家一个是认识阿尔泰啊，热爱阿尔泰；另一方面，要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让我们更加保护啊我们的野生植物啊。
1: 王军之所以亲自地了解米科药用植物，除了因为家的中医职业，还因为50多年来去踏遍的阿勒泰地区的山山水水，只为找寻苏区阁下太自然赋予的天然宝物。为做好科普，每年此春盛夏，王军都会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山收集植株标本。
2: 赶上吗？
5: 赶得上。
2: 来。快点上！
1: 两人当空，记者跟随王源进山采药。已经接受我们这个王源必然想起一扭阿勒泰斯克兰泰峡谷秋干部游飞，几次都把记者落回身后。
2: 就是不用带水，你要口渴的话，把这个放到嘴里面一嚼，完美止渴，一嚼马上就口水就出来了。哦，黑果小柏，啊，里面有小柏碱，有些人口臭消化不好，这个。泡水喝，
5: 好酸
2: 就出来了。

0: 帮你介绍阿里泰提起此位种类繁多，伊自己有2300多种植物，将阿里泰系列瑞香、绿草等药用的植物都阿里泰独有的。佮你前种的阿威、苏阳、柴胡、一枝好等都是享誉国内外，系一撮名副其实的原生态无量的中草药宝库，望你给吧。
1: 植物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啊！其实你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中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一定要把祖先留下来的这宝贵的财富啊，要把它传承好。
0: 万物有所生，土之所起根。王俊同家团队称之，只有留海留出中药的文化根脉，守望中药的传承之魂，才能用华夏文明的中药根脉同个新时代同频共振。王俊给吧。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有13亩地，13亩地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属于中草药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实景展厅。我们这儿种的不光有这个原味，你看这个是薄荷、百合，这是，还有那前面有黄芪，还有蛇干，有桔梗，在青少年的科普活动中，他们都可以了解这些中药材、植物药材的一些特性啊、形态特征啊。
2: 那像咱们采的野生的中草药和人工种植的有什么区别呢？
1: 野生的草药，它有时候它是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种的中草药呢，有些中药可能种植出来比野生的可能还好。尤其是我们阿尔泰地区的野生这个中草药虽然非常多吧，但这个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脆弱啊，所以大型的这个进行采挖啊，这样会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所以还是提倡啊，驯化应种。
0: 王军讲到的中草药驯化应种已经和阿里泰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同推广。目前给你种植的甘草、板蓝根、小皮箱等数几类的特色中医药，面积达到18.700万亩，计划到2025年阿里泰地区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阿里泰冯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韩东吧。
3: 目前为止我们引种试验了39个中草药品种，我们在阿拉泰地区注册了一个中草药种植研究院，为这些老百姓做专业化的机械化服务。
0: 最近阿拉泰温土豪、西文豪、哈巴和烟500多亩中草药采摘的状态状势良好，和哈巴和烟三年项目相谈你。塔木村板蓝根种植基地，村民努伊撇克卡肯正好给板蓝根除草、施肥、打药。以往他每年都会到处打蓝根产田，今年他去家门口青岛的板蓝根种植基地管理员工作，每个月都有捐板蓝根收入。这几年，哈巴学院渐渐摘出国家大力发展中药三日的创态建议，引进工业小团等龙头企业，打造中草药高标准示范田，走出乡村振兴特色之路，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参与种植、加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各个环节，和中草药3年的人生拓展当中增速致富。阿里泰乡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哈巴河板蓝根种植基地工作人员马富良介绍。蓬勃发展的中草药产业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良方。
4: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2倍，所以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它这边的土地主要是土地面积大，土质属于那个粘土地，粘土地它土地肥沃，有利于板蓝根的生长，那个光照时间长对板蓝根促进它的光合作用，促进那个根的生长，扎根。
0: 退休前曾担任阿里泰地区哈萨克裔医院院长的王源，行医50多年，为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同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用中医从西医结合哈萨克医药治疗多种疑难杂症。 阿里台提起哈萨克伊伊安资济中心总用库里哈西马尼给吧。
5: 我从1993年12月份分批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一来就我就跟着我们的王任副院长，再跟着王任老师，以后上餐，慢慢学到了认药，然后最后就认出来以后，我们通过炮制，然后再做成这个制剂了。
0: 这些年，王俊通家的团队对企业性格传统要用格子为给分布，要用格子好过开发利用成熟的研究，感谢哈萨克要科兹木科里格发明专利体发明人，科里哈西马尼给吧。
5: 就最近跟好多3-4个医疗机构研究了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科兹木科里的，也是王任老师的处方，也是临床上使用的，它的疗效特别好，然后在我们编程它的做成一个颗粒，取得了国家的临床批件，准备要跟做二期实验，开始二期三期实验，做完以后就唯一的一个获得国药菌号的哈萨克药。
0: 阿里台明年金山的意思，他自然愿意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植物种群，使其的生料充要给成为物种的基因库。去年来，阿里台地区大力推动中草药产业发展，力求用中草药说法，用中草药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名片。阿里台地区农业农村口中草药推广厂厂长张亮表示：“
6: 阿里台地区地形多样。”土壤理化性质独特，野生药用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近年来，阿勒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有利于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确保中药材种植产品的品质统一。通过中药材质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阿勒泰地区所生产的黄芩、甘草、板蓝根等药材产品品质优良，质量有效成分远远超过了中国药典的标准要求。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勒泰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同源远流长的中药文化，合格的从中药材种植到中医药的制造，给每秋正因之外环境人生态一米八乡人生态一户六水强山就会金山银山吗？
7: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淡川一发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南关西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系，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入南关西的故乡烟台莱州市金山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村的魅力。南关西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系，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当中，记者将带大家走入南关西的故乡烟台莱州市金山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西的魅力。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莱州市的金山镇东基村的发通时，和各地见到一群南关西的爱好者，给人发草发旗，正好的排练南关西独文工。
8: 小宝宝，你叫什么呀？
9: 一诺。
8: 一诺啊，你今年几岁了呀？
9: 6岁。我跟着奶奶过来的。
8: 你喜欢听吗？
9: 嗯。
10: 进来一会儿。
0: 南关西又称为南关西莲子溪，是中国南台时期最深行的以阳墙和阳台来做的后裔。根据有关当地的记载以及历代女人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南关西是以采用上衣的音调特征、颜色同个模仿以阳墙，其节以古，其雕艳。的表现形式同曲苏的高东的民间曲调以及其他成分长期演变而成的戏曲曲种。历史旧时的南关西传承人纪香莲把文记载的阳台来做经常整个东基村是南关西的发源地。
10: 南关西吧，过去老人家只是传说。
11: 这个南关西啊，听过去老人家讲，它就是个传说，就是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这么个剧种。现在就是老人口口相传下，在咱们东季村就繁荣起来了。当时吧，这个剧种起名叫蓝关戏，怎么就叫蓝关戏吧？他就是唱、帮、打，有负责唱的，有在后边帮着腔哼哼的，还有锣鼓点敲打、伴奏的。这个蓝关戏啊，在咱们村流传以后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就是觉得好听、有意思，就跟着村里人吧，学着哼哼。学着唱，
0: 唱腔是南关西音乐的主题。南关西常用的唱腔曲牌有高腔、平腔、鼻腔、老腔、昆调、簪子、古五根、水苏调等等。帮腔是南关西帮打唱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南关西是由七分帮、三分唱之说，却讲一在人和台行土唱，众多人和后台帮腔，作为打击乐伴奏。帮腔的演唱以增声同加声相结合的方法，既优雅纤细，又磁亢豪放，颇具诗意同个交响性，为无伴奏观唱的南关西增添的活力同个光彩。接下来的话，将以南关西清唱给提调，想要唱好南关西，首先要有一副好嗓子，再却需要勤加练习，同加每戏的合作。
10: 我觉得这个南关西这是一个剧种，它的好处就是，
11: 我觉着南关西这个剧种啊，它的好处就是它热闹，适合老百姓听。就像这个京剧、吕剧，它一个人唱，几个人唱，后边几个人拉拉乐器就行了。不是说不好哈，就是觉得单调。咱们这个蓝关戏吧，需要大家一块唱，一块合作，一边唱一块表演，还要有这个锣鼓点儿，是不是？大家伙一块唱，乐，高兴，热闹。
0: 蓝关戏帮大唱三位体高音声飞，声飞给予各种音乐的上台支柱。给上林飞尼吉巴和南关西最深行的时期，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很唱歌曲，还有南关了台婆娘跑掉海给戏说。
10: 过去，唱南关西都是东北的周边这些村儿。
11: 过去啊，唱这个南关西啊，周边的村儿离得都不远，就是一两里地儿。就我们冬季村儿，就说冬季的南关上台了，家家的老婆跑掉鞋，就说我们村的南关西一开场。周边的人都急急忙忙跑过来看，挤来挤去的，把这个鞋都挤掉了。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

0: 用社会在体，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伊提起中国民族三个歌唱家龚琳娜阿明，是否依稀还记得几个以图佛片描绘的神曲谭特和赤诚的一首首经典恋上曲，这位音乐充满民族气息，会这位爱人爱国作曲家老罗的共同努力下，创作出多数具有中国元素的民族音乐作品。近年来，龚琳娜通过在全国各地开展巡回演唱，将国宝音乐民歌作品带到大众的身边，用清新的曲调、悠扬的歌声，传递人对华夏文明的热爱和精神燃烧。

可能国人想象到中国民歌也可以演绎得一次空灵魂淡雅之谜。通过龚琳娜的精彩演绎，将自家对民歌的热爱融入到歌曲当中。因我总是用你的西方乐器吹提琴，将中西方的音乐进行一次完美的摄影捧场。因我是可以跨越国家红体系，只爱歌者用心来歌唱，才能够激动起当中内心的涟漪。

今年呢是在国务院情感来表达音乐的歌集民间奇人鲜闻其声，可以想象出家的音乐风格。多年来他通过和前国歌天沉溺民歌天气采风，将自家身心完全置身其中，所以他唱的民歌是越来越接近人生态。一夫一妻之间能够感受到相当甜蜜的气息，在结束作品中他用大言浅唱情诗，演绎出一个四五年内心的娇羞和含羞。

如果不了解公龄呢，偏我地在调上音次代 keep 高的可塑性，对作品的演绎也有点用以上不到讲戏。既可以演唱友情舒服的曲调，也可以演唱充满整理泡发性的作品，总是合表演能力十分强。

韩国黑一种对冲，其形式表现为两人一冲一方和一门一道。结束广西民歌，韩国的条条有味通通，朗朗上口，几乎散发气息。在古里那充满发牌唐僧的泥条演唱下，为作品增加一条分亲密性和煽动性。将生活中枯燥的生活常识，藏在人的一种危害幽默的氛围。

每当麦丽发威显得详细，尽管本人已从旁边移来的情形感，舒服的秋天仿佛置身于江南的水乡之中，细小空气中飘荡的一层淡淡的麦丽发香，真的是令人沉迷。龚琳娜演唱这首经典曲目，相比其他版本更多调分柔情很细腻。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最，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吴奇班说唱《闽东五千串》第一集，欢迎收听。

盼翠高啊，盼得娘啊。嗯，阿妹的有眼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芳草铺垫，木柳秋芳，八家坐镇。

前人家的那些十杂九杂都会发发工资，嫖赌失足，戏太真。

妹仔，水冲母亲呐、啊，我讲些爱帮你讲。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准老冲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家人的号头精神可以相当长的时间度起到的影响和规范人们的意识，支配了人们良好行为的积极作用，成为客家人文化精髓的一个重要精神部分。然而在客家地区却流行的安尼的老法，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错，这种讲法怎么会去注重后头的客家天气流传呢？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错，体贴意思是老人到七十岁以后已过到亲戚或朋友家，住家不应该长留其出宿，到了八十岁以后就不要再长留其吃饭，到了九十岁以后已过老人家自家相着就不要再留其多错。A 民间俗语看上去似乎与传统美德相违背，但是从中国传统的养庄习俗和人的生老规律来看，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传统文化怎样实施的缺点是，老人们始终离不开其他人生活热身的生存环境，从舒适的生存环境中得到尊严感和生存安全感的双重满足，从而平静安详的安度晚年。一种传统瞻仰之事又被中国老人们操成了另一种心理现象，即十分充实其他人最终的理事之体。人们理想的目标是在自家屋卡真房度的离开人世，即是所谓的寿终正寝。所谓七十五留宿，是指人到七十岁以后既然进入的垂暮之年，偏老去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外出不在时尚太阳或亲友家中，首先是违背老人们寿终正寝的信念，其次是失养老人的遗孙或因为自家不孝使老人外出时太阳而受到良心的牵制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再次是接替老人的亲友家中或因为老人不在时自家家中产生一道尴尬和麻烦，显然这种局面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因此老人们到七十岁以后，遗孙们爱尽可能牵制老人家到亲友家走通，亲友们也并不反让老人们来到自家屋卡。这种老人与亲戚人的亲人感情交流，海民间遵循着另一准老敬长之事，即每逢过年过节晚辈应主动去看望前辈，同辈人养者主动去看望长者，即使是有安尼亲人感情交流机制，作为遗孙辈也不愿意老人家外出。民俗文化所说的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错，是讲人年一胎发生不测的可能性一胎，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的麻烦，一般都会让其子女接转去，安尼而大家都合情合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义斌说唱《闽东前村天意诗》，欢迎收听。
3: 青康家话地嘅阿老娘，我行家阿嘅老娘家出来吃几两哦。
4: 鬼妈的，快挨打死你嘛！这皮皮老老皮。

0: 来看一大万公子，可以哦，年长如笔，找来做事了明白。来看同位的啊，收费点多哟。
1: 嘿哟。

老人，既然小家都终日爱慕一点点吧，就爱呀同日。好，催你爱你来拜发主。

老嘎婆喊开，朝廷雄方你都敢敬重保存，先葬后就杀掉。

哎，又卖挨不卡的，家人就要干水了，今天饮水冒就跪水上树，行到水中七丢八丢，把这皮卵呐都踢别个处。

0: 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主要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黄河华边的马鞍山，包头市土窑鸡名山老乡贺行爪孙，即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手甲也是那去啊远。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专题报道马鞍山里面的新龙人。经典名曲猜题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这阵，得到了真多听众的喜欢。节目下半段就让我们到底走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家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黄河华边的马鞍山，包头市土窑鸡名山老乡贺行爪孙，历经沧海桑田。即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手甲也是那去啊远。在嘞九零后新农人陈河干中，古老的黄河才伫嘞展开历史的新纬更。困乐加创新的人民和古的新金，打造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的未来。今天你也

0: 那么啊，咱就来听系列报道《盲人村》里面的新农郎。
1: 来，家人们看一下啊，咱们现在面前呢，就是咱们种了好几年的1000多亩这个稻压共生的水稻田啊，再有20天左右。
0: 只见看未到边的绿色田野里面，水稻瓜呀是真大个，而且伊这个水真清水。在空气当中也弥漫着真香的味素，但是在那稻仔田里面提着手机向直播间的粉丝真熟练的介绍这种丰收的米。稻仔田里面的鸭自由的穿梭在那田间，门户所在的荷花迎风摇曳，一派江南荷红宫。
1: 好，我看这位粉丝朋友问我啊，说是咱们黄河边这个怎么能种出这个水稻呢？这边不是平时种玉米，我给解释一下啊。
0: 讲到村内盐碱地里面的稻仔共生，网友是真感兴趣的，不停的跟大河互动。
1: 让这个鸭子跟这个水稻一起长大，会吃掉这个稻田里边的一些杂草啦，吃掉一些害虫啦、螺类啦，然后鸭子的排泄物呢，也正好成为咱们这个水稻的肥料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证明了咱们的水稻地是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
0: 闽山老乡地主包头市土有机南部，大青山黄河过得八花，但是温柔的记忆。囡仔时阵的田地里面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土地盐碱化是真严重的。李姨就想要去大城市看卖的，
2: 看看高楼大厦，看看那个车水马龙的，跟这个农村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想要做企业嘛，创业嘛，
2: 自己搞出一片天地来，衣锦还乡。
0: 大学毕业之后，在南方城市打拼大学，经常在路条的车流当中回忆起故乡的产业。大学讲，曾经伊就好亲像开水相款的，一心想要去培养城市的农条。但在心底，伊依然是黄河里面的一蕊浪花，想要用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轮在故乡的土地。几年后，重新踏上故土，但却发现曾经甲祖辈相款，伫咧盐碱堆内面种玉米、桂花的老爸，即阵啊，正伫咧专心的研究怎样伫咧盐碱堆内面种水稻。对于老爸的这种雄气，一开始啊，但却并没看好。
2: 祖祖辈辈都是种其他的，你非要种这个大米？咱们本地这个土壤啦、水质啦，不一定适合种植这个东西。但是我父亲那个人呢，他认定的一个事情，他非要看到一个结果。
0: 静下心来，但是慢慢的感觉，老爸生的在黄河边种水稻，自然有伊的道理。
2: 我父亲认为呢，在这个土壤上面有一层水的话，它这个盐碱会弱一些，也想带动周边的农户能增加一些收入嘛。如果说种水稻这个事情成功的话，不用说那么多人都去外边打工了。
0: 和以前的盐碱滩变成优质的水稻田，是老爸陈老成的梦想。一年没用，再来一年，第三年啊，陈老成最终会当在黄河边内面的稻花棚内面供红年。
3: 他这个你看，像这些还没熟，再有半个月，这些就也就硬了，就是成熟了，一切就有水了。看，这是种小米，黄河水里边含的营养成分比他们那个井水那些个要高。
0: 老辈努力和村内面的乡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少年的胆和看在那眼内，刻在那心顶。
2: 周围的一些农户也来问一下，感觉好像确实我的父亲这几年坚持的这个事情，对于周边农户来讲的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把我父亲辛苦3年种出来的这种水稻推向市场的，从这个电商的角度开设网店了，想要把它更快的铺向市场嘛。
0: 种新面积为十几亩到9000亩，种新户为一斤到几十斤，订单也为一单到每日几千单。找技术老师学习，联系优质经管，购买先进机械。看到每一日真无闲的学生，但老成是满满的骄傲。
3: 一年冬天我加工不办，一天好几千单，人家没到过大年都卖完。那现在电脑技术，你选择这个哪个水稻好，哪个颗粒好，哪个颗粒不好，加成什么样的，哪样的好卖，包装受苦我受，别的他插花。
0: 慢慢的，但和静静的小黑坡留下的登高家乡，外出打工的少年人今年啊都去厝内，有真多选择不搁再离开。村里面有了一批新农人，有了囡仔时阵的烟火气。
2: 把我们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把我们这边已有的一些设备，可以说免费或者低费用的帮他使用。政府方面也对这个农村电商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扶持，每个村里面都有这个电商的服务站，让他顺利的完成这个事情。
0: 即阵客醉假醉，行走伫咧黄河华边的闽山老乡，成了大家所熟悉的马昂村。长达4公里的沿黄旅游通道上啊，大大细细的稻仔田，是等是连接成片。芦苇荷动，鸟仔伫咧即块休困，鱼有时阵就跳跃起来，好亲像是身处伫咧江南的所在。荷花节、小客贵、烟花秀，一粒米农耕烟花基地、空用旅游示范基地，出伫咧沿黄风景旅游核心区的核心转村，农业文化旅游是斗阵的向前，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游客高巧丁甲伊的翁林强来到核心转村，无相款的沿黄风景，和夫妻两个人啊是流连忘返呢。
4: 那养的鸭子呀、鹅呀什么的，他们那儿吃的也挺好的，大米可香了。他自己这培育的那个苗，我们4月份的时候去大棚里头看过他那个苗，一开开大棚就闻见那个米香，就咱们的香米那个味道。
5: 因为那好螃蟹呀、小龙虾，主要是离黄河边近，这个地方看看荷花，荷花这两天长得比较漂亮。
0: 此外，但和各地人家团队为村里面的大米研究新包装。
2: 老一辈他对这个丰收的概念的话，他就是今年年景挺好的，做产量不错，卖了一个好价钱。像我们这代人的感受来说的话，你种出来的东西不错，那是应该的，顺利的都卖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才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东西。
0: 宣传家乡的好物件，拥有26万粉丝的大河获得了内蒙古农推广的称号。回首少年时阵，就想要离开家乡去外口打拼。但何讲，即阵呐，家乡广阔的产业才是伊梦想的舞台。
2: 我作为一个新农人，能尽可能的帮助到一些本地的农户、企业、合作社之类的，也是比较荣誉的一个事情。更好的把自己家乡或者咱们内蒙古的一些好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再一卖，但和来到熟悉的黄河华边，向较远的所在看过去啊，雄伟的阴山山脉，巍峨连绵；眼前河东的黄河之水，连天入海，流浪滚滚的庄稼，正伫咧吟唱丰收的赞歌。
2: 小时候经常来这个黄河边玩吧，你看它波涛汹涌，那么宽，那么大。对吧，有一种敬畏的害怕的感觉，等长大以后的话，你才能知道这个母亲河对一个两岸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依靠了吧，利用黄河发展出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品，依靠黄河周边的一些自然资源，做好文旅方面的一些创新工作。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所来来就和咱斗阵走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去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真侪听众的喜爱？接下来就和咱斗阵跟着优美的旋律，斗阵走入这首歌的诞生的所在——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斗阵了解中国音乐家周大鸿先生创作的《彩地舞曲》的动人故事，斗阵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告诉各位，65年前，温州泰顺县东溪乡的上东村故居。1958年5月，周大鸿来到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外，周大鸿也甲当地的村民斗阵上山采地体验新番。云雾飘渺的山峦，潺潺流动的溪水，多姿美人的江南风光，地浓绿黑调天的采地。这款的场景啊，马上就激发了周大鸿的音乐创作灵感。伊想要写一首歌曲，用歌声记录感情的这所有代志。即阵96岁蔡祖英老人回想起周大鸿创作《彩地舞曲》的情景，依然是记忆真深。
3: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凉，好呀嘛好风光。这两句最值得我欣赏。周老先生当时他到这里来，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喝茶，经常到地里去劳动采茶。60年代。

0: 去了，我就一直在怀念他。为什么？因为他唱出了那么全球闻名的个采采舞曲。
1: 1958年，我嘅仔好，伫咧东区乡下一座土楼内面，周大芳是规暗无困，一气呵成嘅就写出了《采茶舞曲》。周大芳嘅后生周小芳讲：
2: 早上了，那么就是叫东区乡小学一个百年小学嘛，请他们音乐老师带了一批学生，马上就试唱、首唱，结果他们唱了以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就唱唱唱唱就跳到。这个外面茶天里去了，说明这个曲子他们小孩子都很喜欢。
1: 这款的条件让周大芳真欢喜，伊就马上啊用了三日的时间写成了高调大型话剧《舞剑曲》，而这首《采茶舞曲》也成了该剧的主题曲，得到了真侪人的喜欢，并且真紧就流传开。拍摄蓝天风景如画，采茶人啊是真欢喜的进行劳动。轻快的旋律，始终充满着一种对生命的快乐和激情，将大家带到了美丽如诗的茶园的风景内面，真实而且是迷人的。1958年六月，大型话剧《舞剑曲》赴上海头一摆公演，取得了真大的成功。上年九月，《舞剑曲》伫咧长安剧场公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现场来观看演出。这一日啊，对于周大芳来讲，既是人生当中第一快乐的日子，也是采茶舞曲得到再一次提升的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日，周总理在演出结束之后，欢喜的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是亲切的握手留影。想也没想到啊，这首采茶舞曲竟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的赞赏，并且当场啊对歌词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周大芳之前接受采访的时阵，回忆讲：
3: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完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其实你没有什么话，你出洋出到大庭广，这个人不是机器走的，不是钢铁走的，人要休息的，所以出洋出到大庭广不好。”还有一句。天大天大，月儿爽。我也多少也有点农村也去过，天大天过。月亮上的茶叶是露水的，不香的，包菜的。
1: 周大芳讲，周总理建议伊再去体检生活，将这两句歌词啊改好，佮讲以后佮来检查。周大芳又佮真侪摆去到茶园来体检生活。连哩六年过去啊，也是无找到较好的歌词来修改。1964年，就伫咧周大芳到杭州梅家坞体检生活的一日，周总理来到了茶园来视察。这一日，周总理对《采茶舞曲》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也正是周总理这一摆对歌词的修改，才对奠定了《采茶舞曲》取得了真大成功的基础。周大芳伫咧回忆时阵讲。
3: 我说周总理啊，你好，是你叫我来的。哎，你采茶舞曲两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艺术是表现心情的。
4: 情为亲情，
1: 情
4: 水
1: 在。经过周总理的修改，《采茶舞曲》有了新的飞跃。重新六岁发行，迅速伫咧全国流传开。浙江话剧艺团、中央广播团、东方广播团等23间文艺团队作为保留的节目，其实也是风靡全国。这首歌曲真侪卖也去到国外演出，得到了外国观众的好评，并且成为知名度第一高、观众第喜闻乐见的地歌地舞。中国香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男歌音歌唱家张成军讲：“这首歌曲之所以成功，伫咧伊的音乐形象真鲜明，委婉流畅的曲调，清新活泼的歌词，将江南春意体现那是淋漓尽致。
5: 而且它有生活气息啊，热气腾腾的，滴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啊，这种音乐一听人就感觉到就啊活开了，就活了。”啊，就动起来了， 好像就在劳动当中的节奏里面产生了动作，这是音乐的成功。而且旋律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熟悉的啊，是我们的啊地方特色的音乐，音乐形象音乐旋律都很美，这个歌词也很美。
1: 1983年，彩地舞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优秀教材，这是中国历代地歌地舞到这阵得到的第一冠荣誉。而这首大家所熟悉的歌曲，也成为周大芳一生当中第一成功的作品，为中国风格音乐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多具东方美学特色的音乐文化符号。周大芳的学生、原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罗德英教授伫咧接受采访的时阵讲：“
4: 他就是揉进了乐曲的味道，民间音乐永具辉煌的手法。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噔噔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噔噔。这个乐曲一听，它从音乐上来讲很有特色，非常活跃，而且你劳动的愉快、劳动的光荣。我们唱起这个歌来的时候，脸上的都是笑容，是吧？我们唱起歌来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了年轻姑娘在采茶，这个小伙子在那里插秧唱山歌。”应该说这个场面非常欢乐，给人一种精神的鼓舞。
1: 周大芳讲，彩地舞曲源自温州泰顺，也是天骄的缘分。伊的流传离不开古锥的泰顺人。2005年八月，温州市泰顺县政府甲周大芳签订协议，将彩地舞曲定做是泰顺县的县歌。2016年，伫咧 G20 杭州峰会的文革晚会现场，西欧的美丽夜色当中，当周大芳创作的彩地舞曲轻轻响起的时阵，300多个穿着江南传统服装的彩地姑娘翩翩起舞，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无穷魅力。原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启谦教授讲：“
6: 采茶舞曲毫无疑问。”是浙江民歌最具代表性的一座高峰，那么这座高峰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人把它超越，无论是它的音调选法啊，以及它的表现的情绪情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采茶舞曲。
1: 彩地舞曲到这阵已经发行了66种的唱片、自带 CD 等无相款的版本，堪称浙江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启金讲：“彩地舞曲到这阵已经是浙江音乐文化的一个标签。”
7: 当周大芳先生在60年前来到泰顺，他在潮汕好水创作曲目，流传至今。他一定跟我们泰顺的人文文化地理。潮汕好水是有渊源的，这块土地畜生的这样的作品又跟我们的潮汕话连在一起，它表达了浙江人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情感。它这种表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它那个统一它就能脍炙人口，源远流长。
1: 这么多年过去啊，当开开水蜿蜒清澈，地方翠绿依古飘香，周大芳虽然已经是大官离去，但伊的音乐精神仍然伫咧这片土地上回响，悠扬的歌声依然伫咧青翠的地乡到处飘动。为1958年的东魁土楼飘向到即阵，飘向到世界舞台，这便是周大芳献给温州泰顺东魁的珍贵文化资源，这便是周大芳留给世界人民第一好的音乐文化遗产。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即阵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家是愈来愈习惯为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应用等平台摄取信息，形成多元的读册心态。加传统的纸质读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读册有伊的优势。丰富的信息会当随时随地的快速摄取，实现了知识的广泛的涉猎。然后让每一个个体以更多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啊，伫咧安静的读册秘密歌单当中来感受读册乐趣。

人类生活节奏愈来愈紧的现代社会，低频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影响了大家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的时阵，选择一部电视剧作为配餐的黑盘，电脑喜着相陪的快乐。又搁或者是上班的路顶啊，看手机成为了第一经常看到的消遣。结束了一日的工作，暂时抛开繁杂的代志，刷一两点钟的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等等，

新媒体技术扩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连日对电子媒介过度依赖，又搁予大家陷入一挂困境当中。对知识追求片面的了解，对碎片化的信息投入太多的时间，注意力缺少时间所得，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减弱，减低记载加剧焦虑的情绪。因此，伫个反娱乐化的时代，咱尤其需要深度读册精神来滋养。

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加逻辑框架，然后实现知识内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个过程啊，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对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有帮助，而且会当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也会当让咱伫咧多元复杂的信息管理头前啊，仍然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咱就深度读册来讲。无论是时间、生理因素，也是读册认知来看，读册啊，拢有着踏平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为被信息困扰的当下，读册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伫咧，和大家暂时的离开纷繁的电子产品加吵闹的网络世界，伫咧安静读册当中来实现心灵的沉潜，经由读册进入一个广袤的世界。而理性之计是天地之大，用道理之术，然后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修行内心的从容加丰盈。

无论时代来怎样变化，读册永远是大家心目当中第一勇敢的姿态。目镜一位册本编辑，六年来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阵，来翕一个伫咧地铁上读册乘客相片，将即挂两千多张的相片上传到了网络相册，传递了读册会当是随时来进行的信息。伫咧上海，水里水的下棋册房是遍布大街小巷。每次麦当华灯初上的时阵，真侪少年人来到这挂读册空间，开启了小家己的夜读的时光，为这个下棋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而这个平凡的查某囡仔也写下了坚持读册是怎样来改变家己的生活的故事。文章的读册量是迅速突破了10万加，引发了真侪网友的留言共同鼓励。

阮较侪人伫咧踏冰时代不忘踏册，踏册可能会马上给老师带来密集的快乐，以及咧家庭有时阵阁有着一挂酸涩。然而，伊是最终有回甘的，有味悠长，予咱伫咧一片定调当中抵达诗加晚风。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摄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神碗。一块黑神话有法力滴个，旁来苦仙引导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错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血，啊甲阮兜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兜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若准我心神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提起道理就知。可先即当时啊，教员咧错啊，我系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看咧，即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可先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那个炼钢人下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啦，唔会叮当，唔会叮当，佮用经者甲安尼硬死来落，嘛落袂叮当，落袂稀罕。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啊是讲咱即当时迄落咧建筑啊，有时阵咧按涂骹落去拍东拍东啊，落去灌迄个铁基矿骨里落去安尼。知知啊，连天海都袂天海。迄、那个法海看到苦仙安尼落啊，才眼笑，哈哈哈！佫杀，唔免杀啦。我甲你讲，你着阿袂功夫，裤头袂加你个。啊，叫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若安尼加一半工啊，啊，你无定着讲安尼，佫互你唔着吼。我小娘啊，你唔则唔会叮当，袂精袂捌袂，啊，你即阵着开始要拍师傅啊嘿。我靠啊，啊你唔着安尼，面家己洗洗，手洗洗。下你才来，下你才来，啊无先去金山寺甲你训练训练嘞。嘿，遐架势好大，两个伫即地高高甜咧轻分啊。即当时咱着讲，下人单标啊，可先因姐夫伫外口迄当时咧劝花海讲，你唔通入味。阮今仔日吼专门请一款有放贴的来食囡仔的满月酒，啊无甲你寄请帖吼，下你啦，今仔先约一个，啊下你才甲你请，你看安怎？无想到，花海家己三两步等撞去后壁。咱讲苦仙引导啊，若要照起讲讲吼，头前是因大姐咧徛，即家口徛头前是拄好，后壁较破烂。苦仙倒来，人因只顶头佫家己家叫叫的，安尼懵倒懵倒就对，唔过白娘子想啊，啊即路嘛是家己的天，家己的地，徛了自在咧。佮迄当时杭州边啊，迄间红砖啊楼未比的，唔过。计翁计翁计鸡计鸡计狗计狗，迄落无心通乾坤。咱中国人传统就是安尼啊咧，家己即当时搁伫内面咧叫，外口安尼咧内即落声势吼，伊本讲是人客来即地吼，啊欢喜，啊咧

0: 抬杠就对啦。这当时下人单标伫外口啊，啊，看到这个办事，咱讲单标迄个啥，迄个是巡捕的头领呢。那这阵的赶落去小毕，就是公安局长啊。伊知影这个和尚人恶恰恰恶一世，唔知会变什么梦。那照去讲讲家己的管理，叫几个兵啊来啊，伫这个所在悄悄里摆笔滴啦。即当时伊从即厝内待呀，唔通去搬迄落安尼公司的代志，啊甲私企的代志，安尼加做迄分袂清啦。伊赶紧就去甲报告上司，报告下人，牵手的库氏夫人啦、啊，赶紧走去甲库氏夫人讲。库氏夫人即当时拄伫灶卡咧无用气气，我袂得灶卡你看，灶卡外口佫临时安尼搭草间啊，搭一大间伫个咧。无啦，脚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斗三工的，有诶，即阵啊，你咧抬过，啊，开始念过门、踹过门嘛有。单表一头来到库氏夫人面头前，啊，你甲库氏夫人耳仔边细声讲，唔敢叫人听到。伊讲歹空，有一个和尚恶客客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路办事吼，啊，佫举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尼三只个啊点心来咧。啊，迄阿佫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和尚人哪有讲带只个啊点心啊来咧？甲人甚物囡仔咧？迄个食满月酒无咧？和尚家己来就会用的啊。咱大家对和尚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讲安尼要食侪食歹食侪咧。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声势，敢若你小弟加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你亢奋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底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咩代志咩代志吼。哦，较会安尼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应牌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石台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即当时吼六神无主啊，脚手开始乱乱颤，讲要安怎？叫家己翁婿陈彪讲，你看安怎？但比如讲是啊，我就是咧问你看要安怎？你问我，我哪知？啊，你唔是公安局长嘿？你看无社会治安要安怎治理？你讲，你家摆臂，你家招切。可是夫人，这当时啊，才知因翁的迄职能啊，无吼，迄当时时不时一个入来厝内，因翁若是想讲要甲因某讲一个，讲今仔日去拄到什么案件，讲一个头，可是夫人你个打死啊！讲遐个代志，咱踮咧咱兜上空，我去，衫裤赶紧换换，唔通挂入咧内面。老师上，但要紧嘛，甲迄单标不拉袂得扶得着。即当时想着单标是公安局长，唔是公安局长啦，迄巡捕头啦。讲啊，无你去叫你遐兄弟讲安怎叫几个啊？啊，唔通去穿迄款巡捕衫，穿咱迄平常时，那做咱亲戚五十啊坐，安尼四角头，安尼徛迄块所在等，啊无那袂拄好吼，因通剩较出手者，就是讲通掠煞一个。但比如讲，就那会扶，已经走去后壁。即当时小青嘟嘟安尼抱囡仔，啊来即个灶卡。哪抱过哪甲囡仔讲话，啊讲啊巴肚枵吼，啊你唔通哭吼，来去找姑婆吼，姑婆甲你发落食的，来去吼，过哪乌囡仔咧，乌来可是夫人这个所在，拄拄听到陈彪咧甲可是夫人讲啥物，黑箱啦发嗨，又去听到无有啊，咱讲小青心肝头啊，即几日嘛是安尼夹夹咧，你想讲唔知会去捕到啥物乌烟味？啊，无即个目睭啊，目睭皮啊，即两日安尼个会安尼喘喘，安尼目睭皮喘喘，伊个有时阵咧喘会呸呸呸，安尼讲即个安尼讲咧啥物衰运啊，伫咧等伊就着，即阵一个听到啥物发嗨黑声，心肝底咕一声，目睭睇到大雾泪啊！啊，伊无去应话啦，啊无去问讲安怎，心肝底知影。目睭直直流，耳仔直直听，有听到迄边有声势。即当时吼，啊嘛笑头笑面的，啊甲囡仔讲，来姑婆，啊姑婆，啊阮巴肚枵。哪讲哪将囡仔送去可是夫人的身躯边啊，可是夫人顺手就接过来啊咧。咱有讲啊，可是夫人即当时六神无主，脚手乱乱颤。囡仔啦，照起讲讲，人迄个小青活入来，即当时伊会安尼进前啊，手去扶，甲抱过来，接过来就对。 这当时小青已经到伊面头前啊，啊，伊阁唔知讲手刀安尼过来，是看下意思。这当时哦，已经动到伊家己胸坎这边啊，无法多两支手指嘅。哦哦哦，对对对，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下人叫下家手，我讲赶紧，甲囡仔从淡薄牛奶啦，互囡仔食，安尼就对啦。咱讲小青这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哦，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户啊，按怎着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咧，阮阿姊即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娘，迄个身躯阁开互袂加冷咧。那即当时安尼甲即个花海落去浮，唔知浮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浮啦，无讲我即当时迄个剑阁压未，阁伫内面咧，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提啊。吼，伊安尼杀两步，等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苦仙啊，用金只头啊，你去惊这个法海啊，惊袂叮当啊！法海踮咧地，佫会响个，哈哈哈哈！两只手啊，你好好，你要惊故你惊啊！一手提，咱讲只手迄地迄箱碗，倒手迄支迄箱铜杆啦，伫迄地啊，你涂骹佫啊，你直直咚个，啊，叮叮咚咚就丢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的，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的一个柜，走出来啊！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先甲花海，柯先毋是咧惊的，花海即当时安尼开安尼惊鬼的吼，啊伊讲好，毋免佮佮动工，啊佮惊较大、较大力的、较大力的，佮会掌声。柯先即当时也真实的啊！啊！你退两步，搁进前，安尼硬是落落去啊！伊拄啊退两步，进前搁冲去。咱讲法海即当时变空啊，咱按边啊，按道边，安尼闪一下啊！可先去经经无着，我靠！按头前咱冲冲几落步，咱讲迄落重心险险徛袂稳呢。头前安尼险嘞险嘞险栽落去啊！小青即当时冲到地，看到即落办事，咱剑飞出来啊！臭头黑箱！我啥人你捌？我恁姑奶奶，我甲你讲，你较认路，个人倒去你金山寺。今仔日你唔通来阮兜即个所在，甲我交叉刺。若无我甲你讲，我即支剑无认祖公的，吼，唔通甲恁讲我起性地，甲你乱祖母。即阵有言在先，你较认路，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法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跳，哈哈哈哈！伊去生苦先生去死，伊欢喜啊。拄啊安尼歪头尔，后壁听一声。哦，我臭头黑箱按怎小青咧叫啊？我海头一个，我看到小青诶，怣影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当势，毋是无当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势，今仔日哦，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食饭嘿？嘿，今仔我甲你讲，我无爱去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个。有啥物代志，咱要食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跳到地，哪会卡咧？袂卡咧啊！迄支剑等飞过来，等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地安怎？法海也毋是食菜咧，伊倒手毋是支黑箱铜杆，即当时吼，啊等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等个冻掉，啵一声大舞声。咱讲即支臭高黑箱，即支铜杆，迄毋是茶诶。吼，迄路唔知啥物鸡丝头落去拍就对啦，拍了到地，毒了到地，佫会喷金花，迄金菇佫会喷出来，啊，四金星就对，哗，喷了到地，袂得啦，两个伫即地等嫁落去，即当时咱就讲啊，白素贞唔是有道气，进前甲柯仙伊出来门卡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惊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搭啦，唔是佫我倒转，拄啊我倒转，伊一个看啊面层吼。啊，无字，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地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漏漏啊，伊一个看山开去啊，啊，提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对，哪咧绑啊，啊，嘴阁闪闪念，咱讲迄个做新做老母的，疼爱家己囡仔，啊，家己唔知念啥，拄啊安尼咧绑啊绑，可先轻轻一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用讲排空排空，臭头黑箱来啊！臭头黑箱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咱有讲啊，柯先毋是用金只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互法海个生一个法海身边啊，啊伊毋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对。 这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花海安尼对毒啊，伊趁这个空棚，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苦仙，这当时面色安尼变白，脱去时伊知花海讲人难搞啊。伊也安尼心肝救一个，赶紧沾线起眠床，连咧满起眠床，讲伫大位。柯先这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诶。即阵甲妹啊，伫迄地咧混啦，较紧诶。阿娘啊，花海这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啦，啊，迄块碗箍金钱诶咧，有时阵看咧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即班来看的是安尼有招来的，唔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着想看什么招，啊，若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后边。可先即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啥想要逃走啊，要岸边啊走得着。咱着讲，花海即当时拼来白娘子因兜即个所在，来无张地去无啥事。伊知花海即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这地咧交叉市的咧，咱讲白娘子心肝最知唔知？伊看花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着较点点咧花海吼，啊那会无声色。白娘子唔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该驾驶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甜糖食的。人小青迄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声，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铺啊，甲花海看要安怎混。白娘子迄当时甲小妹讲唔免啦，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若是伊真是来，若拄着死狗才讲，袂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迄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到花海，迄当时讲会啥物安尼扫即个红台北，还是讲蛇扫倒转诶？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到柯先咧讲花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埕，甲小青咧混啊，惊一个大母诶！啊，即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啊。柯先讲阿娘，阿娘唔通阁天偷啊！若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即阵阁会赴诶咧？白娘子即当时狂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黑心，逼人逼上岸啊！伊讲阿仙啊，即阵已经到这坎站啊，死到死当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也走袂离，走袂赴，无多顾不离将，该变化麦。伊我先去变的，人也有咸滴，也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腰个咧，啊嘴嘛三三念。讲这条木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忽然即个讲交叉起。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忽，伊都唔惊。即当时有影讲啊，来即个所在，忽了一摊。啊，即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无数来，遐侪咧甲因即个囝满街来咧恭喜。即当时因伫后壁即个拍了到底，唔知拍什么势。伊家己心肝头咧惊即个啦，吼、哦、有顾虑，唔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家家偏啊。兼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口一个看，因妹拄啊甲花海即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个几百年功夫个咧，伊个练功的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已经讲拍真赞啊，就是讲有时阵吼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的所在咧。花海迄落毋是食菜，伊迄落黑想讲呢，也一支黑想动脚，阿嘛是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正手，佮有一块黑想碗，迄块也是鸡丝头的，时不时也摕迄块咧动者动者就对。小青甲花海即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啥人赢啥人输佫毋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口，看到银梅甲花海即当时拍迄势，呛声讲梅边阿闪，银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啊！哦，啊，咱顺耍安尼捡一个领，咱岸边啊提起就对。咱讲花海这当时啊，迄个黑箱东干安尼舞无去，伊啊安尼讲一个，咱徛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吼，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我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先呛声就对啦，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完无休，你安尼一边啊一边，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 啊，你即阵要来阮家真歹势，唔通安尼先，有啥代志要来金山寺讲？好，安尼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个所在，迄灵山踮迄块所在，甲你师傅切，白娘子知啊，知啊，法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啊，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臭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安尼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另佛一道啊，即阵刷一个微佛啊，我甲你讲，我即阵毋爱甲你佛的。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箔的。啊，恁安尼爱将阮叫做黑神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毋是？有看到无箍金钱的？目睭啊，你切切的，我甲你讲吼，啊，个会安尼四金箍的咧。吼、哦，啊，你手若无你撒看麦，吼、哦，即地啊，即地全部要甲你倒啊。你若毋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输入去的咧，嘿，要试看卖。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个苦仙咧，我倒地啦。我讲叫伊换旁的去甲你倒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下啦。即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臭头和尚。我甲你讲，你若要斗甲阮斗做下，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点只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呛声。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夹伫迄地所在诶。无讲即当时，柯先知啊，因迄个某毋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诶，啊若无夹着剑，啊你看伊呢个伊啊，我靠，啊两支剑拄只伊出来有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影你伊啊敖拍，啊无进前看因安尼杀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即个剑啊。拄到柯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柯仙唔知因也啥唔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即个柯仙夫人家，因只几个饼，安怎几个饼？惊讲未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枵起来未赴啊！吼、哦，惊发海的地方万一着丢。柯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若无吼，就是像咱爱早时老岁啊，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有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这个剑是因的功夫，因技师头啊！啊，这当时看到地知，因了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去协调的，啊，互人安尼拍身躯拍袂着就丢啦。因小袂拍，是拍啊，然后因大只搁较免讲免言啦。唔知伊的声势遐大，我还听到地袂卡咧啊，有准压杂啊，现错啊，错个六跤就丢。咱讲白娘子这当时看到花海安尼错去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法海这边，咱冲过去，直头弄过去就对。法海看到这个办事，无按后壁铁道断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冲过来，伊计后壁铁，这当时无，伊手三只碗，伊知，伊进前安尼咱冲过来啊。法海安尼直头冲过来，白娘子直头冲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卡落去啊。这当时。白娘子假手剑按顶头一个火，手一个热，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想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我发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即势射落来，风啊，更更叫啊，咻一声。咱讲发海毋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毋通看伊安人四丈四丈的，看到即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着啊，迄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骹一个擦，安尼稳一个，当心小捡一个尔。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神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即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加水的，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到地，迄个头即当时无渣啦。迄、那个黑神碗等对伊个面，当时等呼起来，哪呼等喊一声，抓紧即块碗，你看好势，卜一声等，我靠，一头为白娘子即支面等安尼缩起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关起来，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下，袂赴啊，迄块碗会缀你行，你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顺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三十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神碗也底三十度，安尼等锁起来。未输即阵迄导弹，迄导弹有时会弯弯的，啊有迄落拦截的导弹， 也是会对伊弯着着。我靠，即当时迄导弹迄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法海咧拍即势，迄块哇即个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毋则去算算的，讲了偌济度偌济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嘿要着怎样管？因只安尼去想诶，咱讲迄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毋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毋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才生一个即个囝吼。啊，毋只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安尼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囡仔想想，毋只有迄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块白娘子即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个碗。为白娘子的头阿蛋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唔是滴一顶乌帽啊，迄苦心家滴的，讲这顶帽较水的，迄块碗按帽阿蛋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蛋安尼打落去，咱讲这块碗会生金光的，看金钱的呢，袂输迄个希望吼，阿人安尼蛋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蛋开始起戆啊，规身躯蛋袂输乎什么个算掉的。袂顶袂动的呢，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一卡手拢无听话，两起卡拉插头袂顶袂动啊，啊个会现安怎？迄自在啦，自在袂调，动心自在袂调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心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稳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棒给砸掉，迄块碗，咱开始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啊，大甲目睭睁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嘞！啊，伊一个稳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块直直咧颤。哪颤哪颤，无淡薄久，白娘子阿蛋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碎碎，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母，啊，互法海迄块碗啊收去洗。迄进前啊，法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和尚咧偷食的迄个和尚碗。你若准阮捧即个碗一四过是咧共偷食的吼。唔是啦，我即块是金碗，我你讲值钱嘅，迄个是唔是破卡皮呢？迄当时柯先看到即块碗伫外口，迄法海咧个颠簸嘅时阵吼，伊看无咧，啊，即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块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甩来甩去嘅咧。即、這个黑箱臭头黑箱啊，即当时将阮某变即势，就是迄块碗变啊，即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诶，啊，阮某晕迄势，咱讲。可先即当时醒啊，无大声戆戆吼，啊含面含面嘀嘟的。即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袂说着电，哎一声，啊阿娘阿娘冲过来啊，直头晕落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因只牵手的想要抱啊，死啊那烂烂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轻呢，安尼直直。啊！你直直个送，袂输迄种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啊，你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是不是好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阿娘，伊拖大细声，咱讲官司掠谁啊？伊知法海变空变梦变即势。伊知法海迄个是恶干见人肥啊，酒仙见人醉啊。伊知法海是要甲因刀啊变甲四体五咧啊。啊弟弟，你叫阿娘啊！哈哈哈哈！法海即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法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扎起来。无讲柯仙对即个法海即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啊，即阵佫听到即落声。咱讲，柯先听到这落声，门根腔就唱起来。咱发一声臭头黑声，你真才兴啊！你真才兴啊！哈哈哈！什么才兴？我甲你讲，你知影我唔食菜啊！我拄只甲你讲，你也准我咧颠簸嘿！你甲你上腔，今仔你饲就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 错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可先啊，目屎流目屎滴滴滴咧叫阿娘阿娘。即当时边啊一个人下人，因妹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啊哩因阿姊抱迄块碗，即一目呢呢，迄落都毋是讲有拍一回合两回合，一目呢呢还袂反应过来。即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抱迄块黑箱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袂出声。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还袂昏去个，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你跟阿妹讲啊，妹，唔通哭，是我唔知影这臭头黑箱闭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的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这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呀，你吼较紧嘞，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因小妹啊，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箱唔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关峨眉山，叫伊收敛呢。唔知安怎白抓单，煞七分讲到遮，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下上碗，该胃头蛋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块下上碗，迄块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哩？迄块下上碗，咱有讲苦金钱个，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呢？但按迄块碗四块零当碗钱个啊，阿蛋开始噗噗叫，安怎？袂所希望甲白娘子丹打掉的，白素贞愈来愈戆呀，头晕目暗，脚手酸软，连温柔气，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咧。人讲可先啊，看到底，家己的牵手，即当时何法海安变即势呢？硬是起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的。可先袂所予人安尼脚手白软嘿，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啊。咱个白娘子即阵放苦金钱伫个咧，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加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尔，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互苦仙迄块黑心碗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二尔，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阿等袂所以去落个包，跟阿姊包远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因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一口开，啊目睭半开半开，讲妹。没，我唔知花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的话，那听你的话，今仔袂去变这个空。你较紧倒去，转去，因阿姊交代叫二山，唔通踮遮天讨咯。啊，安怎倒去？咩代志？因阿姊这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这当时这个抗战，甲花海安尼伫这地咧雷，因小妹也唔是袂配笑就对了。迄、那个江湖头甲花海，唔知花海这当时又变什么空出来？叫人没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师傅啊，跟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得着啦。小青心肝底知影，啊，不过目睭前，这砍针伊那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跟阿姊讲阿姊啊，袂煞死人活人，咱就斗阵讲啊。我跟你讲，这当时目睭金金，你定下人花海啊，花海，我跟你袂煞，夹出去讲讲诶，咱安定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这当时手给银掉的，哦，出来嘞，将你来装脚掉的，没，那脱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脱讲啊，请医生都加油，叫伊讲这阵家花海落去拼，那拼赢。因小妹这当时捡银掉的，咱讲伊原对进前，那随时按头前堵嘞，这阵让阿姊安吊一个按后边来啊，哎，阿姊你该讲伊嘛就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留得青山在，唔惊无茶烧。啊，那咱的话咧讲，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来呀。你倒转啊，佫会扶得着啦。你唔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银条吊一个啊，即吊小青心肝底安滚一个，迄头袂少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着淡薄，无拄只吼起烧啊，啊拍干的，即当时。啊，静静的想闲啊，目睭金金向因阿姐，这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个边啊，伫迄地啊，咧生死生死。伊知哪个花海这当时落去混嘞，唔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狗死猪哥也都无命嘞，两个斗阵死啊。啊，这当时若是讲我，这土块阁老掉的，我阁叫阮阿姐阁救会富的，唔是袂富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唔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缚即势，唔知束缚到甚坎站，会艰苦。阿公安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经走脚，阿咧抱迄个囡仔，阿咧饲奶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呢，听到后壁呼即势，人也袂放心。阿姨阿咧拍个窗阿咧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心人，遐好叫小阿提提碗按抓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那个黑心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下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互人安尼用鸡打金打个打做下，稳伫涂骹。啊，迄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姊边啊，啊阿姊迄只手安尼个银条诶，啊可先呢打起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互束缚掉诶，嘛唔知绑啊到啥物坎站诶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呀！可是夫人心肝底在咧想，啊，这个囡仔因老母，这当时稳伫涂骹，
爱口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毋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囡仔都互人啊，你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毋甘开咧，啊，毋甘开吼，有影伫咧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哦、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硬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意思啊！你起一个坐了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那个金钱啊，迄、那个金纸啊，个会安尼弯翘弯翘，底下安尼浮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人伊个家己阿公阿公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囡仔，看到可是夫人。可是夫人这当时啊头歪起来，讲阿金啊，你哪安尼死呢？哪安尼死呢？倒落去滴死一人啊！白素贞这阵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哎、欸，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打去，打袂得过去，小青要打去也打袂歪。这个囡仔啊打去人白娘子佫抱一条啊！吼、哦，囡仔我跟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的，迄落功夫头对囡仔无厉害的咧。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烟啊！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开啊！这囡仔啊，得甲你拜托，拜托给你，你甲养饲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这个心则起滴落去，哪里讲哪里床哪里哭啊！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高啊！边啊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哪针咧插个，伊知啊，即个坎针的，伊许红啊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的，生死离别都无即款咧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啊一个一个交代啊，迄目睭一个开去，一只毋知都百行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的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掉呢，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个，伊要发海地头前迄个所在，叫你生死生死，坐就住个。吼吼，踮咧遐个瀑布喘，可先过去啊！来甲发海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下，你毋通安尼生啊！我缀你来去，你毋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个徒弟。我缀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个。唔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你讲吼，因咧母仔你放伊，因咧母仔母仔甲伊掺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牵的我家己坐挂。可先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下目睭，看甲袂转轮啊，饮啊大不了呗，嘿嘿，啊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可是妇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死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即阵要听，哪有采工？哭落一声，哭先一听，哪有采工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毋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毋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牙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牙口扫。顾内面你也叫我顾，我也来内面顾。因母仔囝你放伊。分母仔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因倒，你毋是讲倒什么峨眉山？我叫因倒去峨眉山，师傅拜托拜托啊！苦心弟弟拜托啊！哈哈，哗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啊，嘴皮安尼嗅者嗅者，呼者呼者，嘴三三念，讲较紧是落顶，去甲恁牵的吼，啊，佫加看一百个，无小等吼，看袂着呢。师傅啊，师傅啊，我知影万事不由人计，交算来拢命安排，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是甲你拜托一下，师傅啊，师傅啊，哇，这当时苦心啊，大细声阿弟你叫师傅就对啦。咱有讲，这边白娘子抱因那个囝，甲柯师傅林小青，哪一只地阿哩床啊？白娘子阿哩哭啊，未出声，阿鱼仔有听到，柯先伊阿红晒啊。这当时第一地阿弟你叫师傅。你甲发海球去球啊！伊心肝哪倒咧挂？啊！伊安目睭竖一个看因阿仙啊！即当时跪涂骹，哪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你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
伊就讲来嫁啦，迄个丹田来咧呢。可想这当时一个听到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底下暗棍呢，啊，但无画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关闭起来，眼眼啊，神神啊，你咧个讲，甲迄个小人讲讲，咧个讲啥？伊都唔是听人话呢，不要紧啊，你这阵叫伊手来刀弹咧涂骹，哪有？伊哪会掉掉啊？伊都唔是讲什么为先为主为卑的人啊，唔是这路你甲伊讲菜脯问道，又讲哪会叮当呢？我你讲吼，你这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安费老费地的，我你讲伊目睭黏啊，你开一目都袂的，无采工啊。白素贞这当时哪里讲？是咧个苦心点度啦，讲唔免讲讲遐侪闲啊话呢。伊要是怀差两日走来人，迄落是无天良个人，迄心肝互狗肥个人，互狗补起啊！我咧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该交代啊！伊知啊，即当时留伫即个时间无偌久呢。我害一个看到白素贞咧找伊，嘿，吼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尔，你若有闲，加讲两句，唔通安尼口嘴乌噜噜，踮咧一地，安尼咧甲我四界乱窜找。

小等你就知啊。你若早就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去。我著甲你讲，早著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免搞天讨啊！白素贞一个看到法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遮大波啊，赶紧啊，将手的因个囝，照完安尼送互库氏夫人呢，目睭紧紧甲库氏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儿啦。即当时咱讲因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的，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使枪支拍入白素贞的心肝，袂使沾那个擦的，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个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这个人，这查某囡仔从来都毋捌流目屎，一帮目屎也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这当时拢加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点只生死分别分离啊。这个有影是真紧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这阵讲，可先卡咱软了。咱讲伊当时安尼刚刚徛的，这当时卡安尼软高高的，安软的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阿丹爱呛者呛者。抢来白牛主边啊！这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贞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丁什么物件，甲白素贞包甲安笃笃个。啊，白素贞这当时顺势啊靠伫靠先，迄正手手骨嘞，啊嘴夹嘴机关啊，你讲迄草头黑熊啊，这个黑熊我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嘞。其他给我打掉，不过阿仙，咱这红婆的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迄母仔这情感，我甲我妹的这感情，我跟你讲，迄小弟哥，迄个砸洞，我砸洞呢，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呢，不是按你讲，人甲亲人好，唔甲一人结仇啊，阿伊甲咱结仇啊，你唔免讲，白素贞这阵按你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阿哥咧凑我臭头下箱，个喙齿骨一个夹，卡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哦，这块箱碗啊，就是迄个碗开始咧要缩啊咧，一个这个声势，咱讲袂衰，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咧抽水吼，同款同款迄六度咧，你看迄块碗，啊等开始咧震动啊。树单按一尊呀，金虎虎的。这当时白素贞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佫袂较紧，去峨眉山，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的。人小青讲阿姊，我知，你唔免加讲啊，嘛是嘛你卡。这当时伫金碗，直直咧叮当啊，啊白素贞，你看啊，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喘，无望你呢。迄块碗缩到地，哎、欸，碗能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碗等缩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吹弹现念吗？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会死人，啥物时阵才阁能出来？我海即当时，即块黑心碗撒到地啊！可先趴伫涂骹哭甲袂出声啊！阿娘啊，阿娘啊，阿你走去倒落咧？阿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即当时休个食。我海一个听着可先阿娘咧哭即势，哈哈哈！可先，伊咧叫可先从啥？讲你过来就对了，你毋是要找恁某？来，我要让你看卖一个，可先头一个也狂野一个。来来来，你唔是咧叫恁啥？你要看伫倒落，咧叫伫倒落，啊未去涂骹的啦。过来过来，可先即当时啊，咱讲伊安怎爬起来，伊都唔知。啊，呛的呛的，我害你甲讲伫倒落的，你看伊第碗倒手，安尼碰掉的正手，第二支枕头啊，安尼为碗记一个，该讲恁某伫遮啦。
柯仙公爷一个有影无影，伊唔知啊。阿妈想计看卖一个啊，啊第发海迄个声势，即当时呛啊呛啊呛来，来来来，你看，看有无？柯仙即当时来到地，发海挑工安尼倒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个，啊来揢柯仙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柯仙目睭一个看。个碗中央啊，有影啊，一尾拉牛啊，啊，伫地安摇摇动，摇摇动啊。柯仙看到地，呸一声，头一个弯啊，哪弯哪咧错啊？伊当安尼按后壁错，臭头黑心，恁爸即世人甲你袂煞尾，嘿嘿嘿，你搁敢甲我错？嘿嘿嘿嘿，好啊，你要错做你错啊！我系即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者呛者。花海，臭头黑箱，你甲阮兜变这势啊！我甲你讲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先这当时就抓，安尼行，哎，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花海，安两支脚撇咧撇咧，要按门脚口，安尼撇出去的，可先这当时搁再走倒转啊，冲去按花海伊迄个脚趾后啊，啊等两支手当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难讲啊！可是夫人这当时啊，啊冲过来嘞，啊扭掉花海迄只手啊，唔会行。你这和尚，你家己是妖怪啊！你比什么妖孙嘞？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比这势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好滴。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顺坡顺坡头啊。咱讲顺坡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阿阿姐咧讲，迄个黑心发来什么款，什么款？想讲迄个计是咱讲神话故事的，迄个计是大人变囡仔。囡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花海用迄块黑心，哇是怎样咧收工的，怎样咧运工的？看到地目睭看到袂转轮，咱戆去啊！我靠啊！阮这个行政的高英婆的，什么时阵啊有这个功夫头？啊，你讲什么案件无通破？啊！即阵直直咧想讲，即个小和尚即阵走来钱塘即个所在，若要照起讲讲，即起案件大武器的咧，即、這个嘛是赎罪关键，嘛是安尼伫阮即个所在发生的咧。啊！即落我着插啊，唔插啊！啊！拄啊伫迄地家己都唔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到因间手的靠师夫人，即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卡单走出来啊，两支手单按法海个扎起，师傅，卡小小一个，你是啥人？我啥人拄只甲你讲，加两日才请你放贴的。我是这间的厝主，厝主，这间是，嘿嘿，吼吼，你方做后生啊！我跟你讲，你去做巡捕，你做巡捕，阮这路先境先界，代志你卖插。那无，我跟你讲，恁去官府待嘿，阮这路唔爱去搞挂，唔爱去骂。哪讲骂了到底，会去方讲，吼，讲阮甲恁去官府的勾结。歹听，啊！我今仔唔是讲跋筊，啊，起笑来即地甲恁撸。你若爱听，用你去金山寺，啊，我慢慢讲起。吼，啊！你唔通即阵早起食想要死，听有无？闪开！花海即当时发闪开啊！单标迄两支手原底安扎起，即两支手就垂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的，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即当时手阴滴。花海迄个唱黄的，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即当时叫人呛声，啊你咧虾米虾，该扭去官府的啊，这场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即当时啊，陈彪啊，甲因夫人手安尼拔一下，啊甲迄个柯仙啊，即当时啊甲扎一下，伊知啊，那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花海伫即地，就是配相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爷高弟，因咧巡捕队诶，即当时来到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少尔。吼、哦，我咧讲，法海迄支黑心同格安尼无调调，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啦。咱讲陈彪伊这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诶。法海迄落啥物款诶？金山寺诶，无讲伊学迄落妖术过来，即落毋是红啊切咧，也毋是咧搬戏咧搬诶。迄个搬戏爱放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力无边的，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
这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

0: 好好人给炸炸去。哇、哦！你看，迄考试夫人袂得啦。即当时吼，规北下，咱为单表辛苦，咱拼去啊。加只哦，安尼两支拳头母甲对家，单表好久一对，一载因着出去都会出啊。啊，考生即阵蹲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刚刚两支脚都唔知要安怎行，安倒落去就丢了。哇、哦！嘿，一声，叫阮撇一撇一个。小五，咱讲考试夫人，你当时唔是该安尼。六分下，这当时阿秋个安尼，搁一个火翻头前来，秋个吊吊的，阿弥陀佛，吃菜拜佛，破里卡撇嘞撇嘞注意去啊！可惜这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间几乎三扣掉掉一扣的，发嗨，一注意去，可惜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定掉，伊等秋个你。安尼拗一下，甲你锁个过耳孔，甲你扶去金山寺。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可先一个看到小青，即当时甲捡个伊也戆影。大生那阵因即个小妹会去指面阿姊，哪会乎即个法海将阿姊即当时扶个换注意去啊？戆影一个，小青甲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毋免安尼生啊！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有今仔到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算数。啊，你家己性命着较啊要紧，囡仔好好饲。可先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啊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啊一个开，咻一声，小青咱无影无影。伊安戆影一个，敢拄拄啊！这虾细个，哪要照？你看我这搁伫遐边个呢？哪个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个尔？直到袂说快门翕相，你快门啊，直到一个尔，小青现无影。可先原底想讲要搁加这个小青好好搁加笑一个，一挂代志啊，搁啊家己搁心肝底有夹个，要问小青讲哪安尼先？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等袂过弯。神经君即阵安尼个安尼拍甲咧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干那看到考试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考生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但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出代志到最火，迄当时。因即个口来因兜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毋知怎样白抓断十八本讲到遮，会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0: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5: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6: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训养修腾，每类欲救若不。
8: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9: 欲救呢？过欲救物。
10: 药材 K 四五。
11: 欲救物是叠加的。
9: 我你咋你呢？
12: 欲救呢？
9: 我你管你虚无。
12: 欲救物。
13: 耶，连啥是我老菜疼你过五点欲救五外啊，让啥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9: 得也给你一日过治，
13: 要给
9: 治疗的治
13: 哦，治理、嗯、
9: 啊，治理治、嗯、啊，治没得也给意思，有日过治雷贵雷的意思，治雷、
13: 啊、治理
9: 治书治杀，我就不沾身过了、嗯、哇，这面这外你行雨灯过踏本一个治雨
13: 啊，治安、
9: 嗯、哎，治雨很猛了嘛，
13: 但是嗯，
9: 另外给你是贼物真物的意思，
13: 贼物吗
9: 啊，
13: 哎，制服
9: 啊，对呀、
13: 啊，对呀、啊，贼物么？
9: 对呀、啊，
13: 哎，你阿牛，
9: 但可字啊，你意思呢？
13: 哦，
9: 字是个意思么？
13: 哦，字是个意思。
9: 对呀、啊，
13: 字，字阿牛，
9: 该买冷点呗，那啥字给服了？
13: 哦，制不住他
9: 啊，是字服了
13: 啊，但一个人还可以，
9: 制不住他
13: 啊，对对对。
9: 那概念我你讲一声，我你杭州语中呢，你最记得个是一个制服的制
13: 啊，
9: 制服的制就服到字
13: 啊，
9: 字，
13: 知道
9: 吧？所以讲你对你打一顿啊，叫老子
13: 弄上，
9: 是给一个人啊，字服了是的啊，你能给。那啥叫要靠讲的呢，还那植物是也植物了的呢，我讲一声没弄过，
13: 懂吧，
9: 我跟着一直的意思，治理、
13: 啊、治疗、
9: 啊、治崩、嗯、
13: 治病，
9: 哎，该崩啊，那得治吧，那、
13: 啊、没得治了，
9: 那是西、
13: 嗯、
9: 我跟着先灭一种意思，治、
13: 嗯、
9: 虫嘛，
13: 啊
9: 啊啊啊啊，那跟着食物人物的意思，配置过自然
13: 该咋讲，
9: 治罪啊，
13: 治罪哦
9: 哦
13: 哦哦，
9: 啊，自然嘛，知道吧？啊，我要给惩治，
13: 这我是
9: 国奴，知道吧？我要给你教个意思，研究。
13: 嘿，咋过呢？
9: 植物嘛，
13: 治学
9: 啊。
13: 哦，
9: 我给我要国奴，
13: 要
9: 啊。嗯，我要给你意思，你是日上把谁给整埋给整。
13: 争嘛
9: 啊，这个是啊，你下的有句啊，都啊你有亏吧啊，
13: 给他
9: 我你讲一声过，这个都
13: 争
9: 都争，哎，
13: 争
9: 是哎，这、嗯、个你一般要那个我你市民用户多种你吧，谁去你下的给都争就可以吧，
13: 懂吧？嗯，
9: 然后给你是怯场的怯，
13: 怯个有句我咋过啊？
9: 怯，哎，都气
13: 气，
9: 都气打谁？那弱词啊？
13: 对呀、啊、对呀、啊，
9: 哎，气呀。
13: 怯弱
9: 嗯啊，怯薄啊，怯色
13: 啊，
9: 怯脏，
13: 嗯，
9: 那我是怯场的意思，
13: 哎、
9: 啊，是吗？我要给鸡色服是韩国，你这个人露怯了啊、
13: 嗯、啊，露怯了啊，
9: 啊，这些啊都气，给、嗯、人啊都气，
13: 嗯，
9: 我要给你是户啊，给人啊都无。无名日上把谁给顾得给顾
13: 啊
9: 啊！这个是这个我你晓得给配置过呢，一颗的意思，这个是一颗的意思啊。
13: 这个又要写顾呀？
9: 我你要能过一百两呢，我你买过十户嘛？
13: 啊，
9: 买两过啊，三五，
13: 嗯
9: 啊，给他五，你晓得我可以吧？
13: 懂吧？
9: 我要给你过给欠你这过给处
13: 处，
9: 哎，打处
13: 啊，日上把比谁给
9: 木
13: 头，是哪？

0: 啊，这一滴
1: 啊，小油呢？
0: 哎，
1: 树
0: 啊，
1: 对对对，
0: 是啊，该都处
1: 处
0: 处呢？我呢，越久我都啊，你都去
1: 去，
0: 哎，是该是恐惧的意思
1: 啊，
0: 哎，
1: 该还该普通话也得在要过哎
0: 啊
1: 啊，要谁去啊？咋？
0: 该呢？我呢，杭州越久呢，你出木匠生，给外在技能过。
1: 但不是该是啊？
0: 那啊，
1: 还个处是接触的处，
0: 哎，
1: 还
0: 个你个处，然后该触目惊心。啊，是给个人啊，要谁给？
1: 哪个？
0: 还是谁？我你下得又可以吧？给人啊，我你要在一些我多种呢，我你考虑一买药家户外是还放个洞，
1: 懂吧？
0: 但是要给你，我你下得个错不个不。
1: 啊，恐怖的不。
0: 哎，恐怖的不啊！哎，给人给不你当有的很恐怖嘛？
1: 啊，错不嘛？
0: 啊，是是可以吧？我给你是怦然心动的怦。
1: 怦，是都怦吧？
0: 都撇。
1: 个撇，
0: 哎，撇意生动，
1: 怦然心动，
0: 哎，撇都
1: 撇
0: 啊，所以我概念我你就下得个都养菜，你讲用行用
1: 的
0: 咋？
1: 对，那八样又是胖么？胖
0: 啊，也是都撇啊，这个鸡，哎，我买个是俺人，阿月也都把个考虑多种。
1: 过来，
0: 扑
1: 扑，
0: 害怕冷。
1: 哦，扑西扑，
0: 哎是，扑个时候呢，我呢只帮伊啊陪着过那是跟那个扑死西扑死
1: 啊，怕死。
0: 哎，很恐怖，很恐惧什么什么东西，你给我扑，知道吧？哎呀，扑扑西个，
1: 可怕！
0: 哎，西西啊，你扑鬼吧，扑仙局啊！
1: 啊，判官怕小鬼吗？
0: 还怕小鬼？
1: 还怕小鬼吗？
0: 西西，那意思啊，呵呵，扑辣呵，辣呵扑死呵，
1: 跑好汉怕
0: 懒
1: 汉，懒汉怕死汉。
0: 哎，该有的就是赖呢
1: 啊，是辣啊，对，
0: 来给我拿给你啊，扑给就外拉给侬打完那个谁了啊？猫给你当过是或许表示疑惑的意思，恐怕。给你我你考虑多种，许多许多脑
1: 用。脑用
0: 的。猫个可怜的怜。
1: 力呢？苦力嘛。
0: 苦力啊。苦力面就是爱怜的意思。
1: 啊，这些。
0: 猫给是爱的意思。
1: 爱，
0: 服苦力吧。
1: 哎，咋挂？
0: 哎，怜才嘛，很爱惜怜爱。
1: 哦，怜爱。
0: 怜爱嘛，我力啊，
1: 是。
0: 这个是俺们往个都一样的，普通多种啊，往个都一样，都伶俐。
1: 哦。
0: 啊，还个是机灵的意思。
1: 啊，是个。
0: 人家给个能干你当过伶牙俐齿嘛？
1: 啊，是个。
0: 我你给你，但是我你讲一声，我你们是当个是个人吧，给个伶俐。
1: 嗯。
0: 给你下得个冷话，给要个都冷有是吧？
1: 懂吧？
0: 我给是俺你在乐在给在
1: 啊，老实的实。
0: 哎，乐在每一个你是在你是俺你果子的意思，果在
1: 啊，果在果实啊，
0: 可以呼鸡鸡鸡但是可以呼鸡在，知道吧？
1: 啊，带给
0: 啊，又是结果的意思嘛，
1: 带给。
0: 我给你对句充满那空虚的意思，
1: 在上
0: 在上
1: 啊，
0: 我你话我你都是那个乌鸦，我特有用懂的
1: 啊，在上脚的，
0: 在上脚叫克死的，
1: 但是。
0: 让我家客生大概要一行生气，
1: 该个大嘛？
0: 在上脚，我的话是那个女妹，我搞不懂的啦，在上脚，卡叫没火锅吧？
1: 仔细嚼，你
0: 仔细喝，仔细喝，仔细喝，去咱们家逼的呢。那得是就加些点细喝吧。
1: 让我给嚼嘛，
0: 嚼嘛，知道吧？
1: 对，
0: 刚在上脚啊，我给你，我给是脏。上面可虚写的
1: 啊，
0: 你过脏污，
1: 真话，
0: 哎，是西，中脏，中在
1: 啊，中
0: 在污
1: 啊，
0: 知道吧？实话
1: 实
0: 说嘛，就是是真的意思。
1: 对，
0: 哦，给忠实，跟他忠在西，忠在
1: 啊，忠实啊，
0: 是西。另外给你考古在瑞瑞给人说，
1: 啥意思
0: 啊？在这一
1: 啊，实际
0: 啊，在这一幕实在，
1: 对，事实
0: 实在是那个谁，知道吧？我给你是淳朴的意思，该去哪个那头上走吧？
1: 对的
0: 啊，你能在那结果？
1: 你这么实诚的人没见过
0: 啊！
1: 你
0: 那
1: 个意思，
0: 这个带着老实淳朴的意思啊。你不是特别灵光啊。这些啊，让我给你这个头在吃五 K 的呢，来哪位哪国？有的国人不能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
1: 都吃不开呢。这
0: 些啊，有就能失去锅盖在，你在你在都。
1: 时长时大
0: 啊，时长时大嘛，
1: 时长时大，
0: 实在时长，实在时大，
1: 在哪？
0: 我你过该那我去该那些次在几在都，
1: 有的那上在在
0: 很魁梧高大，我
1: 你
0: 过韩国在呀，在几在都
1: 啊，带给，
0: 在几在都，
1: 嗯，
0: 我给你是在母，石马，
1: 在母啊，有的该母，哎，在母是个石架呢，是吧？该母子呢？
0: 在砸，
1: 在砸，
0: 在母你是父爱的母子啊，可你过个啊，当过有
1: 带乐的
0: 父子，有时候我你麻火可以挤油的给骨干，
1: 你在母子里啊，有那有时候
0: 在母
1: 对
0: 养上那块面啊，你非开骨过在母的
1: 啊，对，
0: 有你的底价
1: 是给那
0: 啊，
1: 对
0: 骨过去的在母，
1: 该要过，
0: 给你忙打工呢，在砸的意思，
1: 在
0: 崭新的崭，
1: 忙打工呢是。 你懂吗？乌斯卡吗？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腾给你一个买你雷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雷女的节奏，如何能达到个宇大宇宙给据雷女呢？可要改故事要改，就是啊，我多年初要改爱豆没得过，还给你只乐乐在在给没得过，还给人天和路娃和各帮小队打车门和车务上只下得那将来给德国打去嘛，无路之名

0: 有高夫人可得冷，要那个咪德国人拉我那个晓得，给晓得个德国人拉闹约得个。个上头呢又是都被那那个个五百多五军啦，五都都死。要那些就到打德国的打打打，打我那个无能哪里？打可能那我讲说，哎，这个车夫啥个车夫啥，要那么给打都被那那五百多五军个都都死，个个死个哎呦！但是有这个念头，晓得咋了还五百值得了。你榜上面妈咪是买了德国的帽子吧？喊你那把斧头五个手，啊斧头东西个手呢？喊你的德国，干哈让大伯屋让拿了，还屋让扔了？你的德国把嘛去个？你的德国把要约个？但是个念头呢，就谁让你那手啊斧头，谁咋能有这心机？有斧棍，别人去个吧？我结果啊，你洗洗洗那个，你的德国还屋让我毛去闹约呢？个念头又在咋能俯瞰是心机？有个五有一打的，五个该要打街吧？打街恐怕没吃饭吧？你要等农夫挖脑吃吧？还是个爱豆又是个爱豆，仔细啊吃饭。个结果那个大伯屋屋那鱼那鱼豆鱼那鱼豆，个德国呢给他求死个，个屋那楼来屋那豆，个德国没死没服求的吧？个为死被个冻过呀？啊切！个几个豆子呢鱼大鱼痛，鬼谷个德国在鱼大打脚吃个，给我靠吃，给阿多德国脚吃。得着呢，东地方嘛都是错边的房价，嘛这一地子，我看看我给谁该夸哪个啊？哪我给你德国哪个你吃？但是他越来越脚吃着，日夫人梦见呐，错边的房价涨多少？啊，结果给那吃了一个挨冻啊！德国没冷我那拉屎子呢，给俺奶奶又叫我讲准备个挨冻说别的吧。你给挨冻哦，德国好无冷哦，把嘛去个啊？你那老屋内打德国，只要越打越脚的呢，个脚子我要搓撇个，你个脚是搓撇，那我个脚呢，我要搓撇个，干不干？我打住吧。干别人说的，你吃下给吃是鬼药。好，我讲话，你懂哟，你懂哦。屋内打德国越打越脚的呢，个才晓得个。他是个屋内打德国越打越脚又难累，个难干的又记住了女呢，找了杨勇来拿的路。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结果要来那个几米起子，咋不起子？来咋不起子呢？越无大越多，来咋几米那越起越多，几家都走路吧？还是个我叫啊，那刚几家都走路吧呢？我是那能够是路内的德国越大越多呢，几家都做西多哎。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一坨，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鱼就能，多河鱼就能。
6: 沙城市秀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爷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是国族，
7: 大哥呢？今年是大哥能改呀？不是计划你考多年，国该能为吃牛吃牛，或者国该能吃牛背吃牛背。就你个吃牛，或个吃贼，或个吃鹰的，个吃牛个能力在哪里啊？这个你这个三五多种啊，国货啊都是多，八本啊都是多啊。今年个大哥呢，国要让一个八本啊，你去吃牛。那么今年啊，大哥呢也讲是个倒霉啊，准备也叫炊具我呢，越久越有女啊，越久越有女。妹妹呢叫做第一个。怕那的啊，第一个怕是个那的，第一个怕那的，继续我做妹妹，这三个是俺的欲求有女一句。哎，我们再来讲一吃牛，就你是个叫吃牛，这话你在一些我当中中学我来给人给记着，要来朋友啊，就是

长得大吃，该是个波人上来，来是个塞日狗，结果呢，该是个把握。把这呢要能给我啊，我天天是可是眉飞色舞的，但是发是哪发？我天啊，我多年初都是要写个，我这能提成我去了吧？啊，结果我忙吃呢，根本弄那个日狗，哎呀，那个你该那个正位吃肉，哈里哈大的正位吃肉，哎，骨头我。问问的是子一买的功夫，究竟是个可吃傲的个骨吃高呢？加加起几个美啊！休息家来带我你古代的写茶写舞多种去。还能个落后的这位一代工具啊，老的大工人太傲呐，太傲那个是几太过傲家的傲，甚至辈家的就侮辱。傲的身体难度、体质难度啊，个背负那是。几样是几样，你再几家这个布呢？我的玉珍的布罗那不西那布，那是古代的人呢啊，系列一个头一把火，就你是个呢，是熬个这家个一枚，都要得开个口，家的这个子子呢念那个口嘞，将吃必吃或者吃，但是个刺头不得个刺的对面去，是熬个上头呀，还被刺咬死。啊、你吃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给我马上拿回别几次别几次以后个背负过自由之家呢要能送我给那里你把这个背膜都补了还不吃还是要累吃补去呢啊愈整的给这吃牛的牛也可得吃但是吃牛的背的吃吃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吃牛的腹切用嘴要能多背能也能高你家西部真都熬的吃了吃啊！我的个，给人废物嘞，吃给人家都西都废物嘞。普通一般人有做的，西北之物呢？啊，这样啊，阴那个太阳晒背也不，要你讲你红灰的，哎，太这个太阴的那是啊，容易就自己吃有这个吃吃的，哎，他这个熬呢，那吃西。啊是呢啊你能过着我的熬个背的吃了是别西别大姑娘说你空过吧熬个背你又能吃吃啊。但是呢大姑娘又开始不害嘞过日外走得的啊但是呢各帮走得的日子的业务过个节吃熬。啊还别过我能够的熬被吃吃一水只在我是推理在这一国的我。一个过后妈妈是能搂住去嘞自家叫我要啊。就是我一能噶大姑娘讲一过大个吃熬吃熬，哎，这个一面哇要就过五十年呢，结果过熬背呢啊，在这里啊要介意，但是不是做了背不背的，就讲哎熬个背做了豆腐，哎豆腐药的，在我屋一买医药啊，狗血啊娘窝啊我们一打，哎死呢这一路啊这是这。木头的鱼呢，容易会嚼来嚼去，是不嚼不好。多的人呢，有后面呢有背的鱼，啊，你背的鱼啊，只在头的又是整鸡啊乌背，啊，这个能吃能吃咬，噶吃可得吃，吃了吃呢，孟家我你个一杯鱼能的啊，吃对没？噶你的坑那个木把乌没，让你乌没烫了嘞，人啊可以唱，妹子啊可以用。第一脚呢，又是这个背对买刺刺的药，是给别人的那个刺头的鱼。所以说，一辈的头塞啊，一辈要给人两个刺呢，把这个刺刺；五辈的头呢，一刀一高，也可是刺啊，各帮拿刺动。还是越是一大个人能发着的刺，让我吃，你吃一吃，吃吃就是吃了对过，我俩对吃啊，这肉红细也能搞可的细。上能够这个愚人，所以啊，你能过是讲，你该能能够的熬背吃是最愚外脚吃，别人看到要写的，你该又是空过过豆腐的，所以啊，大哥能够吃熬背吃熬背，也认为了人家在红吃给人巨蟒过豆腐的一句对门事。啊，感谢大哥能加入来吃熬和吃熬背的啊，也是意外的，意义多重一个来历，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起下给你个美美节奏得一个盘乐的得一个盘乐的给就是我这美美催我你又叫我杀个日啊的一句有女关键啊
也跌倒西，上工，有就能够，搿是个跌倒西呢，有阿尼是个上早拉累呢，跌倒西五工在马门上呢，跌倒西跌倒西，就你勿猜就是跌倒西，第一又是门一把的西，那第一又是倒，啪又是跌，啪一下跌下。第一个是西，怕是跌，那得是头。三个是我本来弄，第一个怕那得是跌头西。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宇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该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为了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万古，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水湖集
13: 人日几岁
16: 万户瓦用
13: 把生写物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湖集马步
11: 熬过节生
8: 这张要你宇宙一库到为主啊日国语其都这等也改过别种日贝勒才是过本国八户的也不忘啊日国物用瓦列些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该是我女就是的也比挖的给给起我根据这个话写别种错伤做的共识机是我女这个写别种户能与这个用户与以那为主啊日国语其都这等也日贝勒才是过本国八户的也不忘啊日国物的别种能在列说啊日在有叠起的当啊苦物的谁自别错伤阳在叠起发扬或叠起微不懂的车里帮车修错生的对啊日国物或上雷外雷物或乎你上头的找用耳第二呢该奈娃贝勒等里本古冷语的别种恐怕木一啊这个别种已将被养药物阿库冷药库尼一列次啊或降皮的当的泥壶即可细子或结梦擦棚的泥壶或酿成的当都该窝你冷语多种本才你吃的呀细子给窝也修次挖的这个计划在一类十三个对配别问我你预就是别种户工作一样要一个结果这样给了你预就是自己的居住只有找上户别种机制的一个机制来自代以别种机基本的自将切过意女来自挖的写别种错伤共识机是我本能是别种错伤共识机不我用着各类别种错伤的联合万物莫言玉子已将来自自的这修灯改过别种你一把死在列我你别种沙巴脚在我别种户这切差你错伤的能力只有的脏机同时你挖机里一个别种错伤我母给白有库但玉子脚底吃你打我可以一天户给一个木把直接得谁要谁差你正种谁比就要错伤生养能生给别种你这我母我一本于就是自己该归住你外只有给找台章别种几十个机会直接五股五股恩蚂蚁差你在中孤独别种白有无为的类的太懂给都预就别种医生物改孤别种改自己别种我预就各在里虎级恭喜别种类里一讲这个写农业农村腾恐怖预写阿兹农我本无在的可负责可泰国的在一路讲预就是他用于楼轰袭伊拉村你一吐脑黑乌要催我母爹热的往你你与芬兰母色人工在虚黑布布巴多了每个个杀之一了红西伊拉村张江一样物啊取物皮鱼让烤挖漏必人一个啊一直让烤扶住列巴人的空上村村内的农窝推得打了一个鸭子这将给你给个村你通过给个你与袭击我母被物了一些乐物小杨的行都称你咋个西村孤村的密码你要虚以上古村密码给五类的币女巫一特系统户给子女不务给母色伊拉村通过啊同样增额在亚类药给活色在中秀子你也中阿子弄我在给门给阿子退的该记录你一图啊古梦局女妖给子类长了一个秀仪第二咖啡局曾以乐瑞做错供货的当东女控嘎想要预给古盖的货给错卡你这个子龙他长这个一个古村路啊那个自由给在日上次母一你脑海无要催我母一将沈阳的预给你一给谁往一把都的门给成你啊机子给子催大众列把都的个冷无有你的过物

0: 一颗吃草在谷，泥中长小切谷泥马女，冬日跌通，农差棚挖些个巨的。泥中肉类春梦，雪中农差棚切谷人马女。该谷八句就浙江宫本地三配八句鸡改起色地养鱼里猛打，总给许去沙在楼改地养鱼里。之中，这个些鱼就是上挖八句飞阔带生猛嘎王尼改这样系列，人工在许。给该鱼里你是八句改这局部了鱼些欧也在许个鱼里。 浙江吉林人，宇宙自由着挖掘，对水网虎子女，一颗八句分量太多，孟家王爷带挖巨部，给别人数据要日挖养能作用，要任务宇宙日排队给上货八句几岁，过后中改八句故事。浙江连了连了，这边哎，正是对别的鱼上几百，正是不过，后给自卡奇，正是把鱼特被谁的作为。 给一家给这边基本你要再过待遇王马多种啊，找代理本来做成麦路、子荣、还要与子与海那个老大居住三西，那么整个在一连老三东北一人一样那个事故体系，给别人也给代日的基本要要来都过给网络，那就服谁自己，始终与就在个级别居住的基本门日节奏，偶遇此人。 用在两个多之后，偶遇王马来能帮头的三个女生，给你个背水做背玉米已经升级吧。买个教育你拍背来，整个自卡机仍是把沙特的意，还要鱼特，军你拍特的做背。偶有秋冬三人多种你背水娃娃地带，至少要本头的江上意，还要红须鱼等等做背。
1: 在上湖北的宇宙巨蟒插足之类协会百个细节瓜，教你啊，鱼是理财协会里达的连把三彩的四连马当，让中给你协会连把你的四工匠，同时今年宇宙巨蟒插足一买给牛郎拿，市场棚越来越红火车，该年记者去问你巨蟒真该啊，养在你真是的要吃饱，先吃后是的具备。 富士也吃过擦干，啊，富士也酿油啊，修油之后，你整个喉咙啊，整个脚痛，或者是看多种有可以遇人各难度的上座的，哪怕那个小油。再讲呢，我们宇宙医护大学研究的也有，上许过耐苦之人，就会过有大人结构损伤弱本的对待。例如，木材苦人工在使女的啊，得眼里非擦干，羽毛将得给自动马趴的一个自娃修油。
0: 第一个突破，便是将第一个医院给整个张连木社整治的，别在一个家伙，还要十五升那个上高头，我最南门排队去的个人，太阳节整个帕姆，或者你打了一个极腰的激烈火雨。一讲连冷连冷，你这个些呈现你物质将比赛在聚焦过啥子，郁闷小狗，那比赛像与现在一个的日代。 找来吹鼓，连把冷连猛的呈现你自秀吹鼓，宇宙的别带你对对往里最绝的加州盖上和对对连我贵重，给那个上网小哥大哥能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神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咋给你就没夸大姑娘过啊你呀、啊、
6: 得给你我你过找找责的找
2: 啊，干啥过呢？
6: 结
2: 结
6: 给人家都结
2: 结
6: 哎，就、哦、是一般你看到的意思就是天然的水池那个意思
2: 啊，
6: 陪着姑娘子结
2: 啊，找啊找责
6: 结词
2: 找气
6: 找气嘛、
2: 嗯、找气、
6: 啊、嗯是啊结扎
2: 结扎沼泽
6: 啊，那么我你过节我你过个咋
2: 咋
6: 泽就是沼泽的泽，
2: 嗯
6: 这个是啊你都咋
2: 咋
6: 是爱是心、嗯、我你休息你这个是啊帮你有如果陪着过带一些要死一了个的话、
2: 嗯、
6: 啊、
2: 嗯、
6: 我你外有个节咋咋改泽国啊你莫非要过个了、
2: 哎哎、
6: 那但是宇宙都就是自负脑国家的、
2: 哎、
6: 啊

0: 话给你、湿润的意思，润泽，
1: 润泽哦。
0: 那么给你当个恩泽哎，就恩惠意思。
1: 要给
0: 余泽，余泽啊，福泽
1: 啊，福泽。
0: 那么给名字配着过那是韩国国最逗的
1: 哎，
0: 国泽，
1: 国泽，
0: 光泽呀，
1: 光泽啊，
0: 国泽对航海，知道吧？配着我给是讲究法学的，给色泽航海，
1: 色泽，
0: 是泽，
1: 嗯，
0: 反正我你晓得都泽，会的吧啊？那么给你是波。
1: 波，
0: 嗯，
1: 要个波，
0: 波涛汹涌的波
1: 啊、哦，波浪的波，嗯，
0: 波给个是啊，你要王法一斗的
1: 啊，连个斗样，
0: 带带带王斗你斗波，
1: 波
0: 布特的波啊，
1: 布特
0: 布洛
1: 啊啊，
0: 我你分当过个啊，一个牛冷哇，你平时个是要用我你当过副本的给十个米，结果你个布洛哎布网哎，
1: 波浪波纹，
0: 嗯是，冷哇给你是背我你日狗的翼哇壁虎。风波
1: 风波
0: 哎，那是个行都不记
1: 啊，波折
0: 哎，是，不要你外来物一买只配着个藏东在外带外在多种跟局部能力得藏的就养色，他们家很富裕。
1: 俺走过是吧？就在关你还晓得啊？你们了？
0: 波
1: 啊，电波
0: 哎，是吧？千声波
1: 啊，超声波
0: 啊，是。该我你服务外来那个我要物，
1: 能要呢？你能过来嘞？
0: 有你干啥那次哦？
1: 越久无藤，哪个该用过？根本
0: 就有动，
1: 哪个洗哪个的，晓得
0: 些
1: 啊啊啊！
0: 也不该是俺你嘛，我该拔豆
1: 哎，
0: 拔豆你只帮一我你，又是约着一个内火。
1: 啊你呢？
0: 我你个娘波，我你拿过娘波
1: 哦，娘波
0: 对
1: 吧？对
0: 那么娘波的波，在这个词又是波，这个是俺给拔豆，又是用在内蒙多种。我你个娘波，
1: 哎是的，
0: 知道吧？
1: 嗯
0: 啊，所以我给啊拿过那忽悠徐大哥呀，这个娘波是不是都长？然后
1: 我你第一个发扬又是日外发扬哪去的？晓得？
0: 有娘波，你发过娘波的是吧？
1: 对，
0: 你拿过娘波兵的话，我你要吃去。
1: 娘波，对是。
0: 娘波，
1: 哎。
0: 我要给是俺你当个泼水的泼
1: 啊，泼水的泼，
0: 但是泼水的泼，
1: 嗯，
0: 给是俺你妈五字哦，
1: 哎，
0: 都泼
1: 泼哪去嘛，
0: 哎，知道吧？
1: 泼哪去？嗯，
0: 是些，改名字个泼伞
1: 啊，泼伞，
0: 啊是些，泼伞
1: 啊，泼伞啊，
0: 啊是泼烈士
1: 啊，泼冷水，
0: 你泼再说必须泼烈士
1: 啊，这个
0: 啊，我要给你个给那个很香，福过得那个
1: 啊，泼辣
0: 泼
1: 啊泼
0: 泼妇
1: 啊。
0: 泼文啊，我给你当过作为副词便是针对用的，行啊。
1: 给啥你呢？
0: 啊，
1: 给啥你呢？
0: 我贴泼洗。
1: 哦，贴泼洗哦，泼哦。
0: 啊，
1: 要
0: 泼洗。
1: 啊，你们做得泼洗呢？
0: 啊，你
1: 就
0: 泼洗，我你脏脚泼的。
1: 啊，要给。
0: 你脏脚泼住呢？
1: 但是。泼
0: 啊，这个泼的少年，我你晓得个，跟人家帮上这个人生是泼么？
1: 泼
0: 啊，泼啥？泼文，我你过跟那泼妇。个盘，该是俺周日的学人，我你平时过那该当该当当过是盘辣，啊，我你过该当哦，很凶啊，
1: 泼辣
0: 的啊，是该当，但是该是俺我你三五多钟要那个外边的，
1: 大过呢
0: 啊，
1: 啊你意思，
0: 我你服过该当平时过那我你过该当怕辣是怕辣，
1: 啊怕辣要过，
0: 对吧？我你行些要那个过盘辣的。要那个要过的，但是我你讲一声成都，你别说个啊怕怕啦是怕啦，
1: 啊要的要
0: 成都的，啊完这个呢，别是成都那个也要过的，
1: 嗯，
0: T 恤呢怕啦你服你洗，就不是很热很那种热，我一拿服南国的啊，
1: 南
0: 怕啦都要服都。
1: 那富的行都
0: 就是人有点多，但不是那么的多，对吧？那么你非常过的
1: 啊，
0: 那么你讲一声非常那个辫子，给觉得分的，我你盖子是五字袖子，你讲那个帕拉多瓦脑呢？
1: 帕拉多瓦脑又是个，
0: 知道吧？
1: 有马豆呢，但是马没
0: 马没得摘摘
1: 豆，
0: 是吧？我你非常说话，你给句我天，给讲俺娘你，反正我妈我又给讲过哈了，就喜剧帕拉剧
1: 啊
0: 吧，搞完了啊！我你那个这个还没有到很贵呢，
1: 对，当然有一句吧。
0: 但是我你一九多久？但是俺十一个都泼，但是我你给毕业多钟讲一声外国怕，
1: 懂吧？
0: 哦，
1: 懂吧？
0: 那个帕拉相当。泼辣凶人，
1: 有的跟他像么？
0: 跟他是无理而凶悍的人。你咋那啪啦像脚子？
1: 阿姨说的意思
0: 吧，就是这么蛮横不讲理的。
1: 对啊，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就被弄过啪啦像脚。
1: 懂吧？
0: 啊，这概念，要哪个国家？你晓得个政府都养少，你三五多种，你在一月女多种啊？你被弄过的，我啊，鄙视你国家啪啦像脚，哪个国家你国耻你，别哪个国家你。 不对，该是该该是俺要比的
1: 啊，懂吧？嗯，
0: 他那香蕉，他那豆腐多哎，你反过该该话蒙起谁有豆角嘛？
1: 有呀，豆角呢？
0: 俺爸给那个一百呢，有呀，西多豆。
1: 豆角呢？
0: 哎，他那豆腐多。
1: 俺妈是就
0: 有。老婆，你要给你母找到上公园的时候，公园给哪豆的？他那豆腐多。
1: 嗯，要给要给要给要豆角，
0: 多吃多的，但不是很多。
1: 但是呢，小腿就你一顿要豆角啊。
0: 那天去开始喝，你给大概没得些对吧？
1: 可能可能可能，嗯。
0: 我们开始俺的灯。
1: 灯，
0: 嗯，
1: 你要盖灯，
0: 安定的定
1: 啊，
0: 啊，配如果平静安稳，
1: 嗯
0: 啊，盖那样子玉灯，
1: 玉灯嘛，
0: 哎，灯雷主席主
1: 啊，定力很足，嗯，
0: 复活啊，
1: 复活的，
0: 飞火灯雷，
1: 灯雷，但是
0: 哎，我之前也是
1: 干过啊，要要
0: 上灯东西
1: 啊，先定一定，
0: 哎，是是，另外盖是古灯的，配如果灯样
1: 啊，定型，
0: 哎，是是啊，啊，灯了机啊，
1: 啊，定住啊，有的那那这谁拔了拔了的啊，
0: 另外盖是巨灯。这灯，酷灯，巨灯那个意思，啊，该日干啊，啊，有灯我喊你干，
1: 啊，就定了，决定了，给你干了，
0: 哎，是是是是啊，等我八面啊，
1: 定了没有啊？
0: 哎，该日干等我八面
1: 啊，
0: 我
1: 讲
0: 是
1: 哪过，
0: 决定了没有？完这你酷灯伏笔，陪着我等你定义，
1: 定义，
0: 哎，灯力，定律，
1: 定律啊，
0: 哎，是是是，另外该是抗灯避灯的意思。
1: 嗯
0: 啊，我念过一等能够成功
1: 啊，一定可以成功。
0: 哎，是是，我念等把定板。
1: 对了，你
0: 啊，
1: 对了，
0: 预等意思。
1: 预等意思。
0: 哎，是是是啊，嘛，譬如讲那个生意呐，哇，上桌了吃了哇，不等把的。
1: 哦。
0: 啊，是是，龙王给你等上吃。
1: 等上吃，超你是个意思么？
0: 啊？
1: 等上吃。
0: 对啊，等上吃。
1: 那晓得。
0: 哇！再一次要打屁股。
1: 蓝牛。
0: 登上吃呢，有你在军姿以内，但是你跟昂子刺客呀，让我登上吃的，有眼睛就一眨不眨的盯着什么东西看。登上吃，
1: 你登了吃就，
0: 登了吃是盯着什么东西看。登上吃，你非能登上吃没？哪有人给呢？来来，我当有个目不转睛的盯住看登上吃。啊给你们打工人登价，让你们
1: 登价
0: 定着。
1: 登家吧么？登差登登家吧么？
0: 哦，登家吧。
1: 登家吧么？
0: 夫人。
1: 行成功吧么？
0: 夫人。
1: 忙忙打工当子，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那你不满意，总头的锅背锅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挖心安芋坨，吃没得给过哈。

0: 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陆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吉林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农业资源雄厚的农业大省。这里的夏季是一片希望的绿色，这里的秋季是满目收获的金黄。珍贵的黑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无一不是珍贵的宝贝，为世界带去吉林的美味飘香。下边我们就请听报道，黑土地里边钻出来的吉林宝贝。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变暖，空气中洋溢住夏天的气息。与热同季的吉林大地上，勤劳的农户正揸紧农时，抢双播种，在黑土地上播撒新的希望。在拥有中国玉米之乡之称的公主岭市，到处都是一片忙碌的场景。这几日，公主岭市楼房子街道湾沟村的于洋密切地关注着天气预报。今年他准备在承包的200多顷黑土地上种植糯玉米。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的他说，公主岭的玉米总是可以卖得上好的价格。
3: 现在咱们呢，就是下雨之前把种子播了，完了是不是下完雨肯定要上？
2: 依家我哋喺落雨之前将种子播落，完之后就落雨啦，咁佢嘅伤情就会好，然之后就会出芽。公主岭嘅玉米依家系籽粒方面比较好，成熟度都比其他嘅地方好，因为呢度系黄金玉米带。在正常年景，我们丰收了之后，一公顷都可以赚到26000-27000左右。好玉米造就好的市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亦让玉米融入了百姓的各方面的生活。近年来，人们越加重视食品的健康、卫生和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想找回小的时候的味道。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多家企业开始瞄准了鲜食玉米市场。吉林省德乐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乐说，
4: 我们这场是做这场全程可视，用这个手机扫我们产品的二维码就能看到地理。
2: 我们是做全程可视的，用手机扫我产品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地里边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全程不用用任何的化肥。而在真空包装这一块，主要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时间。采收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将它加工好，这个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达到10个月保鲜都没问题。也就是说，10个月的时候的口感和刚刚采收回来的口感是完全一样的。吉林省龙嫂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为鲜食玉米加工出口国际的大型企业，将吉林的宝贝推广到世界各地。
5: 我们现在主要是两大类别，一个是 糯玉米品种，一个是甜玉米品种。现在就是日本、韩国比较多。然后中
2: 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黄小敏说，我们现在主要是有两大类别，一是糯玉米品种，另一个是甜玉米品种，主要是出口日本和韩国比较多，然后就是中东那边包括伊拉克等。除了玉米籽粒，玉米酥亦被充分利用了起来。在吉林省九正养生堂商贸有限公司，这里的龙酥茶去年通过电商就卖出了500万元的销售额。公司总经理吴广利说，
6: 它这个绿色就是农残啊，就是很少，我们用这个玉米须研发出，
2: 因为它是绿色食品，农药残留非常少，我们用玉米酥研制出了龙酥茶系列代用茶，人参龙酥茶，还有蒲公英龙酥茶。玉米酥的代餐粉是保健养生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也是非常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除了旱田作物，林业特色也是吉林省的名片。 喺吉林省嘅东南部

0: 有一座小县城叫做梅河口市，而呢度却系亚洲最大嘅果仁加工集散地。每年处暑过后，就系松塔采摘人最忙碌嘅时候啦。一个松塔喺野生松树上要经过至少30年先至可以结成，一般结喺20至30米嘅松树最高处。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经理周海洋话：，采松者要着住铁闸子爬上松树，或者系要乘坐热气球，先至可以将松塔割落嚟。
1: 采摘就是人工上树，摘下来。现在还没有太先进的，危险是比较危险的。
0: 松塔啱啱采摘落嚟嘅时候系青翠欲滴嘅，一层层绿色嘅鳞片里边包裹住一粒粒新鲜嘅带住潮气嘅生嘅松子。一个松塔一般可以剥出60-70个松子，而松子被剥出嚟之后咧，经过近一个月嘅晾晒，先至可以进入加工车间。从事果仁机械制造10几年嘅黄立海话：，整个加工过程当中，10根松塔只能够产出1根松子，而4根松子先至可以加工出1根嘅松子仁。
2: 第一道工序就是筛选，把这个颗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上到不同型号。
0: 我哋嘅第一道工序咧就系筛选，将火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从上到下唔同型号嘅破壳机里边去进行破壳加工。下一道工序咧就系烘干啦，然后系脱皮。松子脱皮系一道非常之重要嘅工序，如果工作进行得好咧，加工成成品就能够更加完美咁将松子呈现俾客户啦。松子喺梅河口进行集中加工之后，变成各类包装精美嘅产品，由出口到世界各地，完成一次环球旅行。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董事长李明话：，
3: 梅河口为啥叫集散地呢？是全世界的这个坚果集中到梅河口来。那老外要买
0: 梅河口，点解叫做集散地呢？系因为全世界嘅坚果会集中到梅河口嚟。外国人要买5个品种，佢就喺梅河口买得到。如果你要去产地买嘅话咧，一个产地只能够买到1个品种。譬如话你想要红松，你就要飞去黑龙江；如果你想要雪松，咁你就要飞去俄罗斯。据了解，梅河口年可加工各类果仁40万吨，加工量占到世界总加工量嘅2/3，产品销往全球40几个国家。吉林省亦系绿色有机水稻嘅种植基地。梅河口市曙光镇农业合作社社长姜连武潜心研究水稻20年，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农业专家。近几年鸭田稻成了他的试验田。
4: 这里都是鸭的，放鸭的，鸭的现在做叶看不着了。就
0: 我们这里都是鸭，是我们放养的鸭，现在我们见不到，是因为鸭都在田里面除草。现在我们装了监控，可以做到全程可追溯。正确的饮用水源灌溉，绿色的水稻种植技术，让梅河口市拥有了中国黄粮玉米之乡的称号。梅河口市曙光镇副镇长马穗骄傲地说，这里的大米不单止有身份，更有历史和有优势。
5: 都是最好的水田，它这个经纬度啊，是全世界上最适合生长这个有机。
0: 我哋呢度都系最好嘅水田，佢嘅经纬度喺全世界嚟讲系最适合生长有机富硒大米嘅咁样一条带，即系黄金三角地带。佢喺历史上系有证可查嘅，从清朝中期开始，佢就系皇家贡米嘅集散地啦。同样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方式的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公司，近年来流转了4500几亩水稻，现在俨然成了观光旅游的风景区。100几个品种的水稻样貌不一，860米长的玻璃栈道下，鸭、鱼、蟹穿梭成趣。公司负责人蔡兴宝指着稻梗编制的8米高的炎帝像龙王像介绍话。
6: 这个是炎帝，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水稻的鼻祖了。这边呢，这有龙王，寓意是啥呢？风调雨顺。乌龟河蚌呢，是环境共生的概念，啊，现在也小有名气，每天接待都1000多人。
0: 一粒粒优质大米，亦正从吉林走向全国各地老百姓的餐台，飘出吉林特有

0: 的美味香气。浙江省杭州市农办副主任胡杰华讲：
1: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很受欢迎的嘛。
0: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非常之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非常之受欢迎。我们杭州市政府和吉林省也达成了供销协议，吉林大米从它的品牌信誉度、从市场占有率包括销量都是比较多的。黑土地上结出的不只是粮食和特产，伴随而生的还有各种草类和吉杆。在过去，这些都是农业的废弃物，而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探索吉杆杂草综合利用模式，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公主岭市万恩农民专业合作社，这里除了集中连片的7000多公顷土地，还有鸡、鸭、鹅、肉牛等等养殖项目。合作社理事长薛耀辉话：经过多年的探索，杂草成了最好的宝贝。
2: 因为我们养牛这块啥呢？你像牧草，我们成本很低；饲料、豆瓣，最主要啥？
0: 我哋呢度养牛系靠牧草，所以我哋成本好低。饲料、豆瓣最主要系让佢经过复转化形成牛粪，形成牛粪就系有机肥啦。咁有机肥咧，我哋再将佢用翻到土地上。吉杆更系保护黑土地嘅宝贝。吉林中农吉星现代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李文博话：，随住吉杆深翻还田嘅面积越嚟越大，服务于作业嘅农用机械亦越嚟越多啦。呢几年与公司签订吉杆还田业务合同嘅农户已经增长到咗2000多户。
3: 目前收管是35000亩，深冲击、深翻击啊，反正一共设备是120多台套。
0: 目前我哋托管嘅系35000亩，深耕机啊、深翻机啊，一共有120多台套设备。土地深翻就系将吉杆还田，综合利用，让佢变成肥料，对防止土壤板结起到咗非常好嘅作用。我哋系全程服务嘅，大大咁降低咗农户佢哋自己购置设备嘅费用。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凡强表示，吉杆不单止可以粉碎深番，还可以成为肥料。几年来，当地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高了2.3%，耕层厚度提高了7厘米。
4: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就我们已经连续3年每年搞10万亩。
0: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我哋已经连续3年每年搞10万亩，仲有吉杆综合利用项目，依家总面积达到咗50万亩以上。我哋主要嘅技术措施咧，一个系增施有机肥，另外就系堆口肥，即系利用动物嘅粪便同吉杆按照1:1嘅比例堆口有机肥落到田地里边，同时仲采用测土配方嚟施肥。2020年土壤有机质可以提高0.5%以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吉林的黑土地上到处都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瑰宝。黑土地不单止带给人们琳琅满目的物产，更是带给了人们经济上的富足，带给吉林最美丽的风景。吉林人一直在度守护呢一片土地，让黑土地泛起油光，孕育出更美的风土人情。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讲起福建省泉州市的维安院，大家可能即刻就会想到维安女。维安女因为勤劳能干和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而拥有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维安石雕同样是久负盛名，素有中华一绝的美称。2015年维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是源于有一群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介绍维安石雕石头上的美丽风景。维安素以石雕之乡 石头王。

0: 王国而闻名遐迩。惠安的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礼，用中原文化、闽粤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及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千年奇葩和不朽奇观。蒋慧文，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长于石雕世家，自幼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国营惠安石雕厂学艺。他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吸取石窟艺术之精髓，以简约魂魄之风重现中华艺术之光彩。
1: 见到故宫啊，
2: 故宫在哪？
1: 故宫来说，我们村里的差役不能说去吊死一家，就是我们那个。
0: 有一句俗话叫做“惠安石像多，五峰是个窝”。蒋慧文就是五峰这个窝里边的人。宋武五峰掌姓石雕艺像，得传于惠安最早的李姓石像。惠安石雕的初始是中原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唐五代王朝戊戌石料的雕刻就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中原风格。据文献记载，李姓石雕技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日趋繁华，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在这里交相融合。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和石质的桥梁，惠安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世俗却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惠安石雕开始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吸取闽南山明水秀的灵粹之气，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明宫考匠也益受到重视，宋武的李周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3: 李周是崇武奉贤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
0: 李周是崇武五峰人，是峰前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一个是针黑白，即是后来的影雕；第二个是他一改北派石狮的风格，独创了月转头狮，形成南派风格。清末民国，得益于李周的大胆创新，惠安石雕冲破旧规，迈入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掌姓名将群星璀璨，大放异彩。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福州、厦门、台湾等地及东南亚各国开始石雕作坊，产品大量出口，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台湾雕艺界，就流传有无掌不成墙的讲法。如果没有姓蒋雕刻师傅担纲现场艺术制作的话，大型石雕作品的艺术品位是很难有保障的，含金量亦不高。无掌不成墙的这个掌就是特指惠安县宋武镇五峰村的蒋姓雕刻师傅了。当时惠安石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国门，隐喻海内外。蒋慧文的师傅蒋炳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蒋炳丁接受陈嘉庚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敖园工程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石雕品大观园。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惠安石雕艺人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惠安雕艺攻城略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骨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惠安雕艺漂洋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

0: 雕像、日本鉴真和尚园等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雕像。数不胜数的维安石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蒋慧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中台禅寺内的四大天王雕像，高12米，每一尊都由100多块山西的黑花岗岩雕刻而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在蒋慧文看来，要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1: 这些作品纯手工制作，虽然就是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说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到80%，最后的20%呢，我还是坚持用手工来制作，因为这样作品看上来比较有生命力。与蒋慧文一样坚持纯手工雕艺的还有蒋青兰，她同样出生于石雕世家，祖父蒋仲发与父亲蒋荣华都曾经参与了陈嘉庚陵园的石雕工程。他自幼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石雕与影雕技艺的熏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的雕刻手法与模式出现了更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蒋青兰还是更加喜欢纯手工的影雕，因为他更能够全神地雕刻出人物形象。
2: 雕刻在20世纪70年代在富烟石雕厂，蒋有才等老
0: 影雕，他是20世纪70年代在维安石雕厂蒋有才等老艺人在针黑白的基础上再原创做出的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些原创的文创作品都有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现。苏杭刺绣绣丝绸，岭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影雕这一门工艺了。近几年来随着影雕艺术的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是不朽的艺术。作为蒋氏后人，他们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2: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
0: 蒋兰青说，现在影雕学习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跟学校或者是企业合作，首先走进学校，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些实践基地。这个影雕它有一些大型的会展，会经常邀请我们去参展，有时候国外也会有应邀去一些大型的展示场，我们都会带上我们的影雕作品去展示，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技艺。这样做呢，就是让影雕走进国际，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现在我也在这里努力地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的细女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蒋青兰秉承先祖遗志，坚守初心，不忘雕艺的传承与发展。而蒋慧文亦在做新的尝试。佛像、观音、石狮子这些古董文物在实践过程当中都有着非常大的借鉴作用。为了雕出佳品，蒋慧文总是流连于各种的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来自勉。期许维安雕艺能够在传承与创新的兼容当中越走越远。每一次返程，看着沿途两侧遍布的雕刻企业，摆满了各式各样、囊括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石雕艺术品，就好像是走在一条载满希望的康庄大道上。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

接下来是话题时间。无由此一碗寄予爱茶人。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中国人种茶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世界各地种茶与饮茶习俗最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播过去的。目前世界有50多个国家种植茶叶，120多个国家超过20亿人口有饮茶的习惯。茶是全世界广受欢迎的健康饮品，一缕茶香氤氲住文化的气息。在长期的饮茶过程中，人们对于茶赋予了诸多的精神内涵。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乐趣与精神乐趣。饮茶被看成是一种清新脱俗的享受。寒夜客来茶当酒，以茶奉客，以茶会友，是简朴而不失高雅的待客会友之道。品茶就好像是品味人生，可以获得一份真善美的陶冶。日本流行茶道，韩国流行茶礼，英国流行下午茶。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与各国的历史人文相结合，演变成世界各地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茶文化。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一杯清茶承载着民生冷暖，绿水青山产好茶，名山大川出好泉。近年来，中国十分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行生态种植，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丰富而有品质保证的茶品。根据茶产品的需求变化，创新模式开发方便、经济、保健型的新产品，推动企业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加工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变，形成多元化、系列化、品牌化的精深加工业。很多地方推行茶文化加旅游的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茶园观光、茶叶品鉴、茶古迹游览、茶特色建筑参观、茶室劳作、茶族体验、茶艺观赏、茶商品购物等多种内容。通过一片茶叶吸引全球游客，激发发展活力，创出美好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将中国茶叶背后的故事，将深厚悠久的茶文化与茶叶的品质一起推广给全世界。茶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知相交的重要媒介。茶与世界共品共享，茶叶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各国人民以茶会友，因茶结缘，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共同推动全球茶产业的发展。细细茶叶传递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味道。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一转眼，炎炎的夏日已成为过去，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哋捉住八月的尾巴，嚟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泱泱之夏》走进草原石林国乐，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我哋再一次回顾。

由歌手拿日莎同呼麦演唱者苏雅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圆润浑厚，唱出了属于莫尼山壮美的诗篇。歌曲前半部分为听众描绘出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是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是这片天地教我善良和勇敢，撑起草原的蓝天。在不知不觉中会被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再搭配上柔软的呼麦声音，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灵心静气，感受大自然草木间的一呼一

节目嚟嘅呢首歌曲系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嘅作品。呢首经典嘅草原旋律，全遍祖国嘅大江南北。歌手云飞，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风段国峰，优美嘅歌词，抒情嘅曲调，唱出咗属于内蒙古大草原嘅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族人细腻又奔放的内心情感。

由中国男高音歌唱家韩磊演唱的《草原的小路》，曲调宽广悠长，歌者那个醇厚圆润的声音唱出多少草原游子的内心对草原的思念。草原的小路，它承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和梦想，它蜿蜒曲折，从天边的这头延伸到那一头，它贯穿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连着毡房和草原，亦连接着阿爸阿妈内心的牵挂。

由歌手孟克同呼麦表演者苏雅拉陀一起演唱的歌曲《牧歌》，浓郁的蒙古族方言将美轮美奂的草原风光唱给大家听，呼麦声飘渺而悠长，就似草原上那个温柔的风不断催拂着人们的内心，给人们带来了无比舒畅的心情。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长调表演者阿丽玛、齐日古登、石林浩特史、乌兰木骑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美，字字句句表达了歌者内心对乌兰巴托的热爱。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草原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且可爱，你可以清晰地聆听远处吹来的风声。

好啦，各位，喺歌声中，我哋今次嘅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希望你喜欢今次嘅草原音乐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书坛眷侣才子佳人管道升。以龙我龙，剔杀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耳，索一个我，将盏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耳，再索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我与耳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出自《我侬词》。人们常讲自古才女多薄命，但元代才女管道升是一个例外。她成婚的时候已经28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剩女了。嫁的丈夫却是当世书画大师赵孟俯，才子佳人，善杀世人。她与丈夫一世一生一双人，虽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她与丈夫亦师亦友亦知音，以绝世才华双双流芳千古。她一生顺风顺水，令无数后人羡慕。管道升出身于南宋末年吴兴望族，父亲是名士管坤，传说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管仲的后人。管坤不是平常男子，他性格倜傥潇洒，为人淫侠仗义，极受乡邻的尊敬，被尊称为管公。管公一生只有两个女，没有仔。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是绝后的大事。好彩他性格洒脱，既然命中注定无子，就将一腔父爱都投注到个女的身上。管公尤其喜欢细女管道升，他天资聪颖，不学而能。但无论几咁宠爱个女，但终究都是要将她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父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力揀一个能力出众、人品上佳的女婿。但择婿谈何容易啊？当时正值乱世，元朝南侵，南宋灭亡。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个人的命运就如一叶浮萍，难以预料。可能昨日还是富贵人家，今日就家破人亡。管公爱女深切，越发挑剔女婿的人选，一揀就揀了好多年，直到管道升从妙龄少女变成大龄剩女，管公还是未找到合适的女婿。其实管公曾经看好一个男子，就是同乡赵孟俯。赵孟俯是宋朝宗室，祖先是宋太祖之子赵德芳，五世祖是宋孝宗之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南宋的高官。赵孟俯本人亦不凡，不单止生得十分之俊美，而且自幼聪敏，过目不忘，下不成文，运不如风。14岁的时候，他就通过考试成为了司户参军。管公认定了赵孟俯是一个奇才，如果生起太平年间，个女和赵孟俯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只但是当时正值朝代交替，赵孟俯千好万好，仅前朝宗室的身份就让管公退避三舍了。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南宋灭亡之后，赵孟俯直伏在家中继续研习经义，两次拒绝元朝的出使邀请，但是第三次征召他不敢拒绝了，因为这个是行台御史史情巨夫奉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首访隐居于江南的宋代为臣。他随程巨夫进京去觐见皇帝，这一见面，赵孟俯就凭潇洒出尘的风姿赢得了忽必烈的恩。

赏，忽必烈当即叫他坐在右丞叶里之上，又叫他起草诏书。赵孟俯文笔加点，一挥而就。忽必烈读了之后更为满意，讲出了朕的心里说话，从此就开始重用赵孟俯了。正好这段时间，管公带着个女管道升亦来到京城，看见赵孟俯不单止没有受到朝廷的猜忌，反而前途光明，管公非常高兴。随后赵孟俯一系列正直宽厚的施政之举更博得了管公的激赏，他认定赵孟俯是良配，就郑重地将个女儿嫁了过去。那一年管道升28岁，赵孟俯35岁。事实证明管公看人的眼光是极准的，管道升嫁得虽然比较迟，但嫁对了人。赵孟俯是一个极难得的自己有才华又懂得欣赏妻子才华的好丈夫。在赵孟俯的包容和耳濡目染之下，管道升非但没有在婚后的琐碎生活中磨灭了灵气，反而取得了越来越高的艺术成就。待至归宗的时候，管道升虽然喜欢书画，却不擅长，而赵孟俯正好是当世的书画大家。结婚之后，管道升如鱼得水，他经常在丈夫作画的时候陪在身侧，一边铺纸研墨，一边观摩赵孟俯的运笔技巧，过了没多久居然无师自通，小有成就。这份聪明令赵孟俯大为惊喜，两人经常联手作画，管道升笔意清绝，负责画风姿秀丽的竹叶，赵孟俯笔锋雄健，负责补出劲挺有骨的竹竿，夫妻合作珠联璧合。比起在绘画领域的成就，管道升在书法上的成就更令后人赞叹。赵孟俯的书法集晋唐书法之大成，自成一家。管道升很喜欢丈夫的字，对他的赤腹小卷专意仿模，学成之后居然与丈夫的书法十分神似，小楷端庄华贵，行书幽深俊逸。赵孟俯十分得意，夸赞妻子落笔秀眉，超逸绝尘。管道升的书法偶然流出，当时世人争购之，后学为之模范，元朝皇室亦对他推崇备至。元仁宗特意命令管道升书写千字文，并令玉器工匠磨制玉俗装裱，然后送秘书监装裱收藏，又让赵孟俯用六种字体写了六卷，其子赵雍写一卷，收藏在一起。元仁宗好自豪地宣布，让后世人知道我朝有出名的女书法家，而且是一家人都擅长书法，是几咁神奇啊！后人俾咗管道升极高的评价，将佢与王羲之的老师为夫人，并称为书坛二夫人。终此一生，管道升与赵孟俯在艺术上边互为知音，互相欣赏。生活不是只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衣食住行、子女教养、人情往来等琐事。在这些方面，管道升同样做得十分出色。他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有困难的族人及时搭救。他对三子六女精心教导，三个仔全部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三代出了7个大画家。赵家一时门庭兴盛，声望一隆。他随丈夫辗转各地赴任，将交际应酬做得滴水不漏，为赵孟俯增添了不少的助力。更难得的是，他身处富贵之中却能够保持清醒。当时赵孟俯仕途顺遂，一路做到魏国公，管道升亦得封魏国夫人，这个就是后人称他为管夫人的由来。管夫人认为仕途险恶，赵孟俯身份特殊，几次写词劝丈夫隐退。人生贵极是皇后，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此一扁舟，弄月吟风。

0: 归去休。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云水边？明与利付之天，笑把鱼竿上画船。佢以自己嘅通透同智慧，成为丈夫最可靠嘅贤内助。但系再浓烈嘅感情，亦会喺时光中悄然变化。中年之后，管夫人玉貌一衰，难再好，又因为繁重嘅家事，脾气越嚟越暴躁。身居高位的赵孟俯觉得黄面婆失去了魅力，好想立几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但是毕竟夫妻和美这么多年，赵孟俯不好贸然行事，就写词来试探。我学士以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月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辛苦操劳多年，夫君唔单止唔体贴，居然仲要移情别恋。换成普通嘅妇人，一系大闹负心寒，一喊二闹三上吊。一系强装贤惠，同意小妾入门，再黯然神伤。管夫人呢，却唔嘈唔闹，只系提笔回咗一首《我侬词》，言辞直白，情真意切，一下子就唤起咗赵孟俯对佢嘅美好感情，两人重归于好，终成一生一世一双人。几年之后，管夫人因病逝去，赵孟俯悲痛欲绝，佢冒住酷暑跋涉三千里护官南归，又亲自书写慕名志，深情怀念妻子。夫人云亡，夫丧贤妇，子失慈氏，家无内助。佢冇再娶，而系怀住对外妻嘅思念，孤独咁度过余生。三年之后，赵孟俯病逝，死后佢与管夫人合葬，实现咗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管夫人系历代才女当中少有能够一生幸福嘅女子，既因为佢足够幸运得遇良人，更因为佢足够努力，始终坚持成长。爱人彼此相知，先可以走得更近；夫妻相互匹敌，先可以走得更远。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此，志同道合，互相欣赏，携手一生，相伴终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洱海。洱海在古代文献当中曾经称为叶鱼泽、昆尼川、西洱河、西二河等等，位于云南大理郊区，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北起洱源，长约 42.58 公里，东西最大的宽度是9公里，湖面面积 256.5 平方公里，平均湖深10米，最大的湖深达到20米。洱海有两个出水口，一个在下关镇附近经西洱河流出，第二个是引洱入滨。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洱海月之所在。据说是因为形状好像一个耳朵而取名洱海。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同时亦有着一个以丽风光的风景区。洱海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虽然面积没有滇池大，但由于水位深，蓄水量却比滇池要大。苍山洱海，山水相依。从空中睇落去， 洱海就好似系一轮新月，静静咁依卧喺苍山与大理八寺之间。洱海一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极高。自古以嚟一直被称作系群山间嘅无瑕美玉。由于洱海位于大理市境内，系白族人民嘅母亲湖，白族先民又称之为金月亮，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高原淡水湖泊，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显著的综合功能、厚重的历史文化、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大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摇篮，亦是大理自治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洱海具有供水、农业灌溉、发电、调节气候、渔业、航运、旅游七大主要功能。它是形成于冰河时代末期，其成因主要是沉降侵蚀，属于构造断陷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泛舟洱海，干净透明的海面就好像是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柔软的感觉，让人领略到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诗画一般的意境。湖内的三岛分别是金梳岛、赤文岛、天宜岛，四周则是青沙鼻、大冠楚、鸳鸯、马廉，还有五湖分别是南塘湖、北塘湖、联珠湖、龙湖、波州湖，而九曲分别是指莲花曲、大激曲、婆姬曲、凤翼曲、罗袖曲、牛角曲、波银曲、高岩曲。洱海还有很多美丽的海湾，其中比较大的有海东湾、滑色湾、康郎湾、双郎湾。由洱海中的三岛使洱海变得更加美丽。洱海水产资源非常丰富，盛产鲤鱼、公鱼、飘鱼、细轮鱼、鲫鱼、草鱼、鲢鱼、青鱼、虾蟹等十几种，年产几十万斤，其中以公鱼最为有名。公鱼身形长寿，轮细肉鲜，号称鱼灰，当地称之为鱼肚窝，是洱海的特产。水生植物有海菜花、蛟龄、慈菇、马蹄等等。珍稀的水禽则有中头鸥、一翘鼻麻鸭、灰鹤、普通秧鸡、红胸田鸡、黑水鸭、彩骨、凤头麦鸡、灰骨、红嘴鸥、银鸥、灰背鸥等34种。有药用价值的则有鸬鹚、秋沙鸭、黑水鸡等15种。在洱海最南端的屯山有一座洱海公园，是观赏苍山洱海景色的好去处。这个公园建于1975年，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其东北部是一片种植着云南的山茶、杜鹃、报春、雪莲等名贵花木的花园苗圃。大理地区的各种佳木奇味亦都集中在这里，好似大理观音堂的观音楼、鸡竹山的鸡山竹、大理锦通寺的锦通茶等。北面沙底浅海围作海滨浴场，浴场边上又有宽圆草坪可供游人休息。草坪之后依山坡的斜度，用花岗岩砌起了200几级的登山石级。石级之上有飞檐出阁的望海楼，望海楼又贯穿着一列瓦洞长廊，在林木葱葱的屯山顶部构成了一组古色古香的民族形式建筑。在望海楼上漫步长廊，极目眺望整个苍山洱海的壮丽风光就直奔眼底了。洱海月是大理四大名景之一，明代诗人冯时可《滇西记略》当中说，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如果在农历十五月明之夜泛舟洱海，其月格外亮、格外圆，其景令人心醉。 在水中月圆如轮，浮光摇金，在天空上玉镜高悬，清辉灿灿，仿佛啱从洱海当中沐浴而出。睇下睇下，水天辉映，你就会分唔清系天月吊海定系海月升天啦。另外，以海月之著名，仲在于洁白无瑕嘅苍山雪倒映喺洱海当中，与冰清玉洁嘅以海月交相辉映，构成银苍玉耳嘅一大奇观。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是诸多风景名胜之中以风、花、雪、月四景最为著名和引人入胜。关于风、花、雪、月四景，当地伯族人民有一首世世代代传颂的谜语诗，诗曰：从入凤窝不见鸟，七人头上长青草，细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这四句谜语诗，每一句的谜底就分别是风、花、雪、月了。1962年1月，著名作家曹靖华游过大理之后，对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感慨万千，赋留《风、花、雪、月》诗一首：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倚海月，倚海月照苍山雪。我们首先来看风。下关风是因为下关一年四季都有大风，有时风力达到八级以上。按照科学的解释，是因为苍山十九峰太高，挡住了东西两面的空气对流，而苍山斜阳峰与哀牢山脉的者摩山之间的下关天生桥峡谷，仅为下关空气对流的出口，所以下关的风就特别大了。尤其是在冬春季节，行走在天生桥峡谷对住的街道上，大风会吹到人站立不住。再来看上关花。上关位于大理苍山云弄峰之麓，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拱卫大理的要塞。在关外花树村有一棵名叫做十里香的花树，传说是先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12瓣，闰年开13瓣，花色黄白相间，美丽诱人。花后之果壳黑硬，可作朝珠，因而又叫做朝珠花。到了清代晚期，由于游官的人太多，特别是官府的达官贵人到这里来赏花，都要当地的白族群众招待，人们忍受不到这种白食的负担，于是就将上关花斩了。据考证，上关花就是木莲花，此花在大理境内随处可见。下面我们来看苍山雪。苍山上的积雪为何千年不化，在大理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古代，有一批瘟神在大理坝子中横行霸道，使人民十人得病九人亡。有白族两兄妹为了拯救受苦的人民，在观音的指引下学法归来，将瘟神都赶到了苍山顶上，让大雪冻死。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还化作了雪神，永远镇住苍山上的瘟神。于是苍山雪人峰就有了千年不化的白雪了。而实际上是因为苍山海拔太高，山顶气温低的原因。最后来看倚海月。每到农历的8月15日的中秋节晚上，居住在大理倚海边的白族人家都要将木船划到倚海当中，欣赏倒映在海中的金月亮。天光、云彩、月亮和海水相映起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关于倚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公主下凡的故事。传说天宫中有一位公主羡慕人间的美满幸福生活，下凡到倚海边的一个渔村，与一个渔民成婚。公主为了帮渔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将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将鱼群照得一清二楚，好等渔民能够打到更多的鱼。从此宝镜就在海地变成了金月亮，放出光芒，照住世世代代的捕鱼人，于是就成为倚海月供人观赏了。听众朋友，以上为你介绍的就是中国著名湖泊之倚海的主要风光。 呢节节

0: 目亦要告一段落啦，多谢你嘅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

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已经嚟到咗众富府门前。呢座新落成嘅众富府，可以讲系成座咸阳城里边，除咗咸阳皇宫以外最宏伟嘅建筑，甚至啊比朱姬而家住紧嘅金泉宫呢，仲要宏伟，仲要靓。可见吕不韦而家呢，早就已经掩藏唔住自己嘅野心。非常嚣张，亦都非常铺张。今晚吕不韦受筵之上，筵开数百席，但系已经系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各方人等都想尽办法要喺今晚嘅筵席上争一个席位，就为咗睇当世西秦两个武艺高强、风头最劲嘅剑手再嚟一场精彩嘅比武。项少龙来到的时候，怒海的人来了。另外拥戴成缴这个王子的盗壁将军，还有呢那个大商家蒲谷也都来了。蒲谷显然因为今晚这场比武的赌局投注非常热烈，所以人都不知道几咁兴奋。头先呢乌应元也都亲自来落注，更加就使他笑逐颜开。蒲谷一见到项少龙，即刻迎上嚟话：
3: 哎哟，项大人果然威武不凡，天下罕见啊！哎哟，唔怪得乌爷够胆喺你身上压咗咁重注咯。如果企喺朋友立场嘅话，我希望大人能够旗开得胜。哎哟。不过如果讲到做呢盘生意啦，唉，咁我又希望有另一个结果啊！你话系咪呢？系咪呢？有时做人，哎哟，真系矛盾之至，哎哟，真系矛盾之至啊！
2: 项少龙听完呢番说话，就知道点解桓琪唔中意佢，因为呢个人呢，无论系睇人嘅眼光，亦或是讲说话的内容，都将人当成一件可以赚钱的货物或者一件生意咁睇嘅。你话啦，对住啲咁嘅人点会舒服呢？乌应元亦都系个大商家，口才当然亦都非常圆滑啦。就即时话：
4: 哦，蒲爷言重啦，乌某只系区区赌注，点会放喺蒲爷眼内呢？所以。蒲爷当然亦都唔会因财失意，忘记咗朋友嘅立场咯。
2: 道碧喺旁边听呢就笑住话：，
4: 乌大爷，你嘅口才真系犀利。如果项大人把剑同你嘅口才都一样咁犀利嘅话，今晚一定运操胜券咯。到时候啊，我睇蒲爷卖田卖地都唔知还唔还得乜赌债啊。
2: 项少龙就笑住话。道将军，你真系识得讲笑。蒲爷佢富甲天下，只要随便啊喺袋嗰度揞两个银两出嚟，都够我哋晚晚去醉风楼做大豪客啦。众人听到佢咁讲，都不由得一齐笑起上嚟。呢阵时门口鼓乐声响，原来系朱姬同小盘道，佢哋两个同吕不韦呢系并排行入嚟嘅，后面跟住嘅系昌文君。同十六名御前卫士，然后呢就是吕府包括吕良容在内各人，管中邪呢亦都跟在里面。冇见一排，管中邪变得更加可怕，双眼顾盼之间神光四射，望见人都使人心寒啊！跟佢后面嘅一众家将，除咗许商之外，其他人呢都明显差佢几筹。项少龙双眼一望到佢。管中邪的眼光亦都碰上他，两个人眼光一碰，就好像闪电交击一样，隔了一阵咁先分开。今日吕不韦的寿辰， 佢亦都系今晚嘅主角，仲贵为众妇，所以朱姬同小盘为表示尊敬啊，都坚持要佢坐中间嘅首席。管中邪佢哋跟住呢，亦都纷纷入席啦。众人平身坐好，只见管中邪呢，吓、啊、居然啊挨埋吕良容啊一齐坐。咁呢场比武呢，本嚟名义上呢，即系由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边个赢边个就有资格娶吕良容噶嘛。而家吕不韦居然安排管中邪就坐喺吕良容旁边，咁即系表明一啲面都唔俾项少龙，仲好似专登话俾众人听，佢认为今晚咧管中邪赢硬，一定可以夺得美人归咁嘅意思。管中邪旁边呢就系、是、陆海佢哋嗰班人啦，项少龙佢哋坐喺对面。开席之前，京俊啊细细声同项少龙话：小妾过嚟禀告，话吕不韦啊，今晚为咗防止喺比武上杀你唔死，仲另外请咗班齐国嚟嘅高手，谂住我哋翻去嘅时候准备随时伏击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心谂派人伏击自己呢、这个吕不韦惯用嘅伎俩，但系点解派嚟嘅系齐人呢？睇嚟都系要小心至得。于是佢即刻就叫京俊同京善佢哋沿途安排护卫。呢阵时呢筵席开始啦，喺小盘讲咗番赞颂吕不韦立咗几大功劳嘅说话之后，跟住呢就开始表演歌舞助兴。吕不韦就宣布，第一班上嚟表演嘅就系齐国嘅丞相田丹，专程派嚟祝贺佢嘅杂技团。嗰班人呢有成二十零人，除咗八九个身形彪悍嘅壮汉之外，其他呢就系一班身手非常灵活嘅柔骨美女。嗰班人就变咗好多高难度嘅翻筋斗、叠罗汉呢啲绝技，睇到大家猛咁拍手。但系项少龙仔细留意，见到呢班人啊个个身手矫健，尤其其中呢有一个腰肢柔软嘅柔骨美女。唔单止容颜美丽，而且动作非常灵活矫健，身手惊人，似乎连京俊都几乎比唔上佢咁滞。佢心一喐，唔通第日要嚟行刺我嘅就系呢班杂技团嘅人？如果系咁，就真系要小心谨慎至好啊！到嗰班杂技团嘅人玩完杂耍撤走之后，吕不韦啊企身，众人都知道好起嚟啦。肯定佢系准备宣布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开始。霎时之间，大厅内成千对眼光啊，都集中喺吕不韦身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陆海忽然间含笑企起身，向吕不韦行一个礼，跟住就笑住话：如果下官估得冇错，仲父系咪要宣布项大人同管大人两位一阵间比武嚟争夺？三小姐到底花落谁家呢？吕不韦哈哈一笑，望咗陆海一眼就话：
4: 睇嚟揣摩人哋心意嘅事，陆大人你认咗第二，就冇人敢认第一啦。

0: 冇错，本丈夫正系有咁嘅意思，唔知道卢大人仲有咩高见呢？佢说话之中语带嘲讽，正系指卢海今日嘅地位，就系靠逢迎珠玑拍马屁拍翻嚟嘅。卢海就算唔高兴，但系点敢喺吕不韦面前表示呢？佢只系话：哦，冇嘢。下官只是想好事成双，在主菜上席之前，大家都要品尝下其他可口的点心，不如由下官的家将和众副手下的高人来一场点缀助兴的比武先啦，亦都可以趁下热闹啊嘛。众副意下如何呢？众人都估不到陆海会突然间杀出来，公然向吕不韦挑战。有啲好事之徒听到，马上拍掌叫好。小盘见到陆海出声之前，居然冇向自己请示，知道佢恃住珠玑嘅身份，一啲都唔将自己放在眼内，比吕不韦更加嚣张，个心头暗暗发嬲。项少龙睇到个心啊，正系暗暗好笑。佢知道陆海又不甘寂寞，终于要显下自己嘅身手。原来，在当时的风气来讲，各国的权贵都盛行养翻班门客家长，咁唔单止可以搜罗人才，亦都可以表示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权贵之间，自己的家长客兄比武亦都可以代表他们之间的实力较量。卢海自从得到太后朱姬的支持之后，势力就大了很多，当然希望趁着今晚咸阳城的权贵都集中在这里的时候，扬名立万一，显威风。如果他派出个高手能够赢到吕不韦的人，那不单止是赢到那个手下就升价百倍，还可以突出个陆海现在的权势地位，自然是一举两得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陆海呢对于项少龙和管仲邪之战仲系比较睇好管仲邪嘅，所以如果佢赢咗场先，咁就算管仲邪真系打败咗呢个有西秦第一剑手之称嘅项少龙，但系因为陆海都赢咗一场，咁吕不韦呢亦都不可专美，佢陆海嘅手下同管仲邪仲有得棘。吕不韦显然亦都睇穿咗陆海嘅心意，哈哈一笑，拧转身好恭敬咁对小盘话。比武助兴，既可以增添热闹，亦都可以让我大秦武风。请主君赐示，你场比武可唔可行呢？卢海听到呢番说话，同朱姬呢一齐面色微微一变。吕不韦专登请示小盘，正系立心不良，想加深朱姬、卢海呢方面同小盘之间嘅分歧。就好似只有佢先系真正尊重小盘咁嘅样，但系小盘都好犀利嘅，佢好似一啲都唔明白吕不韦嘅暗示咁，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咁话：唔知道卢卿家会派边位剑手俾你开下眼界呢？韩杰啊，马上十一声起身话：
1: 内侍府客卿韩杰，请太后储君赐准显技。
0: 呢番说话讲得非常自负，仲特别强调要得到朱姬同埋储君嘅允许，咁摆明咧就对头先吕不韦冇请示朱姬，就话明你吕不韦冇将太后摆喺心度咁样。呢几个月嚟，韩杰喺咸阳名声大振，佢嘅声势似乎已经系贴近咗项少龙同管仲邪两大嘅顶尖高手。各人见到陆海派出佢啊，嘿，当堂啊兴奋咗上嚟。吕不韦微微一笑，坐低。小盘啊对朱姬话：
2: 一切请太后作主。
0: 佢咁样讲，众人更加兴奋。睇嚟呢场比武一定打得成啦，因为大家都明白朱姬啊点会破坏深得佢恩宠嘅陆海嘅好事啊。果然，朱姬啊细细声话：
2: 韩杰。乃是稷下剑圣忘忧先生曹秋道的得意弟子，剑法超群。不过众副手下亦都是能人无数， 一定可以派出适当人选，逼韩先生抖出佢嘅绝技嘅。
3: 呢番说话讲出嚟，摆明咧系捧陆海人压吕不韦嘅。众人都不禁暗暗好笑，想睇下吕不韦派边个应战。吕不韦拧转头一望，眼光落喺许襄身上，佢正要开口，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同韩揭有师门之仇嘅管仲邪嘅师弟连交，忽然间十声起身话：
1: 请仲父允许连交出战。
3: 连交喺咸阳城里亦都连赢咗几场比武，而家可以讲话只手可热。众人见到佢自动请缨，大家都一齐喝起彩上嚟。吕不韦对佢呢睇嚟亦都几有信心嘅，就话：
1: 好，但系记得点到为止啊！
3: 众人都一齐鼓掌叫好，十声，韩揭、连交两个一齐行入场中，面对面企定喺树。呢、这个韩揭啊，真系有本事。平时佢俾人嘅感觉非常嚣张咁样，但系一落场，马上好似变咗另一个人一样，非常沉着，全神贯注咁打量对手，一啲都冇轻忽大意。只见右手轻轻握住剑柄，非常稳定，两脚微分，不动如山。虽然呢冇摆出乜嘢招式架势，但系就咁个人一企啊，已经有种震慑人心嘅高手风范。项少龙同藤亦睇到都不禁暗暗喝彩啊！只见韩揭个双好似剑一样锐利嘅眼神一瞪，大厅啊霎时成个静晒，人人都平息正气。对于佢就咁企喺度，一啲都冇唔耐烦嘅感觉。呢、这个呢唔系众人特别有耐性，而系冇咩特别大动作嘅韩揭就咁一企，就已经生出一种强大嘅气势，震慑全场啦。似乎大家都感觉到呢、这个韩揭一系唔出手，一出手一定系石破天惊嘅攻势。藤亦嘅侧身对项少龙话：
0: 奇啦，呢、这个小子同善又同一个师傅，但系点解睇佢嘅气势，剑路同善又系完全唔同呢？
3: 项少龙嘅眼里边亦都闪过惊异嘅神色。冇错，净系睇曹秋道能够调教出两个唔同嘅徒弟，就可以知道佢的确已经到达咗大宗师级嘅境界。藤亦听到亦都点头同意。嗱，各位要知道，如果系一般嘅剑师啊，最多呢都系照板煮碗，将自己嘅全套剑法就教俾个徒弟嘅啫。咁好容易就教出另一个自己。但系博通所有剑术秘奥嘅宗师级人物，他们才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令他们的徒弟依据自己的天性发挥出本身的优点特长。好像善游那样，他身手灵活敏捷，所以曹秋道教他的时候就强调以快为主，剑走轻灵飘逸。但是这个韩揭呢，他是以稳为重，剑法就求实求狠。正是由两者截然不同的分别，你就可以看得出曹秋道呢个人嘅成就啊，几咁犀利。另一边，连教虽然亦都系非常狂妄嘅人，但系呢个生死荣辱嘅关头，亦都系气度沉凝，严阵以待。表面上睇呢，佢似乎一啲都冇落喺下风，仲拔出长剑横喺胸前，摆咗个威势十足嘅架势。不过剑法高明嘅人已经睇得出，韩揭嘅剑虽然冇出鞘，但在气势的比拼方面已经赢了对方一筹了。大家正在互相对峙，边个都不敢主动出击的时候，忽然间韩揭突然成个身向前一舞，双眼盯实对方的手，身在局中的连交被人的气势一逼，当堂要马上出击，只见一声大喝，手中的长剑化成一道惊天长虹，只见佢双脚迅速踏出一连串奇异嘅步伐，跟住出出出出出，挽住几下嘅剑花，最后一剑向住韩揭嘅右手啊直刉过去。喺旁边好似藤影、项少年呢啲大行家，见到佢呢下出手都不禁暗暗喝咗声彩。原来佢标前嗰几步连续

0: 但嗰几个剑花呢，每一下剑势嘅变化，唔单止迷惑敌人，仲可以不断咁加速增领，使佢嚟到敌人面前真正攻出嗰剑嘅时候，无论气势力度都能够达到最佳嘅巅峰状态。而且啊，佢一出手就直取对方握剑嘅右手，呢一招亦都系非常厉害。因为韩杰呢一直都冇拔剑出鞘，佢只手仲握喺剑柄嗰度。当连交嚟到韩杰面前拮出嗰剑嘅时候，两个人嘅距离只系剩翻两尺零远，可以讲连交啊手出剑到，韩杰呢个时候呢无论如何亦都嚟唔切将把剑啊成把掹出剑鞘。咁呢一下一剑拮向佢只手啊，就会迫使韩杰唔能够全面发挥剑招。就算拮唔伤佢，但系高手交战，只要一旦失势，就好难扳平败局。所以连交呢一下嘅战略可以讲系非常老道，已经达到一流剑客嘅水准。连项少龙佢都觉得韩杰啊过于轻敌啦，暗叫一声可惜，唉，今日睇唔到一场精彩嘅比试咯。但系就喺众人大叫可惜嘅时候，韩杰忽然间成个身向右边一侧，只手向左边一伸，撑一声，将把宝剑啊掹出咗一截。喺寒光映照之下，只见掹出嗰半截嘅剑鞘啊，准确无误咁一撞，砰！挡住咗连交雷霆万钧嘅一剑。连交啊，细估唔到对方原来咁胆大嘅，居然冇将成把剑都掹出鞘，居然用咁怪嘅手法嚟挡住咗自己呢一剑。一下子嚟唔切变招，就喺呢个时候，韩杰再踏前一步，右边膊头一耸，啪声向住连交嘅心口直撞过去，同时右手呢用力将把剑啊向剑鞘里面一推，用宝剑嘅把手同埋剑鞘啊准确无误咁夹住连交嘅一啲剑锋。在场众人睇到都不禁面色一变，哎呀！虽然仲未见到韩杰嘅宝剑出鞘，但系佢净系呢招嘅应对功夫已经系世所罕见。虽然佢用剑把同剑鞘绝对系夹唔死连交嘅长剑，但系咁就已经破咗连交嘅剑势。如果连交再俾人哋嘅膊头撞到自己嘅心口，咁虽然会点受伤，但系亦都当场出丑啦，吓到连交啊马上抽剑后退。本嚟连交谂住只要一逼退对方，自己系乘势发动攻击，高手相争呢下就好难扳翻到平局噶啦。但系而家就轮到自己手足无措，踉跄后退。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韩杰展开攻击嘅话，咁佢就难逃败亡之局咯。只见呢阵时，韩杰双眼露出嘲讽嘅神色，撑一声，佢嘅宝剑终于出鞘。只见佢把剑啊光华闪动，在场嘅人只要唔系盲嘅，就知道呢把呢一定系不可多得嘅宝刃。藤叶暗暗叹一啖气，喺项少龙耳仔边话：连交呢下实挺冇啦。韩杰正要挥剑出击，点知就喺呢阵时，只听得一声大喝：停手！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呢阵时连交非常狼狈。佢被韩杰嘅气势一逼，噔噔噔噔噔咁啊，连退七步，然后咁先企定。虽然仲未露出打败嘅迹象，但系净系睇咁嘅情形，就系知道佢形势系非常不妙噶啦。大家顶定神，向发出声音嘅方向一望，咁先知道原来出声嘅正系连家嘅师兄管中邪。管中邪哈哈一笑话：敢问韩兄？你把宝剑乃是何人所铸，叫咩名啊？如果换咗第二个人，大家一定会即时起哄，话呢个管中邪啊，居然咁取巧，为自己呢边已经落喺下风嘅连交解围。但系管中邪讲说话嘅时候，流露出一股理所当然嘅风度，使人唔敢妄下定论，话佢哋施展诡计。韩杰呢个时候啱啱啊企正喺管中邪对面，微微一笑，把宝剑一挥，唰一声向住管中邪就旋飞而去。佢运力啊非常巧妙，嗰把宝剑呢虽然一路旋转， 但系嚟到管中邪面前嘅时候，啱啱好系把剑柄啊向住佢嗰边嘅。众人见佢露出呢一手咁高妙嘅功夫，都一齐齐声喝彩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管中邪轻轻松松咁伸出右手，避过剑柄，手指功同埋食指狠狠一捻，居然就咁啊捻住把宝剑嘅剑身，而且本嚟一直都喺度旋转紧把宝剑啊，俾管中邪两只手指一夹，就乖乖地锁咗喺管中邪指内。霎时之间，大家又一齐喝彩。管中邪将把宝剑啊放喺自己眼前，仔细咁样睇，佢话：好剑，真系好剑啊！韩揭睇咗管中邪嘅出手呢一招，都不禁面色一变。佢点了点头啊，呢把剑叫做破滚，系我师傅珍藏嘅十大名剑之一，由欧智子大师所铸。管中邪点了点头啊，好，剑好人嘅剑法更好，你一战弊师弟输啦，第日有机会再向韩兄请教高明。众人见到管中邪咁有风度，都一齐拍掌喝彩啊！项少龙呢亦都系心中佩服啊！管中邪玩咗漂亮嘅呢一手，唔单止技惊四座，亦都救翻连交条命，更加压下咗韩揭嘅风头，一举三得。佢呢种应变能力真系令人惊叹啊！众人呢个时候望下管中邪，又睇下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感到管中邪的锋芒突然之间就将项少龙全部盖过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佩奇福建省泉州市界惠安县，创汤在界外县起惠安人。惠安人因为勤劳能干，甲特殊个服饰闻名而来。 这用有着一千六百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节点。

0: 化，形成整条水渠，前卡灵动，只有结果新媒介特界蓝牌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才女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将以截雕世界，怎样接受家庭界艺术熏陶？1979年，高东平乡进入故乡惠安截雕厂学过，伊个作品变成东华传统美学，吸取捷克艺术之精华，以工艺宏朴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光彩。伊呾，
1: 故宫啊，
2: 故宫在哪？
0: 北京遐个古建也有五个参学。五层台板参二个看袂解，不然做你打截雕世界，大概就是画梦。不过说话打，惠安截切到五方世界二，这惠面就是五方之个二来个人，从不五方截成截雕外切，的同于惠安上早界里成截切。惠安截雕的初始是东云南遐个移民带来个雕刻技术。汤奥道王超模式截雕的雕字是基本传承了汤道的东方风格。据文献记载，李成截雕技艺就出现到后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赤铜行日趋繁华，海界交通甲对外景网甲文化交流频繁，东方文化导致个交融。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甲节节界结捏，惠安界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了世俗而充满灵性的乐厅。经历大约960年的发展，到了明朝的末期、清朝的中期，惠安节雕开始摆脱直白平川、高个高大界东方北方传统特点，吸取闽南山水、山清水秀界灵水之气，开始形成了家己独具特色的南派截雕艺术风格。民间卡切日夜受教，同时从不改李昭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1: 李昭是从不风险的，
0: 李昭是从不五方乡洪水乡，伊在惠安截雕有偌大贡献，这个就是斩黑白，就是后来的赢雕。还有第二点，就是伊一改北派截西的风格，独创了越转头西，形成南派的风格。清朝末期到民国，第一以李昭界大胆创新，惠安截雕冲破古规，迈进城市，形成独特的南派风格。正是这时期，这时名气群车璀璨，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行出家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甲东南亚各国开设截雕作坊。山梁、大梁出口，省级直施。到当时界台湾雕刻界就流传着无请不成雕的大法。若无省这个雕刻师傅担纲行雕艺术职责，大兴截雕作品的艺术品位就难有保障，含金量倍贵。无请不成雕，这个请就是特指惠安县崇武镇五峰村界简省雕刻师傅。那时阵，惠安截雕工艺行出福建，化为工坊，因而还来挂。这惠面的师傅这饼丁就是日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这饼丁接受东家家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牛粪工厂的截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各式文明的截刻品大观园。自新中国成立，惠安截雕改进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惠安雕刻贡献立地，遍地开花。其他包括长沙、油脂酒头、千里莫迪东艺术雕塑，这是一个鸿篇巨制。加一同时，惠安雕刻飘逸过海，落后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巴拉格海峡界等花雕城，日本金针花香园。其他近年来影响上大界，登上美国界巴丁鲁迪金雕城。苏北省苏界惠安截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惠面上古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东台甚至来界四大天方雕像，共12笔，每一种拢是由直白外国山西黑灰岩

0: 雕刻者性格。随着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制雕艺术的商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到智慧平台内，要真正实现一个解套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1: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水电达平台化机器可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是20%，我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生意作品推起来会有生命力。加智慧屏板的坚持手工艺雕刻的话有热情力，当年出生到这条世界，做白这动画加白青这融化拢真参与。当家的灵魂界接到讲听，以前要从百倍界硬吞新家当接受接到甲赢到机构的风头，到现在已经有接过逆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赢到界雕刻手法甲模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电动阁下手工赢到、激光赢到、喷刷赢到等。但是这些人还是更喜欢从手工的赢到，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这些人答，赢到一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到惠安这条厂这油菜顶老过人，他能到斩黑白的基础上，然后在原厂做出现在的这种赢到。我现在阿将彩色做入去，所以现在我有做原厂的本厂作品，拢甲其他个裁切结合，做一个其他用各种各样方式解体现出来。苏杭成熟绣石雕，闽南成熟绣石头的打法，就是赢雕热工艺。近年来，随着赢雕艺术界不断发展，赢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个外交礼物。被二位奉献为艺术，作为这些后人，伊能关乎着生存的长达。这些人答：
2: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
0: 现在赢到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拢是到甲学校强协合作，走进学校，到一处美术院校内成立实践基地。这赢到就是有一处大型的会展，仅限校车去参展。各国的展览会，我爱带着我家赢到作品到现场去展示，因人通了解个机构处非常喜欢，就是将赢到走入国际，走入世界文化。现在我也努力培养一直到让我的女儿学习赢到这机构。这些人变成先做自己，坚守初心，不管雕刻界传承的发展，在这方面也留作着新的城市。福建、观音、浙西子，若古董文化到实践过程中，拢有着非常大个质感印记。为了雕出佳品，这慧敏总是流连于各种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之名，其和惠安雕刻令到传承甲创新个景象中如行如远。每次访听，透着沿途闹市遍布个雕刻强项，摆着各式各样冷跨。高金通过不同风格的折雕艺术品，就仿佛走到一条满载希望的抗争大道上。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泉州台采自己报道，惠安折雕折套自己美丽环境。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北京是中国电影产业中心是获得中国电影人电影之梦期盼的地方导演宋太杰接导的电影阿拉江石获得了2018年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正到西藏做过老师的宋太杰，就是这位到北京考考对属电影梦中有所生的青年艺术家。从上早做美术摄影到后来做独立指导，宋太杰逐渐摸索出属于家己的电影风格。到北京求索梦想的每一日，拢令宋太杰不敢挑战。但是也感觉了这座城市的包容，甲无意展现出来的无限的可能性。本日节目就请听宋太杰为大家讲述伊到北京的电影之路。宋太杰答：
2: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片子，三部片子的导演。
1: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电影，登录三部电影的导演以及评价。第一部作品叫做《太阳中的左半》，第二部作品叫做《好》，去年拍的片子叫做《阿拉江石》，也是入围届上海电影节获得届国内最佳诺盖奖，就是金质奖届最佳片剧奖，这是奖杯。顶半好届是评委会大奖。站到家己影视基地来，宋太杰之为藏族导演介绍的家己多年来。风食成果，整整半年时间，三部电影取了多届大奖。宋太杰的电影之路可谓多元。宋太杰答：
2: 很多记者也在问我，你的故事写的为什么这么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
1: 好在记者阿老问我，你的故事让你写来这些也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给我了好在好在的灵感。好在导演拢老会做无对猜，催人搞一个好的对猜。我从来无为这个物拍错，我非常感动。好在故事爱讲给别人听，特别朴素的直接价值观。宋太杰是位70后，出生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当德县。虽然生在牧民家庭，但是伊当时就对电影兴趣浓厚。宋太杰答：
2: 从小就在通德长大，然后呢，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
1: 当时就到当地长大，我的父亲是位小学老师。
2: 小学
1: 时阵，到我小学时阵，木库是无电的，特别是小学内搬无电。这些的话，当地县有一个流动的电影放映车，关着白车露天放电影。当一次就到露天放单声片的电影《少林寺》。后来时阵，但是我唔晓，即句汉歌拢听唔明。所以我只能通过影视来看，这原理是感动的。放映之后，我接着手电筒，走到那个地方找那个碎碎胶片的碎片。那个时阵必须是用胶的，胶到了之后接着按。后来我找到了，但是只对着太阳看，做你这画面是怎样的呢？这个原理那个时阵我搞不清楚，我跪到纸板来偷偷的看。这点点世界佳片被拐到宋太杰的资本来，电影梦也开始在心内生根发芽。当黑时阵，当的鬼声有了录像厅，伊就精心打好个一个台做正职。但是伊还是觉得家己距离电影非常远，因为当时全国电影专业院校非常少。宋太杰到考大学时阵报了美术专业。毕业之后，成了一位小学老师。宋太杰答：
2: 特别神奇，特别喜欢嘛。但是这个门太遥远了。然后呢，
1: 我对电影特别神奇啊，特别喜欢。但是这个门太遥远了。我想的，这辈子可能拢是爱讲电影，这个门肯定是太遥远了。然后就到好个台了四年，当了四年的老师，我就决定去电影院学习了。后来。海南州文联歌坛的会长，我认识了文马才等。 后来文马财党来找我，我就去学习电影了。我问文马达，我进电影学院以后，在学咩个专业才好呢？伊答，伊已经选了频道了，以后落入学摄影就好。本身任文海就是学美术界，这些的话将来能好做盘拍电影，所以我就选了摄影来学习。电影梦消得了时空的隔离，从青海到北京，宋太杰开启了家己的追梦之旅。但是要成为一名好的电影人，宋太杰必须获得突破这个重要的障碍。宋太杰答：
2: 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都汉语都不大会说，但是心里是明白的。
1: 接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汉语拢不会答，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因为我周围所有的朋友拢是漳州人。虽然最终沟通习惯之后，因人会明白我老大咪个，但是我对汉语各方只要较高阶，我是老是犯错误。所以到电影学院学习的时阵，我个阅读量会有在。我所的时阵就喜欢同一次，特别喜欢同一次，但是老师讲明白个，但是我哩答唔出去，就慢慢个学。到现在我讲来无很好。做这些嘢，并且恶口难捞。宋太杰到北京电影学院完成了整年嘅进修，之后成为一名白嫖中。到片店拍摄之后，因为经常登个学校去充电，因为平时有了写剧本嘅习惯，到朋友嘅帮助下，伊转型成为一名导演。2010年，伊拍摄了家己嘅第一部电影《太阳总到左边》，全片拢采用整个对白。宋太杰答：
2: 就很多人都说，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很多很多的关于少数民族。
1: 好多人拢答，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好多有关介绍民族的经典电影。但是，这个片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咩个呢？因人是用汉语来打，汉语来表演，导演也是汉族人。因为介绍民族无会有害导演，但是本片才等个正这个马尼杰开始。以家己的导演，用家己的语言拍家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可贵的。太阳总是到左边这部电影，后来到温哥华电影节前获得了大奖。后来宋太杰又拍摄了电影《草原的河》，到柏林电影节去点映，并到日本放映等达一年。去年完成拍摄的《阿拉江神》更是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前斩获了两项大奖。宋太杰答：
2: 就是每次给导演就是有压力嘛，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就是考卷一样考试。
1: 就是每次给导演有压力，当一次放映时阵就叫考试扮演。这开始，伊人甲我安排到东港的位置，开店五分钟之后就坐落去了。我家己感觉就是将老婆推到山旁来去山农行，我家己立到山旁的门口口等个感觉。放映的时阵也是这个声音，我偷偷叹了，一大半拢是裸考，就是无打一个学有交情的物件，配个还是学有更多，就是关于爱，关于亲情的爱。从目哭之痛成为斩获大奖的导演，这就是宋太杰的对梦来听。更关键，整个电影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涌现出文马财党、宋太杰等有名的电影，诞生了《踏浪》《草原的河》《壮士一只鹰》等有名影片，并到国际影坛捧获大奖。对镜形象，宋太杰接受了家己的改善。伊答：
2: 拿奖的时候也是有点懵了，然后呢，就是我也不记得我上台，然后呢。
1: 拿奖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懵，我唔记得我是怎尼状态。颁奖嘉宾到我边头，大概几口评个，我一句也无听清楚。回来之后，我庆祝完了之后，凌晨2点、3点等到酒店的时候，我传了一个回放的视频，目汁随时都流了出来。真个是颁奖嘉宾当爱话是人类精神这个证明，我的梦想也是这个，这不仅仅是藏族的文化，全世界做一个人精神证明有一个物件导致来访，这个是特别幸福的。 现在得了拍摄电影《宋太卡花第六季》赞助电影人才的培养。2016年到政府的扶持下，伊到家己家乡当地顶设立了影视基地，主要从事电影后期制作，但是中也培养更多的后生掌握电影人。影视基地的名叫做强庆，汉个意思就是叫大鹏教职业顶替偶像。宋太家的
2: 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包括我完成我自己的
1: 外国月是咩嘅呢？包括我完成我家己嘅片子嘅大戏中，我去年9月13号开始举行剧本大赛，一来帮有一撮正本嘅剧本，好拍到影片加以评奖，奖者则正捏到强庆，然后我加以能从北京带来一撮评剧老师，加以能进评剧群。后生的导演来帮我发现了一个后生的导演推荐艺人，我到后帮来推动艺人，做你拍片子，培养十个后生的导演，拍摄十个电影概念海报，这就是我的梦想。听朋友，顶帮听到的是北京南平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赞助导演北京前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家己人的看法。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嗨，自个我在红，先从地道。又到今年从暖和开始后，天怪桃花开了，柳干花干了。人们无一道回欢花天的开着来办，心情明朗自足。人们学去爱到这时候来吃点说走就走的 City World。走过窗行，还好身边的每个小事物，用眼睛记录下下次来拜的黄昏点点。
1: 在风中张开翅膀，手都静下时就优雅的转个圈圈，夕阳中不愿回家。

到东国家某一个城市，拢有独特的节奏、节奏和姿态。因为南北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从此形成了各国风格特色的自然景观。到这开着来办，等北方地区才经历从寒冷向温暖过渡。南方城市快能直播，当地人们在享受到春光的温暖和满山的绿意。

到北京每年春天是南门在赛琼澳往各大公园拍卡和谐合作，一南秋季色彩而被各种红黄绿色的气氛所降格，由此足以推出北京春天花市盛景广岛，有极阳滩的樱花、北海公园的山土、长溪的桃花、怡黄园的菊兰、国子监的紫丁，或二乡公园的绣球等等。更关键，随着蹦床山边的推出，极阳滩公园以樱花为主导的首歌也深受大众的喜爱。南门大仙樱花当时也不忘记摆一根黄得破光的樱花首歌，直当直景和弦。

三国上海也是点兴趣，别人民那么念。到南明广电加明宽远紫金路南浦大街地铁站等地，白吉兰甲紫吉兰空空盛开，彩花旁堆，目的前市镇红顶门三别墅的生意，七日新庄吉舞会，苏雅彩队索成威。学校活动的黄色不是那么洋里大麦，当一方向足以将南港小高甲至少下期所匹配满了。

红那个杂葱是乐不能错过每景，老子讲乐不能刻意清楚，所以出靠近气候加向乐加清的接触。这个春天景色做西半美好，这下子做壮志了充满同为半个香景之当。红人人对于花开的盛况做小改变，空美的樱花是满园的大花，西山的菊兰、高叶的桃花、罗平的油菜花等等。气候色彩斑斓，景象赞扬。沙崩的李广昌正到夜沙崩火地来拜下道，春光四海，盛世如火。可红人旅游绝对是一件能干人本还好。

从回大地或微信赛从提亚赛张林子是好个南梦新王向子的第一帕卡地和个帮刷病也讨会两面不再刷红张南松正的天空王祖相近每个特色因此游客拢爱成长赛张林子拥有东国最美春天每粒东国充实无限到最后时光来杯多谢心爱的意保护祖国的南北西东去年了直年直到的大地充实将最美丽的春天途径撞击到南的新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国，爹气活动。听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不来用，是说到地山风情的那么重。咱来听听八零后胡外师罗文瑞，不伊是如何从这个手拉虎的门外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的。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来林书清跟咱陪叠山赏月，舞刀游爪，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多灵秀，
5: 红青日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州秋拉做年货，是以长土甲山土等为材料制作。

0: 通湖翠聂字化妆湖白，太前腰梗潮走就可以来写字楼。这就是能第朝做潮流户外自己过听。今日来介绍的呢是一位柏林欧界户外师罗本瑞，伊是出生到香格区界爱开店石梅村。当时喜欢画画，喜欢艺术的伊，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美术家。所以伊是到2007年考入了杭州师范学院的美术系。今日咱就向伊来了解，伊是如何从一名潮流户外门外行，到现在已经获得了高级工艺美术师的职称。
1: 读大学头初识过，然后接触了图画，哎，我觉得呾，哎，咱潮州潮流户外界非常项目，所以就当时也是。边读书边学做，当时去也是无西北个指引，下口我家己无事就是吃啦、蒙索，啊，同买冷气壶，帮去帮我模仿。但是模仿了两三年，进步非常嘛，所以就明确了，但哎来去找个老师学习。当时找了也学了，去来去开能个老西北个做壶，再来去学在西北，他你那来个做即使了就所以少了少不啊，值得。等到我刚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我教啊，教华大师开始了开班，伊打破了这个传统，小土，遐我也是非常荣幸能作为教华大师来对学生，
2: 对配学生，
1: 哎是对配学生，跟伊学这个呀，非常的超过。
2: 学在咱都非常感谢教华老师这种情怀哈。
1: 是，老师这种情怀是对特别能非常尽能去学习啊。
2: 所以自家培训班都学了未噶？
1: 学了的确，超拉好的确奇怪，因为我虽然但现在大学个感觉是个内部正老过先，你看比我落驾驶看做。因为我个是比较比较用心我动手个一个人嘛，包括呾哎呀东西。大学嘅时候，做工作是做一个大铺啊，做一个生活头盖啊。有了一定嘅基础，遐就是来去个学习嘅错，几乎就靠技巧。
2: 遐做潮流户外是正头工书，比较规范嘛，学习就是到教华老师就学嘅吼。
1: 包括那落刚学习嘅时候呢，一班人再多交流，包括到到老师嘅指点下呢，是进步比较有慢。包括那有可能，你多人班来个蒙熟只呢？你个方法我念得，咱非常简单，就是呾解砍。为什么学人能呾？哎，你做砍到边做呢？个西北个你呾方法方式做你做，你即使似罗山界做边。如果买你呾话，你连网速直落呢个时间。所以就是呾，哎，有老师个指导，有老师个指引，遐把一个当你积累落来经验分享出来。就不便使得了更慢个提升。
2: 哦，潮流户呢，该来那个集体了不？行师毕业之后，学历就得去加，之后然后来做做潮流户，后来会同意啊不呀？
1: 后来我呀，大学毕业后我也是到学校加职，但是我学潮流户就是练最紧只值咩时间就来去做，值咩来做值两点，加只就来上班，做了两年。那年后，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全心投入来做好。
2: 全身心投入做好之后，是不是就开了一个工作室？
1: 开始慢慢建立团队。当谢老师的学习基地来买，因为属于那对配出来，伊带出来学生，对半有国外老师嘛，外籍老师啊，乃同学老师啊，国民老师、林祥武老师，关人就帮我组建团队。
2: 刚刚个人带来团队出来工作。
1: 是，格能格能都系团队，因为当时学在都是有直错新嘅学生，会念潮流好，唔同过啦，以老多先。
2: 就变咗你也是老师咯，你只系来教学生话，以团队形式，你落去带学生。
1: 是，落呢。
2: 即系墨水呢？
1: 墨水现在话也是直的，也是任务攞带学生，用完去好过更得食。比平咗能省嘅区去追嘅团成基地。
2: 自来有一个学生咯，对了学习。
1: 自来有目前有七八个学生咯，对了学习。当时我落子十几年嘅时间呢，又陆陆续续培养了二三届学生出来，直错已经学生界出去扩展。
2: 导致系过天等你家啲咧做潮流户咪个心得啊？
1: 直啲计做学生啦，哎呢呢爱嚟做户是少少啲，对只行业啲有兴趣，把兴趣作为家己嘅职业，才有信心可能做落去。因为做好嘅物件，做感觉，吓，你爱对只有感觉咯，有兴趣嘛。

0: 那拜登做红色红钢铁来做呢，是非常累嘛，因为那做广告的物件，就是直接点点做，非常高潮，非常狂潮，包括那可能在日复一日点点反复去做动作的，就是把动作摆练到非常熟，把这个技术几个增加在提升，所以比较高潮嘛。如果你对这种物件没热爱的时候呢，你会做的特别大。滚回，因为有出现到我哋错，多个人哋个学生都是
1: 学错咗，
0: 我未升，或者是啦，我整年半载，我觉得啦，你攞面子嘅苗子，肯出嚟啦，你个出白嘢，因为我觉得啦，后生嘅时间是有限嘅，不是啦，你最想到这行，你仲用再做啦。
2: 麦砖世界，勇敢去户外工作实验室，老板做直销长盘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能够全面的实现招超拉租年户的自责感觉，麦庄也是扩大三所规模，接户外的硬刷销一直体，多年了十多位创业产业直接了努力，现在工作室也达到了400多平方米，不愧是创业产业的楷模和典范。
3: 有啦，你后面的执行是了比较骄傲比较满意的
0: 这个传统经验，但是到传统经验顶半呢，有直错家己也唔变到落个，因为包括那哎呀，我做做来面试师傅也好，零零户也好，好似做能直通做只，自己是也冇能做嘅，因为只要物件是有时可能不能也是有做只个好兴，但是伊老辈同落啊，自己就是冇能嘅正特点。
4: 好，到团生方面的是唔是有到职业技术学校落教学生啊？
0: 是文在我落职业技术考个学生，直接请去落过嘅时间去个。
4: 文在到推广方面啊，你是如何咯？做唔到啦？
0: 家己做了也成立个直接定向直接团队，到门顶个真个双团，双团包个。
3: 或者是小老虎啊，知识啊，或者是气氛啊，推广啊，然
0: 后
3: 让更多人认识那啲小小老虎。
0: 是。我呢个情况，我算文在，我算可以。
3: 全国各地对咱介绍超拉好个，个认识咪先，个喜欢听到咪先。
0: 做袂天平太顶杯，我直托客户，去到新加坡、菲律宾，全部都是通过海外邮寄，非洲也有啊。现在也学在都是外地个，好友老生人，超拉好碰到非常在，现在加拉都是百万、两百几年轻个技术户，但是伊之前未了解、唔捌听过介绍超拉好通过。
3: 不会人丢个气团，
0: 伊然后即入面咯，伊即把十来首副基本都换到地球超拉好。
3: 有真啊！
0: 够也学咗，也学咗，因为直当伊开始喜欢了，在办文社各方面，我是比较有学识。
2: 通过支持走进了老彭在老师界工作室，能够感受到一班个人会伊能之间正也求真界前进前行。就是因为伊人的努力甲坚持，才能够使咱地球个超拉做年夫保持着生机蓬勃发展。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个《地山风情文章》，爱听什么，咱再会。
5: 好，听朋友，刚才柏林奥湖会师老彭瑞，刚刚介绍了伊是如何从这个超拉夫个门外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个。下辈咱来进入是在昆木浪漫，现在林书车甲咱拍地山松果，有刀有爪，
6: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7: 竹车木开花。
8: 地山松果，
9: 地方特色
8: 红红青，
9: 江松果拍金谷，
8: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木，
9: 竹车开木。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书清，今日开直播，下面哪会配个是潮汕俗语，有刀有爪，是一只老闽南，因为闽南弄出这样回事个笑话。刀就是刀术个意思，有爪就是刀术后唔平哟。常知有一个老伯，佮伊人够拢拍工程。不是大灾，听做大灾，就是以人家的表情猜为宜，照头压死。正直，伊拄着拐杖，到村头走去走来，哦，这个扮青的老囝匆匆上黑，

0: 伊就叫他老伯，然后又匆匆地走了。老伯他拿着两件包来调皮都没伊，就上门找个家长投诉。家长拿着两件更加慌死没奖杯，结束后准备严厉的批评。大奖下多多两件就放学回来了，白青队回家批评，伊即使接受不了，妹妹生病哒，我做假妹伊，是个老伯问好，伊却颠倒黑白。家长总也理解，无去追究啦。再有成绩，两件又到路上饿起老伯，伊即走近身边，调到吹笑皮笑嘻嘻叫，家声都妹伊。老伯喜欢作食，车里得偷，几嘴诺诺叫他，有刀有抓，有刀有抓。后来就传出有刀有抓的笑话，有刀有抓这个俗语，既道出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带来的笑话，也道出老年人期盼中等的心理。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俗语。有刀有抓，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场景。第个场景宣布，下辈呈现第个场景，痴荒苦好问灵胎。

0: 夏天朋友，七世界天气活动做你怎么做花生水果？祝你能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传递声望，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地界唱长宣传，下播音相信由地界空音唱的地界唱长，保证卡是拍死背。

love.

0: Baum. Andrea Kong。
1: 刚才两性搞的是由叠归空引强改叠个强灯，保证卡是怕死背。而保音强些由柯淑芬引强改叠个强灯，这保你王氏用昂枪。

刚才人是搞是由柯淑文演唱的这个唱段，十八女王是用硬唱，下半夜唱是由力量演唱的这个唱段，北方景吹玻璃梦。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引导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历史，风筝古称羊，潍坊又称为羊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名誉。风筝为媒，一来一多的年轻时的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风，为潍坊的腾飞插上翅膀。
7: 传播中华文化，共诉华夏精彩。
6: 潍坊古称潍燕，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被潍燕的名流。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喜爱。曾经和潍燕担任相邻的创办桥，用于抒怀潍燕，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发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像蝴蝶跳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作体泽木羊，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普工家员王皮皮介绍吧。
8: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

0: 也木面以来。
1: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0: 公孙家、苏公家人才不断稀缺，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给予潍坊风筝和各个开放之后迅速改善买卖伏笔。
1: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0: 从一百多年前的紫阳出八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体一色两大载体。设计是一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给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命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热烈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架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三叶梯村潍坊市房子旗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却和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2: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0: 王家庄子村48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年产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头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计划：
3: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0: 今年46岁的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发展到今年的400多万元。
3: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0: 在王家庄子村，从泰山安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主打产业。孙艳梅村里30多名工人带到了此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村民孙明霞却其中一人：
4: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0: 所以以潍坊风筝不断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要出强发展状态，风筝制造企业要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自建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阳风筝厂厂长王国阳计划：
5: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0: 近几年，潍坊坚定市场形势和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涨到增长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子村西村支部书记王春发计划：
6: 我们下一步准备啊。建设一个集风筝扎制、展示、电商、现代物流、现代仓储为一体的一个风筝文化产业园啊，集中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厂家跟电商，再从外边吧引进一部分来，更好的去发展壮大我们村的风筝产业。
0: 潍坊风筝新的不仅有造型，还有玩法。为了更好地将风筝扎制技术飞入企业传承下去，潍坊的风筝仍然可追求先材考究、制造工艺精良的基础上，可以使更多的关注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喜好。

0: 今天和此改产品当中感觉皮书年看见中耶稣有年事比共同知名游戏公司联合会开发制作网站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天还为一下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奥翔峰在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峰的给吧
1: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这些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跟我们合作跟品牌合作既加大了对潍坊风筝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潍坊风筝的扎制技艺的手法这个传承保护更有利
0: 除非品牌联名郭峰立还打算用直播的快餐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面友推介中国国家的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1: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啊，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0: 然而，一支风筝载体片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非张黑潍坊风筝最强的关键一环。今年潍坊国际风筝会非已经办了第40届，有59个国家体系同国内约30个城市的150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个表演，场面壮观，人气十足。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很慕名而来。
2: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3: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0: 由于风筝不仅是潍坊上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已经发展的风筝企业同家个体工厂户600多家，出厂人员80万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营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同地区。层层珍贵非遗材料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支小风筝冲出一台闪耀的好戏。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去年开无锡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9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去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猴头等虫害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食球虫病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的疟疾控制同个消除的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的追捧。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0: 在高级联系女生年会国家沿岸培训项目当中开讲讲全球的公开课。今年69岁高级从事疟疾防治40年，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关键作用。如今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之职掌，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名医生。
6: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0: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区域半个人口，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玉秋也曾经和中国寺庙九千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每年他又有上千万玉秋病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七十多年的不懈防控，200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感染玉秋病例零报告。2022年，又连续四年无本土研发感染玉秋病例报告，并建立了友好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7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疫浪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疟疾防治以及抗癌体系的高企，唐山的介绍吧。
6: 疟疾曾经是我们国家流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我们国家有记录的疟疾流行史就有3000年，流行最严重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江苏省曾经有近1000万的疟疾病人。消除疟疾是中国几代疟疾防治人员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的成绩。我是几十万消除疟疾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员，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控制甚至消除疟疾。
0: 上世纪80、90年代，高企长期和农村从事疟疾防治，每年5到10日是疟疾流行期。其中，同事就会和田野、山间甚至猪圈度的，以自家身体作为诱饵，和螨虫频繁出没的夜晚进行诱螨。据分析话，保险短裤、玻璃球杆同个螨笼是几点几时的标配。捕捉螨的时候，就要持续24小时才会等得好。一旦螨的咬伤了、挨伤了，同时就会用球杆将螨的球肉包入泥罐当中，然后放入笼的当中，以便传播媒介调查同个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年一暗部就做了200多只按螨标本。
6: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1、2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0: 螨的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螨主要是按照螨的味判断的传入媒介，适当精准防治措施。高企和疟疾流行期做螨媒监测仪做确实几年，熟练按螨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个传入风险。跟随高企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医师透露吧，只要螨的球眼前飞过，高企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控制马品种。还有公司上协调虫病防治研究所经高企指导建立的用螨室，螨种传播已经达到600多台。
7: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0: 原来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企终于穷到为新的澳门基因港别技术，并说出了中国以外的发现四年澳门的存在。既然采用了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例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了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22年，中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级同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攀岩政策策略，高招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通过流行病学 个案调查，七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同个处置。
6: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两次、三次。

0: 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三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疫情网络直报体系，由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1: 接下来五个街防控也五个街，作为中国公共卫生两位卫视频道的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级常年参与各 TV 综艺片的救治成功挽救的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年昏迷二十天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法。2022年，南海一批出国务工人员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发热、高烧症状。高级筛量救治组及时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的疟疾，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高级的老搭档朱法云提醒说，中国消除疟疾并没讲求没有人得疟疾，目前从境外感染疟疾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入性的病例。
2: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人呢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疟疾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1: 为了帮助国外抗击疟疾，高级数国家派遣先后到的亚洲、非洲、太阳洲三十多国家等地区展开疟疾技术培训，讲解重症疟疾治病的机理，并发展人员同个新型的强效式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疟疾诊治的技能。指导研发疟疾防治中心讲师高奇表示，对于疟疾消除后的防止输入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据经验谈说，全球到18个国家经济有效的疟疾防治策略，实现无疟疾世界再出发。
0: 我一直讲，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人还在，你一旦放松，卷土重来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消除后我们怎么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专家组在制定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文件，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任重道远。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通化市本以为中国人生之乡。先生人生量1.5万吨左右，是中国人生文化的发源地，同长白山人生核心城区的主城区，现为中国吉林省通化市的市发。人生不仅是通化的形象名片，更是产业的名片。那么通化市如何将人生产业做大做强的？最后吉林可以一同关注一路参发中国人生之乡的解析之路。而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婴儿铺子三条村种植人参30多年的孙茂军，正好给长梯度诶进行私农交易，足足暴毙。孙茂军给吧，
4: 从2015年开始大规模开始种植，现在我的规模应该在700亩左右。这个咱们看的是4年的品种，都是长白山人参，现在这个准备是爬5年，6年的还在探讨。这个基地现在是260亩，8100帘。现在我这个人参基本上都是出口的，

0: 三十年来，孙茂军在主持人生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断创新人生高标准种植技术，可以从他面对农田长生的生活。原来只能生长和山林当中人生，也可以和农田当中种植。在孙茂军的带动下，如今在吉林省通化市抢地用利用农田大面积种植人生的农夫越来越多。孙茂军，去吧。
1: 头一年就是绿科养地，种蔬的，种高科，然后粉到地里头。第二年以后主要用紫外线杀菌，第三年秋天就给它种了。现在当初草是人工除草，正好就改良了，再种庄稼，那非常好长的。因为啥？你全用有机肥。
0: 人参种植技术的提升，种植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通化市人参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时间，经营人参产品的店铺和通化市遍地开花。竹枪形成三家，尤其是在边疆赛边运营的通化快泰人参三家人已经逐步形成小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安排、钢材以及中小企业孵化为体的前三家链融合发展授权。吉林 CNV 有限公司负责人苍青文吉吧。
2: 2014年，我们打造这个产园，现在入驻商户是716户。就是我们的精神加工板块，8000多平方米，三大系列：化妆品、洗护用品、食品。这个冷库1.2万平方米，仓储这个人参，因14户咱们物流入驻我们整个这个园区。现在呢，每天的发单量达到10000多，最高的时候达到10万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整个依托于我们园区的商贸户、加工户、仓储户形成的电商平台。去年呢是电商的销售入是14.92亿，2020年是17亿。
0: 最后三家人当中，生香浓味一家家经营人参等吉林特色产品的商品商户开门迎客，喝酒加盟，今宵两旺。
3: 这个正在今天就要发走的，这些外边还有那些都要打包发走的。今天好的时候一天400-500单，销售额的话就2-3万、3-4万那样。人参咱们都是自己下乡收完回来加工的。
0: 万国清是土生土长的通化市通化人员，父母一直从事人参种植。获得知通化市将改善人参产业园的消息以后，和我从东东阳的记忆今天回乡创业。万国清给吧。
4: 父母那一辈人呢，他们是以原材料为主。现在家里边零零散散一共有大概将近1000亩吧，主要是临夏参。2014年这边呢发通知说，有个人参市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给了我们这些新二代或者新三代的一些机会，就不用在家里边种地了。
0: 办个亲吧，今天不仅可以输得人脉给父母，自家也买的房同差还娶老婆。之所以自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同三家人的配套服务有很大关系。尤其三家人当中的孔祥人口同个孔祥工厂帮自己不断升级自家的人生生理，还不自己把做自家的产品线同品牌继续升级人生事业。万国清吧，
4: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更加的多元化，这个人参可以变成人参粉、人参蜜片或者人参原浆。共享工厂一起来了以后，外地的客商、电商、直播，还有这些大型的批发这个商场、商超，都会来到咱们这是属于生产基地了，而不是属于现在的原材料的批发基地。我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把个体工商户升级为公司，然后再升级为品牌。现阶段，然后已经开始着手申请注册这个商标了。
0: 通化市人参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开始留乡创业，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到通化快泰产业园寻找机会。杨振刚却从中国两人参来到产业园创业的外地人之一，他做的是网络销售人参同东北特产。产业园当中，人参产业的授权发展模式让该生意越来越丰富。杨振刚给吧。
3: 2020年，我来到通化县成立了分公司。感觉最满意的就是咱们的物流处理快，不压单。我现在做了5个网店，主打产品是咱们人参深加工产品，而且通过人参电商的发展也带动了咱们其他的土特产品的销量。
0: 近年来，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人参产业已经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前三家链的链条。同样，通化市的刘和阳的人参产业也从最开始的原材料基地发展成为集体加文化加产业加产品加品牌的成加工之路。云林亚三生公司负责人蒋丽丽给吧。
5: 现有基地13个，有产业园区、野山参风景区及人参。

0: 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项目达效后，可实现年产野山参汁儿1000万瓶、野山参粉50万盒、野山参片10万盒，解决就业120人以上。
1: 而中国吉林省秀恩市柠檬江人参总肥山林间做的精耕好体格野山参，激发人参基因当中相同的生命力同个药效。作为中国扁条山唯一个山区，秀恩市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参的品质双成，市场供不应求。
2: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华西跟我们提前弄的订单，5吨。我们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货装车的。
1: 海秀恩市清河镇一家人参自加工企业，浙江经理李春燕同工人们忙得把加工好的凤参打包发走。李春燕说，每年的半日下旬，太皮经过自加工的人参都会从各地发往市场同药厂。李春燕说，
2: 这是我们的许参剂，这是增参贵做红参的，这是整体最贵的东西，晾晒摆盘干燥煮了以后就是红参。我们一年这个人参和红参加工得在将近200吨，还有香参，多数都是订单销售。去年预计加工120吨到130吨人参，红参应该在30吨到40吨。
1: 在秀恩市，人参成加工技术已成熟，红参经过提口服药，凤参膏、纯粉参膏等等产品的品类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全。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涌入人们的生活视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人的神采。身为中国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一批深入人心的中国风人士作品。其中就有中国民族三个音乐家龚琳娜立作。结合爱人、爱国造就家老老的支持和鼓励下，致力于中国故事时空以外探索和实践，将中国二十四节气作为切入点，将非常难懂的故事词通过优美旋律赋予新的灵魂和主题。

公里呢全州年来也是发有啊舞台行并和前国内体进行选比演唱。将自家多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同二十四节气新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你能邀请人给他们所谓音乐主题慢慢地浮出水面，以下思路和情绪将二十四节气同事实完美结合，收藏几多年来可以寻找一条线索，将歌曲收藏项链般连缀起来。

杰西到过来杭州细节故事是当然有文思音韵之谜公里那曾经一头怪牌车给到陈欧飞石来石文去南东有南机一生为加倍爱人爱国造就感老了因为时次难人情迷我有先现在中国传统的题材进行高次创造会喜欢安的杨雄红宣头下公里那慢慢终于上来时次

古里娜曾经多次受邀到所台和青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们是熟识的名人，其实有八九梦情天使，太多时候生都会以为这是属已经完整的作品。八九梦情天，千里穷山间，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是好吗的，做么大家会把其理解成玩乐的。古里娜经过思考后，歌底可能因为由中国台湾歌手天丽君所演唱作品《单眼人长久》所演唱氛围和演唱风格比较温柔、亲力有关，所以在大家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这件事，本来其觉得音乐创作方的戏体，音乐带来情感方的出口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在创作时把握出诗词的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着你台词演全系列感受理解版本，能够带领更多小朋友在你故事说天体。唐公里那作品，我等会发现心理中巧妙有你一下，仔细与他一同上。以前公里那迷到一个地方宣言，都会邀请当地同上合唱团同台演唱。记得演唱的小曼杰西作品，所对于那些勇敢的乡村事业，乡村事业还年少，材料产生又插田。给苏官府田间劳作为食，炒出来大部分小朋友的影子。生活中既然少有接触工作的机会，但以理解杰西中的事物。公里那不甜飘逝，其实把大家的生意爱娘去表现，六片山岩拍满船的柳，爱穿透出来，想象自己看到田野多一片绿油油的场景。没想到小朋友们马上就领悟到我家的意图，将情绪融入到音乐旋律之中。

已经公里那行二年老了，也是为传播中国音乐努力的。既然用着张良中国台体，用音乐歌唱唱名山河，为唐中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让我们一下来关注国风音乐，唱上华夏最新民族风。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0: 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雕工卖茶替松藤。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嘿，剪彩松啊，剃彩行，广东才当俺的毛太阳。什么时候你俺都毛福到，俺个主公三台都买血草。前年亚布，俺就猜得更早，从你早生就红来得更暗。可是年都零零的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从你亚布啊，就猜得更亚。今早早晨红来得更早啊，呵呵，年都懵懵懂懂，把电条石头啊倒了一头都不挑的墙虫，舞到个穷子嘎嘎，就以为有种。结石本落着把子树龙，结石条子俺以为你个买的鸟虫，你都老表忘俺梦虫还是梦虫啊？马爸爸想写俺都很小心，到时俺要喊俺老婆在那块，那今朝个什么日子些？老婆
1: 哎，来呀、啊！少爷吧哎，
0: 喂，
1: 有哪个事哦？
0: 今朝哪给你咨询啊？哈，
1: 今朝哪给你咨啊？
0: 嗯，
1: 今朝啊，这你是七个，明朝这你是八哦，好你你是九个年都小啊？
0: 哎呦，老婆哎，
1: 喂，
0: 过年节啊，
1: 感谢哟。
0: 哎呀，可是满有味道哎、啊、呀，
1: 满有味道、啊。
0: 老婆哎，有头上十个，有肩六十小，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是老刚高兴了，该是老说你嘛。天高卡有钱事哦，万一是三喜呀、啊，老好老婆揣计，你是五有二做这看有二，你是七八个提及啥啊？到了你就三十岁，正装的过年酒哦，风子下对联，叠彩表上的风圆圆哦，俺又看说冷佛求钱哦，买蛋炒的钱都毛我说一包哎。
0: 老婆，
1: 哎，
0: 没关系，妈，这都要过年才去过年呐、啊，侬没吃出几几跟人来过年呐、啊？
1: 中的，
0: 该俺这个扁条嘞，俺就不过年。
1: 所以嘛，哎，
0: 喂，
1: 你扁条嘞啊？
0: 啊，
1: 你扁到哪个山上去？
0: 扁到山东那些哦。
1: 哎呦，你都打俺娃哦，哪个扁到山东去啊？中的，
0: 中的哒，跟毛钱来六年过年呐、啊。
1: 要你过年啦、
0: 啊！
1: 啊！哎呀，苏一伯，
0: 喂，
1: 俺爸喊你啊，像俺行家的时间咯，有到行家差，你也开到跟外公买呀，买到的钱呢，俺你两公婆吧，还过年。
0: 哦，你还有给个现场买呀？
1: 没错。
0: 哎呀，更是好，买了给到现场是侬两公婆是两公过年的呀、
1: 啊？两
0: 公哎，两先过年的呀、
1: 啊？哎，
0: 好。老婆，
1: 喂，
0: 该就去开茶单子上来。
1: 你那个提到了哈，
0: 好，
1: 来查起来。哎，所以吧，
0: 喂，
1: 还查得起吧？
0: 好，老婆，
1: 喂，
0: 给俺出来写哈。
1: 好，
0: 俺来写哦。哎呀，慢点，那都抢给他老表吧哎，把那老婆也有三杯给个酒嘛好吃的，那都吃穷都没吃过啊哈，那还是要让俺老婆五个三杯酒弄的吃嘎子嘞。

0: 我不得，俺都来去买鞋材，俺老婆哪会捂脚呢？是给哈？哎呀，哎，有道理，俺老婆会什么都不会怕，就怕俺秃罗通，就怕俺会偏，俺有地灵中偏事，就都懂得要这个命。哎，没错，哎呦，没到凉，妈就你懂我，把手有点麻疼啊！
1: 哎呦，老婆哎，老婆哎，哎呦，肚腩疼哦！
2: 哎呀，所以嘛哎，
1: 哎，
2: 肚腩个鬼呀！
1: 哎呦，俺肚腩疼哦，
2: 肚腩疼啊！
1: 啊，
2: 你错到嘞！
1: 哎呀，老婆哎，蛮疼哎，
2: 所以嘛哎。
1: 喂，你
2: 真给吐了痛啊！
1: 哎呀，钱等，
2: 钱等噶，老婆来叫你吃饭哦。
1: 哎呀，做人得几个，现在佛起被落土哎，钱等，
2: 做人得哒，
1: 啊，
2: 所以宝哎，
1: 喂，
2: 你的老平啊，心香哦。
1: 哎呀，俺的个手还老平哎。
2: 哎呦，老平都有老风哦。
1: 老婆，
2: 毛生老玉凤。
1: 就要给田里个糯米浆。
2: 哎呀嘞，俺所以嘛，所以咱也是偏哦。

0: 哎呀，不叫你。
1: 所以嘛嘞。
0: 老妹。
1: 做哪一鬼哟、
0: 哦？俺自家的顶上毛本哪、啊、里才俺呢？你把这买的还要是为是看些为流金啊，给他们送来个命。
1: 哎呀，所以嘛嘞。
0: 哎。
1: 你都冇听真咯。你个救命叫竹叶青，你看这里歪流金。
0: 竹叶青呐。
1: 哎。
0: 哎呀，你把阿哥来阿欢都吓出来呀！哎呀，竹叶青呐，这是莫过来阿叔。
1: 所以话莫得事吧。
0: 嗯。哎呀。
1: 好声好嘞。
0: 哎呀，这个酒还好声。
1: 还好声啊。
0: 还好声。
1: 老师买我真酒
0: 哦。哎。老婆，
1: 喂，
0: 你个手你蛮好，
1: 挨
0: 的个呀，十家现在这个头脑都更没东西，
1: 更没东西
0: 啊！
1: 哎呀嘞，还没通说，早早之前吧。
0: 好，我来修哈。
1: 好闲话。
0: 我来修。哎呀，我老婆这个酒还蛮好十家哈，三杯酒，我都还要十多一杯，还有两杯酒，我要骗到你身。哎呦喂，老婆哎，老婆哎，翻着来翻着来，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所以嘛哎，
0: 喂，
1: 做哪个鬼呀？
0: 哎呦，地刚才哎就地边疼，这个土罗蛮疼，这生了个杯酒以后哎，是干哈修哎，行到鸡婆的脚啊，所以他应该穿那的买的小肚中疼来的。哎呦，蛮疼为什么哦，老妹。
1: 所以妹。
0: 喂。
1: 普通啊。
0: 啊。
1: 看来今天。
0: 好。
1: 今天啊。你又顶错到嘞。
0: 啊。
1: 所以妹。
0: 喂。
1: 你把普通啊。
0: 嘿，蛮疼的。
1: 老婆来给你摸一下嘞。
0: 哎呀，尿摸摸得多。
1: 摸你干蛮疼的。
0: 哎呦，我去又蛮疼哦。
1: 蛮疼啊。
0: 啊。
1: 来，老婆来给你钱啥？
0: 哎呀，尿钱尿钱。
1: 要钱呐、
0: 啊！
1: 老婆，能给你欺负？
0: 还你金得多，
1: 金得啊！
0: 啊，
1: 所以吧，哎，你这个老乡啊，新乡哦，
0: 来的个嘿，是老乡哦，
1: 老乡是有个老风哦，
0: 就没老风啊，就要要给田里个糯米浆嘞。
1: 哎呦嘞，所以吧，
0: 喂，
1: 以前呀。

建议下个课堂来同你介绍下每一金审慎百人的扫描刺舌体平人言语流的言语镇是平人北部冲镇距离平人恩省36公里言语提出每一金审慎高阶处历史要求故称为好基督意思是言言好太基础的地方给你考证五千人前的新石器时代超然可以繁衍盛世明朝开始逐上人人因此历史创太四五百人依旧四五人国民政府广东暂时省会从梁川迁至平人当时广东省高等法院同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及韶关分行转设立研究省银行金库也设立的研究镇还要自家丰富的民俗文化比如说上火龙言语上等落体法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这些也是风石古镇言语几镇周边留有明朝时期的宋朝风格文昌阁等诸多名胜古迹相信古建筑之道古街巷之美古桥之精古名记之秀为埋住及前生汉人目前古街巷的正方文祠小丝路江河五湖同西滩银行金库准备升级文保单位并有前身数的以纪念冯敦为主题的工人冯敦纪念人建议研究当地村民介绍研究有泰式老街头13条最古老的有两条一条为南偏上的乌沙江街另一条为北偏上的中山街当时是南来北往的主要街头建议当地居民介绍感恩时一条街要分点二点三点年份马到热闹繁华而且要说500个人历史老街店面都是两层雕琢了上面看上满了墙台几乎人猫保持十分难得研究研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次是周边乡镇及毗邻的江西福建等地的经济文化高地体以及三省商品集散地研究只建议出保留的明日农历逢2500喜日的习俗北偏的中山街是其他喜日的主街记住啊老街巷的老人介绍以前记住的一条街曾经也是十分热闹的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

0: 淫爽面下上降屎的淫同下巢主的面抹的同时都靠剪头契马尾托跨城煎出货往往爱就建议几日甚至二十星期。而提出三成高的演技自然而然呢成为爽妙冲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都会在演技老街巷跳了。来来往往人们爽妙吃饭出售都七十八演技老街巷。虽然演技不受老街兼无过去繁华时期的热闹，但是演技作为爽妙七十天的 TV 托一次不能改变。A 条条故事故乡枪杀版普照的老街头以及绵长的历史中不会推卸一楼一摇面头。A 爷留下为明一金审慎全面太多回忆前快同的故事。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盘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你都在打阿妈，你几条街，老婆？
3: 哎，
2: 这个世界怎么无能办好啊？
3: 哎呀，
2: 阿妈你嘞，无法都跟得来嘞，我弄小三十公里，你都被死掉
3: 哎。哎呀嘞，所以嘛，
2: 喂，
3: 你都打阿妈哦，你个唔系为我咯，创业混乱晓得哒。
2: 哦，忙系为无能啊？
3: 冇系。
2: 创业粉啊？
3: 冇错。
2: 哎呀，创业粉是个蛮好食个。
3: 蛮好食的。
2: 那个端过来。
3: 端在鞋。
2: 哎呀，老婆，
3: 喂，
2: 你个酒都变色变有味道哦。
3: 也色也有味吧。
2: 哎呀，色加少，爱地通又唔买东西。
3: 唔买东西啊？
2: 唔买东西。
3: 真嘅唔买东西啊？
2: 系。
3: 还唔买东西哦？天色都不早了哦，你要早早启程哦。
2: 给你进去哈。
3: 好好好。
2: 谢哈。哎呀。三杯酒食到六杯哟，喺食里都蛮有味道，还有一杯冇食，还都食整只嘞。哎呦，老婆
3: 喂，
2: 翻车了哟！
3: 来呀、
2: 啊、老婆。
3: 哎呀，所以吧哎。
2: 喂。
3: 你要有冇血哟？
2: 打熟另外个命哦，老婆。
3: 什么个鬼哎？
2: 行前这生理改变动物，就穿网给动物，给动物。

0: 东都准备这是干啥些？这穿东哈，我买你脚凉都蛮疼哦。
1: 眼毛都好疼啊！
0: 啊，
1: 还给我来来姐姐。
0: 哎呦，天天蛮疼哦。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个眼毛都蛮疼啊！
0: 啊，
1: 来来来，老婆来给你擦一下来。
0: 哎呀，尿疼尿疼。
1: 来来来，俺叫你摸一下来。
0: 摸啊，尿摸。
1: 尿摸啊。
0: 啊。
1: 这是你新片啊老片
0: 哎哎呀哎这个黑出黑老片
1: 又黑老片 啊，
0: 啊
1: 老片说又给老冯哦
0: 毛老冯爱出呀要给给添你个糯米浆哦
1: 哎呀嘞俺说一包又要给九十多你的个就黑压岁片哦

0: 呀，老婆哎，你要订屋噶？
1: 做哪个哦？
0: 太和烧啊，俺这先生都烧得嘞，烧你们烧出的，太和没烧死人呐、啊！
1: 哎呀嘞，所以宝哎，
0: 对，
1: 你给俺太和烧。
0: 哦，叫名号做太和烧酒啊？
1: 哎呀，冇错、
0: 啊。忙得太和烧啊？
1: 冇嘿冇嘿。
0: 哎呀，老婆哎。
1: 喂。
0: 都过来挨食。
1: 开端的去。
0: 啊。哎呀，老婆哎，
1: 喂，
0: 俺那个买鞋子，你听俺打中你两周年吧哈，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妈的嘞。

0: 哎呀，老婆，
1: 哎，
0: 阿妈你出来烦啥不？
1: 做些事哦。
0: 侬都本分都顶了苦哎，你搞到十张利钱呢？俺留的万家起啊，俺的两头骨头卖了啊，万干起啊。
1: 哎呀，你把老婆搞多了啊。
0: 啊。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俺的两个模式都还讲到哦。
0: 个讲到就冇办法多。
1: 冇办法。
0: 啊。
1: 俺的两公婆啊，想到个冇计嘞。
0: 还是某些细主意上的
1: 细主意哦，
0: 哎呀，细主意上的
1: 来来来吧，想到他主意来吧，
0: 想吧，
1: 想吧。哎，哎呀，所以不哎，
0: 喂，
1: 有有有，
0: 有啊，
1: 哎，
0: 这是你把爱听啥子？
1: 你听到嘞。

0: 老婆哎。
1: 哎。
0: 你把哎松木叫做三十斤啊。
1: 嘿呀。
0: 还毛毛年这个给家。嘿呀妈哎。
1: 嘿。
0: 家到个银钱呢。这管机多烦少黑啊。
1: 嗯。
0: 到零年你是七八的八海年的不压哎。你谈毛毛年谈三十斤的十九啊。
1: 没错啊。
0: 哦三十斤的就外赌外票给你呢啊。
1: 就是买外票东西啊。
0: 哦。给耶喊家下来的三十公主车送的
1: 没错
0: 三妹子这车下的
1: 嘿呀
0: 但是你一直车改变还是车里面
1: 哎
0: 这车到了耶是登记两个十九啊
1: 嗯
0: 十九耶十十十个弄把你个酒毛满滚的呀出来些给你搞车滚下来呀跟弄两个是病里走哦
1: 病回来都能叫的
0: 大哦病打个门口停下
1: 嘿
0: 跟毛毛捏的又拧出没太过脑下给他三十公的款到个满标志诶等个两个眼盖六天啊宋高就打眼盖啊
1: 哎
0: 他高就拿脚勾啊勾啊
1: 你勾洗哦
0: 哎作用是人小啊
1: 我作用子啊
0: 勾勾勾诶勾你弄着啊哈毛毛捏的你是哦免发毛快包快捏卡你喽
1: 嘿哟
0: 做你是要正经点做给爷三十公听啊道理诶个面缝一多还一多啊酒都会烂身
1: 你晓得的
0: 你要挖钱的呀个、
1: 嗯、
0: 酒都会免得身给这么走你八十里吨的
1: 我走了东西啊
0: 再都没求弄个钱的呀
1: 再都没求俺的
0: 哎呀老婆
1: 哎
0: 给一个过来八十里吨见弄两公婆呀
1: 你个主意是蛮好哦
0: 哎呀老婆你个主意你还蛮凶的你蛮能管
1: 俺、啊、是蛮能管哦
0: 哎呀给就好给呀时间宝蛮早修俺那个买血茶哈
1: 好好
0: 好
1: 早点子鬼了哈
0: 好晓得。

0: 他重复啊，天天在外哟，不才假啊，我一个人啊，又要梦里又梦外哟，真是好梦哦。
1: 卖鞋他喽！
0: 哎，干外哥啊，有人家那个叫卖鞋他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

0: 都二三一一循循相拥的生活。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自信，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从废弃的工业到新鲜创意的文化产业，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华丽蜕变。一群来自四面八方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怎样的梦想呢？今日的节目开始，河南台将为你讲述二沙的梦想，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河南乃至全国提起郑州的二沙，可以讲是大名鼎鼎。它的大名叫做第二沙轮厂，坐落于郑州市西区，是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由东德援建的全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沙轮厂。然而岁月荏苒，迈入新世纪之后，二沙渐渐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如今只剩低了空荡荡的厂房，令人唏嘘感叹。但是最近两年，一些艺术爱好者对二沙的老厂房区却是情有独钟，他们在这里播种耕耘着希望，亦使得二沙这个工业发展的见证者正在蜕变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崭新符号，竟有了新生的活力。就在记者探访二沙的时候，一个精彩的舞台剧正在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热烈地上演。二沙文创联盟创始人王增讲：
8: 我在北京待过，也在国外待过。
6: 他说，我在北京踎过，也在国外踎过，本身的艺术也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走过之后，看过一些 loft 本身的东西，就是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还有和文化相关的一些机构的空间。我觉得厂房这样东西本身有厚重的历史感，还有一个它的空间结构非常独特，然后用这种结构的建筑来做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事，其实是最契合的一件事。王增，一个出生于郑州西郊的80后，曾经远赴德国柏林留学，2006年毕业之后，他婉拒了华为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回到郑州。2013年10月底，当他得知郑州要创建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时候，果断关闭了生意相当不错的咖啡厅，租落了厂区内一个6000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刚才王增谈到的 loft 指的是那些由旧工

0: 政治与操控并存，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 SOHO 式艺术群落和 NOFT 生活方式。
1: 郑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
0: 黄真话：郑州这个地方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只不过我们的受众没有被启发。郑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郑州的老百姓其实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是因为做这些事的人散落在各处，有些躲藏在居民楼里面，有些躲在村里面，没有被大家发现郑州原来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有这么多好看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了。的确，现在的二沙吸引了很多好像黄征那样的追逐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好像张燕华、谢斐斐将他们的画室从东区搬来了这里，孙晓毛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在这里办起了创意工作室，李勇在这里搭起了摄影棚，黄胜川在这里开建了运动馆。他们希望从这些冰冷的水泥建筑中生发出创作与生活的新天地。
2: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很安静，这是第一点。
0: 张燕华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很安静，这个是第一点。包括这个空间，好像做一些大的绘画啊，感觉都是非常好的。假如他的房间小的话，好像一些大的作品在里面根本就看不出效果。另外一个光线，相对于这边的光线来说是稳定的，因为是北边的窗，光线稳定一些，你看到的色彩更真实一些。
3: 一直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么？
0: 孙晓毛说，我有阵时问自己想做什么，我想过怎样的生活。虽然我亦不明确我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但是好像现在这样做我喜欢做的事，或者就是我想要的。沿着黄征的二沙文创联盟往北走，巨大的热力管线、高耸的运沙通道、雪松掩蔽的旧铁路线，这些依然遒劲动感的工业遗产，亦深深刺激着贾俊生的创意热情。贾俊生，一个资深的70后新闻摄影记者，他在二沙租低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并将它改造成了二沙 N 次方艺术空间。老贾最大的爱好是开着俗称偏三的三轮摩托车呼啸山野之间，重金属的质感、气缸巨大的光明、强大而前卫的摄影装备，这些就是老贾行走江湖、快意人生的基本武器了。在二沙 N 次方的最里边，老贾还做了一个星光电的舞台，摇滚、美声、折纸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合适的音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充满了怀旧、有巨大回声的一方舞台，唱起摇滚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关于二沙 N 次方概念，老贾是这样阐述的。
4: N 次方就是首先咱这个房子呢，房顶呢，
0: 他说 N 次方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屋顶呢似一个个的 N 字形，另外 N 次方有一种含义，好像无穷大一直在这里裂变，让所有人来到这里感受到我们的创意，然后他能够参与入来，将自己的想法好像几何式的裂变感无限感延伸，然后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包括朋友，亦叫朋友的 N 次方，亦可以叫做创意的 N 次方，就是来到这里让大家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古典与现代、铁艺与石雕、咖啡与红茶、油画和国风，他们在一起总能碰撞出特殊的味道来。在这个历史与现代融合的领域，原本充斥着机油味的地方竟然能散发出艺术的幽香，而刺耳的机器光明亦被美妙的音乐取代了。在这里，老厂房剥去了旧外衣。

0: 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二沙的大院里面，和老厂房一起唤醒青春的，还有道路两旁参天的法桐。行在这样的路上，忘记了闹市的喧嚣和尘世的烦恼，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感受和咀嚼当下的氛围，或者就在前面没几远处，一份惊喜就等待着你，使你充满了希望。
1: 我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
0: 他说，我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将他整个闹腾起身。
2: 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
0: 他说，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场所，其实郑州市的公共艺术区是很快能够发展起身的。如果说是大家起作用的话，它是能往很好的方向发展的。
3: 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
0: 他说，我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我们市民的需求，做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艺术场所。周末了，我们带着小孩子、带着老人，有各种各样的画展来参观、来体展，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就好像北京的七九八那样。对于郑州来说，二沙的过去不只是一个工厂，它更是一个大工业壮阔发展的历史印记。对于郑州来说，二沙的未来亦不只是一个艺术园区，一个全新而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更是激活和点燃郑州文化与艺术梦想的火种。听众朋友，以上你听到的是河南电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二沙的梦想》，稍后请听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幸福不分年龄，边个都可以在镜头里面变得好靓。前段时间，一组精美的老人肖像相频频现身温州人的微信圈里面。相里边的老人显得和蔼慈祥、精神焕发，吸引众多网友点赞转发。帮这些老人拍照的是中国影楼朦胧照的先行者施渠通。在国营影相馆独霸天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施渠通创办了风美温州的容牙摄影，改变温州人像摄影市场格局。如今他却钟情拍摄老人肖像照，希望用手中的相机发掘留住时光，赋予年长者独特的美感。节目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去认识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2023年7月，施渠通开启百城巡拍，带着重重的摄影包走过上海、北京、武汉等十座城市的街头，为老人们拍人像摄影。这些经过岁月洗礼的面孔，在他的镜头下散发着独特的风采魅力。
5: 内心是真的是觉得老人是人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时候。
0: 施渠通说，我内心真的觉得老人是一生长得最漂亮的时候。年轻只是父母给你的，老人长到后来是自己修来的。我将自己定位为老人肖像的倡导者，只是我一个人拍能够拍多少呢？这种美应该由更多的摄影师去将它留下来。施渠通，温州市绿城人，一位从事专业人像摄影三十几年的摄影师。每日清晨，他都会发一组充满爱意的陪伴照在微信朋友圈， 业内人士纷纷点赞，而更多的人则是被这些相触动，从而想起要带父母去找他拍相。网友滕琪琪就带着父母拍过好几次个人肖像。
6: 我爸的家里厅里也好，睡房也好，书房也好。
0: 他说，我爸爸家挂满了施老师拍的相，他拍的每一张相都值得珍藏，自己会经常翻出来看看。父母非常满意，将拍的照片挂满了家的各个房间。施渠通回忆，曾经有和他相约为父亲影相的朋友，很久之后带着母亲来影相，很遗憾他的父亲已经过了身了。拍了这么多老人肖像，施渠通越发觉得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因此影相前他都会要求被拍摄者一定要有子女或者晚辈陪同老人一起来拍相，因为他觉得和家人一起影相，老人会感觉到温暖、踏实、放松，有安全感，才会呈现幸福真实的一面。而摄影的本质就是真实，真实是最有魅力的。此外，在影相前，施渠通亦只允许化妆师帮顾客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尤其要求不打粉底。他认为化妆得过于完美会阻碍白发、皱纹、斑点等，是专属于老人的那种美的表达，就如时光在生命中走过留下的独特痕迹。这种特别的美，恰恰是镜头要表现的真正生命力。施渠通和摄影的缘分起源于高中时的一个梦想，骑单车周游中国。这个梦想不单止需要赚钱，还需要储备知识和体力。于是他骑起了三轮车。那阵时，大简巷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是他相对固定的一个接客点。他每日九点半准时在医院门口接产妇。他特别观察过，产妇出院办完手续基本就是这个点。凭着这股机灵，施渠通总能够比一般的车夫赚得多。
5: 那我呢，就会在那里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拿出一本书再看。
0: 他说，三轮车夫走下来的时候，在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拎本书在那里看。边骑三轮车边学习，一年下来，虽然经费还不够，但施渠通还是向着梦想出发了。他走遍了整个浙江省，这段旅行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是亦使他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沿途看到很多人都用写生作文来记录旅途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什么都不懂。回来之后，他想到了学摄影。1985年，施渠通报名在温州文化宫的一个摄影学习班学习。当时温州摄影界的大咖徐瑞新、王柱、林其勉等都是其中的老师。1986年，施渠通和另外一个学摄影的同学陈丹一起默默地在马槽头开了一间用牙照相馆。
5: 那时候闪光灯是属于闪光炮。
0: 他说，那阵时的闪光灯就是闪光炮，灯光很硬很硬的，好像你这样皮肤好好的，一打出来是没办法看的，就是没办法拍特写。所以在我之前老相册里面，如果说80年之前你是找不到彩色特写照片的，特写是我们开始的。我们为了拍特写照片，就必须要解决太清晰的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在镜头前面查凡士林，再套一个玻璃啊什么的，后来都不理想。到最后我发现用丝袜还可以一层两层地套，如果拍男人，丝袜绷紧一些可以调解。在这个之后，用牙风靡了整个温州，并带动了整个摄影行业的

0: 发展。拍朦胧照的影楼好似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半年时间开了五六十间。施渠通曾经的搭档亦是容牙的创始人之一陈丹，讲起当年容牙照相馆受欢迎的程度，至今记忆犹新。
1: 那时候呢，过年的时候，温州一些华侨，
0: 他说那阵时每逢过年，很多回国的华侨来拍照，看到成片之后，他们的兄弟姊妹都会抱着一大堆国外寄来的衣服组团来拍摄。中学生也是这样，先派个代表来试拍，很快就一个班级都约好一起来。那时候照相馆里面人都逼不入去，很多同行都会叫家人来试拍偷师。在那个月工资只有三五十元的年代，施渠通一个月已经能够赚几千元了。从那阵时之后，施渠通立志要成为人像摄影大师，他毅然放弃温州的影楼。1989年的三月，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开始了新的起跑，在北京开了一间影楼，他亦做各种促销，但生意就是火不起身，以至于开业一年半之后还欠着房租。幸运的是，施渠通亦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其中就有一位非常知名的记者谢晒章。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过千字的文章《容牙小记》，这篇文章让施渠通影楼起死回生，之后客人一直络绎不绝。而施渠通并不满足于此，他到北京的目的是想成为摄影大师。
2: 好的摄影师其中的一个标志是你必须 拍大师、拍名人。
0: 他说好的摄影师的一个标志，你必须拍名人、拍大师。在北京三年，我未请过一个名人，因为我觉得我的店太小了。1992年，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施渠通的脑海，他决定举办一场个人影展。于是他抱着一堆自己的作品跑到中国美术馆无穗自荐，他要将自己的个展和第七届人像全国人像照展览同时举办。于是施渠通成为了中国美术馆迄今为止唯一举办过个人影展的个体户摄影师。而这个展览亦使他一举成名，成为了众多明星的御用摄影师，商界巨子和领导政要亦开始找他拍照。
2: 因为全国展，你想想看，所有摄影界的、全国各地的拍人像的都会赶过来。
0: 他说全国展、全国各地的拍人像的都会赶过来。他看完西厅不看东厅吗？我都不用邀请，不用请客吃饭，又悭钱。个展搞完之后就是人生巅峰了。那个时候拍明星除了我就没有第二个人了。当时几乎每张报纸、每本杂志都登有我影的明星照片。1996年，施渠通关闭了北京的摄影棚，回到温州，开过餐厅，办过影楼，做过广告摄影师。五年前，施渠通受邀随温州摄影行业协会前往永嘉芙蓉村，为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公益拍摄。老人们拿到相之后都非常满意，他们高兴到好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施渠通百般感谢。很多老人说自己从来都没拍过这么好的相。
2: 这一块是被整个行业忽略的。
0: 他说这方面是被整个行业忽略的，好像婚纱、孕妇、儿童，连闺蜜照都有，全家福亦有，老人照没有，老人肖像舞。2018年至今，施渠通用五年拍了近1000位老人。镜头里面的老人和蔼慈祥，精神焕发，眼角眉梢带着岁月的刻画。镜头外这些老人身上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态度、处事方法都令他受益匪浅。从事摄影工作近30年，

0: 施渠通已从一个青葱后生仔成为了现在的中年大叔，但他依然喜欢与时俱进，刷抖音玩视频号。
1: 我的粉丝80岁以上，爱漂亮的、爱美的老太太很多。
0: 他说我的粉丝70-80岁，很喜欢漂亮的老太太很多。很多老人给我留言，说我给了他们鼓励，看了我拍的照都不怕老了，甚至还期待自己老去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施渠通认为老人的面是时代的象征，家境的写照，亦是境界的反映。他打算今后举办一场有关子女与父母爱的陪伴为主题的全国人物肖像照展览，为家庭、为时代留低鲜活的一页。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有咁一种民歌，广泛流传于中国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以及新疆个别地区，被誉为大西北之魂。2006年，其音乐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走进青海省，去听下嗰度嘅非遗民歌《花儿》。

青海是河王花儿的发祥地之一，是花儿的故乡。河王花儿是西北花儿的精魂，最美的花儿是用三江最纯正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据考究，花儿保存至今已有近400多年的历史，曲令众多，演唱风格多样。近年来，演唱花儿的优秀歌手们不断涌现在观众

儀嘅出現可以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間，時任河州衛嘅儒學教授山西詩人高鴻喺今青海省文和回族土族自治縣一帶遊歷嗰陣，聽住田野間飄蕩嘅花兒歌聲，臨時起興作詩，寫低咗史上有名嘅《古扇行吟》之意。诗中青柳垂丝隔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兴边一挥方径去，万民花儿断续长，真实咁记录咗500年前青海高原夏日田野里边人们漫唱花儿嘅历史景象。诗人同花儿嘅呢次邂逅之后，花儿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著名的多民族文化走廊河王谷地摇曳生长，逐渐流传于青海等多民族地区，成为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几百年来聚居在青海东部地区的汉回、撒拉、土等民众，各自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儿歌曲。人们无论在田间地头耕作、山野放牧，或者外出劳作的路途上，都会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青海花儿的出现，凝聚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亦是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荣的象征。具体地说，花儿的唱词虽然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充分吸收了藏、回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

花儿自诞生以来就以歌唱爱情为主旨，它是青海各民族劳动人民表达情爱的歌曲。青海花儿的爱情民歌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了情感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表达出人们直率大胆、浓烈质朴的气质。音乐中不断散发出青海高原的泥土芳香。

不得不说，青海花儿就似西部旷野中满山遍野自在生长的花朵一样，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如今演唱花儿依旧是青海各族人民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可以讲，生活在青海的人们，人人拥有一副唱花儿万少年的金桑子。花儿和他们的生活依存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密不可分。

好啦，各位，在优美的花儿歌声中，我们今期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竹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书坛眷侣才子佳人管道升。以龙我龙，剔杀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耳，索一个我，将盏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耳，再索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我与耳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出自《我农词》。人们常讲自古才女多薄命，但元代才女管道升是一个例外。她成婚的时候已经28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剩女了。嫁的丈夫却是当世书画大师赵孟俯，才子佳人，善杀世人。她与丈夫一世一生一双人，虽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她与丈夫亦师亦友亦知音，以绝世才华双双流芳千古。她一生顺风顺水，令无数后人羡慕。管道升出身于南宋末年吴兴望族，父亲是名士管坤，传说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管仲的后人。管坤不是平常男子，他性格倜傥潇洒，为人任侠仗义，极受乡邻的尊敬，被尊称为管公。 管公一生只有两个女，冇仔。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是绝后的大事。好彩他性格洒脱，既然命中注定无子，就将一腔父爱都投注到个女的身上。管公尤其喜欢细女管道升，他天资聪颖，不学而能。但无论几咁宠爱个女，但终究都是要将她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父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力揀一个能力出众、人品上佳的女婿。但择婿谈何容易啊？当时正值乱世，元朝南侵，南宋灭亡，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个人的命运就如一叶浮萍，难以预料。可能昨日还是富贵人家，今日就家破人亡。管公爱女心切，越发挑剔女婿的人选，一揀就揀了好多年，直到管道升从妙龄少女变成大龄剩女，管公还是未找到合适的女婿。其实管公曾经看好一个男子，就是同乡赵孟俯。赵孟俯是宋朝宗室，祖先是宋太祖之子赵德芳，五世祖是宋孝宗之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南宋的高官。赵孟俯本人亦不凡，不单止生得十分之俊美，而且自幼聪敏，过目不忘，下不成文，运不如风。十四岁的时候，他就通过考试成为了司户参军。管公认定了

咗忽必烈嘅欣赏。忽必烈当即叫佢坐喺右丞叶里之上，又叫佢起草诏书。赵孟俯文笔加点，一挥而就。忽必烈读咗之后更为满意，讲出咗朕嘅心里说话，从此就开始重用赵孟俯啦。正好呢段时间，管公带住个女管道升亦嚟到京城，睇见赵孟俯唔单止冇受到朝廷嘅猜忌，反而前途光明，管公非常高兴。随后赵孟俯一系列正直宽厚嘅施政之举，更博得咗管公嘅激赏。佢认定赵孟俯系良配，就郑重咁将个女嫁咗过去。嗰一年，管道升28岁，赵孟俯35岁。事实证明管公睇人嘅眼光系极准嘅。管道升嫁得虽然比较迟，但嫁对咗人。赵孟俯系一个极难得嘅自己有才华又懂得欣赏妻子才华嘅好丈夫。喺赵孟俯嘅包容同耳濡目染之下，管道升非但冇喺婚后嘅琐碎生活中磨灭咗灵气，反而取得咗越嚟越高嘅艺术成就。待字归宗嘅时候，管道升虽然中意书画，却唔擅长，而赵孟俯正好系当世嘅书画大家。结婚之后，管道升如鱼得水，佢经常喺丈夫作画嘅时候陪喺身侧，一边铺纸研墨，一边观摩赵孟俯嘅运笔技巧。过咗冇几耐，居然无师自通，小有成就。呢一份聪颖令赵孟俯大为惊喜，两人经常联手作画。管道升笔意清绝，负责画风姿秀丽嘅竹叶。赵孟俯笔锋雄健，负责补出劲挺有骨嘅竹竿。夫妻合作，珠联璧合。比起喺绘画领域嘅成就，管道升喺书法上嘅成就更令后人赞叹。赵孟俯嘅书法集晋唐书法之大成，自成一家。管道升好中意丈夫嘅字，对佢嘅赤福小卷专意仿模。学成之后，居然与丈夫的书法十分神似，小楷端庄华贵，行书幽深俊逸。赵孟俯十分得意，夸赞妻子落笔秀眉，超逸绝尘。管道升的书法偶然流出，当时世人争购之，后学为之模范。元朝皇室亦对佢推崇备至，元仁宗特意命令管道升书写千字文，并令玉器工匠磨制玉轴装裱，然后送秘书监装裱收藏。又让赵孟俯用6种字体写咗6卷，其子赵雍写1卷，收藏喺埋一齐。元仁宗好自豪咁宣布，让后世人知道我朝有出名的女书法家，而且是一家人都擅长书法，是几咁神奇啊。后人给了管道升极高的评价，将他与王羲之的老师为夫人，并称为书坛二夫人。终此一生，管道升与赵孟俯在艺术上边互为知音，互相欣赏。生活不是只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衣食住行、子女教养、人情往来等琐事。在这些方面，管道升同样做得十分出色。他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有困难的族人及时搭救。他对3子6女精心教导，3个仔全部成为著名的书法家，3代出了7个大画家。赵家一时门庭兴盛，声望日隆。佢随丈夫辗转各地赴任，将交际应酬做得滴水不漏，为赵孟俯增添咗唔少嘅助力。更难得嘅系，佢身处富贵之中，却能够保持清醒。当时赵孟俯仕途顺遂，一路做到魏国公，管道升亦得封魏国夫人。呢、这个就系后人称佢为管夫人嘅由来。管夫人认为仕途险恶，赵孟俯身份特殊，几次写词劝丈夫隐退。人生贵极是皇后，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此一扁舟。

0: 洞穴吟风归去休。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云水边？明与利付之天，笑把鱼竿上画船。佢以自己嘅通透同智慧，成为丈夫最可靠嘅贤内助。但系再浓烈嘅感情，亦会喺时光中悄然变化。中年之后，管夫人玉貌一衰，难再好，又因为繁重嘅家事，脾气越嚟越暴躁。身居高位的赵孟俯觉得黄面婆失去了魅力，好想立几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但是毕竟夫妻和美这么多年，赵孟俯不好贸然行事，就写词来试探。我学士以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月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辛苦操劳多年，夫君唔单止唔体贴，居然仲要移情别恋。换成普通嘅妇人，一系大闹负心寒，一喊二闹三上吊。一是强装贤惠，同意小妾入门，再黯然神伤。管夫人呢，却不吵不闹，只是提笔回了一首《我侬词》，言辞直白，情真意切，一下子就唤起了赵孟俯对他的美好感情，两人重归于好，终成一生一世一双人。几年之后，管夫人因病逝去，赵孟俯悲痛欲绝，他冒住酷暑跋涉三千里护官南归，又亲自书写慕名志，深情怀念妻子。夫人云亡，夫丧贤妇，只失慈氏，家无内助。他没有再娶，而是怀住对爱妻的思念，孤独地度过余生。三年之后，赵孟俯病逝，死后他与管夫人合葬，实现了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管夫人是历代才女当中少有能够一生幸福的女子，既因为她足够幸运得遇良人，更因为她足够努力，始终坚持成长。爱人彼此相知，先可以走得更近；夫妻相互匹敌，先可以走得更远。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此，志同道合，互相欣赏，携手一生，相伴终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洱海。洱海在古代文献当中曾经称为叶鱼泽、昆尼川、西洱河、西二河等等，位于云南大理郊区，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北起洱源，长约 42.58 公里，东西最大的宽度是9公里，湖面面积 256.5 平方公里，平均湖深10米，最大的湖深达到20米。洱海有两个出水口，一个在下关镇附近经西洱河流出，第二个是引洱入滨。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洱海穴之所在，据说是因为形状好像一个耳朵而取名洱海。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同时亦是有着一个以丽风光的风景区。洱海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虽然面积没有滇池大，但是由于水位深，蓄水量却比滇池要大。苍山洱海，山水相依。 从空中睇落去，洱海就好似系一轮新月，静静咁依卧喺苍山与大理八寺之间。洱海一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极高。自古以嚟一直被称作系群山间嘅无瑕美玉。由于洱海位于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又称之为金月亮，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高原淡水湖泊，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显著的综合功能、厚重的历史文化、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大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摇篮，亦是大理自治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洱海具有供水、农业灌溉、发电、调节气候、渔业、航运、旅游七大主要功能。它是形成于冰河时代末期，其成因主要是沉降侵蚀，属于构造断陷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泛舟洱海，干净透明的海面就好像是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柔软的感觉，让人领略到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诗画一般的意境。湖内的三岛分别是金梭岛、赤文岛、天宜岛，四周则是青沙鼻、大冠楚、鸳鸯、马廉，还有五湖分别是南塘湖、北塘湖、联珠湖、龙湖、波州湖。而九曲分别是指莲花曲、大激曲、婆姬曲、凤翼曲、罗袖曲、牛角曲、波银曲、高岩曲。洱海还有很多美丽的海湾，其中比较大的有海东湾、滑色湾、康郎湾、双郎湾。由洱海中的三岛使洱海变得更加绮丽。洱海水产资源非常丰富，盛产鲤鱼、公鱼、飘鱼、细轮鱼、鲫鱼、草鱼、鲢鱼、青鱼、虾蟹等十几种，年产几十万斤，其中以公鱼最为有名。公鱼身形长瘦，轮细肉鲜，号称鱼灰，当地称之为鱼肚窝，是洱海的特产。水生植物有海菜花、蛟龄、慈菇、马蹄等等。珍稀的水禽则有中头鸥、一翘臂麻鸭、灰鹤、普通秧鸡、红胸田鸡、黑水鸭、彩骨、凤头墨鸡、灰骨、红嘴鸥、银鸥、灰背鸥等34种。有药用价值的则有鸬鹚、秋沙鸭、黑水鸡等15种。在洱海最南端的屯山有一座洱海公园，是观赏苍山洱海景色的好去处。这个公园建于1975年，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其东北部是一片种植着云南的山茶、杜鹃、报春、雪莲等名贵花木的花园苗圃。大理地区的各种佳木奇味亦都集中在这里，好像大理观音堂的观音柳、鸡竹山的鸡山竹、大理锦通寺的锦通茶等。北面沙底浅海，围作海滨浴场，浴场边上又有宽圆草坪，可供游人休息。草坪之后，依山坡的斜道，用花岗岩砌起了200几级的登山石级。石级之上有飞檐出阁的望海楼，望海楼又贯穿着一列瓦洞长廊，在林木葱葱的屯山顶部构成了一组古色古香的民族形式建筑。在望海楼上漫步长廊，极目眺望整个苍山洱海的壮丽风光就直奔眼底了。洱海月是大理四大名景之一，明代诗人冯时可《滇西记略》当中说，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如果在农历十五月明之夜泛舟洱海，其月格外亮、格外圆， 其境令人心醉。

喺水中月圆如轮，浮光摇金；喺天空上玉镜高悬，清辉灿灿，仿佛啱从耳海当中沐浴而出。睇下睇下，水天辉映，你就会分唔清系天月吊海定系海月升天啦。另外，以海月之著名，仲在于洁白无瑕嘅苍山雪倒影喺洱海当中，与冰清玉洁嘅洱海月交相辉映，构成银苍玉耳嘅一大奇观。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是诸多风景名胜之中以风、花、雪、月四景最为著名和引人入胜。关于风、花、雪、月四景，当地伯族人民有一首世世代代传颂的谜语诗，诗曰：从入凤窝不见鸟，七人头上长青草，细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这四句谜语诗，每一句的谜底就分别是风、花、雪、月了。1962年1月，著名作家曹靖华游过大理之后，对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感慨万千，赋留《风、花、雪、月》诗一首：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我们首先来看风。下关风是因为下关一年四季都有大风，有时风力达到八级以上。按照科学的解释，是因为苍山十九峰太高，挡住了东西两面的空气对流，而苍山斜阳峰与哀牢山脉的者摩山之间的下关天生桥峡谷，仅为下关空气对流的出口，所以下关的风就特别大了。尤其是在冬春季节，行走在天生桥峡谷对住的街道上，大风会吹到人站立不住。再来看上关花。上关位于大理苍山云弄峰之麓，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拱卫大理的要塞。在关外花树村有一棵名叫做十里香的花树，传说是先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十二瓣，闰年开十三瓣，花色黄白相间，美丽诱人。花后之果壳黑硬，可作朝珠，因而又叫做朝珠花。到了清代晚期，由于游官的人太多，特别是官府的达官贵人到这里赏花，都要当地的白族群众招待，人们忍受不到这种白食的负担，于是就将上关花斩了。据考证，上关花就是木莲花，此花在大理境内随处可见。下面我们来看苍山雪。苍山上的积雪为何千年不化，在大理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古代，有一批瘟神在大理坝子中横行霸道，使人民十人得病九人亡。有白族两兄妹为了拯救受苦的人民，在观音的指引下学法归来，将瘟神都赶到了苍山顶上，让大雪冻死。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还化作了雪神，永远镇住苍山上的瘟神。于是苍山雪人峰就有了千年不化的白雪了。而实际上是因为苍山海拔太高，山顶气温低的原因。最后来看洱海月。每到农历的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晚上，居住在大理洱海边的白族人家都要将木船划到洱海当中，欣赏倒影在海中的金月亮。天光、云彩、月亮和海水相映起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关于洱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公主下凡的故事。传说天宫中有一位公主羡慕人间的美满幸福生活，下凡到洱海边的一个渔村，与一个渔民成婚。公主为了帮渔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将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将鱼群照得一清二楚，好等渔民能够打到更多的鱼。从此宝镜就在海地变成了金月亮，放出光芒，照住世世代代的捕鱼人，于是就成为洱海月供人观赏了。听众朋友，以上为你介绍的就是中国著名湖泊之洱海的主要风光，

0: 呢节节目亦要告一段落啦，多谢你嘅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

莲心所。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已经嚟到咗众富府门前。呢座新落成嘅众富府，可以讲系成座咸阳城里边，除咗咸阳皇宫以外最宏伟嘅建筑，甚至啊比朱姬而家住紧嘅金泉宫呢，仲要宏伟，仲要靓。可见吕不韦而家呢，早就已经掩藏唔住自己嘅野心。非常嚣张，亦都非常铺张。今晚吕不韦受筵之上，筵开数百席，但系已经系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各方人等都想尽办法要喺今晚嘅筵席上争一个席位，就为咗睇当世西秦两个武艺高强、风头最劲嘅剑手再嚟一场精彩嘅比武。项少龙来到的时候，怒海的人来了。另外拥戴成缴这个王子的盗壁将军，还有呢那个大商家蒲谷也来了。蒲谷显然因为今晚这场比武的赌局投注非常热烈，所以人都不知道几咁兴奋。头先呢乌应元也都亲自来落主，更加就使他笑逐颜开。蒲谷一见到项少龙，即刻迎上嚟话：
3: 哎哟，项大人果然威武不凡，天下罕见啊！哎哟，唔怪得乌爷夹得喺你身上压咗咁重注咯。如果企喺朋友立场嘅话，我希望大人能够旗开得胜。哎哟。不过如果讲到做呢盘生意了，唉，咁我又希望有另一个结果啊！你话系咪呢？系咪呢？有时做人，哎哟，真系矛盾之至，哎哟，真系矛盾之至啊！
2: 项少龙听完呢番说话，就知道点解桓琪唔中意佢，因为呢个人呢，无论系睇人嘅眼光，亦或是讲说话的内容，都将人当成一件可以赚钱的货物或者一件生意咁睇嘅。你话啦，对住啲咁嘅人啊，点会舒服呢？乌应元亦都系个大商家，口才当然亦都非常圆滑啦。就即时话：
4: 哦，蒲爷言重啦，乌某只系区区赌注，点会放喺蒲爷眼内呢？所以。蒲爷当然亦都唔会因财失意，忘记咗朋友嘅立场咯。
2: 杜碧喺旁边听呢就笑住话：，
4: 乌大爷，你嘅口才真系犀利。如果项大人把剑同你嘅口才都一样咁犀利嘅话，今晚一定运操胜券咯。到时候啊，我睇蒲爷

0: 挨田派地，都唔知还唔还得乜赌债啊！项少龙就笑住话：杜将军，你真系识得讲笑。蒲爷佢富甲天下，只要随便啊喺袋嗰度揞两个银两出嚟，都够我哋晚晚去醉风楼做大豪客啦！众人听到佢咁讲，都不由得一齐笑起上嚟。呢阵时，门口鼓乐声响，原来系朱姬同小盘到啦。佢哋两个同吕不韦呢系并排行入嚟嘅，后面跟住嘅系昌文君同16名御前卫士，然后呢就系吕府包括吕良镛在内各人，管中邪呢亦都跟喺里边。冇见一排，管中邪变得更加可怕，双眼顾盼之间神光四射，望见人都使人心寒啊！跟佢后边嘅一众家将，除咗许商之外，其他人呢都明显差佢几筹。项少龙双眼一碰到佢，管中邪嘅眼光呢亦都碰上佢，两个人眼光一碰，就好似闪电交击一样，隔咗一阵咁先分开。今日系吕不韦嘅寿辰，佢亦都系今晚嘅主角，仲贵为众妇，所以朱姬同小盘为表示尊敬啊，都坚持要佢坐中间嘅首席。管中邪佢哋跟住呢，亦都纷纷入席啦。众人平身坐好，只见管中邪呢，居然系挨埋吕良镛一齐坐。咁呢场比武呢，本嚟名义上呢，即系由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边个赢边个就有资格娶吕良镛噶嘛。而家吕不韦居然安排管中邪就坐喺吕良镛旁边，咁即系表明一啲面都唔俾项少龙，仲好似专登话俾众人听，佢认为今晚管中邪赢硬，一定可以夺得美人归咁嘅意思。管中邪旁边呢就系陆海佢哋嗰班人啦，项少龙佢哋坐喺对面。开席之前，京俊啊细细声同项少龙话：小恬过嚟禀告，话吕不韦啊，今晚为咗防止喺比武上杀你唔死，仲另外请咗班齐国嚟嘅高手，谂住我哋翻去嘅时候准备随时伏击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心谂派人伏击自己呢、这个吕不韦惯用嘅伎俩，但系点解派嚟嘅系齐人呢？睇嚟都系要小心至得。于是佢即刻就叫京俊同京善佢哋沿途安排护卫。呢阵时呢筵席开始啦，喺小盘啊讲咗番赞颂吕不韦立咗几大功劳嘅说话之后，跟住呢就开始表演歌舞助兴。吕不韦就宣布，第一班上嚟表演嘅就系齐国嘅丞相田丹，专程派嚟祝贺佢嘅杂技团。嗰班人呢有成20多人，除咗8-9个身形彪悍嘅壮汉之外，其他呢就系一班身手非常灵活嘅柔骨美女。嗰班人就表演咗好多高难度嘅翻跟斗、叠罗汉呢啲绝技。睇到大家猛咁拍手，但系项少龙仔细留意，见到呢班人啊个个身手矫健，尤其其中呢有一个腰肢柔软嘅柔骨美女，唔单止容颜美丽，而且动作啊非常灵活矫健，身手惊人，似乎连京俊都几乎比唔上佢咁滞。佢心一喐，唔通第日要嚟行刺我嘅就系呢班杂技团嘅人，如果系咁，就真系要小心谨慎至好啊！到嗰班杂技团嘅人玩完杂耍撤走之后，吕不韦啊起身，众人都知道好戏嚟啦，肯定佢系准备宣布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开始。霎时之间，大厅内成千对眼光啊都集中喺吕不韦身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陆海忽然间含笑企起身，向吕不韦行咗个礼，跟住就笑住话：如果下官估得冇错，仲父系咪要宣布项大人同管大人两位一阵间比武嚟争夺三小姐到底花落谁家呢？吕不韦哈哈一笑，望咗陆海一眼就话：
1: 睇嚟。揣摩人哋心意嘅事，老大人你认咗第二，
0: 就冇人敢认第一啦。冇错，本仲父正系有咁嘅意思，唔知道老大人仲有咩高见呢？佢说话之中语带嘲讽，正系指卢海今日嘅地位，就系靠逢迎珠玑拍马屁拍翻嚟嘅。卢海就算唔高兴，但系点敢喺吕不韦面前表示呢？佢只系话：哦，冇嘢，下官只系想好事成双，喺主菜上席之前，大家都要品尝下其他啲可口嘅点心啫。不如由下官嘅家将同仲父手下嘅高人嚟一场点缀助兴嘅比武先啦。嗱，亦都可以趁下热闹啊嘛。仲父意下如何呢？众人都估唔到卢海会突然间杀出嚟，公然向吕不韦挑战。有啲好事之徒听到，马上拍掌叫好。小盘见到卢海出声之前，居然冇向自己请示，知道佢恃住珠玑嘅身份，一啲都唔将自己放在眼内，比吕不韦更加嚣张，个心头暗暗发嬲。项少龙睇到个心啊，正系暗暗好笑。佢知道卢海又不甘寂寞，终于要显下自己嘅身手。原来喺当时嘅风气嚟讲，各国嘅权贵啊，都盛行养翻班门客家长，咁唔单止可以搜罗人才，亦都可以表示系自己身份地位嘅象征嘅。权贵之间，自己啲家长客卿比武啊，亦都可以代表佢哋之间嘅实力较量。卢海自从得到太后朱姬嘅支持之后，势力啊大咗好多，当然系希望趁住今晚咸阳城嘅权贵都集中喺呢度嘅时候扬名立万，一显威风。如果佢派咗个高手能够赢到吕不韦嘅人，咁唔单止系赢到嗰个手下就升价百倍，仲可以突出个卢海而家嘅权势地位，咁自然系一举两得啦。而且啊，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卢海呢对于项少龙同管仲邪之战，仲系比较睇好管仲邪嘅。所以如果佢赢咗一场先，咁就算管仲邪真系打败咗呢个有西秦第一剑手之称嘅项少龙，但系因为卢海都赢咗一场，咁吕不韦呢亦都不可专美，佢卢海嘅手下同管仲邪仲有得棘。吕不韦显然亦都睇穿咗卢海嘅心意，哈哈一笑，拧转身好恭敬咁对小盘话：比武助兴，既可以增添热闹，亦都让我大秦无锋。请主君赐示，你场比武可唔可行呢？卢海听到呢番说话，同朱姬呢一齐面色微微一变。吕不韦专登请示小盘，正系立心不良，想加深朱姬、卢海呢方面同小盘之间嘅分歧，就好似只有佢先系真正尊重小盘咁嘅样。睇嚟小盘都好犀利嘅，佢好似一啲都唔明白吕不韦嘅暗示咁，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咁话：唔知道卢卿家会派边位剑手俾你开下眼界呢？韩揭啊，马上十一声起身话：内侍府客卿韩揭，请太后储君赐进献计。呢番说话讲得非常自负，仲特别强调要得到朱姬同埋储君嘅允许，咁摆明呢就对头先吕不韦啊冇请示朱姬，就话明你吕不韦冇将太后摆喺心度咁样。呢几个月嚟，韩揭喺咸阳名声大振，佢嘅声势啊似乎已经系贴近咗项少龙同管仲邪两大嘅顶尖高手。各人见到卢海派出佢啊，嘿，当堂啊兴奋咗上嚟。吕不韦微微一笑，坐低。小盘就对朱姬话：一切请太后作主。佢咁样讲，众人更加兴奋。睇嚟呢场比武一定打得成啦，因为大家都明白朱姬啊点会破坏深得佢恩宠嘅卢海嘅好事啊！果然，朱姬啊细细声话：韩揭乃系稷下剑圣忘忧先生曹秋道嘅得意弟子，剑法超群。
2: 不过仲副手下亦都系能。

0: 人无数，一定可以派出适当人选，逼韩先生抖出佢嘅绝技嘅。呢番说话讲出嚟，摆明咧系捧陆海人压吕不韦嘅，众人都不禁暗暗好笑，想睇下吕不韦派边个应战。吕不韦拧转头一望，眼光落喺许襄身上，佢正要开口，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同韩琦有师门之仇嘅管中邪嘅师弟连交，忽然间十声起身话：请众父允许连交出战。连交喺咸阳城里亦都连赢咗几场比武，而家可以讲话只手可热。众人见到佢自动请缨，大家都一齐喝起彩上嚟。吕不韦对佢呢睇嚟亦都几有信心嘅，就话：好，但系记得点到为止啊！众人都一齐鼓掌叫好，十声，韩揭、连交两个一齐行入场中，面对面企定喺树。这个韩揭真系有本事，平时佢俾人嘅感觉非常嚣张咁样，但系一落场，马上好似变咗另一个人一样，非常沉着，全神贯注咁打量对手，一啲都冇轻忽大意。只见右手轻轻握住剑柄，非常稳定，两脚微分，不动如山。虽然呢冇摆出乜嘢招式架势，但系就咁个人一企啊，已经有种震慑人心嘅高手风范。项少龙同藤亦睇到都不禁暗暗喝彩啊！只见韩揭个双好似剑一样锐利嘅眼神一瞪，大厅啊霎时成个静晒，人人都平息正气。对于他就咁企喺度，一啲都冇唔耐烦嘅感觉。这个呢，唔系众人特别有耐性，而系冇咩特别大动作嘅韩揭，就咁一企，就已经生出一种强大嘅气势，震慑全场啦。似乎大家都感觉到这个韩揭啊，一系唔出手，一出手啊，一定系石破天惊嘅攻势。藤叶嘅侧身对项少龙话：奇啦！你个小子同善柔同一个师傅，但系点解睇佢嘅气势，剑路同善柔系完全唔同呢？项少龙嘅眼里边亦都闪过惊异嘅神色。冇错，净系睇曹秋道能够调教出两个唔同嘅徒弟，就可以知道佢的确已经到达咗大宗师级嘅境界。藤亦听到亦都点头同意。嗱，各位要知道。如果是一般的剑师，最多呢都是照板煮碗，将自己的全套剑法就教给个徒弟嘅啫，咁好容易就教出另一个自己。但是博通所有剑术秘奥的宗师级人物，他们才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令到你的徒弟依据自己的天性，发挥出本身的优点特长。好像善柔咁，他身手灵活敏捷，所以曹秋道教佢嘅时候，即强调以快为主，剑走轻灵飘逸。但系呢个韩揭呢，佢系以稳为重，剑法就求实求狠。正系由两者截然唔同嘅分别，你就可以睇得出曹秋道呢个人嘅成就系几咁犀利。另一边，连教虽然亦都系非常狂妄嘅人，但系呢个生死荣辱嘅关头，亦都系气度沉凝，严阵以待。表面上睇呢，佢似乎一啲都冇落喺下风，仲拔出长剑横喺胸前，摆咗个威势十足嘅架势。不过剑法高明嘅人已经睇得出，韩揭嘅剑虽然冇出鞘，但喺气势嘅比拼方面已经赢咗对方一筹噶啦。大家正度互相对峙，边个都唔敢主动出击嘅时候，忽然间，韩揭突然间成个身向前一弧，双眼啊盯实对方嘅手，身在局中嘅连交啊，俾人哋嘅气势一逼，当堂要马上出击，只见啊咁一声大喝，手中嘅长剑化成一道惊天长虹，只见佢双脚迅速踏出一连串奇异嘅步伐，跟住出出出出出，挽住几下嘅剑花，最后一剑。向住韩揭嘅右手啊，直吉过去。喺旁边好似藤影、项少年呢啲大行家，见到佢呢下出手都不禁暗暗喝咗声彩。原来佢标前嗰几步， 连续玩嗰几个剑翻啊，每一下剑势嘅变化，唔单止迷惑敌人，仲可以不断咁加速增领，使佢嚟到敌人面前真正攻出嗰剑嘅时候，无论气势力度都能够达到最佳嘅巅峰状态。而且啊，佢一出手就直取对方握剑嘅右手，呢一招亦都系非常厉害。因为韩杰呢一直都冇拔剑出鞘，佢只手仲握喺剑柄嗰度。当连交嚟到韩杰面前拮出嗰剑嘅时候，两个人嘅距离只系剩翻两尺零远，可以讲连交啊手出剑到，韩杰呢个时候呢无论如何亦都嚟唔切将把剑啊成把掹出剑鞘。咁呢一下一剑拮向佢只手啊，就会迫使韩杰唔能够全面发挥剑招。就算拮唔伤佢，但系高手交战，只要一旦失势，就好难扳平败局。所以连交呢一下嘅战略可以讲系非常老道，已经达到一流剑客嘅水准。连项少龙佢都觉得韩杰啊过于轻敌啦，暗叫一声可惜，唉，今日睇唔到一场精彩嘅比试咯。但系就喺众人大叫可惜嘅时候，韩杰忽然间成个身向右边一侧，只手向左边一伸，撑一声，将把宝剑啊掹出咗一截。喺寒光映照之下，只见掹出嗰半截嘅剑鞘啊，准确无误咁一撞，砰！挡住咗连交雷霆万钧嘅一剑。连交啊，细估唔到对方原来咁胆大嘅，居然冇将成把剑都掹出鞘，居然用咁怪嘅手法嚟挡住咗自己呢一剑。一下子啊嚟唔切变招，就喺呢个时候，韩杰啊再踏前一步，右边膊头一耸，啪声向住连交嘅心口啊直撞过去，同时右手呢用力将把剑啊向剑鞘里面一推，用宝剑嘅把手同埋剑鞘啊准确无误咁夹住连交嘅一啲剑锋，在场众人睇到都不禁面色一变，哎呀！虽然仲未见到韩杰嘅宝剑出鞘。但是他只是这招的应对功夫已经是世所罕见。虽然他用剑把和剑鞘绝对是夹不死连交的长剑，但是这样就已经破了连交的剑势。如果连交再被人的膊头撞到自己的心口，那虽然会点受伤，但是也都当场出丑了，吓到连交马上抽剑后退。本来连交想着只要一逼退对方，自己乘势发动攻击，高手相争，呢下就好难扳翻到平局噶啦。但系而家就轮到自己手足无措，粮枪后腿。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韩杰展开攻击嘅话，咁佢就难逃败亡之局咯。只见呢阵时，韩杰双眼露出嘲讽嘅神色，撑一声，佢嘅宝剑终于出鞘。只见佢把剑啊光华闪动，在场嘅人只要唔系盲嘅，就知道呢把呢一定系不可多得嘅宝刃。藤叶暗暗叹一啖气，喺项少龙耳仔边话：连交呢下实挺冇啦！韩杰正要挥剑出击，点知就喺呢阵时，只听到一声大喝：停手！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呢阵时连交非常狼狈。他被韩杰的气势一逼，噔噔噔噔噔咁啊连退七步，然后咁先企定。虽然仲未露出打败的迹象，但系净系睇咁嘅情形，就系知道佢形势非常不妙噶啦。大家顶定神，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一望，咁先知道原来出声嘅正系连家嘅师兄管中邪。管中邪哈哈一笑话：敢问韩兄？你把宝剑乃是何人所铸，叫咩名啊？如果换咗第二个人，大家一定会即时起哄，话呢个管中邪啊，居然咁取巧，为自己呢边咧已经落喺下风嘅连交解围。但系管中邪讲说话嘅时候，流露出一股理所当然嘅风度，使人唔敢妄下定论，话佢哋施展诡计。韩杰呢个时候啱啱啊企正喺管中邪对面，微微一笑，把宝剑一挥，唰一声向住管中邪就旋飞而去。佢运力啊非常巧妙，嗰把宝剑呢虽然一路旋转， 但系嚟到管中邪面前嘅时候，啱啱好系把剑柄啊向住佢嗰边嘅。众人见佢露出呢一手咁高妙嘅功夫，都一齐齐声喝彩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管中邪轻轻松松咁伸出右手，避过剑柄，手指功同埋食指狠狠一捻，居然就咁啊捻住把宝剑嘅剑身，而且本嚟一直喺度旋转紧把宝剑啊，俾管中邪两只手指一夹，就乖乖地啊锁咗喺管中邪指内。霎时之间，大家又一齐喝彩。管中邪将把宝剑啊放喺自己眼前，仔细咁样睇，佢话：好剑，真系好剑啊！韩杰睇咗管中邪嘅出手呢一招，都不禁面色一变。佢点啊点头啊，呢把剑叫做破军，系我师傅珍藏嘅十大名剑之一，由欧智子大师所铸。管中邪点啊点头啊，好剑好人嘅剑法更好，你一战弊师弟输啦，第日有机会再向韩兄请教高明。众人见到管中邪咁有风度，都一齐拍掌喝彩啊！项少龙呢亦都系心中佩服啊！管中邪玩咗漂亮嘅呢一手，唔单止技惊四座，亦都救翻连交条命，更加压下咗韩杰嘅风头，一举三得。佢呢种应变能力真系令人惊叹啊！众人呢个时候望下管中邪，又睇下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感到管中邪的锋芒突然之间就将项少龙全部盖过。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过去福建省泉州市界惠安县，创坛在界外升起惠安卵。惠安卵因为勤劳能干加特殊的服饰，闻名而来。 日用武的在创立百多年香菇来世界会安接到当年古湖生命属东华制作的美称。2015年会安花比世界超感觉历史会受恶世界接到之道。日日归宿之所以能够团生存呢，愿意有一群热爱接到归宿界接切会。今日正面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会安接到接头接界美丽风景。会安属接到之乡接头王国文明遐日。会安界接到感觉源自东温，经历从百年岁月的水来，用东温文化、闽越文化、海丝文化为集体，吸取井汤瑞风、松温神韵、闽清洪荒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浅卡灵动、具有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才女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将以接到世界，自由接受家庭界艺术熏陶。1979年，高东平乡进入故乡惠安接到厂学过，伊个作品变成东华传统美学，吸取捷克艺术之精华，以工艺宏朴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光彩。伊呾，
6: 故宫啊，
5: 北京遐个古建也有五个参学。五层楼的房，参学的看不见。目前这里打接到世界，大概就是画梦。不过说话打，会按接钱到五方世界二。这回面就是五方这个二来的人，从不五方接上接到外钱，的团以会按上炸界理想接钱。会按接到的措施是东云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术。汤奥道王超模式接了解雕字，是基本传承了汤道的东方风格。据文献记载，李成接雕技艺就出现到后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市同行日趋繁华，海界交通甲对外经贸甲文化交流频繁，东方文化导致个交融。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甲节节界结捏，惠安界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了世俗而充满灵色的乐厅。经历大约960年的发展，到了明朝的末期、清朝的中期，惠安节雕开始摆脱直白平穿、高个高大界东方北方传统特征，吸取闽南山水、山清水秀界灵水之气，开始形成了家己独具特色的南派节雕艺术风格。民间卡浅日夜受教，同时从不改李昭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7: 李昭是从我五凤贤人，
5: 李昭是从不五凤乡洪嘴乡，伊到惠安节雕有偌大贡献，这个就是斩黑白，就是后来的赢雕。还有第二点，就是伊一改北派节西的风格，独创了越转头西，形成南派的风格。清朝末期到民国，第一以李昭界大胆创新，惠安节雕冲破古规，迈进城市，形成独特的南派风格。正是这时期，节西名称群车璀璨，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行出家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甲东南亚各国开设节雕作坊。山梁大量出口，省级直施。到当时的台湾雕刻界就流传着无请不成雕的大法。若无省这个雕刻师傅担纲行雕艺术职责，大兴这雕作品的艺术品位就难有保障，含金量倍贵。无请不成雕，这个请就是特指惠安县崇武镇五凤村界这省雕刻师傅。那时中惠安接到工具走出福建，化为公梦，因而还来过。这回面的师傅这饼丁就是日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这饼丁接受东家家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牛哄钢铁界接到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各式文明界接刻并大官方。自新中国成立， 飞鸯接到改正，就迎来了长泽的春天。飞鸯雕改光鲜亮丽，遍地开花，其他包括长沙、油脂、酒头、餐厅。

0: 等待。水天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这条高速的双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钓鱼行业的效益。但是到这回面看来，要真正实现一个解套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钓鱼去实现。
1: 这些作品是纯手工制作。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水电达频道会机器可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的20%我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生意作品看起来会有生命力。加这份品牌的坚持手工外雕刻的话有真情力，当年出生到这条世界做白这动画和白青这融化拢真参与当家的灵魂界接到讲听，以前要从百倍界硬吞新家当接受接到甲赢到机构的风头，到现在已经有接过逆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赢到界雕刻手法甲模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电动阁下手工赢到、激光赢到、喷刷赢到等。但是这些人还是更喜欢从手工的赢到，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福建省工业美术大师这些人答，赢到一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到惠安这条厂这油菜顶留过人，伊能到斩黑白的基础上，然后在原厂做出现在的这种赢到。我现在也将彩色做入去，所以现在我有做原厂的本厂作品，拢甲其他个裁切结合，做一个其他用各种各样方式解体现出来。苏杭成熟寿司雕，闽南成熟寿司套的打法，就是赢到热感觉。近年来，随着赢到艺术界不断发展，赢到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广东界外交人物。被誉为不献为艺术，作为这些后人，伊能关乎着生存的动荡。这些人答：
2: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
0: 现在赢到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拢是到甲学校强协合作，走进学校，到一撮美术院校来成立实践基地。这赢到就是有一撮大型的会展，更新校舍的场地。各国的展览会，我爱带着我个赢到作品到现场去展示，因人看了解个机构处非常喜欢，就是将赢到走入国际，走入世界文化。现在我也努力培养一直到让我的女儿学习赢到这种机构。这些人变成想做自己，坚守初心，不管雕过个团生的发展，在这方面也留作着新的城市。福建、观音、浙西子，若古董文化到实践过程中，拢有着非常大个质感印记。为了雕塑佳品，这回面总是流连于各种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之名，其和惠安雕过令到传承甲创新个景象中如镜如幻。每次欢听，透着沿途闹市遍布个雕刻强项，摆着各式各样难跨。高金冬瓜唔当风格嘅折雕艺术品，就仿佛行到一条满载希望嘅抗争大道上。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泉州台采自家报道，惠安折雕折套自家美丽环境。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北京是中国电影产业中心，是后代中国电影人电影之梦起盼的地方。导演宋太杰执导的电影《阿拉江石》获得了2018年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曾到西藏做过老师的宋太杰，就是这位到北京苦苦追溯电影梦，终有所成的千年艺术家。从上早做美术摄影，到后来做独立指导，宋太杰逐渐摸索出属于家己的电影风格。到北京求索梦想的目的地，拢令宋太杰不敢挑战。但是也感觉了这座城市的包容，甲无意展现出来的无限的可能性。本节目就请听宋太杰为大家讲述伊到北京的电影之路。宋太杰答：
2: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片子，三部片子的导演。
1: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电影，当了三部电影的导演以及编剧。第一部作品叫做《太阳中的左半》，第二部作品叫做《火》，去年拍的片子叫做《阿拉江石》，也是入围届上海电影节获得届国内最佳诺盖奖，就是金质奖届最佳。评价奖，这是奖杯。顶半世界是评委会大奖。站到家己影视基地来，宋太杰认为藏族导演介绍的家己多年来风食成果，整整半年时间三部电影取了多届大奖，宋太杰的电影之路可谓多元。宋太杰答。
2: 很多记者也在问我 你的故事写得为什么这么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
1: 好在记者阿拉问我你的故事让你写来这些也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本我了学在学在的灵感。学在导演拢落去找无对差，找不到这个好的对差。我从来无为这个物付出，我非常感动。学在故事爱讲给别人听，特别朴素的直接价值观。宋太杰是位70后，出生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当地官，虽然生到牧民家庭，但是伊当时就对电影兴趣浓厚。宋太杰答：
2: 从小就在通德长大，然后呢，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
1: 当时就到当地长大，我的父亲是位小学老师。
2: 小
1: 学时阵，到我小学时阵，木库是无电的，特别是小学内搬无电。这些的话，当地县有一个流动街电影放映车，关着白车露天放电影。当时就到露天放单声片的电影《少林寺》。好的时阵，但是我唔晓，一句汉歌拢听唔放，所以我只能通过影视来看。这原理是感动的。放映之后，我接着手电筒，就到好的地方找好的碎碎胶片的碎片。迄个时阵，必须是用加个，加多了之后，只得个。后来我找到了，但是只对着太阳台，做你只画面是怎样个呢？这个原理，迄个时阵我搞唔清楚，我过到纸本来偷偷个看。一点点世界胶片被过到宋太杰个纸本来，电影梦也开始在心内生根发芽。当迄个时阵，当得鬼声有了录像听。伊就精心打好个一个台做正职，但是伊还是觉得家己距离电影非常远，因为当时全国电影专业院校非常少。宋太杰到考大学时阵报了美术专业，毕业之后成了一位小学老师。宋太杰答：
2: 特别神奇，特别喜欢嘛，但是这个门太遥远了。
1: 我对电影特别兴趣，也特别喜欢，但是这个梦太遥远了。我想着这辈子可能拢是爱讲电影，这个梦肯定是太遥远了。然后就到好个台了四年，当了四年的老师，我就决定去电影院学习了。后来，海南州文联歌片的会长，我认识了文马才等。 后来文马财团来找我，黄祖克学习电影了。我问文马达，我进电影学院以后，得学咩个专业证好呢？伊答，伊已经顺了频道了，以后落入学摄影就好。本身任文海就是学美术界，自身的话将来能好做盘拍电影，所以我就顺了摄影来学习。电影梦消得了时空的隔离，从青海到北京，宋太杰开启了家己的追梦之旅。但是要成为一名好的电影人，宋太杰必须获得突破这个重要的障碍。宋太杰答：
2: 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都汉语都不大会说，但是心里是明白的。
1: 接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汉语拢不会答，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因为我周围所有的朋友拢是漳州人。虽然最终沟通习惯之后，因能会明白我老大面解，但是我对汉语语法只有较高阶，还是老是犯错误。所以到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该略读两而有在。我所的时候就喜欢同一次，特别喜欢同一次，但是老师讲明白的，但是我哩答唔出去，就茫茫的学。到现在我讲来无很好。做这些嘢，并且我靠耐劳。宋太杰到北京电影学院完成了整年嘅进修，之后成为一名白嫖族。到平顶拍摄之后，因为经常登个学校去充电，因为平时有了写剧本嘅习惯，到朋友嘅帮助下，伊转型成为一名导演。2010年，伊拍摄了家己嘅第一部电影《太阳中的左边》，全片拢采用整个对白。宋太杰答：
2: 就很多人都说，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很多很多的关于少数民族。
1: 好在能龙答，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好在有关介绍民族的经典电影。但是，这个没有这个本质的区别是咩个呢？伊能是用汉语来打，汉语来表演，导演也是汉族人。因为介绍民族无会有害导演，但是本片才等个正这个马尼杰开始。以家己的导演，用家己的语言拍家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可贵的。太阳总是到左边这部电影，后来到温哥华电影节前获得了大奖。后来宋太杰又拍摄了电影《草原的河》，到柏林电影节去点映，并到日本放映等达一年。去年完成拍摄的《阿拉江城》更是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前斩获了两项大奖。宋太杰答：
2: 就是每次给导演就是有压力嘛，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就是考卷一样，考试
1: 就是每次给导演有压力，当一次放映时中就叫考试扮演，这开始伊能给我安排到东港的位置，开店五分钟之后就坐不落去了。我家己感觉就是将老婆推到山旁来去山农行，我家己立到山旁的门口口等个感觉。放映的时阵也是这声音，我偷偷叹了，一大半拢是裸考，就是无打一个要有交情的物件，配个还是要有钢段，就是关于爱，关于亲情的爱。从目哭之痛成为斩获大奖的导演，这就是宋太杰的对梦来听。更关键，整个电影调用出快速回定的系统，用现出文马财团、宋太杰等有名的电影，诞生了《踏浪》《草原的河》《壮士直接演》等有名影片，并到国际影坛颇获大奖。对镜形象，宋太杰接受了家己的改善。伊答：
2: 拿奖的时候也是有点懵了，然后呢，就是我也不记得我上台，然后呢。
1: 开奖的时阵，我觉得有点懵，我唔记得我是怎尼状态。颁奖嘉宾到我边头，大概一个评个，我一句也无听清楚。回来之后，我庆祝完了之后，凌晨2点、3点等到酒店的时阵，我传了一个回放的视频，麦汁随时都流了出来。真该是颁奖嘉宾大概话是。人类真心这个证明，我的梦想也是这个，这不仅仅是藏族的文化，全世界做一个人真心证明有一个物件导致来访，这个是特别幸福的。 现在得了拍摄电影《宋太客》《花地六记》《藏族电影人才》的培养。2016年到政府的扶持下，伊到家己家乡当地顶设立了影视基地，主要从事电影后期制作，但时中也培养更多个后生藏族电影人。影视基地的名叫做“强庆”，汉个意思就是叫大鹏照职业顶替偶像。宋太客的。
2: 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包括我完成我自己的
1: 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包括我完成我家己的片子的大时中，我去年9月13日开始举行剧本大赛，接下来帮有一撮藏本的剧本，好拍到影片加以评奖，将这作者捏到强强，然后我加以人从北京带来一撮编剧老师，加以人正编剧课。后生的导演来帮我发现了一个后生的导演推荐伊人，我到后帮来推动伊人，做你拍片子，培养十个后生的导演，拍摄十个电影概念海报，这就是我的梦想。听朋友，顶帮听到的是北京南平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藏族导演北京前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己能的看跨能打的叠刷位叠刷能家己能世界叠声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地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嗨，自个我在红，先从地道。又到在你从暖和开始后，天怪桃花开了，流干或干了。人们无一道回欢花天的开着来办，心情明朗自足。人们学去爱到这时候，来一点说走就走的 City World。走过窗行，还好身边的每好小事物，用眼睛记录下下次来拜的黄花点点。

到当国家每一个城市，拢有独特的节秋、节奏和姿态。因为南北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从此形成了各国风格特色的自然景观。到这开在来边，等北方地区才经历从寒冷加温暖过渡。南方城市快冷直播，当地人们在享受到春光的温暖和满山的绿意。

到北京每年春天是南蒙在西琼坳往各大公园拍卡和谐拍照，伊人秋季色彩会被各种五光六色的气候所掌握，由此足以推出北京春天花市神经黄道，有各样汤的烟花、北海公园的山汤、长沙的桃花、宜华的极浪、各自各的景点，或二乡公园的小桥等等。 更关键，随着蓬松和平的推出，吉阳汤公园以烟花为主带色歌，也清秀大正的喜爱。南蒙大县烟花当时也不忘记摆一根黄德坡公园烟花色歌，直当直景和弦。

三国上海也是点兴趣表演面那个毛业。当南民广电加民混混基金路南浦大街地铁站等地大家个人家自己个人空空盛开在户外网队目的前时间红顶名所别熟悉三年接入新庄激舞会苏俄彩队索成威学校回到黄色不是那么让你倒麦当一方向足以将南港小高甲至少下期所匹配门了

红那杂葱是乐不能错过美景，老子讲乐不能刻意清楚，最初靠近气氛加香乐加清的节奏。这个春天景色做西半美好，这下子做装饰了充满同为半个香景之当。红人人对于花开的盛况做小改变，孔明的樱花是满园的大花，西山的菊兰、高叶的桃花、罗平的油菜花等等，气氛色彩斑斓，景象赞扬。山崩的李广昌正到夜山崩火地来拜下道，春光四海，盛世如火，可红人理由绝对是一点南岗南崩还好。

从会大地会为新赛从天涯赛长林子是好个南梦新王向子个第一拍卡地和个帮刷病也桃花两名不再刷红藏囊松正的天空王祖香景每到特色因此游客拢会成长赛长林子用有东国最美冲天每一粒东国从食无行把最好时光来杯大自然新爱个意 保护祖国的南北西东，今年历一年一度的大地充实，将最美丽的春天图景传递到咱的新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梧州东角，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布来用，是说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动，咱来听听布林后户外师罗文瑞不依是如何从这个手拉虎的门外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的。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来林书清跟咱陪叠山赏月，舞刀游爪，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州秋拉做泥糊是以长土甲山土等为材料制作泥料，泥料可塑成墙，制服人棱角的双手，握住拉皮机顶的泥，复制的梯，复修屋，沿着秋梅变化，塑造的形状也随着变化。所以啊，秋拉覆盖糊体就是多一个以心为的个基础者，风不当然。所以拉出弧线之后，再来拉这个弧挂，只要地方最能体现自乎人的经验之妙。虽然弧线弧挂是分开拉的，但是学在自乎人是无接受任何坚固的测量或者是参截，拉出来的弧挂丝毫不差，刚刚好甲这个弧口相符合。弧挂甲弧线制好之后，就来进行修坡。将这个户外表面来修理光顾，一般这个豆干树就接受地皮来完成。修配之后就来换这个户钮，然后再来做户锤、通户锤、捏纸、换装户板。它建有干草之后就可以来写字楼。这就是人在做秋老虎的这个过程。今日来介绍的呢是一位柏林澳的户外师罗文瑞，他是出生到香格区的爱开顶石梅村。当时喜欢画画，喜欢艺术的伊，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美术家。所以伊是到2007年考入了衡山师范学院的美术系。今日咱就向伊来了解，伊是如何从一名超拉夫的门挂行，到现在已经获得了高级广告美术师的职称。
1: 读大学读出识过，然后接触了图画，哎，我觉得啦，哎，咱地州超拉夫有这个绘水项目，所以就当时也是。边读书边学做，当时去也是无西北个指引，下口我家己模式就是刺啦、蒙索，啊，同买冷机乎，帮去帮我模仿。但是模仿模仿了两三年，进步非常嘛，所以就明确了呾，哎，来去找老师学习。当时找了也学了，去来去看人个老西北个做乎，再来去学在西北，看人家来个做，即使了就所以手了手部啊，只得。等到我刚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我教啊，教华大师开始咯，开班啊，伊打破了这个传统啊，小土啊，遐我也是非常荣幸能作为啊教华大师来对个学生啊，
2: 对配学生，
1: 哎是对配学生，跟伊学这个呀，非常的超过。
2: 学在咱都非常感谢嘉华老师这种心怀
1: 吼。是，但是这种心怀是对特别咱非常在咱去学习个。
2: 所以是个培训班学了咩个？
1: 学了的确，超拉夫的确奇怪，因为我虽然但现在大学个工作是去内边正老古个心理，可能比我落驾驶看做。因为我个是比较比较用心我动手个一个人嘛，包括呾哎呀东西。大黑嘅時候，左向左是做一個裸坡啊，做一個生活透過啊。有了一定嘅基礎，遐就是嚟去個學習基礎，支付就靠技巧。
2: 遐做超拉夫或者正透江苏比较规范嘅学习，就是多教华老师就恶嘅吼。
1: 包括那落刚学习嘅时候呢，一班人在度交流，包括那有多老师嘅指点下呢，是进步比较有慢。包括那有可能，你多人班来个蒙熟只呢？你个方法我念的，咱非常简单，就是呾解砍。为什么好多人呾？哎，你说砍到边做那个个？西北个你呾方法方式做你做，你即使持两三届做边。如果买你呾话，你连蒙熟直落呢个时间。所以就是呾，哎，有老师个指导，有老师个指引，遐把一个当你积累落来经验分享出来，就不便使得了。更慢个提升。
2: 哦，超拉夫呢，该来那个集体了不？行师毕业之后，学历就得去加职了，然后来做做超拉夫，后来会当伊啊不呀？
1: 后来我呀，大学毕业后我也是到学校加职，但是我学超拉夫就是练最紧只值咩时间就来去做，值咩来做值两点，加只就来上班，做了两年，两年后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全心投入来做好。
2: 全身心投入做好之后，是不是就开了一个工作室？
1: 开始慢慢建立团队，到啊，谢老师的学习基地来买，因为属于那对培出来一带出来学生，对买有国外老师嘛，外籍老师啊，乃同学老师啊，国民老师、林湘武老师，我那就帮我组建团队。
2: 甲咱甲人带个团队出来工作。
1: 是是，甲咱甲人带个团队，因为当时学在都是有一撮新个学生，哎，年少啦好，唔通过啦，伊老大先。
2: 就变成你也是老师了，你只来教学生哇，伊团队形式你落去带学生。
1: 是是是是，落去。
2: 即麦在呢？

0: 通过支持，造成了老帮助的老师家感觉，民众也是看待三所鬼魔。接护个个硬刷烧一只天，大娘老十外位唱入千里，一去了哪啦？伊个感觉是也达到了四百外平方米。不愧是唱入千里个楷模，个电环。有呐，那有咪个扎平时了，伊个强熬比较慢一点。
1: 的确，天空气很冷，伊到天空气很顶顶尾呢，有在错家己也唔比到落个。因为包括个爱喝我做出来冰山师傅也好，冷冷虎也好，非常做人直通做只，自己是也懵懵做个。因为只要物件是有时放别人也是有做只个好兴，但是伊落背拖落，自己就是懵懵个，真特点。
2: 到天生方面的是不是话有到职业技术学校咯，教学生，自家餐厅两挂时间去个。目睭到推广方面啊，就是如何咯，做唔到啦。
3: 家己做了也成立了自家定向定向自家团队，到忙顶个真正
0: 好，听朋友，刚才伯利奥胡博士老朋友跟咱介绍了伊是如何从这个丘拉夫的门外行成为高级钢琴美术师的。下辈咱来进行是在昆木浪漫，现在林书车跟咱拍第三首歌《舞刀游爪》。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足车，
2: 车在木开嘛。
3: 野山石岗，
4: 五彩的色，
3: 红红的青。
4: 钢索克，破筋骨。
3: 大面钢团帅，
5: 有一色树龙。
4: 车在开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书车，今日开车在。下面哪会配个是调山俗歌《舞刀摇爪》，是一只老年人因为耳聋，弄出自以为是的笑话。刀就是刀术的意思，摇爪就是刀术哦，唔变哟。从前有一个老伯，佮伊人到拢怕工程，唔是大灾，听做大灾，就是以人家的表情猜话伊。照头压时，正直，伊拄着拐杖，拿寸刀走去走。

0: 哦，这个忙青个老囝匆匆上下，拄着伊就叫呾老伯，然后又匆匆个走啦。老伯他拿着老囝抱来跳皮，都骂伊，就上门找个家长投诉。家长拿着老囝更加放肆骂长辈，结束后准备严厉个批评。大掌下拄到老囝就放黑灯来。白青对回家批评，伊即时接受不了，妹妹生病哒，我做假骂伊，是个老伯问好，伊却颠倒黑白，家长总也理解，无去追究啦。再有成绩，老囝又到路上恶气老伯，伊即走近身边，调到吹笑皮笑嘻嘻叫，计声都骂伊。老伯喜欢作食，车里得偷，几嘴诺诺叫他，有刀有作，有刀有作。后来就传出有刀有作的笑话，有刀有作这个俗语，既道出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带来的笑话，也道出老年人期盼中冬的心理。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俗语。有刀有纸，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痴荒苦号问灵胎。

0: 好听朋友，七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这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相信由爹气空吟唱的爹气唱段。保证卡是怕失败。

out.

刚才人很是搞是由铁轨空引墙盖叠个墙灯，保证卡是怕西白。而半年前些由高速公路引墙盖叠个墙灯，这半年王是用硬枪。

刚才两时间是由柯淑云演唱的第一唱段，十八女王是用红枪，下半夜唱是由力量演唱的第一唱段，北方景吹玻璃梦。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的事。风筝古称羊，潍坊又称为羊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名誉。风筝为媒，一来一多的年龄是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天方，为潍坊的天飞插上翅膀。
7: 传播中华文化，共诗华夏精彩。
6: 潍坊古称潍阳，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被潍阳的名誉。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和喜爱。曾经和潍阳担任相邻的长板桥，用于抒怀潍阳，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番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像蝴蝶跳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造铁闸木羊，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浦江家园王皮皮介绍吧。
8: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 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三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6: 微风风筝真正开始兴盛在汉明台，到清朝中叶，微风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和渔人的拍浪河人岸，有很多风筝艺人的制作风筝。人人有民间非常官方的风筝赛会，连非常懂爱听的风筝商贩同个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8: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6: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聚集，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给予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伏笔。
8: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6: 从100多年前的紫阳出八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台一色两大载体。设计是一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有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名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热烈想象的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产业体村潍坊市纺织企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就会和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9: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6: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两山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头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计划：
10: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6: 今年46岁的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翻升到今年的400多万元。
10: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6: 在王家庄子村，从泰山安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村队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艳梅村队30多名工人带到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村民孙明霞却其中一员：
11: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了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6: 所以以潍坊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出现发展状态，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营风筝厂厂长王国仁计划：
12: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6: 近几年，潍坊坚定市场形势，在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占到增长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指出。

0: 按你的生命喜好，今天和此改产品当中，甘愿批数两千年中耶稣有两次，比广东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发开发制作《王者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天还为一下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奥翔峰在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峰，你给吧。
1: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些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跟我们合作。跟品牌合作，既加大了对潍坊风筝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潍坊风筝的扎制技艺的手法这个传承保护更有利。
0: 除非品牌联名，郭峰你还打算用直播的快餐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的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1: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0: 然而，一支风筝在贴片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非常黑潍坊风筝最强的关键一环。今年潍坊国际风筝会非已经办理第40届，有59个国家地区同国内有30个省、7个市的150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个表演场面壮观，人气十足。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很慕名而来。
2: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3: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0: 如今风筝不仅是潍坊上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的风筝企业同家个体工厂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0万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营销 LV 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同地区，层层珍贵非遗产量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支小风筝冲出一台闪耀的好戏。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去年开无锡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9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去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喉头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石桥重平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的疟疾控制同个消除的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的追捧。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0: 在高级联系20年和国家沿岸培训项目当中开讲讲全球的公开课，今年69岁高级从事疟疾防治40年，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关键作用。如今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织长、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名医生。
6: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0: 疟疾是从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病，只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权益扮演人口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要求也曾经和中国寺庙九千年上世纪四十年代，明年他又有三千万人去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和

0: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前十多年的不懈防控，201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干粮有机病例零报告。2022年又连续四年无本土研发干粮有机病例报告，并建立了有效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疫浪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疟疾防治以及抗癌体系的高企，唐山的介绍吧。
1: 疟疾曾经是我们国家流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我们国家有记录的疟疾流行史就有3000年，流行最严重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江苏省曾经有近1000万的疟疾病人。消除疟疾是中国几代疟疾防治人员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的成绩。我是几十万消除疟疾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员，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控制甚至消除疟疾。
0: 上世纪1890年代，高企长期和农村从事疟疾防治，每年5到10日是疟疾流行期。其中的同事就会和田野、山间甚至猪圈度的，以自家身体作为诱饵，和螨虫频繁出没的夜晚进行诱螨。据分析话，百姓短裤、玻璃球杆同个螨笼是几天几时的标配。捕捉螨的时候，就要持续20小时坐在顶头看。一旦螨的咬伤的、挨伤的，同时就会用球杆将螨的球肉包入泥罐当中，然后放入笼的当中，以便传播媒介调查同个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年一按部就做了200多只按螨标本。
1: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1、2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0: 螨的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螨呢，主要是按照螨的为判断的传入媒介，制定精准防治措施。高企和疟疾流行期做螨媒监测也做缺失经验，疟原按螨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个传入风险。跟随高企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李石铁路吧。只要没得球眼前飞过，高企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控制马品种。还有公司上食蛆虫片防治研究所，经高企指导建立的养螨室，螨种存托已经达到600多台。
2: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0: 有那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企终于穷到了新的澳门基因鉴别技术，并首次中国以外的发现四年澳门的存在。建材用的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理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的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22年，中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企同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发现政策策略，高招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同个流行病和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同个处置。
1: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两次三次。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三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疫情网络直报体系，有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0: 接片五个街防控也五个街，作为中国公共卫生2420多个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级常年参与国 TV 中国片年救治成功挽救的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人昏迷20天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法。2022年，南海一批出国务工人员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发热、高烧症状。高级筛量救治组及时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的疟疾，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高级的老搭档朱法云提醒话：中国消除疟疾，并没讲就没有人得疟疾。目前从境外感染疟疾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入性的病例。
2: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人呢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疟疾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0: 为了防止国外抗击疟疾，高级数国家派遣先后到的亚洲、非洲、太阳洲三十多国家等地区展开疟疾技术培训，讲解重症疟疾治病的机理，并发展人员同个新型的强效式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疟疾诊治的技能。指导研发疟疾防治中心讲师高奇表示，对于疟疾消除后的防止输入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基金阿汤说的，全球到18个国家的经济友好的疟疾防治策略，实现无疟疾世界再出发。
1: 我一直讲，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人还在，你一旦放松，卷土重来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消除后我们怎么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专家组在制定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文件，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任重道远。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太体，令堂赏识韵律，朗诵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通化市本以为中国人生之乡。先生年产量1.5万吨左右，是中国人参文化的发源地，同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的主产区，现为中国吉林省通化市的市花。人参不仅是通化的形象名片，更是产业的名片。那么通化市如何将人参产业做大做强的？最后吉林台下同关注一路参花中国人参之乡的崛起之路。而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英俄布镇三条村种植人参30多年的孙茂群，正好给长梯度的进行私农交易做保庇。孙茂群，去吧。
4: 从2015年开始大规模开始种植，现在我的规模应该在700亩左右。这个咱们看的是4年的品种，都是长白山人参。现在这个准备是爬5年，6年的还在探讨。 这个基地现在是260亩，8100粒。现在我这个野生

0: 基本上都是出口的。
1: 三十年来，商贸圈和政治人生过程当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断创新人生高标准种植技术，可从而体面及农田长生的生活。原来只能生长和山林当中人生，也可以和农田当中种植。在商贸圈的带动下，如今和吉林省通化市抢购一样，利用农田体面及种植人生的农户越来越多。商贸圈去吧。
0: 头一年就是绿科养地，种蔬的，种高科，然后粉到地里头。第二年以后主要用紫外线杀菌，第三年秋天就给它种了。现在当初草是人工除草，正好就改良了，再种庄稼那非常好长的，因为啥？你全用牛基肥。
1: 人参种植技术的提升，种植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通化市人参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时间，经营人参产品的店铺和通化市遍体开花。竹枪形成产业，尤其是和边干晒边运营的通化快泰人参产业园，已经逐步形成熟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安排、钢材以及中小企业孵化为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授权。吉林 CNV 有限公司负责人苍青文吉吧。
2: 2014年，我们打造这个产业园，现在入商户是716户。就是我们的精神加工板块，8000多平方米，三大系列：化妆品、洗护用品、食品。这个冷库1.2万平方米，仓储这个人参，因14户咱们物流入驻我们整个这个园区。现在呢，每天的发单量达到1万多，最高的时候达到10万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整个依托于我们园区的商贸户、加工户、仓储户形成的电商平台。去年的是电商的销售入是14.92亿，2020年是17亿。
1: 在和三家人当中，生香浓味一家家经营人生等吉林特色产品的商品商户开门迎客，喝酒加温，今宵两旺。
3: 这个正在今天就要发走的，这些外边还有那些都要打包发走的。今天好的时候一天400-500单，销售额的话就2-3万、3-4万那样。人参咱们都是自己下乡收完回来加工的。
1: 万国清是土生土长的通化市通化养人，父母一直从事人参种植。获得知通化市将建设人参产业园的消息以后，和我从东东年的记忆决定回乡创业。万国清给吧。
4: 父母那一辈人呢，他们是以原材料为主。现在家里边零零散散一共有大概将近1000亩吧，主要是临夏参。2014年这边呢发通知说有个人参市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给了我们这些新二代或者新三代的一些机会，就不用在家里边种地了。
1: 办个亲吧，今天不仅可以熟得人脉给父母，自家也买的房同差还娶老婆。之所以自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同三家人的配套服务有很大关系。尤其三家人当中的孔祥人口同个孔祥工厂帮自己不断升级自家的人生生理，还不积极把做自家的产品线同品牌继续升级人生事业。办个亲戚吧，
4: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更加的多元化，这个人参可以变成人参粉、人参蜜片或者人参原浆。共享工厂一起来了以后，外地的客商、电商、直播，还有这些大型的批发这个商场、商超，都会来到咱们这是属于生产基地了，而不是属于现在的原材料的批发基地。我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什么？把个体工商户升级为公司，然后再升级为品牌。现阶段，然后已经开始着手申请注册这个商标了。
1: 通化市人参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开始留乡创业，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到通化快泰产业园寻找机会。严正刚却从中国两人参来到产业园创业的外地人之一，他做的是网络销售人参同东北特产。产业园当中人参产业的授权发展模式，让该生意越来越丰富。严正刚给吧。
3: 2020年，我来到通化县成立了分公司。感觉最满意的就是咱们的物流处理快，不压单。我现在做了5个网店，主打产品是咱们人参深加工产品，而且通过人参电商的发展，也带动了咱们其他的土特产品的销量。
1: 近年来，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养人参产业已经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的链条。同样，通化市的刘和阳的人参产业也从最开始的原材料基地发展成为基地加文化加产业加产品加品牌的成加工之路。云林亚三生公司负责人蒋丽丽给吧。
5: 现有基地13个，有产业园区、野山参风景。

0: 景区及人参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项目达效后，可实现年产野山参汁1000万瓶、野山参粉50万盒、野山参片10万盒，解决就业120人以上。
1: 中国吉林省秀恩市柠檬角人参总比3年间逐年增加，超体给野山参激发人参基因当中相同的生命力同个药效。作为中国扁条山唯一的山区，秀恩市此样环境得天独厚，人参的品质松沉，始终供不应求。
2: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华西跟我们体现的订单，5吨，我们的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货。装车的。
1: 还有秀恩市秦口镇一家人参自加工企业，浙江金里李春燕同工人们忙得把加工好的红参打包发走。李春燕给吧，每年给半年下旬，特别经过自加工的人参都会从各地发往市场同样厂。李春燕给吧，
2: 这是我们的许参剂，这是增生桂，主要红参的，这是整体最贵的东西，晾晒、摆盘、干燥，煮了以后就是红参。
0: 我们一年这个人参会红参加工得将近200吨，还有香参，多数都是订单销售。去年预计加工120吨到130吨，人参、红参应该在30吨到40吨。还有秀恩市人参成加工技术业成熟，红参经过提口服液、红参膏、纯红参膏等等产品的频率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全。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力量，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
4: 就有爱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享受是一粒彩云，是一座异世界旅程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弥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
0: 人美自种田，本望自种人，陶醉了阿弥陀，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陀系享受的载体，见让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弥陀，手内让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局。
6: 吉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祝福的每一只爱出嘅客家游子，
7: 也希望每一只思想嘅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8: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涌入人们的生活视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人士的神采。身为中国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一批沉浸人心的中国风人士作品。其中就有中国民族三个音乐家龚琳娜立作，其和爱人、爱国造曲家刘老的支持和鼓励下，致力于中国故事时空以外探索红色线。将中国艺术史解析作为切入点，将非常难懂的故事词通过优美旋律赋予新的灵魂和主题，

公里呢天有年来一次发油啊无台横并和前规律体进行选比演唱。将自家多年纪律的演唱经验同二十四节气新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你能邀请人给他们所谓音乐主题慢慢地浮出水面以下思路过情绪将二十四节气同事实外面结合就当几多年来可以寻找一条线索将歌曲就从红脸版连追起来。

杰西到过来喊着细节，故事是当然有本事隐怨之谜。公里那曾经一头怪排车给到陈奥飞石来斯文去南东有难记，一生为加倍爱人爱国造就家老了，因为诗词耐人情味，我优先选择中国传统的题材进行歌词创作。我喜欢安的杨小红宣传下，公里呢慢慢终于上来诗词。

古里娜曾经多次受邀到所台和青函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们是苏轼的名言，即是有八九梦情天使。太多时候生都会以为这是苏已经完整的作品。八九梦情天，千里穷山间，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是豪迈的，怎么大家会把其理解成温柔的？古里娜经过思考后，歌词可能因为由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演唱作品《单眼人长久》所演唱氛围和演唱风格比较温柔、亲昵有关，所以在大家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这件事，本来其觉得音乐创作方的喜帖，音乐带来情感方的出感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在创作时把握出诗词的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着你台词演传授你的感受，理解万物，能够带领更多小朋友走你故事说天体。唐古里那作品，我等会发现心理中巧妙有你一下，仔细微妥一同上。以前古里那迷到一个地方宣言，都会邀请当地同上合唱团同台演唱。记得演唱的小满解析作品，所对于那些文件的乡村事业，乡村事业还年少，材料产生又插田。给苏官府田间劳作为食，炒出来大部分小朋友的影子。生活中既然少有接触工作的机会，但以理解解析中的事物。古里那不断表示，其实把大家的生意爱鸟去表现，六片山岩拍满船的柳，爱穿透出来，想象自家看到田野多一片绿油油的场景。没想到小朋友们马上就领悟到我家的意图，将情绪融入到音乐旋律之中。

已经公里那很爱你老了也是为传播中国音乐努力的。既然用着张良中国台体用音乐搞成唱迷三好为唐中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另外对下的关注国风音乐唱上法哈最山民族风。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雕光卖茶替松藤》。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房，有人问我，我就是少一把的提防哦。包东家，万东家哦，想起东家是南东家。清早起来吃果子，有人晒米浆煮茶哦。小爱啊，少一把的老婆。如今都到了过年了，家里没钱，想到此事好比个疼心了。

0: 剪裁松啊，体裁哈，广东才当俺的茅台呀、啊。什么时候你俺都冇喝到？俺去主公山台都买血草。前年亚布，俺就猜得更早，昨日早晨就红来得更暗。可是年都聆听的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俺昨日亚布啊，就猜得更亚。今朝早晨红来得更早啊，呵呵，年都懵懵懂懂，把电条石头啊倒了一头都不挑的墙虫，舞到个穷子嘎嘎就以为有种，结实本落着把子熟龙，结实条子啊以为给个买的鸟虫，你都老表帮俺梦虫还是梦虫啊？马爸爸相信俺都很小心。到时候喊俺老婆在那块，那今朝个什么日子些？老婆
1: 哎，来呀来呀！所以吧哎，
0: 喂，
1: 有哪个事哦？
0: 今朝哪个日子休啊？
1: 今朝哪个日子啊？
0: 嗯，
1: 今朝啊，是你是七个，明朝是你是八哦，好年你是九个年都休啊？
0: 哎呦！老婆
1: 喂，
0: 过年节啊，
1: 感谢哦，
0: 哎呀，感谢满油味道哎呀，
1: 满油味道啊，
0: 老婆有求三十个，有借六十些哦，
1: 所以吧
0: 喂，
1: 一直老敢高兴哦，该是老说你嘛，偏高卡有钱事哦，万一是三十呀，老好老婆揣计，你是五六做这看有哦。你是七八个体积啥啊，到了你就三十岁真正的过年酒哦，风子下对联别在表上的风圆圆哦，俺又开始冷佛求钱哦，买灯草给钱都冇我说一包哎。
0: 老婆哎，
1: 哎
0: 冇关系妈，可都要过年才接过年啊，农没吃出几几跟年来过年啊，
1: 真的
0: 在俺这个扁条嘞，俺就五过年。
1: 所以吧，
0: 喂，
1: 你扁条嘞啊？你扁在哪个社啊？扁
0: 到山东那些哦。
1: 哎呦，你都打俺娃哦，哪个扁在山东去啊？真的。
0: 真的的。跟毛钱嘞，六年过年呐、啊。
1: 六年过年呐、
0: 啊。啊。
1: 哎呀，所以吧，
0: 喂，
1: 俺妈喊你啊，像俺行家的时间咯，有到行家差，你也开到跟外公买呀。买到的钱呢俺你两公婆吧还过年
0: 哦，你还有给血茶买呀？
1: 没错，
0: 哎呀改善好，买了给到血茶是弄两公婆是两公过年的呀，
1: 两公
0: 两先过年的呀，
1: 哎
0: 好，老婆
1: 喂
0: 该就可开茶单子上来，
1: 你念个提到了哈，
0: 好
1: 开茶起来，所以吧
0: 喂
1: 太太的写吧，
0: 好老婆
1: 喂
0: 来出来写哈，
1: 好
0: 来来写哦，哎呀慢点，那都抢给多老表吧，哎把那老婆有三杯给个酒嘛好吃的，那都吃穷都没吃过啊哈，那还是要来喊俺老婆五个三杯酒浓的色嘎子嘞，哎呀不对了啊，俺都那些买血财俺老婆哪会五酒还是给哈，哎呀哎有道理，俺老婆会什么都不会怕，就怕俺吐罗桶，就怕俺会偏，俺有第两种偏事就是懂得要这个命，嘿没错，哎呦没到凉，唔挖就唔通喂，挖去有点巴疼啊，哎呦老婆哎，老婆
1: 哎，
0: 哎呦肚来疼哦，
1: 哎呀所以吧哎，
0: 喂
1: 都哪个鬼啊，
0: 哎呦哎肚落疼哦，
1: 肚落疼啊，
0: 啊
1: 别错到来，
0: 哎呀老婆哎蛮疼哎，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整个土老桶啊，
0: 嘿耶
1: 哎呦老婆是来给你钱啥，
0: 哎呀钱等
1: 钱大哥、啊、老婆来叫你吃饭哦。
0: 哎呀，昨晚的得几个现在佛气被落土哎，钱的
1: 昨晚的大
0: 啊，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这是老片啊，新片哦。
0: 哎呀，俺的个球还老片哎。
1: 哎哟，老片都有老风哦。
0: 老妹，毛色老玉风。就要给甜你个糯米粥。
1: 哎呀嘞，那所以吧，所以咋压死片哦。

0: 哎呀，拍穷人。
1: 所以嘛嘞。
0: 老妹。
1: 做哪里鬼哟、
0: 哦？俺吃吃吃家的顶着毛毛不哪里菜哪呢？你把这买的还要是为是看些为流金啊，给他们送啊，怎么样？
1: 哎呀，所以嘛
0: 哎。
1: 你都毛听真了。你个旧名叫竹叶青，你看是你外刘金。
0: 竹叶青呐。
1: 哎。
0: 哎呀，你把阿哥来阿换都吓出来呀！哎呀，竹叶青呐，这是莫过来阿食。
1: 所以话莫得食吧。
0: 嗯。哎呀。
1: 好生好嘞。
0: 哎呀，这个酒还好食。
1: 还好食啊。
0: 还好食。
1: 老婆是买外珍酒
0: 哦。哎。老婆，
1: 喂，
0: 你个手你马好，
1: 挨
0: 的个啊，十家现在这个头脑都更没东西，
1: 更没东西
0: 啊！
1: 哎呀嘞，还没通说，早早之前吧。
0: 啊，我来修哈。
1: 好闲话。
0: 我来修。哎呀，我老婆这个酒还马好十家哈，三杯酒，我还要十多一杯，还有两杯酒，我要骗到你身。哎呦喂，老婆哎，老婆哎，翻着来翻着来，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所以嘛哎，
0: 喂，
1: 做哪个鬼哟？
0: 哎呦，地刚才哎就地边疼，这个土罗蛮疼，这生了个杯酒以后哎，是干哈修啊？行到鸡婆的脚啊，说他应该穿那的买的小肚中疼来的。哎呦，馒头没送命哦，老妹。
1: 所以妹。
0: 喂。
1: 普通啊。
0: 啊。
1: 开了进去。
0: 好。
1: 谢谢啊。你又订错到嘞。
0: 啊。
1: 所以妹。
0: 喂。
1: 你把普通啊。
0: 嘿，馒头呢？
1: 老婆来给你摸一下嘞。
0: 哎呀，你要摸摸得多。
1: 摸你干唔爱痛
0: 哎。哎呦，我去要馒头哦。
1: 馒头啊。
0: 啊。
1: 来来来，老婆来给你钱啥？
0: 哎呀，拿钱拿钱。
1: 要钱啊！
0: 啊，
1: 老婆来给你欺负，
0: 玩的紧得多，
1: 紧得啊！
0: 啊，
1: 所以吧，哎，你这个老乡啊，新乡哦，
0: 来这个嘿，是老乡哦，
1: 老乡是有个老房哦，
0: 就冇老房啊，就要要给田里个糯米浆嘞。
1: 哎呦嘞，所以吧，
0: 喂，
1: 以前呀，新乡。

建议下个课堂来同你介绍下美一金审讯白人的扫描刺舌体平人言语流的言语症是平人北部冲阵距离平人人上36公里言语提出美一金审讯告解出历史要求故称为好基督意思是仍然好太基础的地方建议考证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超仍然可以繁人省事明朝开始逐上人人因此历史创太400年1940年国民政府广东暂时省会从梁川迁至平人当时广东省高等法院同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及韶关分行均设立言语省银行金库也设立的言语镇还有自家丰富的民俗文化比如讲上火龙言语传灯落体法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风色古镇言语几镇周边留有明朝时期的宋朝风格文昌阁等诸多名胜古迹相信古建筑之道古街巷之美古桥之金古名义之秀为埋住及前身汉人目前古街巷的走访文字小丝路江河五湖同西滩银行金库准备升级文保单位并有前身属的以建阳冯润为主题的工人冯润建阳人建议言语当地村民介绍言语有泰式老街头13条最古老的有2条一条为南偏山的乌沙江街另一条为北偏山的中山街当时是南来北往的主要街头建议当地居民介绍建阳时一条街有分店里店商店年份马刀热闹繁华而且有所500多年历史老街店面都是两层雕琢了上面向上满了墙台几乎人猫保持十分难得言语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周边乡镇及毗邻的江西福建等地的经济文化高峰期以及三省商品集散地言语至今一直保留的明日农历逢2500年的习俗北偏的中山街是其他新年的主街记住老街坊的老人介绍以前记住的一条街

0: 曾经也是十分热闹的，就是因为教徒不发帖，人上面下，上江市的人和下朝主的面，买的东西都靠剪头开马尾托，跨省进出货往往要走几日几夜，甚至二十星期。而天主三圣教的言语，自然而然呢，成为扫描冲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都会在言语老街巷停留，来来往往人们扫描、食饭、出售都栖息在言语老街巷。虽然言语不受老街几乎是过去繁华时期的热闹，但是言语作为扫描栖息的 TV 却一次不能改变。一条条古色古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头，以及绵长的历史一样不会褪色，一楼一摇眉头。哎呀，留下为明日金审讯全面太多回忆，前快同你故事。
1: 总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艾丁，给予艾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艾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艾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艾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艾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你都在打阿妈，你几条钱，老婆？
3: 喂，
2: 这个是刚刚没摸两万好啊？
3: 哎呀，
2: 阿妈你嘞，我别都跟得来了，我弄些三十公里，你都没几条
3: 哎？哎呀，所以喂，
2: 喂，
3: 你都打阿妈哦，你给你还为我弄，创业粉都你晓得打？
2: 哦，忙还为我弄啊？
3: 忙嘿，
2: 创业粉啊？
3: 没错。
2: 哎呀，创业粉是一个蛮好吃的，
3: 蛮好吃的，
2: 这个端过来。
3: 端
2: 得起哎呀老婆这个酒都越吃越有味道
3: 越
2: 吃越有味吧哎呀吃个下去我地通有没东西没
3: 东西
2: 没东西
3: 真的没东西还没东西哦天色都不早了哦你要早早起床哦
2: 给你进去哈
3: 好好好
2: 哈哎呀三杯酒食到六杯哦，喺食呢都蛮有味道，还有一杯冇食，啊都食怎子咧？哎呦，老婆
3: 喂，
2: 翻出嚟哦！
3: 来啊！
2: 老婆
3: 哎呀，所以嘛
2: 喂，
3: 你又冇食哟？
2: 打熟另外个名我老婆
3: 他妈个鬼呀、

0: 哼，见这色你改变动我，出穿网给动我，这动动动都准备这色噶，先出穿东下，我买你独脸都蛮疼我。眼包都都好疼啊！太过来了，姐姐。
1: 哎呦，我的妈，疼我！
0: 所以宝哎，喂，你个眼包都蛮疼啊！
1: 啊，
0: 来来来，老婆来给你擦一下来。
1: 哎呀，尿疼尿疼。
0: 来来来，俺叫你摸一下来。
1: 我尿摸。
0: 要不啊，
1: 啊，这是你新片啊，老片哎。哎呀，俺这个黑手黑老片。
0: 又黑老片啊？
1: 啊。
0: 老片说又该老冯哦。
1: 没老冯，俺手也要给甜你个糯米浆哦。
0: 哎呀嘞，俺所以不又要个九十多，你的个就要压碎片哦。

0: 呀，老婆哎，你要丢屋噶？
1: 做哪个哦？
0: 太和烧啊！俺这先生都烧唔得嘞，烧你咪烧出去，太和咪烧死人啦！
1: 哎呀嘞，所以宝哎，
0: 喂，
1: 你给俺太和烧。
0: 哦，叫名号做太和烧酒啊？
1: 哎呀，冇错。
0: 忙个太和烧啊？
1: 冇嘿冇嘿。
0: 哎呀，老婆哎。
1: 喂。
0: 都过来挨食。
1: 看多得些。
0: 啊。哎呀，老婆哎，
1: 喂，
0: 俺那个卖鞋子，你听俺打中你两九年吧哈，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妈的来哟。

0: 哎呀，老婆，
1: 哎，
0: 我把你出来办啥不？
1: 做解释哦。
0: 你都本分都顶了苦哎，你搞到三十里钱呢？俺娘的玩得起啊，俺的两头骨头卖了啊，玩干起啊。
1: 哎呀，你把老婆嘎多了啊。
0: 啊。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俺的两个婆子都还嫁人道哦。
0: 个嫁人道就没办法多。
1: 没办法。
0: 啊。
1: 俺的两个婆啊，想到咋谋计嘞？
0: 还是某些细主意上的
1: 细主意哦，
0: 哎呀，细主意上的
1: 来来来吧，想到他主意来吧，
0: 想吧
1: 想吧。哎呀，宋一宝，
0: 喂，
1: 有有有
0: 有啊，
1: 哎，
0: 这是你娃还听啥子？
1: 你听到嘞。

0: 老婆哎。
1: 哎。
0: 你把哎数目叫做三十斤啊。
1: 嘿呀。
0: 还毛毛年这个给家。嘿呀妈哎。
1: 嘿。
0: 家到个银钱呢。这管起多烦少黑啊。
1: 嗯。
0: 到零年你是七八的八海年的不要哎。你谈毛毛年谈三十斤的十九啊。
1: 没错啊。
0: 哦三十斤的这外毒外票给你呢啊。
1: 就是买外票的你叫啊。
0: 哦给耶。喊接下来的三十公子车送的
1: 没错
0: 三妹子这车下的
1: 嘿呀
0: 给着你一直车改变还是车里面
1: 哎
0: 给车到了是登记两个十九啊
1: 嗯
0: 十九哎十个弄把你个酒毛满滚下从那些给你搞车滚下来下跟弄两个是病里走哦
1: 病回来都能叫得
0: 打我病打个门口停下
1: 嘿
0: 跟毛毛的这又认出不会太过脑下给他三十公的款到个满标志诶等个两个眼界六天啊送高就打眼界下
1: 哎
0: 他高就拿脚勾啊勾啊
1: 你高兴哦
0: 哎作用子你晓啊
1: 我作用子啊
0: 勾勾勾诶勾你弄着啊哈毛毛捏的你是哦免发毛快包快捏扛你喽
1: 嘿哟
0: 做你是要正经点做给爷三十公强啊道理诶个面缝一多黑一多啊酒都会蓝色
1: 你晓得的
0: 你要挖钱的呀个酒都会面的色个都会走了八十里都你看
1: 我走了东西啊
0: 再都没求那个钱的呀
1: 再都没求俺的
0: 哎呀老婆
1: 哎
0: 给一个过来八十里都见到那种公婆呀
1: 你个主意是蛮好哦
0: 哎呀老婆你个主意你还蛮凶的你蛮能管
1: 啊是蛮能管哦
0: 哎呀给就好给呀时间不蛮早修俺那个买血茶哈
1: 好好
0: 好
1: 早点子鬼了哈
0: 好晓得。

0: 功夫啊，天天在外哟，不才家，我一个人呐、啊，又要忙里又忙外哟，真是好忙哦。
1: 卖鞋他喽！
0: 哎，干外哥啊，有人家那个叫卖鞋他吧？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

0: 堂嗓丝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汹涌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音。
7: 有烦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镜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拢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到顶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早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着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搁有酒。伫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伫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200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界不断的沉淀，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拢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春兴堂酿酒的技艺。在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喉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就是指春兴堂的秘制酒。早在上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春兴堂秘制酒始创在1820年，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春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接骨弟兄卖青菜。

0: 噪音。这人就是白虎军的第三代团领加新村。加新村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是朝廷的大来士，现在是奉朝廷的命前来征治这个严管，无细里就染病了。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加新村一户家己亲自酿制保酒，取名叫做春心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也是一并的传授。后来，加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腌制春心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两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春心堂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1: 我们春生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两百来年的一个配方。
0: 春心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芳香辨识、操劳解毒、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奇效。早伫咧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目散所记载。崔兴东两酒技给回为代表性团形林林苏义共。
2: 其实我们春生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春生堂的一些配方。
0: 崔兴东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三十六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三十六道的工序。
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0: 1953年，崔兴东加新团林带着崔兴东的秘制工艺甲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东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友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全由伊的查某囝林素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素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堂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慢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到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高等等，李素仪拢细致的

0: 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1: 村新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村新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港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佮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村新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2: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姜糖，味道更好。
1: 村新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进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村新东商标引进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村新东秘制酒引进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村新东酿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村新东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3: 村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公元1820年。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事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有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接下来节目啊，将带领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三门、大殿、后殿、戏台和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啊、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啊，在这祭祀妈祖，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拢会有规则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整个建造的过程用了22年，到这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3: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1: 在那当时，号称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和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祥以后，顺邦和乡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3: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啊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他们就觉得用得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4: 后
3: 刻上去的啊？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
5: 原汁原味留下来的英里。
1: 实际上，这块楹联当中的英里就源自为烟台到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 作者希望在这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美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圆雕、浮雕、青浮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可以说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都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情趣。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仅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4: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3: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啊，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四个其实是八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啊，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啊，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啊，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啊，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了。
1: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刚好建户，后来在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一变成了二进一。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时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3: 福建会馆天后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它台湾的一些游客，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1: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虽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又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最近愈来愈多以山水家、戏剧家为特色的艺术节，伫咧农村公墓的大地上开展，带动全国各类的专业艺术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的力量，加入乡村，感受地方民俗甲现代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无常，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底哪点的地方的音乐的歌单当中，来感受文化艺术甲乡村生活相结合的多点的魅力。

今年六月，红海老练的乡村戏剧节伫咧山东潍坊的毛家渔村来举行。戏剧节上，唔单单是有传统的戏剧，啊，佮有现代的戏剧剧本拢通围炉夜话、儿童话电影一系列的室内表演佮活动。所有活动拢伫咧渔村内面的乡村的产业、集市的街道，甚至是村中的家园、娱乐、小学来举行，和村民斗阵啊，充分的参与、沉浸的体验，伫咧厝前厝后、田间地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这个戏剧节佫作为一摆美丽中国文化事件的生动案例之一。林算了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技术展览，可爱展现了乡村文化动人的魅力。

因为文革创作领袖当中有很多优秀的小说、电视剧、电影也为乡村基层来出彩，各队第一位米修米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就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的乡村艺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是孙家得的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乡村社会内部生活出来的充满土的气息的艺术实践，不仅重建了农村群众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点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气息，让村民在艺术浸润当中来接受美育，拉近了广大农村群众跟文艺创作的距离。

因为陕西省西安市鹤峪区上正街的蔡家坡村，为建起村史馆、美术馆、美餐球场等文化场所，高连续举办了四届的艺术节，愈来愈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来增添艺术色彩。村道两边种植的艺术作品是新颖别致，地上农具墙体上的彩绘啊，是形象生动鲜活。一座又过一座的雕塑是吸引了游客前来拍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啊也会当变成了艺术空间，和村民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精神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即阵中国各地银杏树点亮乡村，将生态热门优势转化成了产业的发展优势，外雇甲培养了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特色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文革时刻。各地的公馆开店，可啊做亲像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春晚等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文化惠民的活动，点燃农民艺术家的创作之火，以文革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汇聚可啊大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

0: Spesies Sains yang ini.
1: Yang ke Kosei Kongbo Dian Dai Ban Nam Zi Yin
2: Min Nan Zi Yin
1: Len Nei Yong Yin Len Nei Kun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闽南话节目。在嘞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听众朋友，在嘞今仔日嘞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痴迷的青年当地演奏家吴京，被称作是中国的海伦凯莉。节目开始，请听报道：这个痴迷的姑娘的缤纷世界。温州瑞安东莞村的莫瓦里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为伊保留落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里印刷技艺。节目下半段，予咱斗阵去了解这项亲像画画纸相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听众朋友，无偌久前，伫咧一个直播间内面，短短几十分钟，76000本的自传册，我听到这个世界的缤纷拢袂了啊！这本册作家是痴迷的青年当地演奏家吴京，通过伊的努力，伊伫咧天佑新界当中，总共获得14枚的金牌，受到哈佛耶鲁等名校的通知书，成为维也纳金色大厅受邀当地演奏家。被称作是中国的海伦凯莉，为江南小镇走向缤纷世界，咱就斗阵来听这个永久姑娘的故事。吴京的老爸母之所以为伊叫这个名，是因为伊出生的时阵，目睭真正是真大蕊真圆，而且阁亮晶晶的。但是这个真少见的肿瘤，伫咧伊的目睭内面成型。无情的笔墨，挥洒的伫这个幼小的生命当中思量。我听到这个《世界缤纷》这本册封面上有这款的一行字：人生是一卖的经历，阮会当顺其自然，也会当创造奇迹。其实这本册内面讲的就是这款一个又个一个的奇迹。吴京讲。
9: 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是在2018年的年底不慎从3楼摔下，我是在医院昏迷了挺长一段时间，在扬州、上海、曼谷、斯德哥尔摩4家医院的抢救下才苏醒，并且开始康复的。
7: 既然会当再一摆获得新的生命，会当完全的康复，吴京感觉这是上天对伊的启示。
9: 就在想，那我就应该把过去30年来我所获得的这么多的帮助、力量、爱和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应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写成一本书。
7: 所有不应将我打倒的拢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吴京坚信痴迷的人也会当有一番作为。进入特殊的教育学堂之后，伊成为江苏省体育队的一个成员。2003年，吴京出战中国残奥会，并获得了2枚金牌。第二年，大雄征战雅典残奥会，用一双脚跳的走了转停。
9: 我在雅典残奥会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是因为大腿的肌肉拉伤，
10: 对，
9: 之后获得了当时的雅典残奥会的短跑 的第六名。其实那个时候雅典的医生还问过我，他说你这样的重伤的伤病的情况为什么还要来参加最后的决赛。我当时就是手摸着我衣服上的国旗，我跟他说 Because I am Chinese, that's the reason why、uh-huh. 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来。
7: 在呢体育生涯当中，吴京总共获得大小金牌14枚。声音不仅是吴京熟悉世界的窗口，更是伊表达自我、沟通心灵的媒介。细汉的时阵，吴京头一摆听到了长笛的声音，便爱上了长笛。通过悠长的歌声，伊将内心的感受、情绪传递给可爱的人。
9: 从小的第一个理想是我11岁的时候，当时就是扬州电视台的记者问的我的一个问题，你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当时的回答就特别的坚定，我跟他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笛子演奏家。那我觉得音乐其实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虽然看不到颜色，比如说白色、红色、灰色，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感知音乐的方式去了解作曲家的这些想要表达的这种感情的。那音乐就是 一扇窗户。
7: 讲述应该成了一个听众甚至是世界相互沟通互动的纽带。自己一个人赴美国留学期间，伊所谓演奏家霍利琼斯成功为中国调地转型成西方长笛，并真侪卖也伫咧华盛顿、阿迪兰黛、纽约等地等待演出，获得了真大诶反响。真侪人是真难想象诶，痴迷诶人学习长笛诶难度甲艰苦，一遍又搁一遍背谱，一直到真深诶刻伫咧吴京诶脑海里面。吹着长笛诶吴京，气定神闲，悠扬诶笛声为即将留下离处。
9: 我觉得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内心它也是会得到力量的。当你学会一首曲子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那种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7: 在咧学习音感的过程当中，吴京搁在咧导师的指导下，将北欧甲中国无相款的音乐风格连接到顶。
9: 其实我首先呢是在读书的时候，那我的长笛导师杨本特松先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会跟他交流中国的乐曲和中国的乐器、中国的竹笛，然后我会拿给他看，然后他可以尝试来演奏。那后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所以在2013年的9月底，我们当时是做了一场音乐会，叫《北欧与中国的对话》。当时我们还有一个歌唱家安德什先生，当时他还学会了《烟花三月》这首歌曲，他来演唱。人与人之间是那种没有国界这样一种交流，所以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就是非常自然祥和的那种感觉。
7: 经过这场音乐演奏会之后，吴京接到了一个让人惊喜的电话，说有一个团队想去研发新科技，可以让他通过感官感知的方式来戏出指挥家的手势，这款他便可以用在高雄乐团的演奏，成为水电爱歌乐团的一个成员。
9: 当时呢是花了2年时间，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可视化的装置，它是通过红外线接收相机的方式，然后再通过电脑，然后把这个信号传播到我的脚下，可以让你感知到速度、节奏还有强弱。其实他们打开了很大的一个窗户，
10: 对，
9: 让我跟100多位演奏家们在同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演奏一首曲目。我很害怕万一我没有接受到信号，或者万一我自己没有感知到这个信号，所以他在成功的那一瞬间就跟当时拿金牌应该是一样的。
7: 在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吴京除了有真坚定的内心、明确目标以及不断的努力，还有真多作为细汉到大汉帮助给伊的人。
9: 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帮助过我的人很多很多。那我分享几个小故事。当时我的数学老师，Mr. Harris 先生，他在第一节课是把所有的立体几何的题目是讲给我们全班同学都听了之后呢，他是让大家都了解学会了。然后呢，第二节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们说，好，同学们，第二节课你们的任务就是把第一节课你们学会的立体几何的这些题目，你们通过你们能够想象到的方式把它教会给吴京。
7: 班级里面马上闹热起来， 有的用铁丝，有的用手捏铲，还有用蜡笔，用纸啊折起来方式，让五金来。

0: 还有慈善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可以去激励全球2.53亿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共建美好的地球村家园，这是我的愿望。
1: 自强不息，焕发优为，甘温情形。我今听到了这类世界的缤纷。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敬听天。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水安东莞村的莫瓦利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唯一保留下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艺。节目下半段，予咱斗阵去了解一项亲像画画纸相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瓦利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八雄心卦孟窥笔谈当中关于博伊必兴发明瓦利印刷术的记载，小学的课本当中就有，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离温州水安东莞村的莫瓦利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唯一保留下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艺。2010年，以水安东莞莫瓦利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瓦利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今天的节目下半段，让咱斗阵去了解一项亲像画画纸相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水安西部回文江南花有一座真安静的小山村，并用坑顶东莞村。村内面7000多人当中，有一项真独有的职业叫做破书，就是修家谱的师傅。东莞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莫瓦利印刷术。村内面的王氏家族第23代莫瓦利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破书。每一日，因拢会来到伊的工作室来创伊的莫瓦利。对于莫瓦利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讲啊，这个技艺只会当算是兴趣，会当算是爱好，是无法度赚钱的。
2: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起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0000100天，一天算起来只赚200块钱的生活，全部是用手工做的，还是赚不来钱。
0: 虽然莫瓦利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八雄必兴发明的瓦利印刷术演变而来的，是目前所知影中国唯一保留下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术。伊是瓦利印刷术源自中国的第一号实物名证。即阵主要流传伫咧水安的平阳坑顶、泽村顶一带。根据专家学者的考证，水安现存的这种莫瓦利的印刷技艺，完整的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经伫咧《农册》当中所提到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莫瓦利印刷术的画画纸。挑二地、拜二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为20岁开始到这阵的全部的生活状态。水安莫瓦利印刷术总共有15道的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第一基础的工作。其中第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就是上好的铜字模，这种木料是真久而且无容易烂。伫咧字模上刻字，首先呐，佮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款的制作一个字啊，需要10分钟左右。一透早第一撮只会当做20多个字底，这个是伊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会当达到的速度。嘛毋过，经过伊的手雕刻出来的毛瓦字，比机器刻出来的佫较好看。毛瓦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讲。
2: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被画的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0: 每成为一个出色的破书，必须各个伫咧字幕上刻字这一关。 王超辉35岁后生王建新伫咧曲里上原地踏步了真侪年，一直讲是真难的。王建新讲：
3: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一两天或者一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0: 王超辉的工作台顶有几十个真旧的茶盒，里面是刻了真满的木刻字，数量啊大概有20000多，每一个字拢雕刻伫咧真细的正方形的铜字幕上。为这么多相款的字体当中，快速的找到了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讲啊，确实是真困难的。而王超辉却是真有信心。只会当看到伊砖头啊，是快速的设计这个字格，然后马上就刻出了4-5个字，熟练的创立印版当中。王超辉讲：
2: 哦，要简直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临殿堂，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0: 印刷是活字印刷总谱会当永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使用油墨加混合的浆纸印刷册。墨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加炭墨硝酸，用墨画字印刷的工法，字形宽容，墨迹清晰，会当保存千年。但是制作的过程比较复杂，一无细腻啊，可能就会破纸，或者是印刷呐深浅不一。王超辉讲：
2: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会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10来分差不多啊，多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墨火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又过一本的作谱，记录了一个又过一个家庭的惠美故事。王超辉也通过因完成了传递祖先唱歌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莹、王海秋等人啊，伊拢是来自温州水岸民间，其实即阵真少有诶，掌握着书法、雕版、考卷等墨画字印刷全套唱歌诶谱书，也是坚持传承这门几乎每消息诶唱歌主要诶传承人。今年85岁高龄诶林初莹老人，是即阵墨画字印刷技术领域内面年纪第一大诶一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加好地传播中华文化，伊将家己位伫咧水安泽村镇西井村的一座老厝啊，改造成了墨画字印刷展示馆，将家己保存的刀剑、墨画字宗谱，甲一挂墨画字老物件，展示予世人来参观。伫咧即个讲究经济效益甲速度的年代，即边仍然有不少人找林初莹修缮宗谱，但是伊知影。墨画字的生存空间已经是真有限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情景是真罕有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莹讲：
4: 不，现在的墨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带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炒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 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啊，所以还有准备向小学生。
0: 林草英讲，以后这个莫话离印刷展览馆创起来以后，不只是印刷装好，也可以扩大范围，印刷布景、古册、诗书等等，让更加多人，特别是学生了解莫话离，知影莫话离印刷的起源，然后推广这项华文文化。作为林家第八代莫话离印刷传人，林草英的囝仔孙。今年二十二岁，林昭吉已经甲阿祖学习莫话离印刷两年了。伊打算提起这个接力棒，将这项非遗文化传承落去。林昭吉讲：“
5: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盒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吉所讲的，虽然市政府是真重视对木盒离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咧东莞村建设的木盒离印刷展示馆总馆。上落来，各种伫咧做村顶建设莫瓦利印刷电视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集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计划，中国已经出台了保护的政策，鼓励现有的五十岁以上的手工传承人带土地传家，并将现有的传承人每一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的莫话离印刷技艺将继续留存于应该有的宽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集漫延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天津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天津人是高德立长、朴实精神、和蔼关爱，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人物，让咱难以忘怀。随着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天津也以伊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这地工作和生活。但是这座城市和天津的精神却无变，有愈来愈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爱心奉献的队伍当中，也有愈来愈多的感人故事在这地发生。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老天津，也是移居到这地的新天津人，拢是踮个平凡朴实个对内对外，传递着因个温暖。好，今仔日呢，我就带着各位去感受一个啊，渤海之滨个温暖瞬间。踮个即个超过100万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位拄拄为美国倒来个华裔白头毛个老人，是十分个兄弟。伊将家己踮个国外30多年个义工经验带倒转来即个天津，团结甲带动了一个充满爱心个生力军。伊就是张辉林，台大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个儿童病房内面，张辉林呢正伫个慰问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个儿童，白白个皮肤、乌乌个头毛、温暖的笑容。今年已经是73岁的张辉林，看起来也真年轻。伊甲记者讲呢，这是因为伊的身体内面有着志愿服务的基因。张辉林讲：
2: 一个人呐、很爱助人呐、其实是个性，他基因里面就藏着这个，他从里面得到快乐。
1: 伊讲呢，一个人啊，真爱帮助人啊，其实是一个个性，伊的基因内面呢。就收到这个，伊为内面得到了快乐。1942年，生伫个广东梅县个张辉林，伊七岁跟着因个爸母呢，到中国个台湾去生活，陪子离乡个来到原地生活。张辉林最初呢，感觉非常无助佮孤独，但是伊发现爱关心大事。帮助别人是一个可以迅速甲别人建立情谊并融入集体的好办法。伊讲：
2: 我有3个妹妹，后来又加了2个弟弟，帮我妈妈、爸爸做一些事情，我爸妈就会很高兴。我就觉得，哎呦，特舒服，因为父母的称赞。
1: 伊讲呢，我有3个小妹，后来又搁增加了2个小弟，帮助我的爸爸妈妈做一寡代志，阮爸爸就会真欢喜。我就感觉讲，哎呀，特别爽诶！有爸母诶娱乐，然后呢，到了学堂呢，我帮助老师做淡薄仔代志，老师也娱乐我。我帮助同学们呢，遮个同学们呢也真爱我。后来我就感觉讲，只有能力强诶人呢，可以经常帮助别人。高中毕业之后，辉林正做了一名小学老师，无论是读册，也是教学。伊始终是落去做即个志愿者。当时学生当中呢流行跳即个土风舞，年轻的张辉林每礼拜尾呢，也就是周末来负责教大家来跳舞。而家己的爱情也是踮咧即个落去助人的过程当中受益的。伊讲：
2: 他不会跳舞，也不爱跳舞，他就帮我放音乐。他觉得他很钦佩我，不拿钱那么热心。
1: 伊讲呢，伊袂晓跳舞，也无爱跳舞，我就帮助我呢来放这个音乐。伊感觉伊真钦佩我，无要提钱，也遐尼啊热心。结婚之后呢，张辉林甲伊个先生斗阵到美国工作生活。2002年， 花甲之年的伊呢，选择跟着伊的先生的脚步，落户天顶开发区，继续做志愿服务，成做伊的愿望。张飞林讲。
2: 我做了30几年，日子过得很充实。来到这以后，突然没事做，我就不习惯。那2003年呢，有一个朋友，他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去读书。
1: 伊讲呢，我做了30几年，来到这地以后呢，突然无代志通做了，我就未习惯了。迄个2003年呢，有一个朋友，伊送一个囡仔呢到国际学堂去读册，然后呢。问我讲，是毋是甲伊斗阵去做这个志愿者？我讲，哎呀，这个、太好了！那呢，阮就马上到这个图书馆去帮忙。就安尼，为做国际学堂的志愿者，张飞林踮咧天顶开发区的志愿服务也正式的开始了。2004年，天顶开发区成立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当时已经踮咧开发区做志愿工作。有淡薄仔名气的张飞林呢，就予邀请担任副会长。为志愿者协会成立到今，张飞林带领近百个企业团队，加6000多名中外籍的志愿者，将这个志愿服务呢推及到社区文化、治安、特殊、清洁、关爱等在一类志愿服务领域，创建医院、图书馆。定六大公益服务的基础服务模式，也直接甲间接的募捐1000多万元。而上午孤独症康复中心、阳光家园等民间福利机构，作为长期的帮扶对象，唔干那是得到了资助，也改善了条件。张飞林呢，回忆起最初帮助收养这类脑瘫囡仔的阳光家园民营福利院的情形。
2: 弱势的群体住在一个铁皮屋子里面，冬天冷夏天热，他们的那个院长呢又没有很多的钱来改善他们的环境。
1: 伊讲呢，弱势群体徛伫一个铁皮厝里面，寒日时啊寒，热天热，因迄个院长啊又阁无真侪钱来改善因的环境。阮呢有法通帮什么忙？我讲呢，你安尼呢？你予伊写落来，伊需要阮帮助伊什么款的忙？阮看能力，阮就去做。结果呢，王院长写了真长的一张单来，几乎每一款的物件拢需要，写哩真好个回响。有人讲呢，哪里我捐一张床，一直到有人愿意捐10张床。这几年来呢，阳光家园已经变得是丰衣足食。而囡仔们，因为阮有这个志愿者经常去跟陪伴因，因也变得活泼了，会晓讲话了，也会晓唱歌了。张飞林的志愿服务基因也是传染给了搁较侪人。踮咧太太图书馆、太太心血管病医院、社区花园、福利院、养老院，也有太侪所在呢，拉到了张飞林甲其他志愿者的身影。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发现，其实通过志愿服务，唔干那是可以帮助到别人，更加有法通让家庭呢得到快乐。志愿者詹丁玲讲：“
3: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心态，我愿意付出，那我也同时也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伊讲哩，我感觉这是一种心态，我愿意付出。那安尼，我当时也会有一种予需要的感觉。我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踮咧志愿服务过程当中，企业的高管、白领、学堂教师、学生、公务员等，纷纷的加入到志愿者服务。而这个志愿者当中，最予伊感动、加难忘的是，开发区即地真侪普普通通的小商小贩。一年春节之前，张飞林看到伫个寒风当中卖番薯的小老的，就买落了伊车顶的全部番薯呢，送到孤儿院给囡仔们吃。小老呢也得以提前返乡。后来呢，小老的知影，这个该买番薯的是无要摕报酬的，甘做志愿的志愿者。 小老是十分的钦佩，艺人也提出了家己的艰苦钱，开始了志愿行动，资助了贫困山区的囡仔来读册。丁慧林讲：“
2: 小刘突然从他口袋里面掏出80块钱来给我，他说这个钱拿去给孩子们买点他们需要的东西。”
1: 伊讲呢，小刘的突然为伊的落地啊内面呢，提出80块来给我。伊讲这个钱吼，提起给囡仔们买淡薄啊因需要的物件。我讲安尼袂使袂使，因为伊生活也不容易。这80块呢，是一个真大的数字，伊一定要给我。你可以踮个学堂甲学生讲，赞助咱个呢，无一定是真有钱个。其中有一个是向即个汉族个小贩，结果呢，遐个囡仔就特别个珍惜，也写来批呢感谢小老个。除了周围个朋友和感动加入志愿者，也有远伫个他乡个少年人也受到即个影响，选择了无常个人生道路。2007年。张慧玲去感谢关的母亲的水饺的时阵，五年前呀，当地有真侪家庭是贫困，读袂起学的囡仔。就安尼呢，张慧玲唔敢那是动员大家来关注助学，伊家己也帮助了一个叫做张桂芝的查甫囡仔。随着张桂芝考上了大学，张慧玲继续通过信件甲伊保持联系，倾听伊的烦恼。解决伊的困惑。今年热天，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张桂芝，甲张慧玲讲了一个好消息。
2: 他给我写 email 说：“阿姨，我快要毕业了，你知道我做什么了？我去报名参加《美丽中国行》。”
1: 伊讲呢，伊甲我写 email 讲：“阿姨啊，我特别毕业了，你知影我做啥物咯？我去报名参加《美丽中国行》，我要做至少2年。”这十年来呢，张慧玲做志愿服务的代志，和广泛的传播，先后和评价做是中华十大公益人物、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并和天津市政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居留权，甲天津市海河友谊奖等等。而张慧玲家己感觉做志愿者并无困难，只是平常时啊一寡善故，伊讲。
2: 所谓能力是什么？等我将来退休了，有时间了，等我发了财来，我说真的是不用啊，举手之劳。就是你邻居大妈病了。
1: 伊讲呢，所谓的能力是什么？等我将来退休了，有了时间了，等我发财了。我讲呢，真正是唔免的，举手之劳。比如讲，你的厝边阿姆破病了，你去给伊看一下。帮助伊拍一个电话，或者是帮助伊啊摕一个药，这下拢是随时拢可以做啊。踮诶最新一届诶志愿者协会会员诶代表大会顶，张慧玲正式诶辞去了协会会长诶职务，只接受挂名诶英语会长。踮诶伊看来呢，头衔并毋是真重要，无了即个头衔，也未离开即个集体。伊永远是一名志愿者，伊讲
2: 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事，确定我们是阳光的，是透明的，是积极的，热情的，有爱心的。
1: 伊讲呢，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代志，确定阮是阳光的，是透明的，是积极的，热情的，有爱心的。渤海之滨的土地顶头，志愿服务指挥种类多样，争相绽放。天津的志愿网络也是愈织愈密，志愿者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徛起踮咧天津的外籍的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当中来。
4: 你好，I'm Officer Su。今天来的目的，您给我当个饭啊？来目的就是搞一下防范。
1: 每到治安案件高发的时阵呢？天津市公安河西分局梅洋派出所的民警苏旭旺，就会挨家挨户的去提醒防范。这一日呢，伊来到徛伫个半岛河亭小区的荷兰人查洛斯引导，伊甲查洛斯的交流，靠的就是新澳的两名外籍志愿者。
4: 这是我的荷兰的 officer. 这是 America
5: officer. That's his Dutch friend. Yeah,
4: 这是韩国 officer. 这是我的，这俩是志愿者。
5: We are volunteers.
1: 目前呢，天津市河西区总共有3000多名外籍人士，主要徛起店的美港地区。因大部分是来自韩国、美国和澳洲，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出现各种生活矛盾和摩擦是在所难免。但是，居民们的语言不通、肤色各异、文化背景是千差万别，社区管理工作也就真难以开展。最初呢，苏晓王为此吃了不少闭门羹。
4: 他都是不知道，不知道，就这种情况。你像韩国城，有一个开个饭馆的韩籍人，他对
1: 伊讲呢，伊就是三个字，唔知影。有一个开饭店的韩籍人，伊对到派出所登记真有顾虑，后伊来到派出所办理一个单位登记，伊始终唔来。这时阵呢，苏晓王突然想起家己认识的一寡中国朝鲜族居民，因精通韩语，就向因求助。不过效果并不理想，你讲。
4: 但是语言相通，但是国情不相通，他还是有点戒备的心，因为这终究是显得。
1: 你讲呢？因虽然语言相通，但是国情无相通，因也是有淡薄啊戒备的心。终究朝鲜族人是咱中国人。即卖入户走访的时阵呢？苏晓王五年拄到一位叫做金巧平的韩国女士。金巧平踮在中国已经是徛起了3年，中文也真不错。苏晓王呢就试着拜托伊帮助翻译甲解释。金女士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4: 天天说这个问题你甭管了，他说普遍的外地人到中国登记呢，都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他说我呀，
1: 你讲呢？你免管了。普遍的外籍人士到中国登记，拢存在一寡思想顾虑，伊就缀着我去了，就解释社区为甚物要进行登记，讲明白了登记的一寡服务内容，得到了人的理解，以后就真配合了。这一摆之后呢，苏晓王就找到了卡门，一种热心公益、熟悉知影中国法律甲文化的外籍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外籍志愿者服务。现在所属的这个外籍志愿者队伍有将近50人，涵盖了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苏晓王讲：“
4: 有时呢，我就请这些志愿者吧，请到居委会，请到我这个警务室，包个粽子啊，就是有活动呢，也就是跟他们。”
1: 伊讲呢，也请一寡志愿者呢，到我这个警务室包一个啊站，有活动也跟因交流。过一个呢，就是将当前的治安形势介绍给因，因也真愿意听，也特别的支持这项工作。因就讲，阮争取甲你翻译哩搁较好。去年十月，一位姓白的韩国女士，踮个芳水园租了一套厝，但是拄拄租了无外久呢，白女士无付租金就不辞离别，房主甲伊拍电话，却始终无人

0: 接听，所以好讲。
1: 租房子不辞而别就去了，他说您跟他联系联系，我说您没跟他联系，他联系不接电话。
0: 你讲你租处的不辞而别，伊讲你甲伊联系联系，伊讲联系了唔接电话，我讲你拍一个试试看，伊看到我的电话是唔是会接？我一个拍真正是通了，也接了电话。所以用一个看接了伊的电话，说明白女士对家己也是比较信任的，就赶紧和金超平呢甲伊沟通。沟通了半点钟，苏警官从明白了，原来是因为配套家具的一寡问题，两个人是闹甲无外愉快。一气之下，白女士就决定一走了之。挂断白女士的电话之后，苏小红又阁赶紧带着金超平来到房主因家来沟通，规范的交流落来，房主终于同意按照白女士租客的日数付钱。一边的金超平马上甲拍予这个西安的白女士，两方的误会消除了。随着外籍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因的服务内容也渐渐扩大。为原来的立客登记到治安管理，再去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拢可以向因求助。截至目前呢，天津市的外籍人口数量已经是接近30,000。在外籍人口集中的社区，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同社区民警，踮咧二城、阳光100、天津100的小区，建立了专门的外籍志愿者队伍，邀请因参与到社区的管理当中来。天津地处花豹平原，自古因泽文理兴。明永禄年年，一四零四年12月23日正式得城，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个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经历了百多年，特别是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的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城市文化。时光荏苒到今，天津予普遍的认为是中国未来10年最富有潜力的城市，最新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评选当中，天津又连榜上。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